0: 下。
1: 这一南面讲太阳，撒红的菜，自家种的。但是一个一个上次啊，福江热有了我的世界最美乐界的雨雨王家呢盖上了一伙雨用日牛的盖白太阳热个高的热度人在家七年的王马开家以上吉祥拥有去年都居内雨的世界非外在王户物茶太阳热点有梦的娘阔开车的熬一回的那个已将把的中盖的五大盖热的窝里宇宙太阳热点是以德无比以热度无贼在火车之间呢是他拍几家我们这一轮往后的高脚的内容跟那个节目我们做着试试宇宙的太阳热宇宙太阳热我们呢是伊拉热主要啊宇宙之牛阿色红粉在这生意往来正美的都得一堆在女年时中行生日呢就开始点目字解决你与古热在中国盖那个电开日记一脉太阳热烹饪的很多之中啊江热冻冻火红红火乌拉焦女红熬骨冻菜乌红的当烹饪腰子之梦每一路热度呢乌要家都要温温的之类或者生长乌热电出租得做了一个得提到熬的一个日益之愁现在我呢这国最热门的宇宙太阳巨物长被称为世界热度高年用作家治理非以红粉的伊拉热扩约可以指出太阳热点的历史马路给指出你可以知道梦的都是今年巨物一大日在国行作业的擦亮的地方梦也还要难过四期点亮难杀气固约卡面给了多年仇成两年的一个等人的将意成两的古人多中呢呼吁了这个伊拉热有任务多的工艺啊点开的最丑的女人这日的太阳热点大多数以在药的刺门嘎大的八级物质的工艺携带的国别国铺手当然在七一买户多中呢这来了行上好的孟家之仇自家日家的太阳工艺们把队的照片摸索在意想让旧笔队去点开自己的政务就不让人了都去得色的点开红家提过一则啊中国工艺美育大使潘仁松工作室在这那一家写词还要用力的开热的声量给你啊开得白秀的让人非一个举子正是的行谁子的点开一集啊大洋祖棚太阳木工落界七年故事为啊我无故事让地退地故事的红外在开得一面啊妈妈人让你遇不胜举一副行来退的任意的女一将你抽举剧目吧第一集在点祖棚推人松啊可以过是穷子的即将一年的日卡
2: 这个主要是我们泰顺特色的这种木拱形的这种南桥作为背景主要是依托那个我们那个千年古树这两个作为主背景然后再加上秦桥包括远山的一些耕读的那种梯田啊然后传统的这种建筑
1: 走这个鞋非外在往户户茶宇宙太阳热点的雨上美丽写的呀阳热是你一岁吃苦那一个错足的累你浮动物质它在电楼趴给一个非一发福的电主它用这电力一直也是本质的电和浮电给一个操作机物最主要在这帮上的日益之类和日嘎的相子它在这的体育之美和你与你错意啊难搞你只有这一段普通送给嘎一瓜在机子的在意多种它用这电工艺忙你不拆中继给用为了母爹你是夫妻养爹母亲陪爹的答案直托楼爬给是直户把队给错伤爹给供你 KP 列主他用谁爹给一个龙爷爹户楼王爹户的人都得给直户让人列真谁无用那个你与红嘎不认怂
2: 他是我很喜欢的一门手艺那作品是我内心的所想我的思想的诗和远方可能我都会把它表现在作品上
1: 以及腰在给太阳热点祖棚有徐瑞的人棚有约你事业内江给在的个工资有给爱女你让自己你自个勿要困难生工艺忙你休息加上来扩取自身也找给徐瑞

0: 那么根据雷道的阿塞王雷在内这库登创作的字的第一部啊称为西雷是整个创作古镇的支撑科尼家工艺给给上美国奖励这种学合之后呢王家家叠拍修锅电木破锅来那一系列的行挖数也是工资买一的工资无啊富难高啊要查出的叠拍那个工艺事业呢行正宗的早期啊高去整个主棚的冷库不整体的背力小郭能干呢只要有谁的行谁子的叠开整个谁几望的他主棚的系列能够给过冷气上体给过冷冻叠木破锅事业啊内上谁子他整个热道的御用的锅渣能够啊充满的机子去最终任意去谁在日牛得乎谁你一将要与那个你与我过他用热叠给对热你红色抖音要咋个认为你预兆他用的等于往后推你也要用在自内正常的那样该子中这句对别生的又是以故西红外物质的一组棚他用的木工逻辑细腻故事还有你让地的特点啊日式等步还有红红故的那张女手物质工艺忙比无的一个依靠工艺忙以德物卖是学的预兆他用的杀死之美让王之用去给的人都之意他崩裂的一个热度能够激活出啊刚脱的些猛力用埋及主棚找扔这家带故事给你爱和距离生物即使他用德语往后的无猛皮只有德语的人他用这爹话语给虎娘恶用让买地谷红色往后还要蒙入红掌的当斗角的人之中普通送出主的啊这个可入石层沙将牛没多的当呢降低主棚由穷王的机子去聚同工业的增扎子女和这些新意的是在那该是中呢这个被中女黑之国姑娘的羞辱鲁斯城沙将女没多的当斗地主棚被中改改古宅不外举用脚的葬弱在他用这第一个虎气雷震多种子女的巨人也是从是遇上的梦的有这次的四对稀有的那个一对真女国有他用这第一个巨人母亲的摆渡也是他家伤但是一对呀、啊、他继续家走你西走浪那个臭伤还以上正常那个得得戏剧到你一类一配一配这第一巨人人啊是他慢慢的继续上给子女富将整张日上的初初四本王家你之类晚上这个拜仪我他用这点个巨人自在一个女女拜对于一个屋里普通送这你给你的有你的鲜啊多种来自拜仪去切过列起楼把梦的这点上人之中行动呢无意将升级物这过些宇宙这个公益美女大使任务宇宙他用这点巨人的重击雷里给个对的呀张江浪国
1: 我跟老师已经将近20年了老师说啊，我们做石雕一定要先学做人
2: 像我们做石雕的有些我们不懂的之处他都会教我们有些不明白的他也会细心的传授我们的技术这些东西的
0: 谁值得木椅欲救他用已将白有局中改公你美语大使这过些公你美语大使欲救是公你美语大使的当孤路让人记在梦之中东长枪或德武猛曾德松培养武的当一批要修的工艺在中改的古宅几百本被多中年挖的行都用过斗鸡组棚被中改改古宅谁在不外国、啊、用脚给修作只有的一生家他用谁爹的泥与羊系列不来太懂他用谁爹子女的系统或巨木户的巨人欲叫他用与你挖人里的他用谁爹泥与物多在西对巨统的四对西有那个模式啊加上屋一类真理国有的模式他技术物多人物中改改来的一个巨泥户对谁户的谁爹巨泥的给泥与物多同时期多得挖吃东的大师法西功能正为参与的子女想让这娃给这爹上这能够外改手里继人欲救他用这一网户错一女杨长三楼给大使工作赛太懂让人一窝一语一嘎去给参与户及嘎住欲救他用于这爹你与我多我及与我用
3: 为石雕专业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更为泰顺石雕这项非遗传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0: 巨人的夫人买小证据错上上难高他废物难高虚乎上色这将给了你预兆他用这爹这继续巨统子女的自筹一脉带队的退俗和错伤太懂顾了公你和一的邪物一的上美上的拥有他用这爹需要你把得给这家公你美女的 A 人级的当古我记我要一起菜吧懂的我祖鹏你自己将是写的中改改来古改的火本车早起谁个自己有张将给我将古马去得车古那个给个但那个在一列第一人将给一个比

他用热点和激斗的人通过一路热度，都动了我的宇宙他用的三世之美，人王之勇。他以上正常能够在上日的啊，得得戏剧，谢谢白色。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鱼就能。
1: 该又是我呢。
4: 鱼就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6: 徐娘自由小腾，美丽鱼酒。
2: 江乐斯果脯。
7: 大哥呢？今天的孟家故事啊，我大哥能讲哪个故事？叫做。斗人斗人的意志，搿啥人呢？搿是一百人的生活，买斗人的意志，你叫斗人，你发现人家不懂啊？叫斗人斗人的意志，根据古代的虚无，作为你给你故事的题目啊。故事啥人内容呢？啊，给你其他个人作为家业。在家业之一呢，给你和大个人相识，给人一点单位啊。每年也是大个人最热门的机会。啊，是他中东这点罗尼的一个给古的名称，叫以色列。若以色列给古的名称三个字啊，就美丽。也叫我你吹一句王尼的一句羊舌啊，王尼的一句羊舌，没对呢是两个字啊，没对两个字啊。啊，给你个小五故事，叫斗能斗能的意志。要有古沙口人古两副车和一个女妹妹。那么每年大概五六十啊，十年过户冬日，我天，很是许次，都能吃个第四类啊，你能个第四节，我居忙吃都能吃哪能咽？给他爸呢吃完药啊，烤我谁还给吃？买菜，你是你第四类都能给你做好啊，你家吃完药啊，都能都能个意志，都能吃哪做，你要吃哪做？一生吃下第四类药类事啊，哎。我是到西头给古邦生啊，吃你不懂的啊！哎，这还是要人家呢啊，墨家呢啊，是五个头人给那个椅子啊！哎，有一次啊，给的是二家人啊，一家人走了不哭得哭，跟那这那是哈我点那个头了路，冻死了！你就那点住啊，点住啊！啊，你能发得哭啊？不得衣服脱个，给生必哭必过。阿爸讲吃的日里都能摸，我吃下爸个，你的日里都能，我老太个就走的个。哦，我说爸叫我给个椅子门跟个屋摸。哎，有呢，个嘛买个瓦工艺瓦半年做的事。来福村呢，讲吃到自我的歇菜。这是因呢，阿西伯屋里过弄日子，一直吃对吧？那儿子老茶，又摸是那药那个白大多拉来啊，哇，我那是个豆浆的。古拉队伍，学家嘞，走拉开，走拉累，过是头对吧？给那时家要坚持在的这个北大的带路，一这个苦拉入，你个心真的真的头对吧？是那要北大头啊？就是那儿子，你阿叔讲啊你啊，跟买俺自家来家过来过，吃个哪门的啊？第四厉害的个，你你做学生自家的，给点穷啦，我的天，你北大挖头嘞挖几嘞？给小路里走，给头对伍有能头么？给的你楼里啊，人家说楼里最多子啊，给富婆的，很确实啦，对吧？你能偷还破你啊？我的家爸呢，一破了有点声，讲实在的都不破开。买买，第四类给的是窑洞的呐，给的给庄稼子过的屋头一年挖一次啊，我家我你那错别了，你的被打太多了，最老苦死个。给生疼我呢，一拿过去。 哦，你日里个么能乌鸦能都错别？阿爸子那能错别呢？啊，搞的阿妈呢，嫁给伊呀，一步一对啊，哎，始终啊，那家家也是能错别么？该是给他一个年年呢，忙得了得，哎，跟每次那家是能开吃啊，讲吃忙，阿爷，你公司从几楼工作做着了啊？第二个是英国，阿姨，你是下电话，你把阿姨整洗外头呗，我们买一个，啊，哎，第四的，你都能拿我副厂出的，哎，你都能第四的我飞，阿姨，你是不是你看啊，那来两个飞电话，看一个人来写字，买你那一个人来老能飞的本事呐，给沈腾哇，啊，不过很多次一等家务功夫。

出的日雷袭击，飞了雷，飞了开。哎，得了吃吧，那个是鸡，要把它给它一得酒，给它买一锅吧。哎，第日那个豆能喝酒啦，比豆鱼呢都稀多，都稀多。阿爸，你个白牙偷谁呢？哎，给它一些吃，得么买锅。买第日的吃的哈酒啊，只还给的是死呢。哦，给他斗西阿父还在意呢，阿爷家还能斗啊，只得叫他的父再过来吧。给生疼阿家将士走，对吧？对个鱼在无锡家那个，甚至是龙都没拿那个一满满的鱼丝对拿去。哎呀，你哈死，你哈我父还治的。我天，给他把手背起张嘴，给生你这句话容着。一个人哦，将斗能的日嘞都能一致，但我吃吧，你的衣服是虚荣。买呀，还是有日么买啊？一般人这个斗能一致，本事见谁也没给我家伙。生呢又是过个冬衣服冬，所以看到能过呢，该又是能一类个。啊，这是我家过去也得改变人过对买，大哥那次记得给人家做意义，给人一个小故事。啊，给你讲一个给你都能一致的小故事记录下，又不给你打工的湘西当年的美德旗下，给你每年接受一岁礼，这每年吹王尼杨水，这个是我今年接吹吧，我叫那个一曲啊，找对打工人是吹吧为师，接吹吧，究竟能吹呢一岁礼。这是阿我你这个方式那个一鼓着阿水走来巴黎这一水里啊，鼓着阿水又是吹水，鼓着阿水里又是巴，一吹水走来巴，所以接着吹巴。

0: 吕布偶遇亡故，国语与旧故事，各有与旧红人，几岁与旧增长，每类与旧疼与旧的生涯。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1: 用古腰盖哪次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斗不本黑死脱
2: 女子物界蒙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此得蒙羞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过不地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日子节蒙以我女就乐把生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穷拉干虎的
5: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梦
5: 王户外用红人蒙入
7: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户外压
5: 旅游一颗把圣邪物
8: 今年王户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就懂找到我你过生日
5: 国国欲就蒙上故事腾腾傲国借机揭露
9: 我用语你张江日一蒙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扩称合手给故事
5: 这都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欲就积木

0: 朵吉列哈，尼古斯索福斯索。
1: 长得个那朵吉列哈，尼古斯索福斯索，张斯索。
2: 禹鹫，一如类似要叫的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人。
3: 禹鹫，一如五雷磅火的仙逆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2: 用该该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0: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语秀沙公语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妖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着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1: 鱼就能
0: 该有人我你
1: 鱼就能
6: 哇哦不错呀
1: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5: 给雷是鱼就给雷要最愚蠢的鱼就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鱼就生养给雷是鱼就之母美雷鱼就
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2: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3: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2: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5: 居部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宣扬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娇
0: 我是阿仁
10: 这个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拉的王拉鬼女啊鬼长的火比长能累啊接下来如果你通通宇宙要改给上王子兄弟啊
0: 我要是
4: 江水户籍
3: 人日积水
4: 王户瓦用
3: 把圣邪物
4: 腾腾傲国借集结路
3: 不宇宙户籍马步
1: 傲国借生
11: 一讲这个是鱼盖上大特别的沙县走走的宇宙在四个鱼盖上大挖日无语外不自然无语在举论这个是无意无宇宙日无是自己长红这个是不是及无无中盖西尼湖你将外给外籍来机盖类似日无是自然凶大的当啊鱼盖上大特别你方便吹过地你挖在住的在宇宙之感你连你都需要找的困难在的宇宙语部语学忙各国物质中盖滋养牙骨和中盖宇宙收入国上在列个宇宙裤子错伤和差你从上上的拥有类似王虎梦人几岁上在色彩里白有户籍的当人说说到外一买这边忙汤池各四本错伤遇就几岁人说给外本但西嘎公主你就要穷忙给抗等帮且五年家走上走套脸皮都忘记白有做的一得参与在中太懂各党国有各在的户籍各四本杨日优日月日太懂区域一得户籍估计王虎不具人上户实地错伤日瓦的当地区一级纪念其实红贵人这边忙带这个遇就将这位户籍给加上这一次和郑重的纪念别子啊外娘长给找下修这还是巨虎不大姑娘给张子主记你巨虎人人在这是一个公主任务其实红家瓜宇宙上在一夜步步激烈基于在世纪任也懂扩大

0: 开货凑账，乃话用通过卡，还有做人工顾问。伊在参与在中，推动强制在外户籍自由行。西医，便于蚂蚁之人类似生的代价，免息任务。预祝你外技能百亿的早和磋商户籍乌纱一点轮。过卡几岁磋商预久自由上户给卡开货，放在电热各在的户籍几岁主动服务，自发去日语一把。是我国第别能够自由加上税制预久，或许是上个要塞，在政策支持也蛮辜负。在肉类户籍也蛮细里差，在选举抬价也蛮。 将一生的呼声，主动不预交过日你能够获取的结合，无预改预算的大主贡献来历。 AI 大牧羊将授人装在一个五百级，预计啊，能话找出一点路。富鹏同样大牧羊是哈沃尼龙头起头，扎根五个五个恩参与后头，增改自然大牧羊。那个一把菜菜不该举证台上 AI 养药已将在三叉西面路得三个，一点龙头养人与你讲的一个人工智能分能六将正在固守中央。 在用过于物理膜、阿嘎参与物理膜本地的一个百科生自然人才，已将任务呢在过些数字无限，不如这样次呢在养药大牧羊之后，三叉用人帮我国八方之在，在此的木易。毫无 AI， 只在大牧羊养药已将你无海内娃之差三四十的当药物切工五马囊，历经五百多例家的智力工程和一千多例家的海内娃次呢。 复制是阿五产业宇宙正阳的，给多个蜗牛龙头电热自然大牧羊，分能与你升级。挖空资，提取的一个用户是 AI 设置智能助手，对生设置窝里切过八分之六十。本物字母派的当蜗牛 AI 过节日上套里，猛起的一个。这部该内地自蜗牛的 AI 给通过三人式人工智能互为培育的大牧羊，那么提升的次自然大牧羊可以覆盖。
1: 不动机将植物给育去药的子孙，拍第三次卡物给一个栽植，家具活跃变色的当，动机将给育物的。积累五年之内，该牧羊呢，只话在三十等来家的中学次年多种路的，育的地分呢，随时可用用。这部梦用将这个会议的，育就越要五个五个恩，参与体系，果然是马家的责任的次呢。随即将私教给大动植物，人工智能养药卡手路的，莫言预知已将把有的次阿五的当我你的制作大牧羊可。 沙巴多的该自然大牧羊在智能台，得列等列菜呢，也就是娃娃第二日在该意义的蜗牛自然大牧羊，一百个意义日娃养磋商养药技匠，即是五个意义 AI 得水参与育去，以人工智能分能七五八年。一讲瓦国部会议能么样？这一次你通过 Facebook X 的当黑娃在国买台，先预交大家预交动作。 今年还是指老女在儿，连于半本山之内抬价之后，在对个一概念之内，东都得连笔给外国部预交局部的一个当务。这次抬价的固要材料是五百种的，老女的半本山抬价是以一半在东都，一半在台湾的带来同女，照国连于啊。
0: 当我的一个血马昌人，参与网的孕育大家，是一个最善态。若要得个一个成双的养育，即是中介黑得个善态之美，可户籍无累。这类以黑个囊家客户五位子女，预交次年去黑娘的一个遗体户主人户，预立的五位双在前，一将你预交是将娃导致五位过路外子，预交五位系，预交业务同次母，预交五位系类似外，预交工作者正式有八路的，便是家预交一黑。 该列个的过年搞几次啊？几只预等的去黑一组三台，连同一黑各对居民户外过，预交腰斩在这参与的去黑相同的。从这家半个多的岁子，该门子一个女故事，三木古物在我年大三的日语娘里遇上的一个货色，一讲。 该内的一个状态，五栋房屋能与水里的动画馆，也就是五栋房屋动画馆自动使用用，意图降低个 iPad 要塞，给个贵啊台区，在自带台尼库普吉拉，长治五栋的当工人物一台的长长式的一个五栋房屋空间，无日与五栋养活人自己塞，再提一个脚步的往楼上对边。 一般啊，宇宙的八大山，还有内边我几乎多种景区的工厂、伢的学区，该是 AI 和思路对比，开来的德跟我有些多种最动人的一幕。这将你预在得以整修出租的第一步啊，对比在宇宙无界故事 AI 日本大山多种啊，扬起你过往的价值。
1: 第二年是以来人一眼年来被我集结五百将国语的是斯拉克雷德的一门要一个宇宙差距啊，利益无极来东部出发那个故事。那晚你宏大的记者的机密将彭家我你以往宇宙美的有哈杭州的昌黎子啊吃了喝那哪里就学路，在这一国本的一门呀，央视杭州的专门，给你个上网西瓜大官能放心的高兴。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次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折，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卧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次。

0: 我现在都是你
1: 要给的胡子与酒囊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2: 管你你放死了可以打呢
0: 玉酒给美丽写吃了
1: 美丽玉酒见你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4: 大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素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5: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霍酒
1: 我是阿仁
5: 日给卫生公众的预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可以呼啦的王上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累啊既然如果你撒过预酒啊把母系梦已对对给给灭住
1: 啊
5: 我你又可以嘎西的种种可不可以预预给统顾给把母系对吧取业取业给给预预
1: 该抗等的嘛该是该一大姑娘给写梦即可以
5: 但是该可以养正我你该认识给王梦得谁的得人家能够谁的
1: 对
5: 那你在我你要是过去预就可以出个行动朋友给阿子下得给找了半母西忙一
1: 家灯
5: 家灯
1: 但是
5: 给你是不是一将任务一脚一一个脚腿吧呢完了过你是吃羊肉当你上的要不要的半母西忙一正好是羊肉当要
1: 韩国的大部分可以出给那个给是五百灯
5: 对
1: 让自国要那个阿吃鸭子当的要来你也让你扶着在一方最小国同居长要是过个半母西忙忙中当还给我七个人
5: 中当阿瑶阿瑶对
1: 阿将是这个让这帮也出二百灯
5: 那上过得得人家当一脚人说我你自己呀、找了大行豆我你预酒在浪浪楼的飞豆一根、一根乐烤啊这吃一吃吃的带着讲的故事这两年洗澡了的我你一个预酒是中医鱼门口
1: 盖的
5: 我啊中医鱼门口那在的豆鱼要不剃过吗有啊有长一个个红
1: 那面鱼那么都是
5: 那面的豆鱼
1: 啊不行
5: 要不给把这行豆热闹可白长一趟走的你如果热闹在照顾爸母亲那个妈妈那个给不熟那趟卡那上过你啊要哎嘞四肢歪歪过当了那喇叭就你那个人说自己要说他当说他吃当了啊你要还给给吃下一个人说的那个是一个热闹的妈妈呢找了这个爸母系必须干嘛给开了的嘛讲给居住处啊给有的妈妈的第一找嘎手啊就给爸母系忙一啊等了路给二买一部黑色的 SUV 呢啊妈妈呢这个出手啊或妈了给说的内上一个等热闹的吃下给给出等了鱼等等鱼咬呢干嘛妈让呢找了这个爸母系一买连开出啊一直又是等的拿过那喇叭拿过下单啊拿过距离过一等一把这个咬了当的那个杀出这个货了妈妈那是烫你烫你烫你烫你要那个鬼谷盖连不出乌脑等拉达有的非遗遇人啊按到西又过到 K 那个鬼谷又当盖连热闹啊与同归咬盖出啊上把妈让呢可以拉吃啊该有如果整个故人啊是非要啊要啊该有序的啊要来一该咪叫第二地方那个啊鱼呢也要另外一部那个楼找来吧
1: 哎
5: 阿姨说一个叫黑色一个一个女子啊找了个巴姆西蒙伊一部去最初阿姨自动一等出走你啊该让行的啊累耶干嘛要你傲慢给你出啊嘛？哎，吃完猫也举着出灯嘛嘛？伊俩伊俩又是嘎嘎嘎嘎一把五灯拉路，行卡的又养成一个要自己啊，也是等大个能给个出了。干那该女子们养不是成年人，卡不找哪个？卡手机通哪个？
1: 将手来找来
5: 吧。对，干没出没有？妈妈那去哪个？真该故人阿是非一时一个啊，闹大姑娘气啊，闹过你姐姐喇叭你无脑。自己找车火行都找啊，白屋里弄找鱼嘞，又找你弄，给弄过。鱼嘞，那个在门口给热闹子嘛，都那个那个行都给狮子，给个吃呀要弄是找个个木人那个的，找个那个，给屋外自动给登了路，给个弄嘞个呀找个骨干呐，那个找保姆洗又啊，还该上嘞又外还该上浴都洗呢。
1: 对，
5: 遇上都是，
1: 要我过来过你当我爸母是那个翅膀一大过让你，一将要娘角色吧，
5: 对，
1: 要你过来过啊，
5: 不
1: 同
5: 居
1: 住，然后那对不起，然后那大姑娘最想那个你爸母是要那个你，你吃给爸母是再拿爸母是，然后一个走路让你去帮有那个，然后吃冷饭给去做给那你去帮老当，
5: 对，
1: 对吧？
5: 是的，
1: 我看这个那娘早死了，
5: 是，
1: 自己古代是跟王蒙，
5: 王蒙一将上次个
1: 冷饭，我跟你我给啊，这张家过去还给啊，有的过，不是过对过给呀。

0: 行到我哋嘅朋友就等我你暖和，要直过几道。
1: 哎，
0: 给你五谷杂货，你再沟通再加几货，咪做得
1: 好。真系咁好呢？对。
0: 就张哥，你张哥，我要把木西买翻，佢要那当我等木西。
1: 对是，对是。这家伙如果有吃到一盖是加点呢？给是把在马鸡叫当的，给个说到当那个有自己呀啊供过出啊和去最出啊和，还个日拉个还个私家车呢？
0: 啊，
1: 五和。开了这个半木西那个，你大都是屋子外得意的找家手艺，家吃也要弄啊，准备顾家那个你给嘞，要不是自动给找等出找哈给个弄找过西，家需要弄我找那个要家负责光找过两个弄，半木西买饭要弄，有这就开的，就是当需要弄我找那个要，再开的慢慢那开啦子，还有你直接要找到这个日区的这个玉地楼。有的楼盖大鼓浪下的，个连麦个个西坡啊是非常多的，居民区啊是行还个密的呢。那上个高跟浪是特别多的，个水果盖有的楼负责个沟通的最贵的。但是呢，搞闹个个八亩啊，搞闹三个档的个八亩下是要的啊，要跟我们这了多种正好要一点的。也就是有时个八亩西个没有人还个闹个三个档找只许大鼓浪的，有时个盖有张是可大鼓浪的盖日鼓吧。盖有可是故吧，啊是故什么？要盖你甭说盖点楼吧，是我又讲居民，再找那招可以，再找那招可以，非
0: 专业的。我在过，你找过一句话，这个我你正啊那疼我日本朋友，玉地楼这真是难得啊！
1: 对。
0: 然后盖傍上你，我就晓得个诺你新诺你，我都可不明白，
1: 是
0: 吧？玉地楼你傍上个楼，人家负责在放苦，
1: 对，
0: 负责在放苦给盖俺居民。呀过个苦的概念个负责放苦那个难难为了为了可以都吃
1: 带洗
0: 啊，所以一大楼可以出我你找可以那个这张家路上西路上
1: 这只要一岁说他吃呀只要一岁一岁给贵用的反正要难说了个半亩西一买二买给出五万慢慢的这个出手啊和麻了啊大姑呢我找那个一样呢出这慢慢的可以拉吃啊负责过过了这一岁了张子了要那个有的张子一家要忙可以过西呢可以过西这国 啊这家反正说高吃哦马鸡脚呢朋友跟热闹啊和成年人啊和运动啊和反正五日大外啊负责过我吃下热闹等吃下成年人就可以
0: 啊
1: 吃下运动等吃下不有时候吃下福哥你要跟你冷
0: 等你应该吃下冷药等
1: 对其实吃下冷药等直接到车祸那个还是五日未讲一类啊不要和大家和就是那个结果那个大姑娘给给你也跟那个医生呀各都洗吃结果来这照顾啊要当合计不出给是开过洗出开过洗
0: 要问你过要是热闹找找找古墓楼一兄弟给要啊帮上上了要你护给
1: 对
0: 飞过热闹啊护行业轮越工得被护了
1: 哎我当出口脑出口
0: 我当也当当给了又不出口又出口对不我能当上找的当
1: 但
0: 是那个脑脑的沟通给医生一说啊你要给他当不是给他负责
1: 这是
0: 哎
1: 但是那个那个合都洗吃啊那个行都是这鱼也吃呀，要弄
0: 着嘛，
1: 要弄着是都被夹落的。
0: 哪家过来过，你找保姆洗个，给叫上来鬼故事的，你过来鱼都洗吃。
1: 对，反正杭州日蒙啊，给弄过呢，给过哪家该礼让给该叫业务越来越都吃吧呢？有时过困了，这鱼复杂一些，要不然过那越来越最小给该沟通给举嘴吧。
0: 哪家你保姆洗嘞？那个来年让你国家开始一个在干吧一家。
1: 对是，对是。
0: 只当因为你哪个是啊开出下的，你自个贸易正好要红路党一块过，快过年等吧，知道吧？
1: 对。
0: 这当然哪个保姆洗三轮都就要来保姆洗，你啊我是连门所谓出手货马宁洗，连门吃
1: 吃
0: 洗，
1: 日洗日洗。
0: 这个兄弟娃呀，我你过那要赢啊，那嘎接的娃也。
1: 对，那上过八木西啊，夫妻相又是打工的过一点绿色，又是给煤，给在煤，那个就硅谷，给在是还给几年打工的一个举这个一岁呢，给阿爸可以举的举。鱼的
0: 鱼的
1: 鱼的我你鱼就一个整个一个人是个鱼的大姑娘啊四肢找捏捏囊啊该找估计囊你又可以卡几步
0: 但是啊如果你估计八木西囊你要费三八多
1: 对
0: 所谓你
1: 啊卡卡不找了几步反正买一个囊都一往那个都一个日顾往蒙牛有外数买一笔等出啊和买一笔当啊和买一笔给个谁大姑娘啊和给个慢慢的多种啊们该来自此
0: 该没来这次
1: 啊来这次啊人物大姑娘可以吃的呀啊不才可以更有的呀，应该在一些物一些多种一个耐用的吧。
0: 但是，
1: 给那我念三国语就夸大过呢，过得高兴。
0: 我也是。豫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2: 豫州一座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歌舞让西。
0: 历史可以在，一马喜人。

0: 江浙沪王府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1: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2: 好啊，这个改变的节目超你喜吧啊！
0: 宇宙节目张海腾，是。
2: 宇宙这个待会要啥要是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0: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蛇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没了预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预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鱼古人，沙石修雷，让其堆冷。
4: 预酒，一座无雷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入多人玩的仙人。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背过没意。
6: 俘虏是给这个。

0: 几乎都是都有脑袋意哦，脑干意呢，送你最好喝的努力努力呢。
1: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益；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2: 啥城市小河红过，
3: 玉酒日盖喝得火，
2: 用古腰盖暖吃过，
3: 啥冷不不马奔波，
2: 牧村阿朵啥红阔，
3: 马腰不知数我错，
2: 东头半本黑死脱，
3: 女子无在猛奔躲，
2: 错女可黑马无过，
3: 一等黑西过哈脚，
2: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用比过女的爱破，
2: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啥夫吃得猛羞弱，
2: 他用罗杰王猛者，
3: 人有就是猛吃过，
2: 猛以女子非用过，
3: 娃吃法过沃托，
2: 我不敌得张腾说，
3: 吃吃死死妈妈过，
4: 绝对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
1: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4: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6: 都爱吃，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7: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活。
6: 喊你空哥哥吃，
7: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6: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7: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背死不，俺那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8: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9: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完整的玉酒子兄，格雷要最中腾的玉酒生养，格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10: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1: 粤语国际。
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刘永嘉昆剧咧系中国昆曲嘅一个重要流派，系喺南戏即系永嘉杂剧嘅基础上，吸取昆山腔嘅优点而形成嘅一种剧种。咁今日节目一开始咧，我哋就一起嚟了解一下秉承800年南戏古风嘅永嘉昆剧。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系我国现存最古老嘅戏曲艺术。永嘉昆剧是中国昆曲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在南戏即是永嘉杂剧的基础上，吸取了昆山腔的优点而形成的一个剧种。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永嘉昆剧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以及成就呢？那下边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温州永嘉县学生综合实践学校校园里边，伴随住悠扬的昆剧唱腔，来自永嘉昆剧团的青年演员孙永慧正带领的孩子们领略永嘉昆剧的独特韵味。
12: 尖音、团音、团音呢，这个就是普通话的那种说法。
1: 永嘉昆剧团武生武丑演员的武功表演和身段示范，赢得了学生阵阵的掌声。在传播戏剧文化的时候，永嘉昆剧团也正在培养未来的观众。 永嘉昆剧也叫做温州昆剧，它从温州南戏继承而来，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2001年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代表作名录。2006年永嘉昆曲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永昆同时拥有了世遗与国遗双重荣誉。永昆曲调稍紧，节奏比较快，道白多用温州官话，至今仍然保存有南戏声腔的遗韵。伴奏以笛为主，曲调古朴轻柔，前面动人，演员扮相质朴，行腔流利，生活气息浓烈。今年已经80岁的林薇薇是永昆著名的小生演员，凭藉着对这一行真切的热爱，一做就是一辈子。永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永嘉昆剧团的老演员林薇薇说，
13: 温州交通不方便，在江南水乡这一带一定有点封闭，所以一直保存到
1: 以前温州交通不方便，在江南水乡一带有一些封闭，所以几百年前南宋时代的一些表演风格还一直保留下来，而且唱腔念白都没有受到外界几大声腔现代化时代化的影响，在我们这一代基本上都原味地传承了下来。永嘉昆剧团成立于1954年，原称温州巨轮昆剧团，1957年更名为永嘉昆剧团，是继承古老的永嘉昆曲艺术的唯一演出团体。1999年在一批热爱昆曲的老艺人的努力下，集研究与演出于一体的永嘉昆曲全集所重新成立。在2000年的4月1日，由张烈改编永嘉昆曲全集所演出的南戏剧目《张协状元》，在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舞台上一亮相就艺惊四座，林薇薇扮演的张协广受好评。2005年6月永嘉昆剧团恢复建制，与永嘉昆曲全集所合署，并成为中国文化部重点扶持的7个昆曲院团之一。张协状元亦赢得了一出戏救活一个剧团的美誉。林薇薇说，
13: 反响很强烈，这就证明我们永昆有自己固有的表演手法。
1: 反应非常之强烈，这个就证明我们永昆有自己固有的表演手法，从出台的跨步，从表演手法都与其他人不同。我用的是永昆的穷步和永昆的有一出戏中的痴步，以穷步的步以痴生的态相结合行出这个步，后来有专家评论这个步反应非常好，好有特色。这个就是我们永昆，首先我们的第一场演出就控制住了全场。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永昆艺术，1999年永嘉院在岩头镇仓坡村借用历史建筑人济庙作为场馆，建立了永嘉昆剧展览馆。展示内容有剧目介绍、永昆保护的新成果展示，还有不同年代的剧本、曲谱、戏服行当等等。
13: 我们的唱腔在唱法方面就是重字，字音比较重，行腔。
1: 林薇薇说，我们的唱腔在唱法方面就是重字，字音比较重，行腔比较简短，而且很强烈，非常有情感化，不似水磨咁样其他昆曲嘅咁柔，情感会特别强烈。我哋有一种唱法就系朗吟式嘅唱法，呢个系我哋土话讲嘅系口述式，好似讲嘢咁样。呢一种讲话式嘅唱法就唯独有永昆先至有。仲有我哋喺唱腔上有一个叫做九搭头，九搭头唔系咩嘢曲牌，呢个亦系唯独我哋永昆先至有嘅。 就是怎样将所有的曲牌要背到滚瓜烂熟，上台的时候中间的唱腔当中可以组合，随意地来组合，所以排起戏来就很方便了。所以这种组合也是唯独咏昆才有。永嘉昆剧团建制之后，扩大了编制队伍，并且向全社会公开招募演员，一批新人也因此脱颖而出。
13: 现在唯一一个心愿，我现在努力在做的，就是把我自己从
1: 林薇薇话：我依家嘅唯一一个心愿咧，也是我正在努力做紧嘅，就是将我自己从老一辈学过嚟嘅，尽我嘅所能，原原本本咁传承落去，希望下一代可以保持住老一辈嘅艺术风格。
14: 不遗余力把毕生所学一招一式的全部就是毫无保留的交给我们。
1: 永嘉昆剧团的青年演员孙永慧说，他们不遗余力地将毕生所学一招一式全部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到现在我们一讲起老师，这个我不识，你可不可以来教下我啊？那就是二话不说自己坐车从温州来到这里，来到之后亦都不休息，就毫无保留地教我们。这种咏昆精神，我觉得是我感触最多的地方。近年来，永嘉昆剧团一共挖掘整理出具有咏昆特色的传统大戏17本，折子戏30多齣，代表剧目有张协状元、琵琶记、惊钗记、节桂记、金印记、白兔记、杀狗记等等。20多齣经典折子戏被拍成影像，收藏在中国昆曲博物馆，并且相继出版了《永嘉昆剧》《张协状元评论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永嘉昆剧卷》等具有比较高历史价值的书籍。咏昆已经连续参加了7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汇演，荣获几十个奖项。永嘉昆剧团的青年演员孙永慧说，
14: 去校园里对孩子们宣传一下我们咏昆，什么是咏昆，让他们呢去，
1: 我们去校园向小孩子宣传我们的咏昆，什么是咏昆，让他们更广泛地去接触，从而喜欢上咏昆。他们也很积极很急切地跟你互动，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努力去做的，而且不求任何回报，只要你喜欢我就教给你。将咏昆发展传承下去，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如今得益于永嘉当地政府对咏昆保护传承弘扬工作的重视，有力地推动了咏昆艺术传承与发展。永嘉昆剧团团长徐显跳说，
15: 做好南戏一系列的这些剧目，挖掘南戏的呢，做我们咏昆有特色的，
1: 做好南戏一系列的剧目，挖掘南戏以咏昆特色去演绎，我们的宗旨就是这样的。现在的大环境对戏曲都是很重视的，特别是我们永嘉院的政府领导对永嘉当成是金名片来做，小剧场还有排练场、办公楼、展览厅，到接下来我们还要做装潢，在硬件方面我们还是可以的。而在软件建设方面，院委院政府对我们也是大力支持。从明年开始，我们会招一批35个人、乐队5个演员、30个送到省艺校去培养，6年之后回来，我想到那个时候永嘉昆剧团就会更加强大了。一个剧种的生存与发展，既需要植根于传统土壤，吸取营养，守望坚持，亦需要在时代潮流当中不断地蜕变前进。回望咏昆发展之路，虽几经沉浮，仍然面临着师资、人才、场地等等现实问题，但总有一代代对咏昆怀有深厚情感的艺人为之奔波，为之付出，使之薪火相传，焕发光彩。
4: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徐彦和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朗诵家，无论是在舞台上、在收音机当中，或者是在电视屏幕上，很多人对他的激情朗诵都是难以忘怀的。如今老人已经年过七旬，但依然活跃在他心爱的舞台上，工作日程甚至比退休之前更加紧凑。他经常说自己就是一个快快乐乐地忙碌的老头子，如果心中洋溢着热爱和激情，夕阳也可以是最美的风景。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徐彦和先生为大家讲述他的舞台故事。1955年的7月1号，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一个鼻梁高挺、头发微曲、长相洋气的男仔作为花童，代表全国儿童为毛主席献了鲜花。这个男仔就是当时11岁的徐彦和。每当讲起这段经历，如今已经76岁的徐老爷子都感到无比自豪与骄傲。
16: 那年党的生日呢，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到中国来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那个
1: 时候选了四个小孩，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来中国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当时选了四个小孩，我和另外的一个女仔是献给毛主席的，而其他两个是献给胡志明主席的，所以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当然也留下了照片。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中学、大学，始终都没有忘记这个荣誉。心里边时刻想着，你是为毛主席献过花的细路，你要在学习上、政治表现上、公益活动上都要走在最前面。熟悉徐彦和的都知道，他是国家一级演员，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十大演播家之一，还曾经获得过首届中国话剧金狮表演奖，担任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黄河大合唱的朗诵者长达30多年。而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徐彦和成长的同时也见证了祖国的发展与腾飞。
17: 在万山丛中，在青纱帐里，展开了英勇的血战啊！黄河，你记载着我们民族的年代，古往今来，在你的身旁兴起了多少英雄豪杰。但是你从不曾看见40000000同胞像今天这样团结得如钢似铁，千百万民族英雄为了保卫祖国洒尽他们的热血，英雄的故事像黄河的怒涛，山岳般的壮烈。
1: 徐彦和1944年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他的父亲早年曾经追随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参加过81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来由于白色恐怖辗转去了海外，先后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侨学校做老师。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在海外的徐彦和跟随父亲回国并定居在北京。
18: 那是就是什么原因是让您回来？是父母的决定？
16: 父母决定，一看咱们新中国成立解放了嘛，还是爱国的心嘛。我父亲是他在教导。
1: 徐彦和说是父母决定的，一看到我们新中国成立了、解放了，还是爱国的心。我父亲他在教导团里面做教导员，后来又分配到宁波做地下工作。白色恐怖之下，组织被破坏了，我父亲就流亡到了海外去教书了。当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怀着那一颗爱国心，就带着我们全家回国了。1961年未满17岁的徐彦和被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提前录取， 而高考志愿是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专业的他，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在与夫人张云英外出演出的时候，他曾经打趣地说，这个世上少了一个科学家咯。
16: 考大学的时候呢，我报的中国科技大应用数学，所以但是呢，你先考了艺术院校，他录取
1: 考大学的时候，我报的是中国科技大应用数学，但是先考了艺术院校，他就录取了我，所以不允许我再入考场了，准考证就作废了。后来文化部让我们两个去中国科学院慰问啲老科学家，我将这段经历一讲，我说唉，真的很可惜，可能我们两个还可以成为两个科学家呢。我的夫人在台上打了我一下，说你真的好意思讲，台下坐的都是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也非常有意思，在底下一起嗌，我们多了两个艺术家了。徐彦和的名字、面孔和声音大家都非常熟悉，喜欢听广播的说他是著名的演播家，喜欢看电视的说他是著名的主持人。徐彦和却说自己做这些全部都是业余的，他真正的主业是中国煤矿民工团的团长。1982年37岁的徐彦和通过民主选举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民工团团长，而这一做就是30年，也正是在这30年的时间里面，徐彦和不单止见证了煤炭行业的兴衰沉浮，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之后的时代春风。
16: 我当了30年团长，我1982年上任，2012年退休，
18: 整整
16: 三十年。这个30年正好是改革开放，应该说这30年我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1: 这30年正好是改革开放，
16: 比如说
1: 应该讲这30年我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也经历了很多困难。譬如刚开始是全额拨款，后来变成差额拨款，所以我成立了一个董事会，全国40多家矿务局遍布全国各省的矿务局都支持我，每年无论我去不去演出，他们都会给我这个董事会有一些基金，凑起来就可以弥补我1/3经费的缺陷了。所以这个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我特别难忘的一句说话就是，有一个矿区的领导说，我们有800万煤矿工人，一人拿出1元来都可以养活你们了。这句说话我是一直难忘的。还有一个矿上的领导说，你们每次来都掀起一个高潮，是什么高潮呢？是高产。我们自己的民工团还慰问我们，我们要多出煤，出好煤，落井的人数多，积极性非常之高。你们虽然不是直接拿封稿来采煤的，但是你们是一支不拿封稿的采煤队。当然矿上还有一句说话，就是你们的节目很丰富，你们就是盛开的一朵美丽的乌金花。舞台至于徐彦和的意义，不只是在于表现自我，他经常提醒自己和演员，为煤矿工人演出关乎责任，关乎良知，无论条件几咁艰苦，只要有矿工的地方，就要有煤矿民工团演员的歌声与舞姿。煤矿民工团每年落矿慰问演出不少于100场，路途总是最遥远的，演出总是最艰苦的，但徐彦和几乎全部都参加。在演出结束之后，他也难得和大家一起休息，总是经常要连夜返回。
18: 因为我知道您的这段经历是您
16: 去宁夏吧？
18: 宁夏
16: 对，
18: 下了飞机，坐了5个多小时的车，然后到了那个地方，演完
16: 又翻回来，
18: 然后9点在北京上的班。
16: 对，没错，这是真的。这个是我们舞蹈队的一个叫罗昭宁，他正好那次是跟我一块儿，他第二天我在办公室坐着，他都没想到，他是下午了，快下班了过来，他说您过来了，我说我早上9点钟在上班了，我说你怎么了？您怎么有这么大精力啊？现在他也常跟我说这件事儿，说您这精力，我说那可能是因为身体素质不一样。
1: 徐彦和虽然年过七旬，但是仍然奉行小车不倒直管推的原则。用夫人张云英的说话来讲，他就是一个陀螺，小鞭就在他自己的手中，日日抽他，他都自己团团转。面对这样的评价， 柯银娃娃：
16: 我这人就是不嫌累，我闲不住。我那时候干工作的时候，包括我的部下有时候都身体不如我。
18: 那您就没想过就是歇一歇吗？对于您自己来说，就是75岁，这个
16: 还是要注意。我和夫人都身体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病，但是她说过一句话：宁肯累死，不愿闲死。
1: 在柯银娃的领导下，中国煤矿民工团为全国的煤矿工人奉献了无数的经典文艺作品，在丰富的工友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家对于他们的贡献所表示的关心和感谢。而作为老一辈艺术家，柯银娃的身上始终保留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无私与淳朴。
16: 不光是我们这一代人在经济收入上的概念是比较淡薄的。
1: 不单止是我，因为那时候我们这一代在经济收入上的概念都是比较淡漠的，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公益演出。现在我们依然保持这样，只要是公益性的、政治性的，我们无条件保证参加。可以这样说，柯银娃的经历就代表着那个时代一个个煤炭工人的缩影，而这些人都曾经为共和国的强大贡献过自己的力量。
16: 煤炭行业对祖国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不光是过去，今天和明天都离不开煤炭。
18: 那您想对这些工人说一些什么？
16: 我觉得这应该对他们讲的：你们辛苦了，你们为国家为共和国70年付出了汗水，付出了辛劳，有的付出了生命，这永远人们会铭记他们，他们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能感受到他们的成果。

任朋友，本期《魅力中国》节目咧，为大家介绍咗中国昆曲嘅一个重要流派——温州永嘉昆剧，同中国著名嘅话剧表演艺术家、朗诵家徐延和先生。今日嘅节目到呢度就已经告一段落啦，我哋相约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京的朋友，北京爱乐合唱团为迎接建团四十周年，该合唱团初创时期的团员从世界各地汇聚一堂，再度唱起舒伯特欢快的鳟鱼。歌声中，老团员们仿佛又回到排练场，回到有音乐陪伴的闪亮日子。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感受北京爱乐合唱团那个美妙动听的歌声。

40年来，北京爱乐合唱团演绎咗千几首中外合唱作品。 孩子们使用不同语言在世界各地演唱这些歌曲，看到不同的风景，有了多样的感悟。 孩子们。

曾将和平颂带到中国维和部队在黎巴嫩的任务区，用歌声呼唤和平，真切感受到当地人对和平的渴望，在人们心中埋下真爱和平的种子。

童声是人声中最明净空灵的音色。2021年4月北京爱乐合唱团的徽章和歌曲《翠谷双回声》搭载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孩子们的歌声将在太空中回响，这个是对中国童声合唱事业的肯定。

或者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场音乐会结束后好耐，心潮依然澎湃不止。优秀的音乐作品之所以能够绕梁三日，是因为它触发了我们的情感阀门。音乐关乎心灵，它看不见摸不到，需要慢慢培养感悟力才能够领会到其中的美好。音乐关乎精神，它无限宽广，随着阅历增长，才能意识到它可以不断拓展心灵空间。

对孩子们来讲，音乐既展现出无限宽广的精神世界，亦是生活中日复一日的陪伴，细水长流，润物无声。好多合唱团的细路仔都有类似的经历，完成学业后再攰亦要去合唱团，哪怕只在排练厅坐两个钟，亦能感到愉悦。对他们来讲，歌唱是心灵的栖息地，亦是童年精神的芳草地。

近年来中国童声合唱事业不断发展，不单止在国际高水平合唱比赛中屡获佳绩，歌曲曲目库亦日趋丰富，中外文化交流生机勃勃，音乐工作者接触到更多国外优秀作品。同时，中国丰富的民间音乐、艺术歌曲和古典诗词亦成为合唱作品的创作源泉。越来越多的作曲家为合唱创作曲目，譬如刘晓庚创作的《水母鸡》、《萨里罗》、《阿细跳跃》，演绎出独特的云南民间音乐风格。在德国德累斯顿和柏林举行的音乐会上，北京爱乐合唱团唱响《水母鸡》，向国外观众展示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深受欢迎。

乔塞亚以李白的祖诗《塞下曲》为蓝本，融合笛子、二胡和中国鼓等乐器，创作了一首童声合唱作品，展示了外国音乐家对中国传统乐器的理解，以及对唐代风情的遥远想象，成为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互动的生动柱脚。音乐教育是对心灵体验的发掘与丰富，譬如说这个音低了一条头发丝，低是看不到的，但可以用心去感受。

未来期待越来越多的细路仔以音乐为翼，飞向更广阔的世界，以歌声为媒，促进中外艺术持续交流。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名士曾道，身如污泥心向莲花的鸠摩罗什。罗什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32字，凡32000言，意译自通莲十二。其母葵到沙勒，国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览五明珠论及阴阳星算，莫不必尽，秒达吉凶，言若符契，为圣率达，不拘小检，修行者颇共而知。然罗什自得于心，未尝介意，专以大成为化，诸学者皆共思焉。年20，鸠池王迎之还国，广说诸经，四远学徒莫之能抗。出自《晋书·鸠摩罗什传》。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曾经问道，如果有来生，你愿意出生在哪里？他说，我愿意出生在2000年前新疆那个多民族文化交汇的鸠池。鸠池是古代西域大国之一，亦是西域的政治文化中心。曾经的辉煌逐步被战火退去，最终沦为被遗忘的古代地名。鸠池更是为世界孕育了一位伟大的僧人鸠摩罗什，他是西域各国的珍宝，是中国佛教八宗之祖， 更是最接近佛陀的智者。鸠摩罗什中文翻译叫做童寿，他是天竺人，他家世显赫，祖上都

是名门，而且都是文化精英。父亲鸠摩罗炎长得英俊潇洒，而且聪明，道德高尚，当时非常受到人们的敬仰。据说鸠摩罗炎在要继承上位的时候，偷偷离开了自己的国家。鸠池国王听说鸠摩罗炎此举，倒是很欣赏他的品行。后来鸠摩罗炎来到鸠池的时候，他亲自去郊外迎接，并请他做国师。鸠池王有一个妹叫做奇婆，才刚刚满20岁，美丽又聪慧。她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只要是她听过的、看见过的，都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听说在她的身上有一粒红色的痣，预示着她会生了一个非常聪慧的仔。当时周边很多国家的皇宫贵族都想迎娶她，但是她都看不上眼，直到遇见了鸠摩罗炎。鸠摩罗炎帅气的外表、优雅的谈吐，让奇婆对她一见倾心。但是当时鸠摩罗炎对儿女情长并没有什么兴趣。据史料记载，鸠摩罗炎最后在奇婆和国王的逼迫下，才不得不迎娶她的。婚后两人很快就有了个仔。据《高僧传》当中记载，奇婆怀孕之后感觉到这个细路使她自己获得了超能力。她不单止悟性有了突破，而且居然无师自通，识讲天竺语。更加奇怪的是，当生了这个细路之后，她就不识讲了。当时卓离大智的高僧都断定，这个即将出生的细路必定不同凡响。收得罗汉果的达摩渠沙对奇婆说，你怀的一定是一个智慧无比的仔。后来渠沙又为他讲了舍利弗的故事。舍利弗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以智慧第一而著称，暗示奇婆肚里边的细路是一个天生的佛家种子，同时亦暗示奇婆出家。奇婆生了鸠摩罗什之后，没多久就想落发出家了，但无奈丈夫鸠摩罗炎不应承。生了第二个仔之后，奇婆出家的念头更甚，后来甚至发落了重誓，若不落发，不宴饮食。丈夫和大佬自然就不同意了，奇婆果然绝食抵抗，一直坚持了6日。鸠摩罗炎怕奇婆出事，最后被迫答应。当奇婆落发之后，他才开始进食。落发的第二日，就有高僧来为他受戒了。从此奇婆皈依佛门，一心向佛。正是因为受母亲的影响，鸠摩罗什自小就接受佛教的熏陶，在他7岁的时候就跟随母亲出家了。鸠池国虽然有着浓厚的佛教信仰氛围，但是好像奇婆和鸠摩罗什这样母子两个一起出家的还真是绝无仅有，这个在鸠池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奇婆担心鸠摩罗什会受俗世金钱的影响，于是决定远走他乡。他带着9岁的鸠摩罗什去计宾，即是现在的克什米尔地区。在佛教历史上，克什米尔地区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他们去那里求法。从鸠池到计宾路途遥远，而且充满危险，但这些都无法阻挡奇婆带着鸠摩罗什去学习的决心。那里是鸠摩罗什学习小乘佛法的地方。鸠摩罗什自小就显示出过人的聪慧，听说可以日诵千偈，每个偈有32个字，1000个偈就是32000个字。7岁的细路每日可以诵32000字的文章，实在可以称为是神童。来到计宾跟随盘头达多学习的过程当中，鸠摩罗什更是显示出自己超人的智慧。他的名声很快就传到了计宾皇宫当中了，于是国王邀请他前来讨论佛法，顺便试探一下他是不是好像传闻中的咁神俊。而那场论战让鸠摩罗什更是声名远播，很多得道高僧和学者都被他深深折服。声满冲左，如宣海外，诸国皆聘以为重器。计宾求学奠定了鸠摩罗什一生佛学修养的基础。

0: 在继宾学习两年之后，鸠摩罗什已经没办法学习到新的知识了，学问上边得不到长进，再加上优越的生活，其婆担心鸠摩罗什会就此满足，不思进取，于是决定返回鸠池国。12岁的鸠摩罗什跟随母亲又踏上了返程之路，一路上亦顺道去其他的国家去求取新的书籍。对于鸠摩罗什的人生，人们有过两次重要的预言，一次是上文我们提到的达摩渠沙认为他未来会成长为好似舍利弗咁样嘅伟大嘅高僧，而另一次就发生喺返回鸠池嘅途中。有一位罗汉对其婆讲：如果呢个仔喺35岁之前唔破戒，将会成为与阿育王时期嘅优波掘多一样嘅大师，大兴佛法，普度众生。而如果破咗戒咧，咁佢呢一辈子就只能够系一个普通嘅法师啦。只是这两个预言就决定了鸠摩罗什的一生。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预言是不可信的，鸠摩罗什怎么会破戒呢？他这么优秀，这么自律，坚守信仰，而且破的还是色戒。可能这个就是命，可能是佛祖对他的历练。在他们返程途经娑勒国的时候，罗什迎来了一生当中命运的转折点。他开始从学习小乘佛法转向学习大乘佛法。乘原先是指运载工具，在佛教里面比喻用佛法来普度众生，就好像车载人到达目的地一样。小乘佛法强调妒忌，人想要解脱必须要出家，出家之后不从事生产，亦无后代。大乘呢，强调度他人，无需出家，你只要膜拜众佛就可以成佛，然后普度众生。在学习大乘佛法之后，结合这么多年来求学路途当中所见的战乱景象带给自己的启发，鸠摩罗什觉得大乘佛法更加适合自己，并且从此确定了自己一生的志向，普度众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回到鸠池国之后，鸠摩罗什20岁的时候，鸠池国王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法会，让罗什与名满西域的一位高僧来辩论佛法。鸠池王的目的是希望给鸠摩罗什彰显能力的机会，一旦他胜利，鸠池在西域的宗教地位将不可撼动。而这位对手则是鸠摩罗什曾经的老师盘头达多。这场辩论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最终鸠摩罗什胜出，被鸠池王奉为国师。之后每逢盛大法会，各国的国王都过来聆听，为了表达自己的敬意，他们甚至跪在地上，让鸠摩罗什踩住他们的膝头盖登上宝座。在鸠池国传法20年，鸠摩罗什名气越来越大，甚至享誉遥远的中原地区。而这个时候的中原地区正处于东晋16国时期，亦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鸠摩罗什和母亲外出求学的时候，鸠池已经臣服于当时中原北方政权前凉了。后来苻坚所建立的前秦政权消灭了前凉，当时西域诸国听讲苻坚消灭前凉之后，纷纷派使者到长安进行朝拜，只有两个国家没派人前来，就是鸠池和燕耆。苻坚建立政权之后，一直想统一西域，而这个时候这两个小国无疑是在这里向他挑衅，于是苻坚决心要灭了他们。在前秦没有消灭前凉政权之前，就曾经有人对苻坚说：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智人入乎中国。苻坚说：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心解法相，善行阴阳，为后学之宗，唔通是他？当时苻坚已经得到当世著名高僧道安的辅佐，但他觉得还是不够，希望可以再得到鸠摩罗什，于是出兵西域的念头就越来越强烈了。公元383年，苻坚派遣吕光攻打西域，在出征之前嘱托吕光一定要将鸠摩罗什安全地送到长安。 吕光收复西域诸国之后，即刻将鸠摩罗什捉去。这个时候的鸠摩罗什才啱满40岁，虽然人到中年，但依然是俊朗不凡的。据传吕光见到他想将鸠池王的女嫁给罗什，罗什抵死不从。吕光见鸠摩罗什不妥协，就威逼他饮低美酒，听说酒里边是落了药的。在罗什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将他和鸠池王的女关起一起。鸠摩罗什终于应了20年前的那个预言，他破了戒，最后逼不得已和他的表妹结婚。关于鸠摩罗什的记载，正史内容是少之又少，他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接受娶亲，我们不得而知。一代高僧居然被迫释戒，被迫娶亲，这个是奇耻大辱，如果换成一般人可能会一死了之，但是鸠摩罗什不会，因为他的使命还未有完成，他的使命就是弘扬佛法，解救天下苍生，脱离苦海。因此他忍低所有的耻辱，在吕光征战西域的时候，苻坚正在与东晋政权交战，后来兵败被杀。第二年吕光正式在姑臧建立地方政权，史称后梁。吕光父子无心宣扬佛教，只是将鸠摩罗什当成是阴阳先生，平时只是向他问吉凶。鸠摩罗什之所以识得占卜，只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熟读经书之外，还研读语言学、工艺、技术、医学、力算学、逻辑学、星象等多门学问，是历史上的超级学霸。公元385至401年，鸠摩罗什一直被吕光软禁，在这个期间他学习汉语，了解中原文化。这段时间他在佛法上虽然没有任何的成就，但是这17年时间的积累和学习，为他日后成为一代佛经翻译大师奠定了基础。当初希望得到鸠摩罗什辅佐的苻坚就已经成为刀下亡魂，而真正求取他的人亦终于来到了长安，这个人就是后秦国王姚兴。那一年罗什已经58岁。佛教大约是在公元前1世纪从印度传到西域，之后随着商旅在丝绸之路上的往来，这个信仰逐渐扩大到其他区域，并开始向中原渗透。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虽然开凿了很多佛教石窟，但僧人学习的佛教经典还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是翻译上乘的经书。这个时候鸠摩罗什开启了他伟大的翻译事业。姚兴上佛，他以国师之礼节对待鸠摩罗什，知道他想要翻译经书，就专门安置了一个庭院供他翻译经文，还选名僧800多人为他助译。姚兴不单止为罗什译经提供种种方便，有时还亲自参与翻译。鸠摩罗什在姚兴的支持下，终于实现了自己普度众生的理想，但因为他之前破过戒，所以最终没办法成为好像佛陀这样的大师。据说除吕光逼迫那次之外，鸠摩罗什还破过2次戒，而且是在到达长安之后，第二次、第三次则显得十分之荒唐。据晋书记载，有一日鸠摩罗什正在同上千人讲经，突然他对姚兴说：有二小儿登吾肩膀，欲将须妇人，意思就是说自己需要女人。于是姚兴即刻安排了一个宫女，听说这个宫女很快就生落了2个细路。鸠摩罗什这个做法引起了姚兴的注意，过了没多久，姚兴又招来了10个美女送给他。这2次破戒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不敢相信。不过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晋书记载的这件事。鸠摩罗什被迫娶妻之后，众僧人纷纷学他娶妻。为了避免社会风气遭到影响，鸠摩罗什在钵盂里边放满了绣花针。他召集的僧人说：如果能够同我一样将这些针吃晒它，你们就可以娶妻。他当着众人的面将那些针一啖一啖地吃晒，就好像吃饭那样全部吞下去，而且安然无恙。此后再都没人敢娶妻了。据高僧传记载，鸠摩罗什后来只破过1次戒，是被姚兴逼的。姚兴希望他留下后代，因此送去10名美女。鸠摩罗什到底有没有破戒，这个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翻译的那一部部经书，以及对东亚佛教文化做出的贡献。 在姚兴支持下的那几年，鸠摩罗什和弟子译成了《大品波野经》、《法华经》、《维摩诘所说经》、《金刚经》等多部经书，总计翻译经律论一共有94部，425卷。其译经和佛学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身如污泥，却心向莲花。译经12年，鸠摩罗什70岁的时候在长安圆寂。临死之前，他说：如果我所译经典合乎佛意，愿我死后肚皮时舌根不坏。据高僧传记载，鸠摩罗什圆寂火化了2个多小时，肉体已经灰飞烟灭，唯有舌头不烂。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代佛学大师的风采，更看见了作为一个修行者始终如一的初心与对众生的关怀。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下边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江河之黄河，为大家介绍黄河流域的主要支流。大黑河位于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东北角，是黄河上游末端的一条大支流，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卓支远境的坝顶村，流经呼和浩特市近郊，在托克托远城附近注入黄河。干流长236公里，流域面积17673平方公里。流域内盆地面积5154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29%。土地平坦肥沃，渠系中横，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北部为山区，约占流域面积的54%，其余的是黄土幽灵区。在内蒙古境内，黄河流向由西向东，大黑河干流由北东方向流来，形成了对流格局，所以又称之为逆向支流。佛野河是黄河中游右岸的多沙粗沙支流，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东胜市的巴定沟，流向东南，在陕西省的神木县沙茂头村注入黄河。干流长242公里，流域面积8706平方公里。佛野河流域是黄河粗泥沙的主要来源区之一，对黄河下游河道淤积有严重的影响。无定河呢，则是黄河中游右岸的一条多沙支流，发源于陕西省北部白于山北麓定边县境内，流经内蒙古伊克吾盟乌审旗境，再流向东北，然后转向东至如河堡，再转向东南，在陕西省的清涧县河口村注入黄河，全长491公里，流域面积30261平方公里。据村口水文站1957至1967年实测资料统计，平均年径流量是15.35亿立方米，年输沙量2.17亿吨，平均含沙量每立方米141公斤，输沙总量仅次于渭河，居各个支流的第二位。汾河发源于山西省武陵县管岑山，纵贯山西省境中部，流经太原与临汾两大盆地，在万荣县汇入黄河。干流长710公里，流域面积39471平方公里，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亦是山西省的最大河流。汾河流域面积占山西省面积的25%，地跨47个县市，人口917万，耕地1760万亩，分别占山西省人口的37%，耕地的30%。其中水浇地719万亩，占全省的44%。好多重要的工业城市，譬如太原、榆次、临汾、侯马等等，集中分布在汾河的两大盆地当中，地位十分重要。渭河则是位于黄河腹地大几字形的基底部位， 西起乌鼠山，东至潼关，北起白于山，南抵秦岭。

流域面积 13.48万平方公里，是黄河的最大支流。按华县及福河水文站验测的资料来合计，惠河年径流量是 100.5 亿立方米，年输沙量 5.34 亿吨，分别占黄河年水量年沙量的 19.7% 和 33.4%， 是向黄河输送水和沙最多的支流。洛河发源于陕西省华山南麓南田县境，至河南省巩县境汇入黄河，河道长447公里，流域面积18881平方公里，流域平均阔是42公里，流域形状狭长。据黑石关水文站的资料统计，年平均径流量是 34.3 亿立方米，年输沙量 0.18 亿吨，平均含沙量只有每平方米 5.3 公斤，径流无数，每平方公里是 18.2 万立方米，水多沙少，是黄河的多水支流之一。深河发源于山西省平遥县黑城村，自北而南过渗路高原村太行山，自济源五龙口进入冲积平原，在河南省武陟县的南面流入黄河，河长485公里，流域面积13532平方公里。金堤河是发源于河南新乡县境，流向东北，经渝鲁两省，至台前县张庄附近村林黄堤入黄河。华县以下的干流长158.6公里，是一条平原波水河流，主要的支流有黄庄河，包括柳青河、回木沟以及孟流河等。流域形状上阔下窄，呈狭长的三角形，面积是4869平方公里，人口有288万，耕地530万亩。大汶河发源于山东悬固山北麓怡园县境内，由东向西汇注东平湖，出陈山口之后入黄河。干流河道长239公里，流域面积9098平方公里。习惯上，东平县马口以上称大汶河，干流长209公里，流域面积8633平方公里。东平县马口以下称为东平湖区，流域面积是465平方公里。黄河流域除了以上介绍的一些大的支流，还有不少的湖泊。因为黄河是由多个湖盆水系演变而成的，到目前为止残留下来的湖泊较大的有三个，它们是河源区的扎陵湖、鄂陵湖以及下游的东平湖。扎陵湖与鄂陵湖都是构造湖，是由古代的大湖盆演变而成的，它们是目前中国海拔比较高的淡水湖。而东平湖则是黄河下游仅有一个天然湖泊，地处山东梁山、东平、和平阴三县交界处，北临黄河，东依群山，东有大汶河来回，西有京杭运河、傍湖直接入黄河。接下来我们再介绍黄河流域的地貌特征。黄河流域西界巴颜喀拉山，北抵阴山，南至秦岭，东注渤海。流域内地势西高东低，高差悬殊，形成了自西而东由高及低的三级阶梯。最高一级阶梯是黄河河源区所在的青海高原，位于著名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耸立住一系列北西南东向的山脉，譬如北部的祁连山、南部的阿尼玛卿山与巴颜喀拉山。黄河迂回在山原之间，呈 S 型的大弯道，河谷两岸的山脉海拔5500米至6000米，相对高差达到1500至2000米。红区黄河左岸的阿尼玛卿山主峰马卿冈日海拔6282米，是黄河流域的最高点。山顶终年积雪，冰封起伏，景象万千。
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中列盆地是黄河源头，马多以上的黄河

0: 一部分，包括黄河河套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两个自然地理区域。白于山以南呢，则是黄土高原，南部有鳌山、红耳山等山地。河套平原西起宁夏中卫、中宁，东至内蒙古托克托，长达750公里，阔50公里，海拔1200到900米。河套平原北部阴山山脉高1500几米，西部的贺兰山、狼山主峰的海拔分别是3554米和2364米。这些山脉就好像是一道道屏障，阻挡住阿拉善高原上腾格里、乌兰布和等沙漠向黄河流域腹地的侵袭。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紧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度，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度，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呢边同李斯倾紧偈，嗰边呢，管中且后边就追上嚟问项大人，点解好似有啲心神恍惚咁啊？项少龙一谂，哼，趁机整关你都好，于是同李斯啊打个眼色话：管大人借一步讲说话啦。李斯啊即时明白啦，借啲椅啊行开咗。管中且觉得奇怪。项大人，你有咩说话要同卑职讲呢？项少龙叹一啖气，头先李掌事嚟话俾我听，话吕相有意将三小姐下嫁于我，话唔定今日就会由太后正式宣布。但我知道三小姐倾心嘅系管兄，坦白啲嚟讲啊，无论将来我同管兄各自有咩立场，但系对管兄嘅剑术同埋胸襟都系非常佩服嘅，我亦都唔计较。第日会唔会因为立场唔同而要同管兄明刀明枪咁判个高低？不过而家只要管兄一句说话，我项少龙马上去向太后同储君表明立场，唔敢耽误三小姐嘅终身。管中邪双眼呢，本嚟精芒闪闪，但系听完之后沉吟咗好耐都唔出声。

面上面露出非常复杂的神色。项少龙睇到亦都心中佩服，因为佢本嚟可以一口否认，咁自己都冇佢符嘅，但系咁样就显出管中邪擘大眼讲大话嘅卑鄙小人啦。而家嘅形势真系非常微妙，除咗局中人之外，边个都搞唔清楚而家到底系咩形势。大家都心知肚明，吕不韦呢一边同项少龙呢边嘅人呢系势不两立，大家呢都要挖空心思置对方于死地噶啦。不过暗中嚟就得，表面上呢大家仲系非常亲热，好似太平无事一样。但系而家喺管中邪眼中睇嚟，项少龙呢半只脚已经踏咗鬼门关，边个都救佢唔到。只不过项少龙自己以为已经避过大难啫，所以项少龙而家咁表白心迹，摆明呢就唔想同佢争嘅。但亦都可以睇得出，项少龙系真英雄，唔会因为佢管中邪曾经用诡计嚟害过佢，而用李良容嚟打击自己。咁管中邪点会唔惭愧呢？项少龙睇到佢表情，心中暗笑，等住佢睇下有咩反应。管中邪过咗阵，忽然间苦笑：大话我管中邪就唔想讲啦。不过三小姐嫁俾项兄呢件事，唔系我可以作主，亦都唔能够因为我而破坏。所谓有所求就必有所失，人生就系咁噶啦。三小姐佢年纪尚轻，脾性呢有时大啲。希望项大人可以使佢甘心相从系啦。项大人千祈唔好再为呢件事心烦啦。讲完之后一声告罪，拍马而去。项少龙喺心里面叹一啖气，涂仙讲得冇错，管中邪呢个人真系太无情，唔系正人君子。就算对住自己呢一个喺佢眼中认为已经系必死之人，但系一句老实说话都唔肯讲。可见他这个人是几咁无情啊。不过这个亦都是项少龙预计到的。三日之后他项少龙还未死，而吕良容反而成了自己未过门的妻子，偏偏还是管中邪劝吕良容来接受这个安排的。那阵时看他管中邪那种悔恨法会变成点啊。当年自己从他师弟连俊手上将乌廷芳和赵雅都横刀夺了过来，使到连俊失去理智，进退失据，结果被个项少龙趁机诛除。估不到从一的情况亦都在管中邪身上出现。哼，到时候他知道自己已经识穿他计谋，而吕良用又没办法一定要落在自己手中。咁佢管中邪会采取乜嘢激烈嘅行动呢？谂到呢度，啱啱好佢追上纪嫣然，忽然间谂，吕不韦有莫傲呢个谋士，自己亦都要揾翻个头脑精明嘅人帮自己度下桥，谂下计就系嘅。咁纪嫣然岂不是最啱？啊，自己点解一直呢都放住个咁精明嘅妻子，唔叫佢帮手呢？但系呢个时候，琴青同纪嫣然佢哋几个女仔呢，同朱姬嗰度行埋一齐，谈笑甚欢。项少龙惊见到朱姬，唯有跟喺后边啊揾机会啦。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有人叫话：项大人！项少龙拧转头一睇，见到路外啊离开内侍嘅队伍嚟到自己身边。项少龙即时欣然话：路大人神采飞扬。一定是官运亨通呢。路外压低把声话：这一次呢，我全靠项大人厚爱提携，楚军更加讲明是项大人全力举荐小人的。楚军这两日就会正式任命小人做内侍，以后同项大人合作的机会还有好多啊。项少龙知道他感激的说话呢，这次是出自真心。对陆海来讲，他要的只是权力财富，就哪用你服侍的对象是哪个呢？以前要听吕不韦的说话，

只不过呢是为了得到一个机会啫。对他这种寡情薄义、心毒如禽兽的人来讲，是怎会念着吕不韦的旧情呢？项少龙细细声问：吕尚知道这件事没有？怒外好嬲噶嘛？哼，他寻日才知道啫嘛，仲在太后面前大发脾气，好彩太后呢将他顶翻翻转头啫嘛。项少龙听到转得好愕然噶嘛，吓，卢兄你升官发财，咁佢应该高兴至系噶，咁使咩反对嘅理由呢？卢海就话：，佢当然唔会话反对我做内史啦，即系话我因为犯事入宫，而家连升几级，一定会招嚟好多闲言闲语嘅。讲到底啊，佢边度想我好先得噶？净系想我一世人都做佢个奴仆啫嘛。项少龙听到佢咁讲，喺个心啊暗暗欢喜，知道卢凯同吕不韦嘅矛盾啊终于激化。佢话：卢兄放心，我已经喺徐相同上将军、六公面前同你打点过，佢哋一定会支持卢兄。卢凯听到项少龙居然为自己做埋咁嘅事添，哎呀，忍住目瞪口呆，哎呀，咁真系真系，唉。项少龙就话：吕不韦嘅人就系咁噶啦，你嘅官越大，太后同储君越睇重你，佢就会妒忌你噶啦。不过卢兄放心，一日佢除唔到我项少龙，都未得闲理你嘅。卢凯听到成身震一震，即时露出深思嘅表情，拧转头行咗开去，嚟到田猎大会扎营嘅地方。项少龙定神观察了周围的形势，现在虽然不是行军打仗，但是秦人出兵立营都是依据军规兵法的。六国之中，秦国人是最重视武力的，男女老幼自幼习武不在话下啦。对于行军布阵，亦都是个个熟悉咁滞。呢一处地势平坦，平原广阔，无险可守，所以而家布的是方形。小盘这个储君呢，他所占据的木寨是中军寨，属于指挥总部。寨内呢有20个营帐，小盘驻基呢两个大将居中，其他营帐住的是皇族和内侍，又或者好像琴青这类身份特别的人。以木寨为中心，在山丘的左右两边是左右如侯，分别由昌平军和昌文军率领禁卫军驻守，由小盘直接掌握机动的兵力，属于负责保卫中军安全的。其他人等呢，就分东南西北四面布成方阵，众星拱月咁围住中军作为护卫。至于项少龙的刀骑军就在远方设营，遥遥保护住整个方形，有啲呢就似树边放哨的味道。除了中军之外，其他营帐都是十个一组，每一组都留下可以供八匹马并排驰骋的走道。每一军的中心地带呢，又留下一大片的空地，设有马栏和练习骑射的广场，俾打猎的人得闲的时候练习一下骑射的本领，就好像一个游艺大会一样。呢阵时呢，离黄昏的田猎时刻仲有两个几时辰。人人都兴高采烈，聚集喺六个大广场嗰度，大家都玩紧。王营下边嘅主广场，就变成咗盈盈佢哋呢班女儿军嘅天下。咁有心要追求呢班刁蛮女嘅年轻贵胄啊，亦都涌上嚟呢度揾机会。佢嘅盛况呢，就唔系其他骑射场可以比拟噶啦。一时间，人喊马嘶，响彻咗3000几个营帐嘅上空。纪嫣然呢，这个时候已经知道近日发生的所有事故，他微笑着说：高陵军如果他们来偷营，一定会先派人烧皇族的营帐和离河水最远的营帐。这排吹的是东南风，火势一起呢，我们唯有渡河去对岸那里躲避了。项少龙望下渡河的两道木桥，心不禁一寒，心想如果这两道桥被人破坏了，那后

果真系不堪设想啊！就算栋桥仲喺度，一时间呢都唔可以俾得咁多人渡过嘅，所以登唔上桥嘅人就只能够各自游去对岸啦。喺咁混乱嘅形势之下，吕不韦要刺杀几个人，的确就唔系艰难嘅咋。可以预见，到时候呢管中邪又会大发神威，松容镇定咁指挥掩护住朱姬同小盘喺桥上撤走。而项少龙嗰阵时啱啱毒发身亡，事后管中邪仲会立埋大功。莫敖呢条计啊，真系毒到无懈可击啊！呢个时候正系春雨绵绵嘅时节，咁放火本嚟就唔系咁易嘅。又系有高陵君呢个内奸，形象呢佢正系设喺皇帐东下方嘅一个形象之内，要做啲手脚嘅轻而易举嘅咋。所以呢个办法的确非常可行嘅。尤其嗰阵时正系田猎嘅重头戏登场，大部分人呢都喺西山狩猎。防备之心呢个时候是最弱的了，你是劫营的最佳时刻。如果昌平君两兄弟都被人做低埋，可能禁卫军的指挥权都被吕不韦抢埋过去，咁嗰阵时呢，佢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了。项少龙倒抽凉气，嫣然你真的厉害，一眼就睇出高陵君条计，所以我哋只要监视高陵君同吕不韦。看他几时在皇族的形象那里查上火油一类的东西，就知道他们几时准备发动偷袭了。他两个一边说一边呢就来到下边的大广场那树。这阵时呢盈盈和一班女儿军呢正在表演战讯，很多人围观在一味鼓掌，只听得嚓嚓嚓三支劲箭连珠进发，正中300步外的箭靶红心。在旁边围观的近千名男女都一起喝彩声四起，盈盈得意洋洋地环视全场说，下一个轮到哪个啊？那班男仔有心追求他们，当然是想演一下嘢啦，但是猪肉在前，如果自己失手比不上盈盈的话，那就真的当场出丑了。一时间好多人都不敢出声。管中邪哈哈一笑说，我们吕儿军的首席射手神箭一出，还有哪个敢来献丑啦。盈盈等他一赞赏，即时飞了他一记媚眼，看到整班公子都心生妒忌，但是也都没人敢冒险一试。这个时候项少龙刚刚来到落马，见到盈盈的箭法咁犀利，自己都不禁倒吸幽凉气。要射中红心呢，佢自己都可以办到，但系三箭连珠齐发，咁啊真系冇乜把握咯。唔怪得盈盈啊，居然咁自负啦。嗰班女儿军见到项少龙，都露出好不屑嘅表情，但系见到纪嫣然嘅时候呢，又露出非常羡慕又妒忌嘅神色。陆丹儿行出嚟话。项统领，你的脚伤好了没啊？听说你挡箭的剑术天下无双，不知道射箭的功夫又点呢？一时间众人都望实项少龙，然后才望到他身边的纪嫣然。纪嫣然明白项少龙的箭法就不是那么厉害，亦都明白秦人重视武艺，如果项少龙说自己有伤不出手，那对他形象非常有损害。即时一声娇小，除低件外袍，露出里面一身武士劲装，轻举玉步来到墙心，就话：咁等嫣然试下先好嘛。佢嗰种融融懒懒，好似唔将任何事摆喺心头，但系又绰约动人嘅风姿，使到周围嘅男女都俾佢勾出魂魄咁滞。盈盈啊，狠狠咁瞪咗佢两眼，先至有啲唔忿咁。将自己用开把强弓啊，递俾纪嫣然。纪嫣然见到虽然把弓啊递俾自己，但系脚下摆开马步，心知肚明。佢想自己喺接过嚟嘅时候，一发力嚟同自己斗下力气。佢微微一笑，跟住一伸手，若无其事，但系非常迅捷咁揸住强弓嘅一头，使咗巧力，盈盈都仲未有机会

0: 法力啫。八公已经落喺呢个美女手上啦。管中邪呢系个大行家嚟噶嘛，一见到纪嫣然动咗呢一手，都忍唔住露出好惊异嘅神色。盈盈啊，亦都估唔到纪嫣然会睇穿自己嘅阴谋，一下子喺手足无措咁褪翻到陆丹儿身边。呢个时候，在场嘅刀骑军啊走出两个人嚟，好荣幸咁向纪嫣然啊递上长剑。纪嫣然依然若无其事咁，万不惊心，嘴角啊挂住一丝可以迷倒天下众生嘅笑意，背住300步嘅箭靶，接过三支长剑，夹喺自己嘅指罅嗰度。呢个时候，全场都鸦雀无声。就喺呢阵时，纪嫣然突然间旋风一样转过身躯，喺众人瞠目结舌之下，三支箭唰唰唰连珠而发，一支接一支。向住箭靶流星赶月咁闪电射去，射第一箭嘅时候，佢仲系背住箭靶，只系反手劲射。到第三箭嘅时候，成个身形先啱啱转晒过嚟，正对箭靶，只听得嗒一声，第一支箭系正中红心，跟住第二箭咧劈一下，喺第一支箭嘅箭尾嗰度直射而入，劈开咗第一支箭就射中靶心。跟住第三支箭呢，又劈开第二支箭，继续射中靶心。哇！三支箭都射喺同一位置，令人真系唔敢相信自己嘅眼睛啊！李亚嘅神乎其技，霎时将盈盈嘅箭术啊俾咗落去。全场人见到呢一幕，都马上彩声雷动，好耐都唔停止啊！纪嫣然的心有点嬲盈盈和陆丹儿，虾佢自己的夫君，所以眼尾都不看下佢哋，向众人施礼多谢之后就凯旋而归。就喺呢阵时，有近卫军嚟禀告话楚军要召见项少龙。项少龙嚟到嘅时候，小盘正向住箭靶射箭，喺旁边吕不韦、徐仙、陆公、昌平君佢哋一众大臣将领就喺旁边啊，喝彩助威。李斯一见到佢嚟，即喺佢耳仔边细细声话：系时候啦！项少龙啊，当然明白李斯指嘅滴血嚟认亲呢件事。睇下李斯神色紧张，明白佢喺度担心紧，话唔定小盘真系吕不韦嘅私生仔，咁啊弊家伙啦！呢个时候，陆公同徐仙亦都向佢打个眼色，摸出取血嗰条针管。向项少龙啊，瞄瞄嘴，项少龙亦都摸出嗰支针管，向佢两个打咗个眼色。嗰边陆公同徐仙嘅呼吸啊，亦都马上沉重起上身。究竟佢哋嘅储君会唔会真系吕不韦嘅亲生仔呢？佢哋两个都好紧张啊！呢个时候，小盘已经射咗十几箭，有四支啊正中红心，咁其他呢亦都射喺红心附近。呢、这个已经系超出佢平时嘅水准啦，唔怪得群臣喝彩啦。其实只要佢射中箭靶，大家已经好高兴噶啦。小盘一见到项少龙，马上拧转身，举起把长弓，好兴奋咁行过嚟话：太傅，寡人嘅成绩唔错啩？项少龙呢知道佢同自己制造紧攞血嘅机会，即时行咗个礼话：如果楚军你多啲用手，少啲用眼。咁成绩啊，当然更好啦。小盘听到有啲出奇啦，射箭啊，梗系用眼力噶啦，多啲用手系咩意思呢？唔单止小盘唔明啊，其他人都唔明白项少龙喺度讲紧乜嘢。项少龙好恭敬咁，请小盘拧转身，借住矫正佢姿势嘅机会，将佢支针管轻轻喺佢颈边嘅血管度一吉吉咗落去。咁呢个时候，小盘呢？正系射箭运动过后，血气运行，咁一股鲜血都马上涌出嚟，流入针尾嘅小囊之中。由于呢个时候喺项少龙身后嘅系徐仙、陆公同昌平君佢哋几个，佢哋三个人啊睇得一清二楚。咁其他人喺旁边呢，都未知系咩一回事嘅。小盘仲专登哎呀咁叫一声，向颈后一摸就话：系咪又蚊呢？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一反手，将支针管啊塞入徐仙嘅手里边。佢话：楚军唔好分心，射箭之道，手眼配合固之然重要，但系用手瞄准呢， 就好过用眼嚟瞄准，因为眼睇到目标之后，仲要通知自己嘅心，再由心去指挥手，隔咗好多重。但系如果用手去瞄准嘅话，咁就少咗呢个重重阻隔啦。嗱，你睇，佢随手拔出五支飞针，闪电咁向前一掟，唰咁向住200步外嘅箭靶直掟而去。众人都估唔到佢系掟针唔系射箭，正系感到愕然嘅时候，五支飞针啪声，只系一声响，一排咁掟咗箭靶上边，中间嗰支系正中红心，其他嘅四支呢排埋喺旁边，针同针嘅距离呢真系相差一寸，分寸无误。呢、这个结果啊，项少龙自己都未想过。佢嘅飞针绝技啊，虽然有名，但系众人都系第一次见到，净系睇到佢喺200步嘅距离之外，可以有咁神乎其技嘅准绳，就可知佢唔单止手劲惊人，仲有独特嘅手法。如果唔系啊，上将军针掟得咁远都未使之办到啊！吕不韦两父女同莫敖喺旁边睇到啊，都露出非常骇然嘅神色。过咗阵，众人先识得喝彩叫好啊！吕不韦睇到呢个时候众人嘅反应，同莫敖又对望咗眼，大家都偷偷笑起上嚟。显然系因为谂起项少龙已经命不久矣啦，就算佢几犀利都唔使担心啦。嗰啲侍臣正要将啲飞针啊摘翻落嚟递俾项少龙，小盘就话：咪住，就等呢排针留喺张靶度，寡人要带翻皇宫做一个纪念。呢三日就等佢哋好似而家咁啦。跟住小盘好似好崇敬啊嘛，唔怪得太傅嘅飞针咁快咁准啦，原来你用手嘅感觉去瞄嘅。项少龙虽然而家做咗刀骑统领，但系依然兼任太傅，所以可以教导小盘呢个储君。项少龙偷偷睇下吕氏父女同莫敖嘅神情，见到吕良容呢双眼露出惊异嘅神色，好耐都唔退，显然俾自己呢手飞针啊震慑住啦。讲真啊，佢平时练针嘅时候都用眼去瞄，只系头先真系用手去瞄嘅。六公就赞咗句话：少龙，你呢一路嘅飞针可以讲系空前绝后咯。吕不韦哈哈笑住话：容易，而家你应该知道项大人嘅本领啦啩。吕良容啊，耷低头，费事俾人睇到佢后盾有复杂嘅神色。显然，佢为自己成为杀项少龙嘅帮凶，个心头咧有啲震动惭愧啊。小盘就乘机话：哎呀，呢云真系好啦，太傅，你入我嚟我营帐嗰度倾一倾偈，我都好想同你再请教一下。跟住带埋李斯就翻去主营啦。项少龙啱啱要跟住佢，六公就将佢扯埋一边话：见完储君之后，马上入嚟我嘅营帐。又向佢打咗个眼色，项少龙就知道，咁即系话佢哋已经攞咗吕不韦嗰滴血。咁呢个滴血迎亲，即时系要进行啦。哎呀，究竟呢个古老嘅方法灵唔灵呢？小盘佢可唔可以过关呢？一时间啊，项少龙个心都系15、16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 为你一

0: 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母舅，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党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省爹党国，甲乐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间段的第一个节目。今次节目阿拉话白了伊个内容，首先请来收听梁辉直播特别报道。节目个主要请来收听省爹党国节目。好，听众朋友，咱下半来关注梁辉直播，破名字拉界新节三三六。如果爱二七至零至四年，全国两会界经济局势新界三三六，保基是最后六届竞争者之一。创新优捷有别于传统三三六届新兴三三六，新界三三六从字面界可能有三千二，但其新影实质界到经济个动作随处可见。随后便利店数量之乎天然无能驾驶汽车，机器人生产服务。多高南港地零两字通行及银港贴等等，可以接下答新界三三六已经秋江走进了南的生活。新界三三六不仅爱有新加节，更属于王家界组织结构，配合界资源配置以及标准化行政界规范三三六来包界互捧，发挥最佳动力。自零至三年更等西湖山市规模以至的港一总所得突破300亿元。多全国更次以前从上海、苏州、福山市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台台下半介绍过，自零至三年福山城市仅一期改投资达891点5亿元，投资额个更当创新高。在台前从制造城市加加速建设，故全球动用影响力的双一科技创新动心。最近前从通信机长山岭将全球直播。三明信息甲字体物流旗海山岭将全球拿下，消费级无人机山岭将全球切下，全球每一台智能手机等组织台是千种制造。新界三三六叫自传统三三六界改造升级，后来自科技界创新发展，往层叠包含谢谢六。世界知识山矿组织发布界自零至三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当局有六项指标位居世界第一，其中拥有全球百强科技创新及空销量首次一个世界第一。北京全面发力脑机制靠双一，上海跌落突破黄牛条光景技术，成都初步形成全球最早因核聚变研究设施。新界三三六正扑面而来。好，听众朋友，乐早收听的是梁辉直播扑面子来个新界三三六特别报道。下播请继续收听省爹动国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个省爹动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了我白了伊个内容，就算请你收听由省爹动国刘林山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幸福。行定村 今麦个早请来继续收听由新爹动国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西路福中推盘王国，这是新爹动国，欢迎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动国节目。刘林山大梁池下下瓦棒电池太阳轨道行电村是一个最自然红白好地方，当地有名界东方水库就坐落于此，但瓜界不在岛的是正因为只要是水源保护地，过去受水库移民抹枪影响甲水源地保护政策限制，所以行电村正将其命令发电空间水发电路间恶界空间，村民地不知路客气，过去是大量的地收集村子织，现在不当了经过国家脱贫攻坚的爆发，村民们高时间摆脱了贫困，过节了幸福生活。
5: 欢迎大家来到瓦房店市太阳街道王店村，大玉优选助力乡村振兴，大玉优选
4: 这是2023大量落地大樱桃大家节气的时候，行政村龙洞迎宾的电竞好直接接拜为今日的客户新媒体直播团队相关领导的村民，把百货向的和矿泉界村委会小广电听得摸摸当当，促进感谢龙山饼盲节的直播销售，增进村民收集拍造大吉有爽的品牌，为县城进行发展正直红利。大吉是当地小名气的万安直播大会，万安进驻行政村早不落后，其实大家自在当地有眼光的龙虎早已自发启用了盲节销售模式，尤其是村委会组织的电商培训，将村民活跃回抢。
6: 我们这个屯整个内地应酬现在基本都销售在网上。
4: 王爱通这个楼地应托现在龙销售到盲节进阶，背后黑里偷安改为总改是行政村小人口村民族的主将，伊是从来最早响应栽植大樱桃树的人，到大吉有爽进驻行政村的等级，伊个能级到网顶直播销售大樱桃多达500多箱。
7: 我们这地上能够看到这个土，土上特别有钱，就是现在大樱桃在我们这地上就是硬的，我们是挖坑买树苗。
4: 往大爱这地方，乐可以推镜头，土脏特别强。现在大樱桃到这地方比较适应，往新界外开白树苗。最终把大樱桃树摘下，且我包好地包好，给人栽种，浇新芽、浇水，付出了好的生活，我们从今并步。村民幸福的多年客人现在参观过去，但是当年正大樱桃的布局跟现在的部族饱不自豪。行政人好客致电大吉有爽进驻行政村的活动，变成了村民们致台客人的组织，就连包吉南湾拢幸福不已。包吉湾介绍大，
8: 最硬口的地方它是连轴转，还有的时候中午饭都不能吃，12点是很正常。
4: 最新快点哼就是两滴妆化完时候当我黄弄保病假，十几点时候也是好家世界，毕竟爱家客人老家好影响，总会活在做人而又当介绍。
9: 王店村呢位于王店西北部，东风水库啊就坐落在我们王店村境内，辖区面积有25平。
4: 行政村唯一瓦房电池300部，东方水库就坐落到往行政村境内，黑库面积有1500公里，有九个村民住，植菜那800棵，是菜植800人。全村耕地面积有植物芋菜850部，其他果树面积植物0800部。这是龙一五十大班面积直菜零50部。行政村是由王行政甲建道班1999年下饼师成立界，历经三次修建东方水库，三次移民搬迁，在加之水源地保护政策限制，行政村现在脱贫地步必须主动出击把握机会。而后当介绍大，
9: 穷则自变呢，产业立春项目带动，两年时间我们共发展大樱桃产业6532.5万株。
4: 经济自变，创业立春项目带动，两年时间我们共发展大樱桃产业6500株，30多点个帮助，在大樱桃从条件土地外求。

0: 策，包括苗北、水田路等全部由村委会利用大量的政策免费为老百姓提供。打起来通过在食短途不但脱贫，而且地步老百姓等采访人开始被扮演。记者介绍的，
1: 这小院收拾挺干净啊。
2: 你现在种樱桃了吗？
3: 种了，哎，今年14年了。你看这都不想栽，那小龙口都困难，硬动员硬动员动员3次4次。
0: 现在小院子就是来好干净，老母种樱桃了吗？村民介绍的，往种了50来年，那时候大家当时背现种，当时农比较困难，挨冻亡。到这三个来花之下，才能做正经栽种了。村民们把村来动网种樱桃树的2013年、2014年更称有山有水。有山有水不开球的为奖品拿口子做花枝木草料。有山有水开球最早的为种植到地步之路更是做后天的。为种植介绍的，
4: 1314开窍最早的魏俊阁在致富之路上更是如虎添翼了。
5: 我最早从种樱桃的时候，我们家就开始一点点就是稻苗。
0: 我最早从种樱桃时候，往家来就开始割掰苗北，陆陆续续现在的开好做所有割掰苗北了。从苗节又开始变成了大树的割掰，到现在全国各地且停播的木叶，吉林四平各户玲珑店同。创曲拉玛依等大家往提供经费，主要是技术全面推广，向江岭、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到内蒙直接到辽宁，为种植部署起来，当作村民也未差。为种植介绍的，
5: 我们这个屯是153户，486个人，我们目前都过得特别好。
0: 王杰通有153号486人，王麦在龙归来学学，每个年小节有10万8万元是学者写的。2019年从在时候，王同来汽车做一下子保留十个胎，也是养根本面的大樱桃大一层。林村蝶糕界吃地灰学习羊毛，当时对家己所到的蝶糕通正苹果学有信心。吃地灰介绍，
6: 他这是樱桃基地，俺们那边是栽的苹果，属于苹果基地，收入一年赚也是10多万。
0: 这是樱桃基地，往到黑白栽了苹果，属于苹果基地，收集一年也有10个磅。苹果一年卖到好价钱，往心里感觉幸福。平顶村杨格把控水源保护要求，水源保护库之外，大力扩展工业基业及养殖业。水源保护库之内，按照直通、组织策、直山、投直边的思路，做推大樱桃、爱护苹果及灵芝、孔珍惜三大产业。村内通过村企合作，扩展种植、海上养殖，增加村集体收入。平顶村全村人均收入从2016年的8687元，增加到2022年的3万元。过去大量的收入村，直接成为了辽宁省县城地理体系建设起点示范村。省县城进行示范大头村。村民脱贫致富，生活是否方便，又成为了村干部的期待。太阳街道平顶村一地坐落于平顶村东心的位置，更多面积439平方米。早就听说幸福平顶村有一个幸福巷脉，村民描绘一地。当记者来到平顶时候，却有大家从地来回来的村民落水一。记者问：
1: 黄店村一水是吧？哎呀，这个水不错呀。你多长时间来洗一次啊？
6: 你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星期啊，2-3次。
0: 平顶村一地吃水不冒，热热等时间来洗一次。村民介绍，基本建议一个星期来洗三次。做完工课就来这洗一洗。记者答：你大叫洗一，我来采访看影像。村民答：没有影像。洗一全部拢是免费，来了随时随地可以洗。10多年节省顿个时间，直接拢是为老百姓服务个。当地一啲特办个村民潘松生介绍。
2: 解决老百姓洗澡困难，解决老了。你像这农忙时，你看干什么时候洗澡，你看多方便。
6: 这个地上这个水呀、不行。
0: 这个一地归国了老百姓，所以一个困难，且农忙时候所以一会是方便。离地高有4-5公里，从那个引水过来，高自来水将老百姓水，所以这个水相对比较干净，而且离水口更。在青矮村民切菜不自家打，村干部不过写不搞改，写搞了做立即去做，包括开派行政村直通服务站。光里往白从江介绍，
7: 我有时放看看小朋友了，他家那儿挺好的，夏天还有空调，冬天还有温水。正好在农村，有时候周日不都没有时间吗？
0: 我有时候做小台小朋友，家庭很好哈，夏天好空调，冬天好温水。正好是到农村，大家周末无时间时候，老家也无人睇，往做为人提供服务。当记者一行人来到位村委会指导儿童服务站时候，卡卡我教老师下楼。老师向记者介绍，今日前午来了6个老囝，哇，拢是周六周日到这个晋江管理。杨老师提到东国河南很关心，就是土生土长的行政村人，当所以家境可控介意，这是村委会界帮助诶路过难关成长起来。则会行政村的形象大使，以第六一次乡工业事业，其影响已不止于行政村内，后来身边的东国河南已经深深的影响了小杨老师。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的是由新的东国刘林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幸福行政村。听众朋友，下半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的东国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西路福中推盘王国，这是新的动国，欢迎乐提速关注。
8: 新的动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新的动国跟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的动国节目。福中是福建沿海一大制造界享誉世界的海中，是中国古代盐业白磅中的优秀代表。到中国及世界盘海时节，福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伊经历过彩彩茫茫数中国白磅中推盘王国的时代。南宋末年，伊摩在海国丁堡回到泉州，由定制海滩泥沙来卖。宋王时期的福中究竟盛在的什么街，又留下了什么街呢？咱下半就来了解。过海、吃海、划北、走中，出海经商，这是泉州人每经听到的双道。海吃闽南之昌也。自古以来，泉州村民便甲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到陆地顶留宅建隔窗，到海前留宅建隔海。隔海的人也建拓海人，伊人依托海这工具中来拍击大海，征服大海。伊人拥有住海一半的世界，心胸开阔，无所畏惧，不息拼拼不息，勇往直追，创造了好个隔中隔海的奇迹。到崔年最佳的宋王时期，当时福建地区所建造的福中是当之无愧的海前高堡吧，代表着当时世界造船技术的水准水平。泉州海关交通司潘梅冠官汪吴秋邦介绍道。
9: 从广义上来说的话呢，福船它所指的是由福建沿海所制造出来的底尖面阔，还有就是首尾高翘。
0: 从广义上来答，福中即是福建沿海所制造出来的对江面阔，或就是首尾高翘，即作盐业白磅中的通称。福建素来以福德的造船业著称，水清时候的闽越人就以食水上舟闻名于世。古代古越连横世界越作之记载中来帮助这些记载，最惊自山处以船为车，以此为伴。郭秋邦介绍，
9: 说闽越人非常善于去制造船舟，而且呢善于去航海， 他们所
0: 马国南回写相依可祭造宗酒之前相依可盘海以南所造出来的酒酒中从中心来退是这个好点很改将对很高流唐道福中之前大兴的江代海中做已成兴，但大明这个西人却是到宋王时期。宋高宗时期，这位食食海中的行政官王落谷后，到龙州七子里正接受评价。南方北界甲最相依，故海州以福建中为界，更当西中次子，王闽九中有次子。东国总司研究会副会长刘公林介绍的
10: 浮船的话呢，航海的养羊性这个是比较凸显的，它的优越性呢，主要是一个是尖顶，它在海上
0: 福中航海的养羊性自己是比较独享的，也有或者就是到伊个江岛，到海顶盘结时候，不用改刷山回票，带来回线挖窗可高的山岭。两宋时期，宋朝官方出使高丽国。经九乡半岛，主要走海岛，现在的大道拢是福中。抓住海挂交通司彭梅光光王高秋邦介绍，前现在所推的技术就是慈庆西湍所成造的客舟模型，这是宋代时期浙江一个官方世界出使中。另外，技术是王道白克宝拉护送蒙古公主阔阔金杨家宝石时候，来泉州定制十四艘气通海中的船模。十月秋天进行外交活动的海界交通工具，福中显示了泱泱大国的气度，也是高超的造船技术和装饰技术的完美结合。但福中有人最平凡的却是相貌娇媚，宋金高子木。往年落来搬一些别墅，南宋的泉州港口，海上指南大水不定，大只五彩鸟，可在五六百人，当顶五彩鸟至十彩鸟，也可在五三百人。1974年，法国以泉州王后主讲的泉州王送到海中，就是这些一艘南宋时期从事养烟贸易的东兴福中。泉州海挂交通司彭梅光研究员惠丽花介绍的。
9: 像我现在所看到这一艘的话呢，就是徐经使团所乘坐的客舟，这是宋代时期的这么一个官方性的。
0: 那目前所提到的只是总改革版二的部分，如果以福安来话，长度可达到30米，宽度可达到10米宽，在重量到600吨左右。早朝十月宋王时期，当局对外交通的大江是通往海国的重要门户，送到多条城市的海岸路线。学者们根据方式推测，至少从早朝往出国的海中，最大可能是往东南亚一段。惠丽花介绍的。
11: 一个就是根据它出土的这个文物啊，这条船上呢出土的其实最大宗的文物就是大量的香料药物。
0: 这个是根据伊出土的文物，这条船顶出土的最大宗的文物就是大量的香料叶末。这只类香料基本拢选自东南亚一带，对此是根据蝴蝶到总体顶部的海洋生物，之后正类分布到南的南海、越南、印尼、马来西亚一带的海域。等咱俯瞰这艘船的时候，会发现伊的总称由十字到花称边，将船分成十三层。之前以隔层板分隔总称形成彼此独立且互不透水的层库技术，被称之为水密隔层，是人类造船世界的伟大发明，并到晋江千湖传承至今。为了复刻泉州王送到海中的王貌，各个传统造船设备拢增加了各个限制，年年冬也是其当的职责。到多方采录资料之后，以最终以35:1的比例进行了复刻。最密隔层福中制造机构泉州瓷器会做传承人叶良东介绍的。
12: 最密隔层最好是，比如说一个隔层板破掉，我们随即就进到那个破掉的那个舱里面，不会流到前面的。
0: 最密隔层最大好处就是。隔层板最大的好处，比如当隔层板破坏了，还最少会升级到破掉的层来板，最背留到头栽后板的总层，总后破烂可以继续往栽旁边，各更护更改钢网可增加最少。 最密隔层盖隔层板做过密集点花莲增加总的强度。将自宋光时期的服装总称往往有小鼻青广告这个白板的密度宽度香江是做不够的。

0: 有多个白板组合到一起，才能形成这个王者的夹层板。叶良东介绍，
1: 真正大船就是一块一块装起来，还要靠这个肋骨来装在这个边嘛。这个中间还有轮呐、啊。
0: 真正的大钟夹层板是接生一个一个拼接起来，外大兵王装接肋骨，中间还有软骨，接背或者钉一根白头，另一边也需要钉一根白头。包体层壁量成一个假体，接生就是牢固。拼装好的夹层板有好的棚架，保证钟接的最密光景，就导于两旁。接花和桐油按照特定的比例加盘跟瓮之后，就形成了专业的填充材料两料。晋江清湖一带的沿海河面就更习惯称伊为桐油花。这是中国古代最密夹层造钟师参加的一项核心技艺。聂良东介绍，
1: 桐油花磨在那个麻的上面，那个麻丝哦，再拉来哦，用这个缝哦，全部都要。
0: 桐油花涂抹到麻丝顶背，用麻丝填充棚壳，顶背再涂抹一层桐油花，放大之后做外边额，好像接头扮演，最密夹层加精加旺盛。宋代以后被普遍参加的最密夹层，对提高澎海瓦窗起到了极明显作用，以提高了总包盖抗定性，增加了阳澎的瓦窗性。人在这次新式技术送钟的时候，会发现伊另一个特点。钟刻产的是三张瓦板合拧打击法，这个所谓的合拧打击法是甚物件呢？泉州海关交通司潘文广研究员惠丽花介绍，
2: 上下板是这样子的，有叠加的，叠加的这个宽度，它必须得达到，就是我们这个船板的宽度的一半甚至以上。
0: 接板是接生业界有塔架，塔架宽度必须达到接界总板宽度一半，甚至以上。所以接生话，塔架面积就比较大，有足够的面积用铁钉将伊固定住。接生各器装的拼接方式，不仅增强了总体挂壳的高度，或提升整体的抗冲击能力，或可以增加野板的阻力。从自江青福中到海捷旁边时候，野板白度。惠丽花介绍答：
2: 船越大，它的相应的船板就加厚，但是你很厚的船板的话，很难给它那个加工。
0: 钟做更大，以上个钟板做得加高，但是好高个钟板个话，好介加更高，直定介弧度。通过自身缓解大钟个形式，就改刮了只门堆，成了造大钟个可能性。泉州往宋代海钟以石墨证明，以福钟为代表个多国造钟技术，曾经热衰世界。可惜是，十月归烹钟只。泉州往宋钟出土文物无限，自林夕素以1987年发现的南海一颗出土了大量的瓷器。当国总司研究会副会长刘公林介绍答：
3: 这个船完整性比较好，除了甲板没有以外，整个船底都还是保证比较完善。
0: 这条钟王家塞比较好，除了甲板木偶之外，这个钟带拢保存的比较完善，拢是泉州的福建福钟兴有特点。那所单矿的火种，那个不等的方向，那种再将不等的相比，暗示的却是当这个进出口贸易两丢。刘公林介绍，
3: 浮船的话呢，中国的贸易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靠浮船作为载体，再到货物文化交流，它带来了。
0: 福中到中国的贸易方面做了好多贡献，个福中作为载体，货物文化交流，带来一种板硬台海关信息。随着白字总包界更字总包所替代，中国石棚钟艺术圈结果简洁。就见传明之后，福钟制造的技术更且更是迫在可求。为此，2010年，最密夹层福钟制造技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会物质文化罪所政府间委员会列席技术保护界会物质文化罪所名录。当国总司研究会副会长刘公林介绍答：
3: 中国来讲是船属界这一块哈，这个浮船占到了我们所说的主要的组织中心的地位了。它在这个世界上起到了一个。
0: 当国总司界来答， 服装正高浓缩大概左右组织中心的地位了。伊到世界前提高了一个相互沟通建立的责任，以赛地中国的货物或直接搬回交流外口去，啊，把伊人的物件搬回带回到中国来。服装以服为名，总会是。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回英国还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英国黄色。这下短剧所放的夏季英文歌，夏天闷热的天气江南黄草，夏天也到闪闪发光。如果能够耳起说凉气，也就是去了我沙土的理由。本期节目再去聆听每项音乐，点出夏季平淡的生活，只关注夏季英文歌曲，将大家清凉一下。

碗的感受阳光的温暖，手卡在水刷，卡打冷火。这是挪威布克音乐制作人贝加托音乐两手 Walk of the East 离开的旧教队，以2015年七月十四号福建界红音单曲 Summer Vibe 夏天红味

那南安镇的眼毛将我感受到亲切，那披山金花将我迷醉 ，colorful 包子多彩个，是加拿大歌手胡吉尼亚高最佳诗，2020年发行个经典单曲。

还是梅花轻薄凉夹，卡爱刷子温暖的触感，将那羊毛帮天换菜，庆祝海鸡多见多一面。

清脆的吉他破碎的明快更轻，有着随后的经济流行餐，将能写起从灾和保有保乐习惯。听的爱丽丝跟银强的瓦子的王爷，和用个江南做当长到香港长夜，慢慢享受的松针美好习惯。

不论乜子何处，我将直光保在，抓住此刻的光阴，莫待时光流逝。Beautiful Now 是由美国歌手乔恩·伯林恩演唱，收录于《True Colors》专辑内边。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系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别声。
3: 别乡四海，声回梦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霜。五洲东江，爹去活动。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去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的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了解地州音乐。接着，地州音乐研究行的邓慧刚老师，先给咱介绍的是地州的营造。到接下来的自在昆明人们，请听红小水给咱配地州背景之乡间村庄。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张妈，我是贤杰。今天的张妈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蝶州音教。要回到蝶州音教，好多朋友呢都是比较感叹于蝶州音教的营造。那个蝶州音教以内涵丰富、秉承多元、热度清，唔同秉承的差别，主要就是体现到唔同的教器以及营造形式、营造风格上。比如那个蝶州戏曲教，伊是根据唔同的音乐结合甲营造风格。分为主街教、方武之街、白顶教、金乐镇。蝶州音教界营造风格清澈雅致、动心韵，代表着舞者歌，化合在运用到民间界风情甲戏曲界结合好多。就咱目前流传界戏曲教，一般呢都是主街教界风格特点。这白顶教主要呢就是表现到戏曲舞台为声音加清丰富界。也是独立营造，依个风格，依个感觉粗犷。也目前民间依个流传界戏曲教，一般呢都是儒家教界风格特点。那么咱个蝶州音教到营造界有甚么生意个特点呢？接下来咱请出蝶州音教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来个朋友们做介绍。
1: 蝶州音教界营造啊，依个个个南西东即兴声五腔。正经有话本个专家来推那个蝶州音乐营造呢，伊请我讲事。那你出哪阵年纪噻？直接铺，无直咪请只二西东，伊个录音阵哩咩？伊个即兴声呢，伊各只乐器，伊各伊家己个特点去发挥。旋律是只个整齐不能变，但是四个键介字，迄个格介字，伊可以随意个。真正只个即兴是能。中国民间音乐个普遍程度就真少啊，但是在呢度呢，咱就先讲表现者变为突出，到大家对乐曲个理解，乐看乐在理解，我看我理解，但系等大家坐入去嘅时候呢，乐是卡扬琴，我是歌王耳，伊是拉二胡，伊是弹琵琶，伊刚刚就根据多知道乐曲多字，多字我家己自己乐器嘅特点，然后大家一起来营造。最有特色是那个蝶州水饺，蝶州水饺三鲜琵琶蒸，这三件合作，伊就是最突出。走啊爽快的时候呢，伊个三鲜件，伊可以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叮当当当，伊用这声，用个沙粉好个出现，伊甲伊个做成绿相应成出，伊琵琶做琵琶来，搞政府在做成绿叫做。童话是真声个，就真好声方法，最简单，但是最好听。当然呢，就是因为呢，就电视个音乐现在的目前，伊都要执行啊。哦，伊个音乐当然不当，不当地区不当，不当什么时候不当，以及啊，音浪、音地、音戏、音乐曲不当就不当。但是大家都得遵守简单个守则，这条曲莫去改，基本国光音。硬个，就是放上硬个，六十八放就六十八放，你莫改变成七十啊，九上六十五都不惊。
0: 平常个蝶州戏曲都是用古老个二四谱来营造，伊个营造特点可以根据二四谱个特征表现，轻三拉、重三拉、轻三重拉，可有混弦、滑舞来增加最外个变奏，达到了纯绿色彩个不断变化个特点。这轻纱六调世界特点呢，伊是纯绿一挂都比较轻快明朗。这重纱六调世界，这就是比较沉淀含蓄。这混弦甲轻纱六呢是相当个，但伊个纯绿呢是爱贵适度。滑舞调式最不特点，善于表达爱韵甲悲欢个情绪。另外，蝶州戏曲到营造界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曲速三变。这就是每一首子个戏曲个套曲，基本节都是按头板。套拍三板的形式来作为伊的结构，或者是旋律变奏的相对固定的特色，这呢也是咱蝶州音教的营造特色。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德州音乐研究行的达芬根老师跟我们介绍了德州音乐的营造。下面咱来进入之这开幕浪漫，请听小水跟我们陪德州背景之乡间村庄。
1: 天顶一粒菜，你也开做菜，
2: 做菜不开吗？
3: 野山十三，
4: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4: 送客，会听鼓，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白酒背景》的故事，《上帝的冲将》。遐上帝的指个是白酒呼声，东门外的上子鸡，又名黄子鸡，遐是出名回声。上帝的冲将，别怪怪，就是到冒充三月桃花水神，寒江水甜，开水将的妹，江面真快变宽。上子鸡十八只所种个降落，随着地水个铺顶升降，甲鸡个东西结冻，连成直线，会成长冷恶波。如此景色，画冷画现。上子中将也是古杂地州古背景之一。广子鸡地处寒江东腰，是广东东部甲福建江西个必经地段，所以这个个生意刷刷刷。寒江也是粤东交通运输个大动脉。遐飞行做境界，光之界就成为了毁灭之线。

甲专有个冻肉苦娘。遐上做几顶个店铺过个，今日生日个也是有老有后生，搞到起个档头搞袂老老热热，真正是望乡红织必经之地。遐做生日个人也只样贪唔哩，有关于上做几个数据也非常多，比如这里抢劫、这里起、欢舞、搞了抢劫、梦抢劫等等。遐到每年三月春节前。想这个景色包了如同如无娘哼哼该莫克能白色个行江和定中波点点水波白痴个下高色高香个想这个也是相当趣味行江只有西矮车垂个的令配合当然有红黄椒个土灰盛开个个五星高切拉海每个有时俄罗斯上机的冲将最跳跳，十八所中所为巧。这也使人不由联想起了德州许条非常出名的上座机的歌谣。

好了，听朋友，刚才红小水给咱介绍的是地球北京之最香街春江。下摆，咱再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城。地界长城宣布，下摆，详细由恁老乡吟唱的地界长城。吃血好。

0: 城，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播相声由潘小青、何家伟演唱的《海蟹河歌》。

0: Hello， 听众朋友，此次嘅第一期活动做你三百做半首之歌，主持人小杨，感谢你嘅收听，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热情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连通

0: 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相拥的壮观。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在广州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中，历史与文化交织成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画卷。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都承载着无数的故事与记忆。爱上广州城，爱上广州城范。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听广州古书古物的故事。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赏诗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相拥的壮观。正值三四月份，广州街头有一抹风声，给我引人注目。也不单只是广州的象征，更是这座城市精神的体现，这就是木棉花。木棉花因其独特的魅力和单元的生命力，成为广州的诗画。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康熙年间，那时候的广州还在一片繁华的商贸港口，世界各地的商船运输物资带来的财富，也带来多元文化的交融。它的繁荣的背后，一棵小小的木棉树苗，在中山纪念堂公园的东北角悄然生长。它见证了广州从一个沿海小镇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全过程。每到木棉花盛开的季节，人们都会来到中山纪念堂公园，瞻仰这棵见证了历史的木棉树。木棉花的故事，就像一首首英雄的赞歌，激励了人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继续书写属于广州、属于岭南、属于祖国的辉煌篇章。眼前这棵木棉树面于广州市中山纪念堂公园东北角，它曾生长于康熙七年，至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在2018年的中国最美古树评比活动中，获得中国最美木棉的称号。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研院士王和华：
1: 300年前的红棉王呢，这个时候它是小树苗。这个地方是广州古城的城角，然后山的脚下。五层楼呢，它是军事用途；山的脚下呢，作为军事的后背。
0: 木棉树主要分布啊我国南方。又名凤棉树、攀枝花、英雄树个头，花开时候满树乌鸦，枝干上鲜红一片，好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微微壮观。树上三伏四木棉，花开凤碧朝霞鲜。这前台诗人就太准赞美木棉花的诗意。木棉花经常绽放为湛蓝的天空，甜松的叶脉。香丽凤木棉因其高傲挺拔汹涌一生的天真，千百年来成就了多少个文人墨客笔下的千古奇迹。广州艺术博物院副研究员王展发：
2: 清末明初的时候，陈树人选择了有木棉树这种象征来提振民族精神，放大彰显出红棉树如火的激情、血性和我行我素、孤标向上、一任群芳妒的英雄品格。
0: 三十个世纪过去了，这棵木棉王枝繁叶茂，壮盛参天古木，但只能广州历史的风行运用。中山纪念堂文史专员齐南坝：
3: 1945年的9月16日，华南侵华日军在这里签字投降，木棉王也见证了这一段历史。
0: 1981年6月份，广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将木棉刻定为广州市市花。木棉象征着广州蓬勃向上的事业和生机，并以此激励人们保护祖国的豪情壮志。古树苗木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来，中山纪念堂正在推动古树苗木的管理资料系统化、添置化工作。纪念堂管理中心也

0: 林工程师王林哈巴。
1: 每年春季通过仪器对古木棉的树干横截面还有它的树根的分布情况进行一个检测，然后再进行针对性的施肥和病虫害防治。到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根据这棵木棉树它生长的情况，对它的枯枝、寄生、病虫枝等进行保养性的修剪。到秋冬的时候呢，对它进行一次加强性的施肥和病虫害防治。古树名木它不仅是一种绿色的资产，也是一种文化的资产，所以为古树名木撑好保护伞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0: 参服用的凤棉树代表了新生相送，代表了养生的凤棉精神，代表了不吞不挠甘为人间的两难文化，代表了蒸蒸日上的广东经济，也代表了我们欣欣向荣的祖国的繁荣诞生。期待广州未来的上市诞生在环境的影响下这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陈家祠一座诞生的两难文化创伤起变的诞生，不单是引起经常的诞生艺术和广东名单工艺博物馆的丰富藏品，甚至广州乃至两难文化的重要知识部分，给他一段发生成的历史，一部立体的史书，也不单是展示了两难天气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也体现了广州人民对于传统艺术的尊重和传承。正常木棉花和广州历史文化中的体面一样，陈家祠也是这座城市不可分享的文化符号。木棉花因其高傲挺拔的姿态、相融一身的特质，成为广州的象征。而陈家祠的建筑和广东的工艺品，同样引起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两难文化的骄傲。你到木棉花的参访，都好像没有讲述的广州的故事，而陈家祠的名堂艺术品也都会慢慢的诉说着两难的历史。这是广州地铁陈家祠站南前出版开发的广场，最引人视线呢就是连篇的光复传统建筑，精雕细琢，堂皇富丽，雄伟的堂堂同木雕、石雕、砖雕、泥塑的各种各样的装饰混合一体，这就被称为两难建筑艺术名著的陈家祠堂。为广州市中山七路的陈家祠堂又名陈氏书院，也是广东名单工艺博物馆的所在地，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装饰最精明的祠堂式建筑。陈氏书院出诞于清光绪十七年，也就是1888年，由广东省各地陈氏宗族共同担资兴建，为陈氏宗族子弟赴深山避考科举，后因这头失误最终临时移守。广东名单工艺博物馆陈家祠馆长王慧安吧。
2: 那在1959年呢，广东民间工艺馆呢就利用这个陈家祠作为馆址成立，那然后呢就是保护和管理着这个陈家祠。那到了1988年，国务院呢就公布陈家祠为第三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2000年的时候呢，广州市民呢一起投票来选举羊城新八景，那么陈家祠呢是入选。
0: 陈家祠堂的主题建筑为五初三进九堂六院，由泰式十九所建筑之神建筑团体，各个门窗栏壁屋脊架梁各头都展现了两难建筑工艺装饰的高超技艺，并且大量采用了吉祥图案、神话传说等的历史故事。王爱娃，
2: 它有七种的建筑艺术啊，包括了石雕、石雕、木雕、砖雕，两塑就是陶塑、灰塑，还有呢就是铜铁铸，还有就是彩绘壁画，共同呢组成了陈家祠的多种建筑装饰。郭沫若先生呢就曾经来赞美陈家祠是天工人可待，人工天不如，果然造世界胜读十年书啊，是对陈家祠的一个很好的写照。
0: 陈氏书院的各种精湛的工艺装饰中，木雕是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种建筑装饰。王慧安馆长介绍， 给到木雕蛋是不是用于装饰宫内一体，用料有证，雕工考究，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工艺水平。
2: 比如说这个木雕的平门挡中上面有一对福字的图案，它是以老竹的形态雕刻而成的，就是它是木雕，但是呢它雕成是老竹的形态，那么取的寓意呢就是祝福的意思，就是竹子和福字的这个字。那而且呢这是一对福字，是一对正面的福字和一对反过来左右对称反过来的一个福字，寓意了就是福到盈门。裙板上面呢它题款呢是青春发达大器晚成，寓意呢就是说来这里参加科举考试的陈氏子弟，他既可以青春发达也可以大器晚成，他用这个老竹的形态代表了大器晚成，那么这个竹子上面的这些嫩嫩的竹笋啊，代表了青春发达。
0: 陈家祠堂可以讲是两岸傣族文化艺术的发发商，同时也是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所在地，为国家研究博物馆馆藏各类珍贵文物与现代工艺产品统计两万多吨，其中国家级珍贵文物吞3000吨，包括三碗陶、光彩瓷、象牙雕刻、一绣、广州木雕、砖雕、石雕等多种工艺的载体，涵盖广东省所有纪念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工艺门类。莫汉爱吧。
2: 陈家祠的很多种的建筑的装饰工艺呢，都是作为传统技艺被公布为进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那么从我们馆藏的工艺品里头啊，我们有很多种品类呢，都是这些传统技艺已经进入非遗保护名录传统技艺的载体。那么我们利用这些藏品，我们举办了很多的展览啊，让观众呢就是了解他们的制作工艺，了解他们的艺人是怎么制作这些精美的工艺品。那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一个平台，就是我们邀请过很多的非遗传承人啊来到我们馆啊举办各种展览，或者是举办各种教育活动，来传播这个非遗的工艺和文化。
0: 陈家祠堂本身单族当中有那个故事量十分大，小后年代中的人士也十分多，记录人超过100人的两岸文化生活片段，几乎每处都值得游客细细品读。莫汉爱吧。
2: 陈家祠呢是广州的文化名片，代表了我们岭南文化的很多很精彩的部分。我们欢迎省内外的游客来到我们陈家祠来观赏陈家祠精美的建筑装饰艺术，也观赏我们馆举办的各种精彩的展览。
0: 陈家祠堂给出历史有权贵单中，不单只在广州的文化象征，更是两岸单中艺术的特殊代表。大家顺猜，不单只为广州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文化魅力，更是两岸单中艺术的特殊代表。陈家祠堂的米砖银瓦、米雕银刻，都年轻人乡人们的心血和智慧，展现了两岸文化的深厚底蕴。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提到我的人介绍为陈家祠，陈家祠因其精湛的工艺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无数游客，成为广州乃至整个两岸地区不可分断的文化象征。大家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乡人们的乡情土韵，每一点文文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而当我的人从陈家祠堂的历史长河中缓缓走出，我们的脚步将被另一处同样充满两岸文化意境的地方所吸引，炎炎山峰。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炎炎山峰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是秦代建人吴斌的世家法人，诞生于秦代同治十年，即是公元1872年，隔近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其同佛山良人、东莞柯人、顺德秦飞人合称秦代广东四大古典世家人物，而创意不露、数量神春的单族特色，便为两岸古

0: 连人嘅代表之作，以任三方经济相关工作人员带面访吧。
1: 首先呢，鱼还有剩余的意思。
2: 首先，鱼是剩余的意思。吴兵重德举人之后，族人觉得这是光宗耀祖的事，就把建成两座祠堂之后剩余的土地送给他。殷取祖先永泽福音之意，山房则因为我们这边南村原名叫做南山，取山中之房的意思。
0: 好，带门风格带两下，我们从满人的六树楼台亭架当中穿行，这点加上连词巧妙的安排啊，其中而且人中有人，景中有景，呈现出在峰回路转，将两难孤零一零的天色体现得淋漓尽致。
1: 首先就是家树浓荫，藏而不露。
2: 一是家树浓荫，藏而不露。二是缩龙成寸，小中见大。三是以水居中，环水见源。四是书香文雅，文采缤纷。那么市民游客可以从哪些方面好细节来欣赏我们的云山房呢？包括花木文化、楹联匾额、满洲窗，其中一个极具特色的满洲窗叫做四季窗。
0: 云山房列入古典园林之南，至今对文物古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发发运用，根据不完全统计，但将和文物群内可以偏呢有主题的回溯就达到为360幅，堪称一座发展的盘尼回溯百科全书。戴冕峰吧，
1: 我身后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鱼鹰山房。
2: 例如，我身后的就是鱼鹰山房比较有特色的徽塑作品四福捧寿。而在非遗保护方面，我们邀请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塑传承人崔静兴师傅，为我们的山房的每一幅徽塑进行修复保养，让每一幅徽塑都焕发新的光彩。同时，我们在园区内设立了徽塑体验馆，让广大市民游客能有更多机会深刻了解徽塑这个非遗项目。
0: 好，两南这片土地上还有顺道参以阴山房概念文化名山，给人当中的历史的变迁顺着也文化的传承，以沙湾古镇的好好物就要让一个充满故事的文化名山。给到土地的建筑不单只展示古人的智慧，也反映了两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同土地的地理环境。今日，当我们走进沙湾古镇，依然可以看到这条经历了几百年风雨的好好物。给人从了马乡台以传统高镇的街巷中，轻轻的诉说段过去的故事。给人展示了沙湾古镇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但只能两两天气就农村到文化充整个转变。使得我们的脚步沉入古镇，我们不单只能够感受到沙湾好好物的历史厚重，还能够体会到两两文化的深刻内涵。还有迷失转眼的触摸，迷失门窗的腾推，都好像能够穿越时空，以后播种这条广东音乐先驱们来从心灵的对话，三号鲜美可口，比如小孩们的喜爱。但原来三号不单是可以食用，还可以用于单炒房屋。好好就是两南建筑中一种独特的建筑材料。明白前次潘宜学士脱胎转海广东新一种记载，好含水所得，因其学类上高至5-6层不破，既看到人们所建筑的房屋以好好为之，一望好人。但随着生活环境同生产方式的变化，大部分的好好建筑遭受的自然侵蚀或者人为破坏，能够留存下来的并不多。有点800多年历史的沙湾古镇是广州乡村好好物最多的地方。好吧，我们一下走进沙湾古镇，浸满古人的智慧。沙湾古镇中的居民除了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可能接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平常是宁静的古镇跟它变得热闹非凡，以好好物也在古镇里面慢慢的等等来寻找其亲密的理念们。其实描述七九上随其迷彩之海洋，实之名贵一毫升，其家东南下饮量。一说描写好好物的诗歌生动影像的描述的好好物的色彩与用途。沙湾古镇旅游景点的副铺装向我们介绍好好上的功能。辽南天气居民中马中情以选择好好作为房屋当中的材料呢，思量其他一下进行旁派的好好又来是爱呢。广州台湾当中以上市规划后一样通过把高速向我们人做出的带到。好，当中没有给自己爱来讲中国节目到给秋节出来感谢各位。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人。

0: 阿美花是乡社会所提，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书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扎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弥扎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 Mandy。印尼歌曲的流行可以听尘土风繁荣的不同时代的风貌和印记，也带动了几多年开始学习印尼。因为歌迷甚至都不知道歌词具体是什么意思，但能够判断条条幸福的很充满自家中意的印尼歌。时至今日，记得经典作品依然受到大家的中意。本期节目以下来回顾几条有唔过时的印尼经典歌曲。

一年嗰条要订数二集嘅时去，虽然已经成个块铺嘅速度也唔及当人，但依然系过当年嘅心跳爱。今天嗰条一生何求？此人从块铺之后，偏数翻嚟过到中二集嘅歌手金霞翻唱。我顶头嘅听到系凡尔流行嘅男歌手谭咏麟和李天合唱嘅版本，一位自带穿透力嘅声音，一位拥有柔情似水嘅声线。二十的合作可以沟通情怀之意，更是心生感慨，耐人寻觅。

所谓景点并不会参观到太阳高球一样，和太极小亨都能够不简单的谈到。但一天今天是时间的考验，于一年高球和20世纪1890年代才到一个流行的高峰期。虽然跟他并非以日报前列，但依然有一群唐杂始终热爱一年高，比如真的爱人千千九个浮夸比发展给到景点球目。至今依然位列必创榜单之中。

让你歌曲流传至今。我觉得那音乐就可以跳出传统歌词框架，跳出模式化的创作，以主人过多的情感，更加贴近生活之中。我们今天谈到的是由华语流行乐男歌手张国荣演唱的《风继续吹》编曲其中一首。这首歌创作背景同张国荣的个人经历紧密相关，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张国荣对于生活的深刻感悟。

你老女人，一当最近讲我为要我救你，太不成功，让讲我又一次放下心来。我哋唔但看到外国的香港歌手，也谈到外国的新翻唱的经典粤语歌曲，其中就包括新生代五歌手杨明熙所演唱的《苏菲菲》，他用土地的方式演唱一首相对冷门的粤语歌。他至今属于其成长年代的港乐新生代，让观众看到的生生不息的音乐传承。

过多年因为终于讲我还没认真的好奇一年自卑自家一种后便可以冲出十分神真的一年高球在中国内地形成他一个速度的能把一年高球冲得过神真的高速不高速刘世军一天在其中一位作为有人是苏口念高速真的因为苏一年高球太风采一波出天让让你们记得那个咋有点都挺迷离的新鲜胎不告诉好朋友愿意用我节目到这个做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猜你变。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学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

0: 建议呢下个学堂来同佢讲一下江南客家西建的习俗，从汉代开始，佛教开始传到客家地区，到了唐代，佛教在客家地区形成气候，上上各地都印有佛寺。江南客家人的神灵崇拜观音十分强，今天人敬神求拜，遇到妙音四观求爱烧香。记得你扑晒心眼是心神之灵，因为凡是神明都会保佑你。感恩天村的客镇寺始建于汉朝，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但是此期客镇寺的香火并不顺风，传说去东晋末年的一座临崖边呢，有18个高僧来到甘珠光浩寺家修皮契前，就转移去到天村的客镇寺，主持对一家高僧招待十分热情主道，拆下门板当床铺不给人留宿。五天半到天夜，寺门都还没打开，18个高僧已经没踪影。去民国门板上却留下为18个罗汉菩萨西施二神的形象，每个高僧的枕边还留下一本罗汉经，原来也是18罗汉的化身。主持当即焚香顶礼跪拜，这件事情传出去之后，周边人争先恐后都来到客镇寺斩香同敬香，一道有钱人在厮杀钱财，按门板上留下形象，塑造为18个罗汉的金身。客镇寺在罗汉殿当中，至今实有藏经阁，18罗汉经就收藏在其中。请同志甘珠府志当中记载，有名经18人在天村客镇寺中。这些经书既然是自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珍贵遗产。客家风俗当中，每年6月16是西宝日嚟，客镇寺在这日都会举行隆重的西建法通。凡是东晋时期18高僧提出四度的弥留的18罗汉太佛真经，西建法通的时间持续8日，从6月17日开始，四度的中日双人两绕，灯火通明，参拜者众多，热闹非凡。因为西建会尽在感恩天村长幼，所以每日下的时候，人在200里外寺庙同的和尚主持都会赶到天村，周边200里的上下，包括人自福建广东的山南仙女也有不少会赶来。按照传统习俗，凡参加西建的仙士自6月17日时爱斋穿四色沐浴更衣焚香拜佛，西建时间是6月16日的午时。西建时有18个僧人各持真经一本，由藏经阁齐齐铺入西建床。西建床上由当天著名的四圣三仙18人排列，每人手持一只檀香炉，竖立在西建床中后，当四圣手捧经书走向西建床时，鞭炮声、鼓乐声、音符声、诵经声响成一片，神秀冲上场面，十分壮观。赛经时，四神们一边念诵经书，一边翻晒名经，名经正面朝阳光抛晒，背面用檀香引火熏陶，经过安尼晒过经书就可以长期保存。根据了解，已经保存有1000多年的一些经书，看上去颜色已经泛黄，就已应该也人可以救人，但是尊修的尸体依然十分清晰。哎呀，却在江西甘南客家西建的习俗。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广东汉唐八点按天五时。

还像个闺秀啊！

0: 小姐，小姐，怎么样了？
1: 啊，梅酱，你看，啊，梅酱，你再次照料莲子根，给二位老人吃了吧。我上书房去了。你去。
2: 一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心跳的急，
3: 我的头发炸，
2: 我浑身发抖，
3: 我手脚冰凉，
2: 你的好家教，
3: 我非打他一巴掌。
0: 员外爷，莲子根，
4: 梅香，下去。
0: 是。
2: 大失所望，大失所望啊！哎呀，
4: 哎呀，刘仁兄，万望刘仁兄在孔老大人面前多多给包涵包涵呢、啊。
2: 事到如今，不包含也得包含了。哎，林安说他自找郎君，他自找了哪一个呀？
3: 一定是他，
2: 他爱扇子。
3: 哎呀，扇子的主人
2: 谁？
3: 地府西兵穷秀才王大儒。
2: 哎呀，所以
3: 如今不要紧，
2: 还不要紧，
3: 我已把他辞退了啊。哦，
2: 可是人去魂隐在，你得想办法断绝令爱的邪念，使其死心归范才是啊。
3: 死心归范，

0: 去了。
1: 你找他做什么？
0: 女儿要跟他读书。
1: 嘿，你要跟他读书啊，他可不教你喽。
0: 为什么？
1: 哎呀，昨晚结尾为父说了他几句，他就万分惭愧，无地自容了。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哎呀，人家是秀才，这又是礼仪之事，传扬出去体面何存呢？再说也与功名前程有爱呀。
0: 有爱功名前程，
1: 故此他就星夜卷起行李告辞了。
0: 如此匆忙？
1: 哎呀，女儿有所不知，他这一走显示了自己的清白，这结为月礼之责不就全落到女儿的头上了吗？哎，
0: 原来这样。
1: 临走之时他说有把扇子要为父交还于他。
0: 这是真的？
1: 哈，那还有假？
0: 好个不幸之人呐！七三姑爷，七三姑爷，七三姑爷！
2: 刘仁兄，此番考试，重赞，重赞！

0: 统，竟敢如此无礼！
1: 先生，相公，
0: 哎呀哎呀，原来是梅香大姐呀、啊！到此有何见谕？
1: 到此么？请你带些书信。
0: 取笑了、
1: 哎，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0: 真的，
1: 嗯、
0: 我与你携来就是。写给谁呀？
1: 写给谁？韩愈相公。
0: 韩愈相公，韩文公的子孙，大智若愚，好名字，好名字啊！讲。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三日不见，三隔九。
0: 如隔九秋，深情啊，深情。讲，
1: 秦渡初开，郎不见，唯有山更梦里秋。相公，怎么不写了？
0: 此信非一般罕见，
1: 只
0: 身代写这个恐怕不妥。
1: 这是为什么呀？
0: 只身代写情绪传扬开去，岂不被人取笑么？
1: 哦，原来如此。可是别人的你可以不写，而这封么，你不得不写。
0: 正讲，
1: 因为事关我家小姐。
0: 你家小姐怎样？

会在。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喝糖真的买着天台客家喝糖
1: 今天的客家喝糖来跟你讲一下客家人的小满面秀明年五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之间，太阳到达黄金六十度时，为二十四节气小满。哎呀，喺发生生物数小变化影响而出现生长发育现象节令，也含义系下属作物的质量开始滚长饱满，但系含量成熟只系小满，含量到达太满。一般来讲，小满期间南方十一度二，故有太落太满、小落小满的意义。其实雨水一冲劈将来一起太风俗。海王白客家民间有两种小满习俗，一种是祭茶神，故事用水茶沾水灌溉，传说有水茶神，你们在水茶边摆五肉上竹等物品祭拜，有的在祭品当中放一笔泡水，祭拜时将泡水拍到田多去，有祝福水旺凉风的意思。有的地方进行抢水仪式，多有村中严重执事者约摄各户，在临天光时全行出动，到水茶机后设抹糕、抹饼、抹团，等到执事者以鼓锣为号，以下塔上事先装好水茶，把河水引灌一田，村同村之间展开一场抢水比赛。那个种是祭蚕神，相传小满为蚕神的诞生，蚕的是羔羊的，受小羊羊顺胎十分难养发。古代把蚕视为天物，为了祈求天物的宽恕和养蚕有着好的属性，因此人们在新年放蚕的时节会举行祈蚕节。客家人过去还有吃苦、喝汤、洗日的习俗，吃苦主要是吃腐肉，其一片胎腹中带甜，使人食欲太盛，其有清热解毒、杀菌消炎、凉血止痢等功效。民间客家人有话：腐菜发香，上色身体硬邦邦；腐菜一腐，上色好比人生补。腐菜啊，虽有腐味，但系光明人们所喜爱。见他话 A 种菜竟然十分难吃咩？当然，在小满时节，会食苦瓜，同样也是前一解暑、养生补肝。食糖是一种补充。名人话：小满多食糖，胜过开药方。而是人体的生理活动正处于旺盛时期，由于到高温天气，所消耗营养物质也更加多，所以吸食食的糖十分重要。食日是食热水草，一天后太阳中食冷水，而时节下气适宜蒸气，容易影响皮肤，所以爱洗手水，唔准使汗呢，还可以解发，改善血液循环，使身心放松。诶，对话，对客家人在小满节气到来时节一下传统面秀哦。

0: 糖干的买着天台客家喝糖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喝糖抗疫战争时期虽然广州三条沦陷买着身为华南地区的抗疫太后方广州的中山日报、建国日报、太光报、中国时坛、汕头的三报、广西甘肃的真心日报等报刊先后迁到梅州出版。梅州爱国青年纷纷参与创作、宣传抗议。一时间，梅州成为一东北甚至华南地区文化中心。加上本地出版的各类报纸，梅州地区报刊业空前繁盛。各种报纸的版面都大量报道抗战的最新消息。虽然都围绕抗疫救国主题开展报道，但各报宣传手法却各不相同。某一民国日报利用中外新闻、地方新闻、广告等方式宣传抗疫救亡情怀，但报采用改报记者随军现场采写的转帖以及抗疫文章、诗词、新刊、知识的文艺主刊等方式，太篇幅报道抗战。香港淘宝顺刊则采取同抗疫救国有关的时事偏谈、爱国歌曲、爱国广告等宣传爱国情怀，号召全民参战。抗疫时期，在梅州出版的报纸，不管是日报、珠报、顺报或民间发行的小报，都是当时国民了解抗战情况、宣传抗疫救国的主要信息来源。还是黑桥博物馆也收藏了100份抗战时期的 Q 报纸，在当中就有17份是在梅州印刷出版的。从报纸当中可以了解到，梅州不少爱国青年积极参与报纸创作同采写。三报总主编张怀珍是梅州临平村人，他参与《中华新报》《太丰报》《新梁东报》《平报》等刊报工作，当时被人们称为“报界之宗”。七三等文通社会侯一发、林英堂、廖仲豪、刘国英、杨强平、陈良冠、王伟强等文化青年参与《中山日报》的刊报工作，在其副刊行占有重要位置。经了解，在抗疫战争时期，梅州报界同仁为了拓宽新闻来源，同西南地区同省内部分的报刊机构合作，经常组织报道小组奔赴潮汕抗疫前线采访。书报抗疫天性及时报道前线抗体失控，积极开展抗疫救亡宣传，鼓舞广东民众同梅州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同决心。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皮潘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忘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自救金神官记第二集。欢迎收听。
3: 救兵上了九营，离了他我就难了。

人就写写张状书来，进来进。

0: 你就说
1: 说什么
0: 你爹我爹
1: 讲什么
0: 你就说老爷是你的国表亲呐
1: 取笑了取笑了
2: 徐民走了、
1: 老爷小人特意送来老酒一坛恭贺老爷高升啊
0: 有

0: 么？你让我收下呀。
1: 老爷，你不是要去拜谢王爷吗？这玉田的土产正好送人情呢。
0: 谢木匠，拿去谢木匠。收下，收下。
2: 多谢老爷，
0: 照价给钱。
2: 不不不，小人怎能输老爷的钱呢？
0: 小二，做官的白吃白喝老百姓的东西，人家要骂娘家。

0: 酒家。
1: 老爷，
0: 小二，大人，
2: 你不回去吧？
0: 老爷，
2: 回去吧。
0: 走啊，
2: 回去吧。
0: 过了歪脖树，就出玉田县了。
3: 是啊，
0: 咱们走了，还回不回来呀？
3: 回来，回来干什么？老爷，您看，
0: 哎呀，
3: 乌鸦！老爷，出门碰上乌鸦叫，可不是好兆头啊！
0: 哎，切，胡说！分明是喜鹊向我报喜信呐、
3: 啊！老爷，是乌鸦！
0: 喜鹊！喜鹊！
3: 老爷，您看，
0: 哎呀，果然是一只黑毛乌鸦！

0: 你看，睡着了，
1: 睡着了，
0: 这哪像个振钦呢？
1: 可不是嘛，你瞧他那长相，
0: 还有那个脖子，
1: 还有那胳膊腿儿，
0: 那个肩膀，
1: 说话的嗓子，
0: 徐大人，
2: 师傅，你们都来了。
0: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帮个忙，帮个忙。师傅，
3: 伺候大人，
2: 你们再嘀咕老爷我吧。
0: 大人，
2: 你们说我这身材怎么着？
0: 大人身材魁梧，堂堂正正啊。
2: 那我这长相呢？
1: 大人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清目秀，五官端正。
2: 那我这胳膊腿，
0: 大人四肢匀称。
2: 那还有我这嗓门怎么样？
1: 您的嗓音柔润，说话比唱的还好听。
2: 嘿嘿嘿嘿，哈哈
0: 哈哈，
2: 哎，
0: 哈哈哈。
2: 啊！捧个屁！老爷我，这叫做身材魁梧，这叫眉清目秀，这叫五官端正，这叫……
0: 大人，你那是天下奇人，当家有此一项啊！
2: 真会说话呀，你说呢？
1: 大人确实有一点点儿。丑
2: 丑就丑，还一点点丑。老爷当年就是因为丑，才丢了状元没做呢。
1: 丑丑，
2: 老爷我生的丑，丑话说前头，从今往后谁再说瞎话受讽神，老爷我就割了他的舌头。
1: 是是是是是，
4: 好厉害呀。
2: 前任二卿真的犯了病了。
0: 正卿是杨角风，
2: 还有一位呢，
1: 少卿中邪气，
2: 何时犯的病呢？
0: 尤金刘玉送状的那一天。
2: 在何地发作的嘞？
1: 聚在公堂之上。
2: 聚在公堂之上嘛，我把二位大人好友一比，
3: 比作何来？
2: 黄鼠狼打屁溜得不光彩。
1: 大人心如明镜，
2: 这状纸你看过了？
1: 看过了，是尤金告刘玉。
2: 告他什么？
1: 告他花堂抢亲，强夺人妻。
2: 这人妻
1: 就是李倩娘。
2: 这张状背后还有王爷的手谕啊，
1: 命咱们严惩刘玉，伸张国法。
2: 那就该把刘玉捉拿归案喽。
1: 理当捉拿归案。
2: 嗯，这张状子你看过了？
0: 看过了，是刘玉告尤金。
2: 告他什么？
0: 告他仗势逼婚，强夺人妻啊。
2: 这人妻
0: 还是那个李倩娘。
2: 这张状背后也有侯爷的批文呢。
0: 命咱们重办尤金，森严罚禁。
2: 那就该把尤金捉拿归案了。
0: 理当捉拿归案。
2: 刘毅该抓。
1: 该抓。
2: 尤金也该抓。
0: 该抓。
2: 有见识，
1: 大人夸奖。
2: 有胆量啊，
0: 大人过誉。
2: 好，来呀！命你二人速去王府、侯府，将刘玉、尤金捉拿归案。
0: 大人，看看我家有个80岁的老娘啊！
1: 大人看我家也有八个月的娃娃。
2: 捉拿凶犯与你们娃娃老娘什么相干呢？起来起来。
0: 是。
2: 你们可知道这桩公案有个名堂啊？
3: 大人指教。
2: 这叫做双龙夺珠。
3: 双龙夺珠，
2: 你们没看见呢？为了一个李千娘，王爷侯爷不是都在那较劲吗？
4: 是啊
1: 是啊，这两条龙一搅，水可就浑了，
2: 浑得很嘞。
5: 老爷，老爷不好了，
2: 有话慢慢讲。
5: 老爷呀，大街之上人谈论侯府接彩又装的刘义倩娘玩花烛
2: 啊，
5: 就在明日午时成。
2: 哎，侯爷呀侯爷，本官刚刚上任还未审案，你就急急忙忙以刘义倩娘完婚，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正卿吗？有意思，嗯，有意思。
5: 老爷，明天他们拜完了天地，你再审这桩案子可就没意思了。
0: 是啊，那生米得煮成熟饭了。
1: 得想个法子不能让他们成亲呢。
2: 想法子
1: 啊，
2: 想法子啊，对对对，想法子，想法子。你有何高见呢？
1: 要是没有李倩娘就好办了。
2: 一句废话。你有何良策呀？
0: 大人，要是有两个李倩娘，
2: 废话，你进。徐明，你呢？
5: 要是李倩娘长得像老爷一样，
2: 那就太平无事了。
5: 哎呀，老爷，你上哪？
2: 趁着饭没做成，把那生米先端出来呀、
4: 啊！大人，
3: 要上侯府啊！
2: 恶龙夺珠，不能让侯爷先夺跑了。
4: 大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2: 今天不是把李倩娘拢出来，就是把老爷拢进去。
0: 大人，您有此胆量？
2: 没此胆量，也不敢来大理寺做这个正亲。今天老爷我拼上这一顶乌纱，两绑进。

0: 是三品正卿，不把李千良拢做活虎，老爷我就不姓席。
1: 老爷，常言道，侯门深似海，只怕侯爷连府门都不会让你进呢。
0: 哎，如今我与他同朝为臣，他敢将我拒之门外呀？
1: 王爷侯爷不和，你又是王爷保举，加之几年前的旧怨，他会给你一碗闭门羹，又何足为奇呢？
0: 这，哎，明天他们不是要拜堂成亲吗？老爷要是以贺喜为名前去送礼，侯爷总不会不见吧？
1: 对，他不会把送礼的人拒之门外。不过这一时半刻到哪里去弄礼物呢？
0: 礼物，咱们不是有谈一天老酒吗？
1: 那是留着送我木匠的。
0: 哎，如今半路撒出个铁匠，过不了那木匠喽，快起去，快起去。舍不得。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多谢爹爹。
1: 启禀侯爷，有人送礼来了。
2: 一旦臣上，一天老酒一坛，叙旧。
3: 叙旧今，他是何人？
2: 他是一位富有救援之人。
3: 救援之人，
2: 因他相貌出楼，95年前在金殿上曾被我缠过一本，因而我也得高官。
3: 那他为何又来送礼？
2: 若儿，你有所不知，如今他有病得监封保举，任劳大理寺正卿，审理抢亲一案，今日前来送礼，只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3: 何来？

0: 贤儿言之有理，万那他进府问审一番也未尝不可。
1: 即便如此，也得杀杀他的威风。
0: 为父自问有道理，贤儿回禀传那为师。
2: 参见侯爷。
0: 斩你两个相。
2: 走。
0: 众军听令，
2: 来，
0: 叫徐九斤报我们而进。
2: 遵命。来，
3: 侯爷有令，叫徐九斤报门而进。
2: 来。

0: 究竟。
1: 正是。
0: 侯爷命你八门而行，你要仔细了。
1: 知道了。
0: 罢。
1: 大理寺正卿徐九经告进。大理寺正卿徐九经告进。徐九经叩见侯爷。
2: 站何故一旁，
1: 谢侯爷。
3: 啊，侯爷，
1: 下官就这么站着讲话吗？
2: 你要怎样讲话？
1: 下官不才，却也是大理寺正卿啊。今日过府送礼，为何连冷板凳都有一条呢？
2: 哼，我侯府乃是清白之地，怎能有你的作为呀？
1: 侯爷言外之意是说卑职有不清不白之处了。
2: 呵呵，七七七品县令竟也升大理寺正卿，有个吹牛拍马之计，欺上压下之能，原能如此腾达，一步登天。
1: 以侯爷之见，还升官者必是那欺上压下、吹牛拍马之徒。哎，侯爷，您就是靠这一手爬上来的吧？
2: 住口！老夫问逃无略，万岁安邦之国方有今日。
1: 下官为官久载，廉明清正，才得升迁。
2: 此番有非病乐奸王保举，你怨能如此？
1: 九年前不是你安国侯见去，我何用等到如今？
2: 啊，莫非你还记恨老夫吗？
1: 我要记恨侯爷，就不会登门送酒了。
2: 这个
1: 今日下官过府送礼，侯爷非但不能以礼相待，反而先前龙氏一大凌霄，只怕有些不清不白吧。既是不清不白之地，自然无有我这清白人的作为了。
2: 好一张利口啊！
1: 卑职心知口宽啊，侯爷您不会见怪吧？
2: 啊
1: 啊啊啊！啊
2: 好，给徐大人看了主。
1: 爹爹，谢主。
2: 啊，你这是怎样的做法呀？
1: 侯爷，由于少将军蛇做的做法，我就勉强而做，勉强而做，恐对侯爷不公。哎，下官只得如此。
2: 哦，中进
4: 来，
2: 将诸大恶阵。徐大人，多谢你为老夫送来这贺喜之酒。
1: 不不不不不不，下官送的乃是献恩之酒。
2: 老夫因你只有旧怨，何来恩情呐？
1: 哎，侯爷对下官有天大的恩情呐。
2: 恩从何来？
1: 是这么回事，想着抢亲一案，侯爷和王爷隔据一方。
5: 好，唐这么以后该次该每块深深解梦刀给秋带出来干架说他。总管国际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4: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6: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4: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6: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4: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5: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9: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0: 有环境的声音，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2: 有华语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8: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6: 今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整队节目《寻找家头头》，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
1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寻找大队，甘地时代美途，寻找家头头。带你做客看中国。
6: 在今天的《寻找家头头》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天津，一个名叫做天津记的企业，甲600多年的城市故事，用作在一件一件有纪念意义的商品当中。在节目开始，咱来斗阵关注用作城市记忆的天津内部。无久之前，正是高校毕业季，真侪听来有一挂身份的新职业，正伫正做江苏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新选择。伫今日的节目下半段开

0: 是咱请听报道，为新婚到入门，江苏掀起新职业风波。这里是新酒行头条，欢迎你持续关注。
1: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0: 欢迎关注新酒行头条节目，听众朋友，无论是天津人还是外地人，讲起必带天津特产，第一个想到就是天津麻花。这座拥有600多年历史、66个中华老字号、187个金门老字号品牌名声，敢讲都无其他值得带的特产。这家名叫做天津记忆企业，甲600多年的城市故事，用收伫个一件一件有纪念意义的商品当中。这只模式也成功复制到西安、南京。
2: 我问问您，护一下是活谁的？哎，您说对了。驮媳妇儿像28大杠，横梁上咱们是驮谁的？哎，驮宝贝儿的。小小的一辆自行车，在1958年那个年代，却承载了一家又一家人的幸福啊！
0: 爹为爹，天津一血红金贵，天津记忆100年，天津工业展览馆。有人随着讲解员介绍，了解到天津的历史故事。展馆是一座民国时期的小楼。展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贯穿天津馆所讲解，为民俗到工业，为历史名人到名牌产品，让人听个非常有趣味。
3: 有收获，对于我们学生来讲，本来历史就是有涉及的，近现代史，来这儿转，来这儿听人家讲解，就更加透彻。
0: 伴随着讲解，又可以顺着一楼展览来到二楼，在这位。各类蕴含着天津城市文化、历史故事的本土品牌老字号特色产品一应俱全。柜台前头，天津阿姊耐心祷告，为几颗圆的起司林巧克力、长城积醋，到几百上千的杨柳青年会，一滴成鼻烟哦，游客精神三个。
4: 就买这个卷纸，还有这茶叶。我们从北京过来，就上这儿看看咱们这个老字号啊。
5: 我们从辽宁大连这边过来，这给同事买点东西，有纪念意义的吧？反正能代表天津的。
0: 近年来，天津这座北方重要商业港口城市，是不是有足够吸引人的旅游资源？是不是有发展上旅文融合的潜力？一直让人质疑。在古大都、古文化街、意式风情街。景点这家地名景点，会当代表天津的品牌加商品非常少。但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吴天祥，有一摆听到一位旅游行业的朋友感叹讲，天津旅游资源少，旅游产品少的时阵，伊产生了疑问。
6: 他说，就是天津的能带走的产品就是麻花，但是我觉得天津有很多的老品牌是贯穿在所谓80后、90后他们是记忆当中的。比如山海关汽水，你如果把这拿掉没有的话，相当于所有天津的孩子们脑子里的记忆就缺失了一块。
0: 跨过了旅游市场的坎壁，又搁有对着本土品牌喜爱，吴天祥当时就萌生了一个创业的想法。
6: 从游客的出发点来讲，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想了解当地的文化、历史的故事，包括这个生活方式，我觉得再加公益性质的一个展馆，在这里边又能带出很多的这种产品、老品牌、老字号和这些载体怎么结合，可能能给到大家需求。
0: 天津老字号的起源会当追溯到清朝中后期，涌现了真多知名品牌，比如讲桂花香、18桂麻花、高不利包花。达林董有夹丁丁，新中国成立了后，天津老字号继续发扬传统，不断创新进取。2017年，吴天祥甲几位合作伙伴决定伫个河北区意大利风情街拍造第一座天津记忆展览馆。但是当吴天祥冒强烈情去做老字号企业商谈合作的时阵，煞拄到了一挂困难。
6: 这个模式没有一个成熟的案例，很多人是会有怀疑，说呢？我在利用这些老品牌和老字号去挣钱，比如说跟某一家国有的这种品牌、老的这种轻工业的产品，我们这边想是推进落地，能快的让他们的产品进来，就发现他们推进性不强。但是我要准备装修，我要准备人员，他也不落地，就会影响我这边的进度。这个当时比较绝望的事情。
0: 克服了一系列困难了后，吴天祥谈到了这个品牌100多款老字号产品首批入驻天津记忆。虽然第一摆入驻的品牌无多， 但是天津

0: 伊也拄拄开业，洪永利的灵魂和意想无够。坐到这家里，看展览的卖老二和商品的，为早起开始开门就人挤人。进前嘛，古早家里的几家老二和也将认可了这是商业模式，纷纷的找上门。
1: 因为我这边有游客能通过我们的这个形式来看到老字号，能看到对于他们的文化的一个宣传运营之后来看这个模式就理解了，理解了之后就愿意加入。
0: 开始经营后，王天成真紧发现这个游客只是冲着免费观点而来，停留时间真短，而且没产生消费，伊就开始想讲问题是伫个倒位。相比一般的文化展馆，天津记忆的展览爱有伊的特色甲切动，结合真侪有趣味的故事，将内容进一步拍活。
1: 比如说，天津人喜欢喝茉莉花茶，历史包括传到北京，再由从北京到天津的这些名门望族带过来。但是作为游客来讲，没有那么多的反应反馈。但是作为天津的茉莉花茶的一个盛行，又有另外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您在引滦入京之前喝的水咸水，茉莉花茶呢，它的味道比较重，它能压住水的味道，这个游客是感知是很深的，更贴近百姓。
0: 随着天津记忆冒险成功，吴天成将目光投向了旅游热门城市西安。2018年，吴天成做了西安回民街一位建筑，拍造西安记忆。不过，拄啊开始的时阵就出现了水土不服。色彩明艳的服饰，风格艺术的泥塑。最初选品的时阵，吴天成一直是模仿认同当地风格，一直到有一摆暗时去西安下酒下边行的时阵，伊突然间有了灵感。
1: 看西安人在城墙底下乘凉，晚上经常有唱秦腔的人。秦腔啊，可能是一个冲击力很强、很闹的一个曲艺形式。但是在那个场景下，几个年龄可能得50多岁吧，然后也没有化妆，但是就配着音乐去唱，你就觉得特别好听。沉浸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也是一种美。
0: 为天津意式风情街、古文化街到西安回民街，带动不夜城。再过到南京湖祖庙，吴天成更加是将公司发展为门店拓展到互联网，并且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
2: 包装也好，设计也好，稍微好一点，那可能就能抓住一些市场的机会。我一直说，旅游市场是一个在红海里边找蓝海的这么一个事儿，因为大家以前竞争的很厉害，但是呢，大家水平都在这儿，你只要稍微提升一点，这个红海就变了蓝海。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0: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节目栏目正是高考毕业季。物料标注书、AI 算法讲听书、老年人能力评估书、民俗管家等等，一挂听起来有一挂身份的新职业，正伫正做江苏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新选择。这个新型职业背后，源于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加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新消费需求不断涌现。伫个今仔日节目下半部分，请听报道：为新分教联盟江苏掀起新职业风暴。王中心是南京大学第三批毕业于人工智能方向研究生，即将踏上人生的新征程，成为一名 AI 算法工程师。而关于伊学术生涯的开端，就爱为一款旅游推荐 App 讲起。本科阶段，王中心的专业是计算机，在伊的暑假，伊甲小伙伴共同规划了一个专为南方师生打造的旅游推荐 App《金陵旅者》。研究时，这款象征着伊两件开发起点的证书保留伫个伊个手机个桌边，见证着伊个成长。
4: 其实最大的是兴趣上吧，就是当我做完之后，我觉得哎，它能够让我感觉到开心，所以我觉得我可能适合做程序开发这一类的工作。
0: 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领域个一个热门个分支，设计计算机对人类自然语言个理解个形成。伊个核心是关于数列个学习。研究生阶段考入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家技术系人工智能学院了后，王中心伫

0: 一段书张建斌老师加书兄马经博士的启发加指导下面，一年没剥离自然语言处理的世界。
1: 我感兴趣的领域其实就是我现在在做的非字回归的序列生成以及蛋白质的这个序列的预训练，我是在研究生期间做的这个非字回归图像描述生成的项目，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对我影响最大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共通点都是帮助我在一个新的阶段去打好一个良好的基础，并且也给了我一定的成果，给我正反馈以及建立一定的自信心。
0: 对计算机专业的应该性来讲，真大厂也是真工厂，是社会开的话题。在王中心看来，人工智能领域无空对空，真侪工业企业拢明确提出了场景化技术需求，所以找到甲家己研究领域相配合的工司场景，才做了关键。
1: 就比如以我为例，我的研究可能是序列生成，那这个序列这个东西，如果你应用到这个制造业中，可能贴合不是这么紧密，但是如果你把它用到大厂中，最简单的我们现在用的搜索引擎啊或者抖音啊，它跟这些文本什么的都很相关。互联网大厂中其实很多人他不仅仅是做就我们说码农，他其实更多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自由的开发者，他在网上也会公布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实现，然后去引导着下面的人。我觉得这是说大了点叫传承，对吧？说小了点呢，可能就叫互相帮助。
0: 用时下最红的人格标签定义自己，王中心说自己是 INFJ 提倡者型人格者，淡定的乐天派，爱喝慢跑游泳骨上山衣，坚持把退休精神用来人生。在学习当中勤力的钻研，在工作当中应有突破，也在人工智能新风口，无论是自己的未来也是人工智能的未来，王中心真乐观。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别怕，就来吧。我的能力和我的天赋以及我自己的兴趣决定了我能走到哪一步，如果我到时候确实不适应了，我就跳出来就好了。就像滑翔伞一样，到达某个高度之后，如果你再往上飞你感到恐惧了，你飞出去就好了，去享受下降的过程，去享受风天空和自由，这也是很好的。
0: 新技术新业态随行新的职业，某平台发布的2024各校毕业生就业数据报告显示，制作业当中的机械制造、汽车等行业对毕业生的吸引力愈来愈强，尤其是日久有技术风口的智能驾驶赛道。这个热天，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人工智能学院本科生杨顺杰就将正式入职华为车 BU 融合感知产品部，成为一名潜力式的软件工程师。虽然是软件工程师讲，杨顺杰笑言，这个岗位方向距离硬件好啊近。
2: 我是自动驾驶产品线的，核心就是让汽车自己开，然后它需要一个汽车能够思考的大脑，然后需要汽车能够看得见，还要汽车能够执行，就包括腿和眼睛还有大脑。大脑它是它的中央控制域平台，腿是它的方向盘和它的轮子，然后它的眼睛就是它的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摄像头，属于那个融合感知部门。然后我的岗位叫做嵌入式软件工程师，这个方向是一个非常接近硬件的软件。为什么这么说？它的成品也是个硬件，我只是编程让这个硬件运行起来，所以叫做非常接近硬件的软件工程师。
0: 最近名自动化人工智能专业的本科生杨顺杰在第17届中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当中赢得省赛一等奖，这肯定是伊简历顶面的高光点。
2: 然后我们当时也克服很多困难，然后我们自己去外面找场地，然后自己搬设备，然后都租在那边，每天就是起来去社区中心的这个场地，然后调这个车，然后回家。队友不放回家，因为一旦放回家，说实话回家就完了，熬得住的人才能在一起。
0: 新能源车低价企业代表能力强，但是不一定熟悉车辆控制特性，所以将生活工程化并且实现绿地能力，这是企业所看重的。所以杨顺杰甲家己的工作目标，甲大学伫要入校的时阵的学习目标同款，拍好基础做出名家。
2: 我们这个行业的就业，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你能做什么就已经很明确了。如果作为一个本科生的话，最好是在某一个方面稍微精进一点。如果只是就是上完课嘛，也如果不做实践的话，可能你不是那么好就业。我觉得视频和链接是最好的，包括那个代码链接。我个人觉得这种做出来效果在面试上会更好。
3: 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热身，我们双手伸直，然后
0: 自细汉由阿公阿妈带大汉，但孟凡对老年人有着天生的亲切感。

0: 养老护理。这在大众目睭内面，曾经是家政阿姨、家政大姐的专属行业。在大文化目睭内面，则是老五老以及邻居老的温暖的职业。
1: 就是前两年可能对这个确实是有点模糊，然后但随着第三年会有专业课的教学，就什么老年人基础护理，然后老年人心理学，老年社会工作，还有一个老年人活动策划，这些深入了解让我明确我自己的职业方向。
0: 现在是多元化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加，随行了真多先像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养老护理员、助育师等养老服务新职业，跟传统以生活照料为主的养老服务相比，这款职业对养老服务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综合能力的要求。今年以来，大门关在南通阳光老年公寓后勤保障市场拓展等多岗位轮岗实施，分餐送餐，储备各种的生活物资，信息登记，消息老人身体状况，活动策划，丰富老人的生活趣味。这可以认识到养老服务行业并不是单个固有形象内面的粗工课、体力工课，在实际工作当中，为了和每一位老人满意，必须要拥有18.5的母格。
1: 我当时负责过一个月的护理院活动，就是每周会有一场活动，会倾向于就是说会让他们多动手多动脑，就比如说我今天可以给他们弄串珠子，因为可以锻炼他们的手眼协调啊，然后动脑子的那种绘画，搞一个空白的模型，然后那些只需要他们涂色，也有是可以让长者他们自己自由发挥，然后想要画什么画什么。活动过程中我们还会增加就跟他们唱唱歌啊，因为有些长者他们虽然说不能动啊，但是他们会唱歌，也会有一些简单的互动。
0: 时代发展催生职业新方向，民生新需求孕育新兴职业，小众爱好者也当成为大众产业。不断涌现的新职业是经济蓬勃发展的主卡，也是人们探索更加广阔发展空间、加追求美好生活的宣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您收听，下一个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3: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5: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0: 立秋的曲江夜晚酒，蛤蟆柳荫下，独上提上行。故人千万里，心弦三中生。城中曲江水，江上江陵行。两地新秋思，应当初日晴。这是一段白居易写给元稹的诗，元稹别称元稹。悲观两人是至交好友，因那是东邦的进士，历史了后更加是交往密切，一生拢有诗书往来。立秋这一日，白露天慢慢啊行伫个曲江畔，和优美的景色所感染，想到伊的好朋友元稹，就是来表达对友人的惦念之情。中国美术馆所藏《秋江戏亭图》为明代的董其昌所绘，这幅图描绘了关山秋江的边缘的风光。近的所在几丛老树树叶，有的红，有的绿，要的树叶已经落了，一叶小舟，一人独坐。为做气韵生动，布置古雅，将秋江定情，独调思念之情，遥怜之上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长枪棍，我是主持人欣鸿。在2022年热浪的时阵啊，中国台湾流行乐老歌手王心凌，伊一个爱你，唔呐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啊个话题，啊个顺带的翻红了自己多年来合作过的偶像剧的男主角，作者福建。马来西亚男歌手演员张栋梁，佮是其中一位。本期的音乐现场曲，咱来听听迄款年张栋梁演唱过的歌曲。

相信啦，在真侪人的印象当中，第一摆看到张栋梁，拢是伫电视剧当中。迄时阵呐，每个人拢会唱两块歌，《北极星的眼泪》，啊，佮有一块《小乌龟》。张栋梁坦言，读小学的时阵，佮爱上了上台表演，伊伫舞台顶头的台风文件，拢是自细汉锻炼出来的。伫人生低潮的时阵，张栋梁看到一个歌唱的比赛消息，伊驾汽车台到电视台参赛，从此是脱颖而出。夺得冠军以后，正式的步入歌坛，才成为了伊的人生转折点。

进行爆料官团以后，张栋梁率先发布了个人的第一张 EP《张栋梁 EP》，而真正让伊惊红的，却是2004年发布的专辑《首选》。专辑内收录了《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寂寞边界》等歌曲。我看张伟讲啊，当年大街小巷拢在传唱伊的歌曲。随后，张栋梁叹息啊，推出了音乐专辑《主打》加《王子》。伊推出的每一张专辑，拢不乏有经典佳作。

2006年呀，这部偶像剧《微笑 Pasta》超越《新苹果乐园》《公主小妹》等热门的电视剧，成为了当年的收视冠军。阿哥带黑了由张栋梁、王心凌分别演唱的歌曲《北极星的眼泪》《小乌龟》《黄昏晓》，占据了当时的彩铃市场。林俐出自影视、音乐两个领域的事业巅峰期，张栋梁开始选择了急流勇退，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直到2015年，张栋梁推出了个人的第一本册。长假宣告回归，在册内讲述了温习时期的心路历程，平静的文字啊，看人是感慨万千。回归之后，张栋梁在短时间内啊，搁找回到了歌手时期的状态，摕着《人生没有如果》《现在你是怎样的人》《年华》等歌曲，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虽然如今张栋梁演唱歌曲的时阵降低了音调，但是伊的声音融入即挂群众青春更年的歌曲内，迄个温柔的深情，即便伫多年后的今日，依然有着柔软细腻的力量。即大概就是音乐的神奇之处。当愈来愈侪人习惯用技术、手工等理性刻度来评价音乐的时阵，总有一挂声音超过了理智的范畴，只系开口阁会用拍动你。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2: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言语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主心真相。

人管风无，鸟兽绝迹，一片苍茫无边的死亡地带，不有一队顽强的队伍夺路而出，奉合作中外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红军东征，过草地，军事缺乏，环境险恶，英雄的红军队伍用家己的脚步，一步一步的走出了草地。红军队伍用血肉之躯。创造了属于因的悲壮甲光荣，最终脱胎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走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秘，冲出迷雾，草地记忆，敬请期待。

我对小听妈妈讲，想要换名，就卖力立竿桥。自古到今朝，看到所有鸟，你去啊，到如今也无见到风送出一张鸟门。这是一块川北草原上大家大户拢知的民谣，唱的就是青藏高原甲四川盆地各多地带大片荒芜林荫的水草地。不过，在这块死亡地带当中，不如一队坚强的队伍谱写了一块甲大自然殊死搏斗的悲壮史诗，最终在死神的马蹄下面夺路而出。那就是发生在1935年，风叫做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红军长征过草地。1935年八月，红军翻越了雪山以后，头前就是纵横几百里、神秘莫测、林烟稀少的水草地。党中央决定，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分别在摩尼界和多克基两队集中，混合编作左右两路军，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面继续北上过草地。右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戚向前、叶剑英等带领下面，对摩尼界出发，设计双方穿过草地向板油前进。左路军在朱德、中国德、老百姓等带领下面，对马塘、多克基镇出发，过草地向阿坝地区开进。1935年8月21日，红军离开摩尼界以后，向北行走40里，就进入草地，开始了经过未有的死亡跨越。真侪有过亲身经历的老红军，不回忆进入草地的第一印象。天顶那像是顶底清洁上款是无日头的，目睭前是一望无际茫茫草原，草场顶面笼罩着阴天寥寥的迷雾，真歹去认方向。最年的水草弯弯错节，规格规片，顶面还佫覆盖着腐烂的沤水，几乎画出的每一步拢充满着危险。不过，这款的道路就是红军接落来将要面临的路程。这片草地位置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之间，纵长500多里，横跨300多里，面积大概12,0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地处高原，空气稀薄寒冷，气候异常多变，那么狂风大作，那么风雨交加，那么冰雹一个降来，天气环境恶劣，变幻莫测。这片区域虽然风叫做草地，实际上的地貌则是高原湿地。生长的植被主要有藏香草、乌拉提、海枯菜等。热人鲜花开得真水，五花十色，一望无际。因真水色彩在日头光的照落面特别显目，花蕊芬芳，让人心情真爽。不过在表面迷人的景色下面，蕴藏着却是四季充满着浓浓的杀机。草甸的家是极乌的水草地，腐臭的气味散弥而来，连歌也未讲的。七个所在到脚头，七个所在淹过头壳，远远看去，那像规片黑绿色的海洋，无见山丘，无树木，鸟兽绝迹，阁无人烟存在，也无道路。宽阔四周是茫茫无限，甲一望无际，根本无路通找。无数的深水泥潭，依依弯弯，河啊破来破去。人跳伫草地上咧行，必须着踏草丛的根部，顺草垫前行。若无细里陷入泥潭，就算有天大的气力，也真歹家己飞出来。唔免几分钟，就会被草地泥潭吞没落去。更加恶劣的是，草地的雨季。就是当年的5月到9月，那像永远未去停止的雨水，会让本地已经积水高粘的水草地变得更加歹行，整个天顶涂骹全部是湿漉漉的规片，一个几落日无见日头。啊，不过红军正是咧伫骇人听闻的雨季当中打过一片草地，有人把这片草地形容做鲜花编织的毛毯，热人。
这块有一望无际大开的鲜花，看起来真水。

唔过鲜花下卡，煞是魔鬼泄落的陷阱，曾经吞没了无数的红军战士。这款的环境，这款的道路，无给用，无交通工具，甚至连一双正样的鞋也无。安尼红军到底靠什么？才最终对这片食人的毛毯顶面走出来呢？根据真侪老红军的回忆，拄啊进入草地的时阵，有三惊：一惊无路，二惊落雨，三惊过河。因为川北草原的特殊性，复兴军当中的战士拄到真侪真歹无聊的难题。第一是草地上根本就无路，敢若单方向款的草田搭起去软格格，那像荡秋千相款摇来掀去。伫深一卡浅一卡的土白甲水草地，小可有粗心大意或者打得无好势，就可能骨头或者是过啊到深水潭，轻的是笨担衫裤去荡着，当然煞因为安尼沾血或者丧生。所以，伫这种地段行进，不管是热天寒冷、腰巴肚或者疲劳，大个人拢着必须强定精神，非常坚定地定调地面。头前探路的红军战士会专门留着红色布条的标记，方便后面的队伍行进。不过，因为草甸实在是伤过软啊，行的人一个多，了解的路会变作河沟。当年红军拄我开始过草地的时阵，无丰富的经验。因是一个人陷入去以后，领导人赶紧伸手去拖，不过小可用一力，就会让伊做一个扣落去。第二年，路途当中出现了一摆一摆一款悲壮的场景。对我来，一个战士陷落去，伸手拖伊的另外一个战士也跟着拖落去，速度真紧。先看到拖背夹特别阴格暗棍，最先陷入去的战士用尽最后的气力，溜了棍无一两个，第二年永远的告别了战友。到有亲眼所见的老红军回忆讲，迄场面那像是一条乌土河翻入面前，皮一个一个草堆，周围全部是土麦秆，洗拢无通洗。唔干啦呢，水草堆内泥水还佫有毒性，若是身躯顶有甚物所在破皮，或者是用蠓虫去顶加以后，踮即种黄色的泥水内面泡过，真紧就会红肿，甚至会溃烂老人。迄溃烂的颜色，就若像草堆内有毒的黄水相款。短时间内应用真歹愈合，真侪人伫入草堆前会准备一块细块乌布来包脚，等走出草堆，暗头一个看，包脚的乌布已经完全互毒水浸烂去。其中有真侪人的脚掌甲，也互毒水浸泡到全部落去。第二落雨，也是草地上第一歹度的时刻，草田本底就真歹行。若是天顶落雨，脚底就搁较骨搁较软，搭伫土麦夹的概率必然大大增加。而这个时阵，一旦搭入去土麦夹当中，则有八到只有一分个别的时间。第三是行过河。当年的红军战士，拄拄啊经历了长时间的战斗，体力透支、挨冻受腰、身体虚弱、抵抗能力差，加上高原上水冷刺骨，只要小可无细腻，就予水冲倒的河内危险。冲倒以后，就算是抢救上岸，也真少会当生存下来。因为高原地区寒潮来真早，天气本底就非常寒冷，河水甲达国战士的衫浸湿以后，上岸也无衫可通换。就算别人倒查起来，不过寒冷真歹拄着，更加无力行路。真侪人伫安尼被冻掉，牺牲伫草地上的河流边。每过一条河，就算是一条较无一米深的小河啊，拢有战士不幸牺牲。有时部队正伫咧撩水过河，突然落大雨，河水大涨，啊，伫河内袂少人一时间就被大水给冲走去，所以。当时过草地的时阵，若是有一匹老马或者是蒙牛，迄简直是作用真大。草地上连靠咧呼吸的空气，拢变作杀人凶手。遮瘴气，遮做翻伫队伍面前的生死考验。暗乌色的瘴气迷雾，远远看去，就那像是规个乌沉沉的气体，等待着吞没了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食物短缺，雾水袂啉的，现看山强水尽之际，战士逼不得已，竟以身试毒，

我要讲完，这位老兵就牺牲了。司部长那阿在咧无停的骂老兵，那失声大哭，冲出眉目，草地的记忆，两花闭闭动眼，正力革命。草地上不只是泥水有毒，甚至有时连空气拢有毒。瘴气甲眉目，也是夺去战士性命的魔手之一。咱伫个电影中，有时阵会看到青年的树篮当中瘴气害人的情景。草地虽然毋是树篮，毋过少年腐败的瘴气也袂用看轻。暗乌色的瘴气眉目，远远看去，就那像是一个乌沉沉的气体，等待着吞哺着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当今川北草原顶的瘴气已经无多见啊，不过伫80多年前，这地不是瘴气存在佮肆虐的重要区域。历史上，这地也不是流放罪犯贬谪官员的所在。曾经有诗安尼写讲：瘴烟茫茫，暗里恶，必将五方去灵药，十步五步精神吟，鬼难风灾烈雨雷。短短四句，讲出了瘴气外游地区的极端恶劣的情况。大国战士血肉之躯，自然也抵挡不了瘴气的威胁。根据记载，每一个透早奔过河角，总有几顶帐篷始终无动静。我近一日看，几位战友静静的倒下，已经无去呼吸。唔知影伫迄段草地进行当中，夺命无体看的瘴气，到底存活了偌济勇士忠魂？因为川北草原属于典型的高原湿地，空气稀薄，气压比较小，空气的含氧量非常低，因为安尼会引起身体上的真侪袂合，啊，就是咱常常咧讲的高原反应。根据了解，进入草地前几日，一寡战士就陆续出现了身体异常，第一明显的就算面部去肿起来。大家看到身躯边的战友莫名起肥的面，也免不了会互相细笑一番。一直到行军途中发现起肥的人，慢慢的拢倒落去啊，大家才意识到事态严重。后来，大家人看到开始起肥的人，搁也笑袂得出来啦。草地天气常常是一日三变，温差真大。早起日头出甲真晏真冷，中昼晴空万里，日头真炎，晒甲人无地面。下晡仍然是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照原是无地通避。平时气温一日降啊到零摄氏度左右，即阵还阁穿着单衫的战士，风冻甲口口喘，环境的恶劣，免受着灾。伫过草地进前，大国战士已经经历了长时间的战斗，军事物资非常短缺，连基本的抗寒的衫裤拢无，大部分是单衫体弱，连进入草地进前准备的棉袖根本就无够用。更加艰苦的是，草地既是水草地泥潭，大国战士逐日脚是澹的，衫裤是澹的，涂骹是澹的，柴草也是澹的，身躯几乎毋捌打结。行军到啊，你要暗。甲你像恶梦相款，难以夜宿。谁若找到土丘河边高堆顶比较大的所在宿营，迄简直是好甲袂晓讲。实在找袂到，就只会当伫草地内露宿，或者是就地倒落，或者是坐度假坠。拄到落雨天真不幸，大伙战士就只会当伫风雨南下的面倒过一暝。第可怕的是伫草地上睏起以后，无细日伫睏梦中跌倒，或者过啊到深水土尾沟内面去，糊里糊涂就无命。因为安尼，伫川北草原上的单人露宿非常危险，大家战士着轮流值班照看，以免发生不幸。或者大家会选择两三个人，甚至较侪人背瓦背斗阵睏，而发生大面积，避免陷入泥潭。不过草地上的暗暝实在是太冷了。虽然红军战士意志真坚强，不过现实的温度毕竟真低。第二日一早起来，常常看到草地上静静啊，当面着一寡战士，因的身躯已经完全放冻啊，生机，刷翘关保持着困的时阵的姿势。
真侪人伫安尼以即款的困住离开了世界。根据记载，就伫要行出草地的最后两日，亲像安尼静静的当面伫草地的四骨，有四骨散落的，也有规片规堆的，也有做啊到几十人。真侪老人军回忆讲，过草地迄款日子，应真是时饥寒交迫，冻累交加。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躯顶是打一阵，担一阵，腹肚内是饱一顿，枵一顿，走路是深一卡，浅一卡，软格格，水湿湿，大部分人倒过来啊，也有袂少人煞倒落去啊。俗语话讲，民以食为天，食物对每一个血肉之躯来讲，拢是逐日必不可少的物件。唔过，进入草地前，部队就常常吃袂饱。距离每一个人要丢入十斤粮的目标，搁是遥不可及。为着丢粮，红军想尽了一切办法。大个战士将青稞脱壳，炊做麦粒，搁加做面粉炒熟，做成大粮炒面，并且抬马、牧牛，做成肉干以备食用。啊，伫藏民的锻炼面。去林野菜，以提供过草地的需要。尽管大国战士千方百计，毋过丢掉的粮食对全军来讲，啊只是杯水车薪。进入草地进前，中央要求大部人带足十五日的粮食，做到人人有披衫，人人有帐篷。毋过红军有十万人遮侪，控制地区却无三万平方公里，伫人烟稀少、农作物产量无悬的高寒藏区，这是真歹做到的。红军的队伍就是伫粮食严重无够、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面，开始草地之行，拉开了长征路上最为悲壮的亭亭树木。完全凭借着北上抗日的坚定信念，踏上这条死亡之路的。进入草地前，红军想尽一切办法丢粮，将青稞脱壳，炊做麦仔粒，再个硬做面粉炒熟，变做大粮炒面，再个抬马、牧牛，做做肉干以备食用。伫藏民锻炼一边去炼野菜，提供过草地的需要。啊！着去准备烧酒、辣椒或者辣椒汁抗寒。虽然尽了最大努力，红军丢掉粮食，还是无够全军通用。每一个人上侪带有八到十斤，一般则有五到六斤，有诶只有三到四斤。粮食不足，让红军踮要过草地时，付出了太侪生命代价。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

0: 不过大家穿科袜仔炒面是特别艰苦的，因为会伴随着堵袂牢的嘴巴，堵着落雨，穿科面全部压淡去啊，就会变做面丸仔，这个用嘴泡就变做暗面糊啊，根本袂拄个腰。啊，佫有不少同事伫进入草堆进前，啊，佫袂好个麻面，即当带一块穿科袜仔。无薄的青稞麦啊，即当一粒一粒剥来吃；大少的，啊，着一粒一粒小的麦粒吃。
1: 来，吃点吧。不，你们的粮食也很困难，我临死前能看到你们，也就很高兴。
2: 不，丢下伤员不管，我们自己走了，那还算什么红军呢？
0: 幸困无几日，部队就断粮了。第二年，大国战士就开始找一切看起来会当吃的物件：白青草、板树叶、乌草根、白树皮，哪行哪吃。有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肯定老吐，当就中毒死亡。这就会饿向的人，迄一款会吃的，倒一款袂吃的。较不幸的是，野菜的生长是需要一定的周期的。摆伫头前的部队，啊勉强会当获得一寡野菜、草根之后，后壁的部队就困难了。会食野菜早就已经满了啊，即当另外找其他物件。行军中草地多，而且火箭士惊到一项。大国战士常常连续几落日无物件食，看到新叶啊、野草，自然是非常欢喜。嘛过一个无细里食到大毒的野草，也是常常有代志。食了以后反白吐。巴肚顶发痛，伫个涂骹咧摇滚，甚至中毒身亡。为着保证大国战士安全，宣传队采集了真侪会用个食个野菜样品，向战士宣传，倒一款有毒，倒一款无毒。其中有一种予战士号做是黄花草个野草，是大家最得喜爱。黄花草虽然也有毒性，毋过食了以后无性命危险，所以红军伫过草地时阵主要用伊来止腰。当今历史博物馆当中，还佫珍藏着两丛黄花草的标本，并且伴有当时战士使用的记载。大国战士先将黄花草放伫个水内掀滚，草地的水也拢有臭草味，啉落去的吐会反白。不过为着缓解枵腹肚，水的臭味佫较大，也着用伊来煮饭掀滚水煮干。迄个时阵，一顿会当煮熟的青草暗汤，完全会用算一日当中第一好的享受佮安慰。急用困难，物资极度缺乏，因为是要中毒而倒落去的几率，逐日拢伫咧增加。虽然专门设立了野菜识别委员会，不过也遏制不了中毒的发生。因为大国战士实在是太妖了，短时间内根本无可能确保所有的人会当准确的确认食物有毒啊无。伫枵腹肚面前，真侪战士以身试毒，希望通过小部分人的牺牲来拯救大部队。

曾经有一位老红军讲起过安尼一项代志，迄日轮到伊刺刀，当副部长带伊来到煮饭的所在一看，煞戆去，只看到炊事员提刀的大鼎边，看到因来啊，强拎起来，对涂骹顶捡起一丛草，叫因千万唔通食。副部长抱起老炊事员，目屎就流落来。讲好，大家轮流试食的，你走就无听话咧。炊事员应讲，我负责核心，煞无物件煮好大家食。我心内已经真艰苦，所以我先食咯，就是想要保全大家。话无讲完，这位老兵就牺牲咯。副部长把那里无停骂老兵，那失声大哭。当咸菜、马齿菜、苦菜、花花菜、大黄叶、野芹菜，对有过草地红军战士来讲，会当有野菜通吃，就算是真巧的疗效。除了腰巴肚，这块几乎找袂到一块大小的土地，一块大小的地面，

做建树第一五万的代志，在这地宿营就应该免去喝毒水浸泡的痛苦。那是可以当找到几个鸟鼠洞，压出几只小鸟鼠，控淡薄汤解一个瘾，这是因第一大幸运。那是连野菜、草根、树皮、鸟鼠拢无了，大个建树就将身躯顶的皮带、皮鞋，甚至是皮毛、毛巾脱落来，还有马鞍煮来吃。有时阵甚至连锣鼓顶的果皮也拢列做主要的食物。皮带是牛皮做的，代表是会用的食的。不过这硬邦邦的皮带，怎在食入腹肚，而且还要好消化。大个战士想破头壳，想出各种办法。一切无法消化的物品，拢无法变做食物。乐观的红军战士竟然创造出皮带各种吃法，第一种就是直接煮来吃。先用刀将皮带做做一条一条，血色中华，红色记忆，化作军魂激动的革命精神，历久弥新。红军顽强的精神，甲沉痛的忧伤，煞伴随着这地蓝天甲白云，永远的。留下一片一望无际草原之上，唱出迷雾草地的记忆，两岸碧碧动岸，正烈革命。

大吃法，总结来讲，一般有四种。第一种就是直接煮来吃，先用刀将皮大做做一条一条，然后开始煮，一直煮到最表面一层软去，再个真细粒的，甲伊刮杀，就用个食着内面的牛皮咯。第二种就是烤来吃。烤的时阵，着掌握到真好的分寸，只要看到皮有一寡变色、变软，着会用个食咯。袂用个烤焦，安尼着浪费咯。为着会当加食达个啊，有寡芡丝烤了以后，会拆落来一小块，温温啊薄，薄过个淋一撮水，有诶甚至有法薄一粒，再会甘个规个吞落去。第三种是先煮再个烤，先将皮蛋放伫水内泡软，然后待伫个火度内慢慢的烤熟。而最后一种是先烤再个煮，就是先用火烤热，烤了以后再个把顶面产生的乌糊轻轻啊盖上，然后再个放鼎内边煮，等煮软啊。再个做做一条一条的幼丝，甲野菜拌做一个，就是真好的美味啊！这丛保存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的半截皮带，是一个名叫周国才的剑士，过草地时阵保留落来。当时长牛以后，伊甲几位战友只好煮皮带之后，最后轮到吃周国才的皮带时阵，看到心爱的皮带，红幼幼的做做细段的皮带丝，飘伫暗通通的汤水内。周国才恳求战友讲：“我唔吃了，同志啊，咱家己留做纪念啦，咱再去见毛主席。”就安尼，怀着对未来的向往，大家轮机哀摇，将这吃剩的半截皮带保留落来。伫随后的斗争当中，周国才身边的几位战友烧煞离生。只有伊对红树方平君胜利到底延难，为着缅怀牺牲的战友，用铁卡地伫皮带后壁烫上“东征记”三字来做纪念。1975年，周国才将这条珍藏了几十年的半截皮带捐赠给国家。这半截皮带不仅仅代表着挽救面临夭死的战士，伊更是包含了太侪太侪精神内涵。某种角度来讲，这可是红军得到顽强的走出草地、走出毛毯的胜利保证。比起吃皮带来讲，会当拄到头前部队死去落尾的骨头，大国战士就那像拄到上帝的馈赠。更加计讲的是，无救济打草，也无野菜皮带，犹阁实在是无啥物通食的，就去找落尾放屎落来的、还未消化的青稞麦啊，一粒一粒的捡出来。总的来讲，不管安怎，必须吞饱腹肚，必须吃物件，必须走出草地。虽然大国战士采用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枵腹肚问题，不过照样有真侪落队人员未当走出草地。真歹想象，真侪同志伫战场上无倒落去，却伫草地内静静啊死去，是一种甚么款的悲壮？幸存落来就是老红军的通信兵。不针对第二摆过草地，讲述过一段触目惊心的话。我当时是一名通信员，对朋友返回某一届第二摆过草地时，方便伫先遣队。当时上级领导赋予阮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清理第一摆过草地时牺牲的红军的身尸。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块所在每过3-5米就有一身身尸，伊拢是穿着单衣。阮就是顺着身尸的指引。走出草地，中爱平将军不写过安尼一段诗：玉园无云万红烟，蓬歌暮色薄泥潭。野菜水煮过腐乱，大草火烧枯叶寒。水坐地堪落索，何看行云逐浪翻。中月食饮多情尽，胆小地吟道明天。红军团过草地是左翼前卫，伫得要走出草地的前一日，叶云珍甲作为后卫红衫军团彼得怀发去电报，
张明将沿途经过情形甲注意事项甲伊讲，另外一方面请因协助台杀头前牺牲的战士。后来军国三军团收容以及沿途台杀的史实史统计，一军团那对阵亡甲牺牲的伫400人以上。指向前是带领游乐军计草队的前德总指挥，伊伫会议当中讲。一方面军一直长途行军，体力消耗上大，实在是忍袂住恶劣环境的车盘，计草队减员特别多。不过一方面军到底牺牲偌济同志，到今也无一个确切的数字。红色方面军三计草队这款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予部队减员袂少。阿爸就伫州董事研究室，捌提供一个资料。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几摆过细山、过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李张文天的夫人刘英在会议当中讲，红军过草地牺牲第一大，这七米七日是当战当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以后，我感觉是对死亡世界回到人间。在死神的马地面，正在伫毛毯顶的红军战士，无额头，无服输。心内倒只有一个念头，向前走，向前走，继续向前走。无吃无饮的，靠什么向前走？战友的互相扶持，心中的坚定信念，啊，各位，就是无法战胜的红军精神。细只将性命留在这片荒无人烟的草地之上，却将永垂不朽的意志和勇气融入了红军的血脉当中。永远留下了每个人的记忆当中。多年后，著名的大将陈经捌甲人讲起安尼一个故事。迄日伫草地上，非常野鲜的陈经落队啊，连同伊迄只山马正慢慢啊对前咧行，路顶拄着一个落队的小红军。看起来只有是十外岁的囡仔，啊，搁正囡仔开，穿个一双破草鞋，该冻个烤烤喘。陈经看着体，马上对伊讲：“小鬼啊，过来，骑马骑达过啊。”唔过，这个小同志讲啥物也唔愿意，啊，搁不服气的要甲陈经的马比一个卡力。陈经搁提出家己的青稞面予伊，唔过伊煞撇撇家己胖乖乖的大娘弟讲。我的担牛比你担老粗的还较侪哩，陈经无法度，只当上马继续前行，追赶大部队。不过不知影为虾米，伊的心情拢是无通平静。陈经愈对前行，愈是感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间，伊意识到家己和这个囡仔失去啊，所以说马上回头去找一个小战士。等找到伊的时阵，已经晚了，小战士已经倒在草地上。当伊甲小战士抱上马背的时阵，手去碰到一项硬邦邦的物件，正是一个胖乖乖的大娘袋。掀开一看，内面只有一块烧甲起乌的牛脚踏骨，顶面还佮留下几个囡仔喙齿印。安尼，陈经全清楚了。在这个时阵，小战士已经停止了呼吸。对准起，陈经将军就特别惊，甲囡仔滚笑，惊听囡仔哭。迄、那个夭死红军小战士，正做陈经将军心中永远的痛。今仔日，真侪人拢对一篇名为《七丈黑漆》的文章有着真深的印象。文章当中描写了在薄雾倾泻的大草原顶，一个性命垂危的红军战士，甲东正，甲夹伫东正内的七张大酷酷的黑旗交予战友，请伊转交予东组织，随煞牺牲去。迄位战友对上队伍以后，为战士点着了交火，了后将剩余六张黑旗甲东正交予了指导员。文章塑造了一个甘愿牺牲性命为革命保存黑旗，不愿为保存家己性命而奉迎黑漆的无名战士的形象。七张黑漆甲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作者王元坚讲：“
伊是对我见闻甲感受内面来。伫战争中，我最摆看到过安尼一个战士的手啊，三个穿捏咧担架间呢，扣条战友的，绑伫咧同志的头壳的。当今我已经无通确切地讲出，伫我三个笔写七张黑字的时阵，到底是想起了记忆当中的倒一项代志，倒一张手。以红军当前为背景的电影《草地》当中，描写了为着保存革命有生力量，老弱伤病同志积极表示叫年轻同志早着敢若有诶一点仔粮食先行诶感人故事。老同志叫年轻人马上出发，小分队出征，田中各界队员去对赶大部队，将一件重要诶物件交互党。队员最终行出了草原，赶上了队伍，掀开物件时阵，见着顶面写诶。阮请恁交予党的重要物件，正是恁家己。这张默默感人至深的场景，一个一个发人震撼的故事，并不是虚构，而是来自红军过草地时期的真实原型。为着战胜欢喜党伫目睭前的高原草地，咱的红军战士静静地付出了一切无法付出的牺牲，静静地书写着生命甲信念的礼赞。在今天的立竿桥湿地上，插立着六块纪念石碑，把这片土地增添了无比悲壮隆重的色彩。中央一块乌色石头顶面写立竿桥大水草地，当年有几千名年轻的红军战士和这片大水草地吞没了性命。毛泽东主席有这片大水草地地书，英雄奋斗的红军万岁，将来总理地书，红军当前经过大草原，让分别相卡在左右两地大石顶面，最右边的石碑顶刻着“当前精神，英雄光芒”。在山梁顶面，插立着一座红军历史纪念碑，伊的碑文如下：“红军唔惊万丈难，万水千山指顶悬。”1935年6月到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三过细山草地，经历了战争当中最为艰苦的岁月。红原这片红色草原，亲印着红军的脚印，镌刻着中国革命史上最为艰难、最为悲壮的征程，为深切缅怀红军先烈的丰功伟绩，特立出碑，以示纪念。徛伫碑前的山梁顶，规个立竿桥大水草地看透透，一看看袂着边，哪像发看到80多年前伫这片茫茫无边的水草地上，一队衫裤破高高、土鞋冻甲的队伍伫咧艰难的前行。高原寒。

吹断牛，腰不倒，疲劳大力，狂风甲暴雨，折磨着因瘦弱的身体。无数红军战士的英灵，现在拢化作美丽鲜花，永久的盛开伫这片广袤的草原之上。

英雄的红军队伍用家己的脚步，一步一步的走出了草地，最终脱胎做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走出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在今仔日的日干桥，那段悲壮的历史早已经无看到，已经变做了一片风景真水的游览胜地。那一挂留在草地上的红色记忆，红军顽强的精神和沉痛的忧伤，煞伴随着这地蓝天和白云，永远的留在这片一望无际草原之上。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

0: 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0: 去年小唐没来，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胡辣嘞王辣可以，女儿可以，长得货币长能嘞啊！一岁给你要一只特别的鸡毛，奥运之紫外扩大姑娘过改故事，阿仁咋给你扩大姑娘管你呢？
1: 跟那我你扩大姑娘过路热都给故事，
0: 哦，热都，热都要你故事和过年。
1: 哎，等等子
0: 啊，
1: 哎，老弟要个电视机，你吃过饭没有？
0: 啊，你有石头鸡啊？
1: 是，有一个什么美丽的传说，各位有雷
0: 的，你大瓜家
1: 啊！啊，等下过来，要拿起自己咋顾？拜过去概括给你个金木脑盖，是拜过五十过个谁都给继续。
0: 懂吧，懂吧？和其他龙尾等等给你熬一次，只可打过脑瓜你是啊。
2: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错上，四月第五。
3: 宇宙男，宇宙男，由由五七月第五。
2: 宇宙男，宇宙男，恭喜一夜第五。
3: 奥宇之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4: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摇塔，老虎空山都能发西发。
1: 这南米酱太用，撒红的菜，吃嘎重味。但是一个一个上子啊，福江热有了我的世界最美乐界的雨雨王家呢改上了一伙雨用日牛的改白他用热个高的热度扔在家七年的王马开家以上机修拥有去年都具得雨的世界非外在网户误差他用热点有梦的娘阔开车的熬一回的那个已将把的中改的五大改热的窝里宇宙太阳热点是以德无比，以热度无贼。在火车之间呢，是他拍几家我你这一轮往火的高脚的内容。跟那个节目我你做着试试宇宙的太阳热。宇宙太阳热，我们呢是伊拉热。主要啊，羽绒是牛，鸭色红粉，再来生意往来正美的都得一堆在。女颜色中，行十二年就开点木子，家居泥与古热。在中国改来的电开日记一脉他用热烹饪的很多之中啊将热冻冻火红红火乌拉脚女红熬骨冻车乌红的当烹饪腰子之门每一路热度的乌咬牙都要温温的之类或生长乌热电搓住带着了一个带剃头熬的一个日益之愁现在我呢这锅最暖满的宇宙他用巨乌掌被称为世界辣度高年用作家治理非遗红粉的伊拉热阔药可以指示他用热点的历史马路给指示你可以知道梦的都是今年巨物一大是这国行作业的擦酿的地火梦也还要难过四期点酿能杀气固药卡面给了多年愁才酿你的一个等人的将意才酿的古人多种你呼吁了给伊拉热有任务多的工艺啊点开的最丑的女人这日的太阳热点大多数以在药的刺门嘎大的八级物质的工艺携带的国别国铺手当然在七一买户多中呢这来了行上好的孟家之仇自家日家的太医工艺们把队伍找看木梳在意想让久别队去点开日你的政务久别养人了都觉得是一个点开红家提过一则啊中国工艺美育大使潘仁松工作室在这那一家写词还要用力的开热的声量给你啊开得白秀丽让人非一个举子这是的行设置的叠开一级啊大洋祖棚他用木工逻辑七年故事为啊我无故事让地退地故事的红外在开得一面啊妈妈总让你遇不胜举一副行雷退的热衣的女一将你抽举剧目吧第一集在叠祖棚潘仁松啊可以过是穷子了即将一年的日子
5: 这个主要是我们泰顺特色的这种木拱形的这种蓝桥作为背景主要是依托那个我们那个千年古树这两个作为主背景然后再加上秦桥包括远山的一些耕读的那种梯田啊然后传统的这种建筑
1: 走这过些非外在网户误差宇宙太阳热点的雨上美丽现在啊阳热是你一岁吃苦那一个错足的累你浮动物质它在电楼趴给一个非一发福的店主它用这点你一直也是本子家跌或浮跌给一个操作机物最主要这一道帮上的日益之类或啊日嘎给想者它这一道的体一之美或你与你错意啊能够你只有这一段 配送送给该业瓜在机制的在一多种太阳在电工艺盲人不拆中间给用为了母爹你是夫妻养爹母称陪爹的答案自托楼盘的是自户把对的措上电开工艺开辟了住太阳在电的一家楼业电户楼网电户的人都得给自户养成了真色无用那个女与红家配送送
5: 它是我很喜欢的一门手艺呢作品是我内心的所想我的思想的诗和远方可能我都会把它表现在作品上
1: 以及腰在给太阳在叠组棚有徐瑞的人棚有约你事业内江给在的一个工资有给爱女你让自己你自个勿要困难生工艺忙你休息加上来扩取知识也找给徐瑞的那么根据这一道的阿塞王雷在内这库登操作的字的第一步啊称为西瑞是整个操作古人的支撑可你家工艺给上每一个奖励这种学合之后呢王家家叠拍修锅电门破锅来那一系列的行挖数也是工资买一的工资无法负担高啊要查出的叠拍那个工艺事业你行正中的早期啊高五区整个组棚的冷库不整体的背力小郭能干呢？只有谁的行谁子的爹开整改设计网的，他祖棚的系列能够盖过冷气，上台盖过冷冻，电门破过，只呀内上设置，他整改这一道的御用的锅渣能够啊充满个机子去，最终扔一句：谁在日牛得乎谁你一将要与那个你与我过。他用这爹给对着你红火抖音，要咋个认为你预兆他用的对于往后推你，也要用在自内正常的那样。该子中这句对别生的又是以故事红外物质的一组棚他用的木工逻辑细腻故事还有你让你的特点啊日式等步还有红红古的那张女手物质工艺忙比武的一个依靠工艺忙以德物卖是学的宇宙他用的杀死之美让王之用去开的热度之一他崩裂的一个热度能够激活去啊刚脱的些猛烈用买一级主棚找人这家带故事给你爱和距离任务即使他用德语往后的无猛批只有德语的人他用这爹往后给虎娘恶用让买地谷红色往后还要蒙入红上的当斗角的人之中陪人送出主给啊这个可入石城沙将牛没多的当呢降低主棚由穷王的机子去居同工业的挣扎之你和这些新意的是在那该是中呢这个被中女黑之国姑娘的秀弱鲁斯城沙将牛没多的当斗地主棚被中改改古宅不外举用脚的掌握在他用这第一个虎机雷阵多种子女的巨人你是从是遇上的梦的有这次的四对西游的那个一对这女国有他用这第二个巨人母亲你摆对的是他家上但是一对呀他继续家走你西走浪那个臭上还以上正常那个对对戏剧到你一类一配一配这第二巨人人啊是他慢慢的继续上给子女富将整张日上的初初四本王家你之类晚上这个拜仪我他用这点个巨人自在一个女女拜对一个屋里陪人送这你给你的有你的鲜啊多种来自拜仪去切过列起楼把门的这点上人之中杭州人无意将人酒这过些与旧日的公益美女大使怎么与旧他用这点巨人的重击雷里给个对的呀张江浪国
6: 我跟老师已经将近二十年了老师说啊，我们做石雕一定要先学做人。
7: 像我们做石雕的，有些我们不懂的之处，他都会教我们；有些不明白的，他也会细心的传授我们的技术这些东西的。
1: 这次的木艺，玉州太勇已将白有区中改工艺美语大使，再过些工艺美语大使，玉州是工艺美语大使的当孤陋让人记载梦。之中东长枪阔德武猛曾德松培养武的当一批要修的工艺在中改的古宅几百本被多中年挖得行都用武斗鸡祖棚被中改改古宅谁宅不外啊用脚给修弱只有的生家他用这爹给你与杨西雷不来太懂他用这爹子你给系统户巨木户给巨人遇到他用与你挖人里面他用这爹你与武多在西对巨统的四对西游那个模式啊加上我一个真理国有的模式他给数五多人物中改改来的一个巨尼户得色户的谁爹巨尼给你与武多 同时间多对娃吃动了大事发细功能，正好参与的子女想让这娃的热点上热能够外改，受累几人欲就他用热网和错一女杨长十二楼给大事工作室太动让人一窝一语一家去的参与户籍家族欲就他用于热点你与我的窝籍越用
8: 为石雕专业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更为泰顺石雕这项非遗传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1: 巨人的夫人满小证据，错上上难高，还废物难高，虚乎上色。浙江给了你宇宙太阳热点，在继续巨同子女的支持以外，排队的退出和出生，太动鼓励公益和医疗生活，医疗上没上对用儿。他用热点需要你娃得给这届公益美女的 A 轮级的当国际我要一起踩巴动的我。祝鹏你日将日写的中改改内国改的火捧车早些谁个日记。若长将给我将古马去得车古能给给个但能够在一列第一人将给一个庇护。他用热点还给都给人通过一路热度都动了我的预兆他用的杀死之美让王之勇还以上正常能够在上日的得得戏剧谢谢拜谢。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提过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旧人；
1: 盖又是我呢，
4: 于旧人。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6: 徐娘最有笑腾，美泪欲酒。
2: 江乐斯果图，
7: 大哥呢？今天的孟家故事啊，给大哥能讲两个故事，叫做《斗人斗人的椅子》。这三年呢，这是一百人在生活买斗人的椅子，你叫斗人，你发一人家不懂啊，叫斗人斗人的椅子。根据古代的虚无，作为你给你故事的题目啊。故事的内容呢，给你其他国人作为概要。在概要之一呢，给你和大国人详细给人一点单位啊。每年也是大国人最热门的购物啊，是在中东这点诺尼的一个盖古的门城，叫以色列。由以色列盖个古的门城三个人啊做美名。也叫我你吹一句王尼的一句羊水啊，王尼的一句羊水，没得呢是两个人啊，没得两个人啊。啊，给你个小故事，叫斗人斗人的椅子。由于过沙口人过两火车过一个女买卖，那么买呢大概五六十啊，十年过不懂事，我天，

许次都能吃个第四类啊，你能个第四件，我居忙吃都能吃哪能一？给他爸呢吃完药靠我谁还给吃？买菜你是你第四类都能给你做好啊，你家吃完药啊都能个一次都能吃哪做你要吃哪做。一生吃下第四类要类似啊，哎，我是多些都给各帮生啊吃你不懂的啊。哎，还是要那个呢，啊，墨家呢，啊，是五个豆囊的，几囊个叶子，啊，哎，有一次啊，给的是阿家了，啊，一家了，走了不哭得哭，跟那这那是下午点那个豆了路，冬至了，你就娘点住啊，点住啊，啊，你能发得哭，阿福太，伊福太个，给生必哭必过，阿爸讲吃的是的豆囊馍，你吃下八个，你的是的豆囊，我老太个就走的个。哦，我说吧，叫我给个一直门干个五毛。哎，有你个嘛，买个挖工艺挖半年找的事，然后从你讲出到自我的写出，这是因你阿西包过的工人日子，一直吃对半人儿子老茶，要不是那药那个白大多拉来啊，啊，我那是个豆浆的，我那对我学家的找那客找那来过是头对半。给那次家要坚持在的这个北大的带路，一这个苦拉住，你个心真的真的，头一把子那有北大头啊，就是那儿子你阿叔干啊你啊，跟买俺自家来家过来过，吃个哪门的啊？第四里还给个你我学生自家的，给点穷啦，我的我你北大挖头里挖几里，给小楼里走，给头一我有能头么？你得得你楼里啊，你那个小楼里最多子啊，搞腹部的，俺确实那第八里能扣还破你啊！我的家爸呢，一破了有点声，讲实在的都不破开。买买，第四里给你是窑洞的呐，给这个蒋家子哥在屋头一内挖一级啊！我讲，我你那个错别闹，你的被打太多了，最老不苦谁个？给生疼我呢，一拿过去，哦，第四里的没能。我也能都错别，阿爸知道能错别呢，啊，搞的阿妈呢，嫁给伊啊，一步一步啊，还是穷啊，老家家也是能错别么？该是给他一个年年呢，忙得了得，哎，跟每次那家是能开吃，啊，讲吃忙，阿爷，你公司从几楼工作做着的呀？啊，第二个是英国，阿爷，你是下点法，给把阿姨整些外头呗，给我买一个，啊？哎，第四个，你都能拿我副厂出的，哎，你都能第四里我飞耶！阿姨，你是不是你看俺那奶奶个飞了法？看一个人来写字，买你那一个人来老能飞的本事呐！给神通啊啊！不过很多次一等家务功夫，可第四里袭击飞了累飞了去。哎，得了吃吧，那个是鸡，给他爸给他一打酒，给他买一锅吧。哎，第四那个豆能喝酒啦，你豆鱼啦，豆西豆豆西豆。阿爸，你个白牙偷谁呢？哎，给他一些吃，给他买锅，买第四的吃给喝酒啊，只爱给的是死啦。哦，给他豆西，阿父还在意呢。阿爷家还能豆啊，只爱叫他豆腐再过来吧。给生疼阿家将是走多。对个鱼在无锡干那个，甚至是龙都没拿那个一满满的鱼丝对那去，哎呀，你还是你还我父辈子的，我天，给他把这背起真正，给先你这句话容着，你管了，见都能的日来都能一致，但我吃吧，你的衣服是虚荣，买呀，还是要是买买啊，一百人这个都能一致，平时见谁你没给我家我，生呢又是。过个冬衣服冬，所以看到南国呢，该又是南国的家啊！这是我家过去也得改变南国对麦，大哥那次记得给南国做意义，给南国写我故事。啊，给你讲一下，给你都能一直的写我故事记录下，又不给你大哥们湘西当年的美得旗下，给你每年节奏一岁里，这每年吹王尼杨水。这个人啊，叫你啊，叫翠巴。我叫那个一曲啊，找对，大哥能以翠巴为戏，叫翠巴。就是南翠呢，一水里，这是啊，我你这个方式那个，一古装啊水找来巴里，叫一水里啊，
国家颜色又是彩色，国家颜色绿又是白，以彩色作为白，所以叫做彩白。

0: 曲谱凹玉顽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啥城市小喝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1: 永固要改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1: 牧村阿朵啥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男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男的爱破，
1: 王人男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1: 猛一男子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3: 腾中牧羊，我是这梦怡，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穷那个胡同。
5: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5: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7: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宇宙领域，接着娃托虎娃亚。
5: 旅游一科把省三五。
8: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5: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熬过阶级揭露。
9: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勇敢与非一线。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5: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国改最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0: 曲谱凹玉顽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得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国人得阔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2: 听着五国啊，沙冷不补养耳朵，脸是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五毛。多个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多个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长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于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歌舞体舞戏的多得句子。
12: 用盖盖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0: 阿须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2: 于就能；
1: 盖又是我呢，
2: 于就能。
3: 哇哦，不错呀！
2: 秀武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0: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格雷要最忠诚的玉酒圣养，格雷是玉酒之母。梅类玉酒。
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之后，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7: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8: 故在中介，故在玉酒。
9: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8: 通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商人。
10: 来自中介。不得玉酒，
9: 最具有的玉酒子兄，最懂疼的中介圣养，
10: 有在中介个最过不的内，美丽玉酒。
0: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长，美丽玉酒。腾玉酒的圣养，
11: 宣扬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11: 是给卫生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的王老国女儿国长的货币咋能来啊？接下来如果你腾腾国玉酒要改给上网子凶喜啊，
1: 我也是。
12: 江水户籍，
9: 人是几岁？
12: 万户瓦用，
9: 八省三五。
12: 腾腾熬过几季节路？
9: 不玉酒户籍马步，
2: 熬过几生。
1: 一讲，这个是玉盖上大特别的沙县走走的玉酒，在世界玉盖上大瓦是无与外部自然无语，在巨乐，这个是无一物，玉酒之物是自己长红，这个是富山季物物，中盖西泥湖，你将外给外季的几盖，类似日物是自然凶杂的当啊，玉盖上大特别你方便，吹过的你娃在入的。这玉酒之干年点你都需要找的，可能在对玉酒与不与，学芒果果物质，中盖滋养牙骨和中盖玉酒收玉果，上在列个玉酒裤子穿上和差你。从上上的拥儿，类似王虎蒙人鸡舍，上在山茶里白油胡鸡的当人说。说到外一买，那边忙汤匙各四本错上，玉酒鸡舍人说给外本。但西家公主你家有穷忙给抗等，帮车五年家走上走套连皮都忘记。白油做的一类差你在用，台东各党国有各在的胡鸡，各四本羊肉、油肉、鱼肉。台东区域一列胡鸡，估计王虎百无巨人，上户实地错上日娃的当地区一级纪念。其实红贵人那边忙，但这个玉酒将这外胡鸡给。加上这一次和郑重的纪念，别日啊，万娘长给找谢秀，今日聚会不大可能给张志柱纪念聚会人仍然热热一个工作任务。记者红家瓜，玉酒商人也步步激烈，既有在世界人也懂，扩大客户抽奖奶娃用通顾卡，还有做的五谷五谷恩，一类参与在中，太懂将这热外户籍自由适合。其一，别以蚂蚁之人类似生给大家，免息在五玉酒你外技能百亿的招合，错上户籍无杀。一点类，果卡鸡舍错上玉酒，只有上户给家客户。放了点热，各在的户籍鸡舍主动服务，日娃去日月一把。是我姑的别难过啊，只有加上这支玉酒，或许日上个要塞。热蒸茶再吃一碗古五福，热肉的户籍一碗西里茶，热喜剧抬杠一碗，讲一声的呼声。主动不玉酒过日你能够户籍的结合，无欲盖欲塞的大酒恭喜来临。AI 大牧羊将手里长在一个五百级，预计啊，冷娃早去一点路。富鹏同样大牧羊，日下我你龙头起头，扎根五谷五谷恩产业五头，整个自律大牧羊。那个一把菜菜布盖矩阵台上 AI 养药，已将在山茶西面露得山沟。一点龙头养人，与你讲个一个人工智能分量乱讲，只能打鼓手人养。在用过于物理模、阿嘎产业物理模本的一个 bug

那么提增第次自然大牧羊可以覆盖浮动机将自我给预去约的子兄拍第四次卡我给一个贼子家具活跃必须的当都机将给预无的积累五年之内给该牧羊你自娃在沙来等来干给中学次你多中路的预立的分量谁自可用用这不梦用将这个会议的预就越要五个五个恩参与退席过在四马干给贼人你次你这几将四角给大动子物三公次呢样有卡手路的莫言预子已将白有第次阿武的当我你给自若大牧羊可沙巴都来给自若大牧羊在此能退 得连人连菜你于就是娃娃第二日再给意义给我你子女大牧羊一把给意义日娃羊错伤羊有几讲即是五个意义 AI 得谁参与去以让公智能分量七我八你 一讲娃过不会呢么样 这次你通过 Facebook X 的当黑娃子国买台戏预叫台家预叫动斗该你儿子自老女在儿连于本本上自得台家自傲得对个一个女子乃动斗得连比给娃过不预叫拒不给给他当务连次台家你故要扯着是无不穷的老女给本本上台家是一半在动斗一半在对娃个得来动女照过连于啊 当我给一个许马唱人参与王给玉玉台家是一个最先退若要得给一个称上个样意即是中该黑得给先退之美括呼及无类这类一黑个能在客户无子女玉就此你去黑娘的一个一台户居女户玉里的无无上这切一讲你玉就是将娃到子无无过楼外子玉叫无无喜玉叫业务动次母玉叫无无喜类似外玉就工作者增设有八路的别是家玉就一黑 该列个的货你告几次啊几次预等给取黑一组设台第一通一黑各对居里无稳固预就腰在这日参与给取黑相通的人在家半个多的设置该蒙之一个一个女人故事三母姑父在我年大三的日语娘的遇上给一个活塞一讲 该奶的也该长带五栋房屋能与谁的一个动脉骨也就是五栋房屋动脉骨自动使用用一头降低的爱配药水给该贵啊台区在自得替你科普几拉长此五栋的当工人为一台的长长色的一个五栋房屋空间我日与五栋要和正日期谁这天一个脚步给网络上对比 一般预就给八大些哈有那边我几乎多种机区的工人娘啊的学区 该是AI 和思路对比 看来得给我一些多种最动人的一幕这将你预在得以整修错组的第一步啊 对比在预交无解故事AI 日本大学多种啊杨次你过往的嘎子第二年日以连人爷爷你来被我集结五百讲国语的是是啦看来得以买要一个预交差距啊利益无极来东部出发那个故事老阿你红大给季节的几米将本家我你以往预交美的有哈 杭州的苍雷子呀吃了喝呢哪里就学路这是一国本的一百年杨氏杭州的做梦给那个上网西国大官方喜得高兴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外头谁呢，
1: 要我给嘞富日与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一放子了可以打呢。
2: 与酒给美嘞是要吃嘞，
1: 美嘞与酒见你找嘞主持
3: 找嘞找嘞找嘞找嘞找嘞，
4: 这里是美嘞与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疼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邪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日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有户来的王子，可以女儿可以咱能货币咱能来啊。
1: 嗯，
6: 接下来问你啥国宇宙啊？把母系蒙以对对个给灭绝
1: 啊！
6: 我你又可以加些的种种，可不可以孕育个同古个把母系对吧？主业个孕育。
1: 该看到的嘛，该是介意大姑娘个羡慕几可以。
6: 但是该也可以养正我你，该认识个王蒙对谁的对人家那个谁的。
1: 对
6: 。那家你在我你。亚子过去宇宙可以出个很多朋友给亚子下得个找了半亩西蒙伊
1: 亚灯但是
6: 该你是不是一将任务一脚一个该脚腿吧呢，完了过你是吃羊肉当你上的羊肉要的半亩西蒙伊正好是羊肉当
1: 韩国的大部分可以出给那个给是五百灯
6: 对
1: 让子过要那个啊吃羊肉当的要的年夜让你扶着在一方最小合同居住亚子过个半亩西蒙蒙荣当
6: 啊
1: 给我七个人
6: 荣当啊要的对
1: 啊将是这个让这帮也出二百灯路
6: 那上过得得尿那一脚人说我你自己呀、啊，找了大行都我你预就在浪楼的飞都一个、一个乐考啊，就吃一次吃的带着讲的故事。这两年西找了的我你一个预就是中医鱼芒烤，
1: 盖
6: 的
1: 我
6: 啊中医鱼芒烤，那在的都一样不提过吗？有啊有长一个个红，
1: 那面中医那嘛都是
6: 那面的都一
1: 啊，不是
6: 要不给嘛是行都热闹，可摆长一趟。走的，你如果两人在照顾爸母亲那个妈妈，那个给不收那张卡，那上过你要哎嘞，四肢歪歪过，耽误了那喇叭，就你那个人说自己要学他当，学他吃，当了啊。你要还给给吃下一个人说的那个设计，一个热闹的慢慢的找了这个爸母亲必须，刚咪该开了的嘛，讲个举手处啊，给要是慢慢的得意找感受啊。就该把母系忙一啊，等拉路。该二买一部黑色的 SUV 呢，阿妈忙那这个出手啊，货马了，该说他内上一个档。冷冷的吃呀，这个出等拉鱼等鱼一样呢，干嘛马上档找了这个把母系买，连该出啊一阵又是等的，拿过那喇叭，拿过下档啊，拿过距离，过一等一，反正过要的档不是那个，啥出这个货了嘛，忙那是烫你要那个硅谷，该连不出乌脑等拉打。有时非一遇人啊，按到西沟又过到 K 那个硅谷，又当盖连热人啊，与同古一摇，该出啊上把马上能开了吃、啊，该有时过真盖古人啊是非一摇啊摇啊该有序的啊摇来一，咱们找第二地方那个啊鱼呢也要另外一步那个楼走了吧。
1: 哎，
6: 阿是说一个叫黑色衣的一个女子啊，找了个半木西芒衣，一不去最初，阿是自动给等出走你该让行的。
1: 嗯，
6: 啊累耶，干嘛要你傲慢给你出啊嘛？哎，吃了芒衣去最初等嘛嘛，伊俩又是嘎一把五等拉路。
1: 嗯，
6: 行卡的有养人一个。要自己啊，也是等大个，能给个出了。干那该女子么样？不是成年人，卡不
1: 啊，
6: 找哪个？ 他手里捅拉骨，
1: 讲修来做来
6: 嘛。对，刚被出名哟，妈妈拿去拉骨，整改古人阿是费事一个，阿拿拿骨当起啊，拿过你这家喇叭你乌囊。自家到菜馆行都找啊，摆乌雷囊找鱼嘞，又长一囊给囊过。鱼嘞那个在门口给冷囊子嘛，都囊个那个行都给狮子，结果吃呀要囊死。找个木轮那个的，找个那个，也无法自动给登了路。结果那那个呀，找个骨架呢，那个找保姆洗又，还该上那又喂，还该上浴都洗呢。
1: 对，
6: 遇上都洗，
1: 要过在过年当我保姆洗那个，只帮一大个人呢，一家幺娘娘角色吧。
6: 对，
1: 来过在过。
6: 不同
1: 居者，然后弄都不急，然后弄大姑娘最喜欢弄干净，保姆洗要弄干净，你吃给保姆洗，再再弄保姆洗。然后一个走路让你去帮有那个，然后吃冷饭给去做给那，你去帮弄当。
6: 对，
1: 对吧？
6: 是的。
1: 我看这个哪样早洗呢？
6: 是。
1: 人家古代是跟王蒙。
6: 王蒙已经上次个
1: 马老板。冷饭可以，我给呀，这咱家过去还给啊，有的过不是过得会给呀，杭州话的一个朋友找到我，你暖和又在过几大，给你五谷家伙，你在过通在干几活面。
6: 在的嘛好呢，对。
1: 这张国立当过五幺八木西买饭，九幺那当五等路西。
6: 带西。这家伙如果有吃到一盖是干点呢？给说他自在的嘛计较那个，给他说他当那个有职业呀啊供过处啊和去追处啊和还个日那个还有私家车呢？五和开了这个八木西那个的，大都是五日外得意的找干手艺。噶次也要弄啊，准备过家弄噶那个嘞，要不是自动给找等出找哈给个弄找过去。噶需要弄我找那个药，噶负责过找过两个弄，办不行，买饭要弄，有这几开的，就是当需要弄我找那个药。这可以，慢慢那可以啦子。还有你直接要找到这个日区的这个玉地楼。有的楼盖大姑娘下得个连麦给个洗盘还是非一直多的，居民区还是行还该密的呢。那上个高跟当时特别多的，给水果盖有的楼负责给沟通的最贵的。但是呢，搞闹给个八亩啊，搞闹三个档的给个八亩西还是要的啊。要跟我们这楼多久正好要一点的，也有时给八亩西干没有人还该闹那个三个档找秩序大姑娘的，有时个该有张是可大姑娘的该日顾吧。该有的可是顾吧，啊，是顾什么？要该你甭才该点乱法子，不要讲巨猛，再找那招可以，再找那招可以，非一
1: 弱也行的。我在过，你找过玉就话，再过我你正啊那疼日猛朋友，玉地乱这真是难斗啊！
6: 对。
1: 然后该帮上你，我就晓得该弄你心弄你，我都可不明白吧？
6: 是的。
1: 玉地乱你帮上个乱，人家负责在放苦，
6: 对，
1: 负责在放苦给给俺军人。呀过个苦的概念过不再放苦那个那个原来也可以把豆子
6: 带起
1: 啊，所以第一大楼可以从我你找可以那个这张家路上西路上

0: 这样一岁说到次呀，这样一样子一岁给贵用呢，反正要弄，输了个半亩些买，二买个出，五万慢慢弄这个出手啊和妈了，啊，大姑呢我找那个一样呢，出这慢慢弄可以拉吃，啊，富士哥可能这一岁了，正子了要那个，要是正子一家要忙，开过西呢，出过西这国 啊，直接发动去搞吃哦，马鸡叫呢，朋友跟热闹啊和城里人啊和运动啊和反正。五日大外啊，富士光吃下热囊等，吃下成年囊就可以
1: 啊，
0: 吃下五冬等，吃下不，有时候吃下富贵鸟给你冷
1: 的，你应该吃下囊油等
0: 啊，对，就是吃下囊油等，
1: 哎，
0: 啊，直接到菜火那个，还是五子肉酱一类啊，肉啊和大大和，就是囊贵，结果囊个大姑囊给个，你也给囊给个意思呀，各都稀吃，结果来这照顾啊，要当何给不出，给是开过去，出开过去。
1: 要我问你个，要是热囊找找找古木楼的兄弟，给要啊帮上商量要你护给。
0: 对。
1: 再过热囊阿护。行业路边工特别火嘞！
0: 哎，我当初看我出错呀！
1: 我当眼当当的了，又不出去，又跳头部，我能当个啥子当？
0: 对对对。
1: 但是那个那能给沟通给医生给学啊，你要给他当半生给负
0: 责。是。
1: 哎。
0: 但是那给我那个好多西餐，那个好多是只鱼也吃呀，要那个
1: 嘛，
0: 就要往那石头边干落的。
1: 那个过来过年找保姆洗个，给叫上来鬼故事的，你管鱼都稀吃。
0: 对。反正好多日么啊，给那过那给我那个。该礼让给该叫业务越来越都吃吧呢，有时候可能这越复杂一些吧，但可能越来越最小给该沟通给举嘴吧。
1: 那个你爸母些嘞，那个来年让你国家该是一个在嘎吧一家。
0: 但是但是。
1: 只讲因为你那个是阿开出下的，你如果贸易正好要红路党也快过快过年等吧，知道吧？
0: 对。
1: 这大那个爸母些三六多就要来爸母些，你阿屋是连门说的出手货嘛，你是
0: 连门吃吃
1: 是。
0: 日系日系。
1: 你这个兄弟娃呀，我你可能要应要应阿老嘎接的娃呀。
0: 对对对对，那上过八木西啊，夫妻讲又是打工当过个一点绿色，又是个几枚几在枚，那个就硅谷，你在是还个几年打工当一个举这个一个你是一岁呢，你阿爸可以举的举。举的哎，
1: 举的
0: 举的，我你预就一个整个整个的一个认识的鱼的，大姑娘啊，四肢找捏捏囊啊啊，该照顾的囊你又可以卡几步。
1: 但是啊，有如果你顾个八亩西囊个，你要费三百多。
0: 对，
1: 所谓你
0: 阿是卡的，差不多找了几步，反正买一个囊都一往那个，都一个日顾王蒙妞，又爱说买一笔等出啊喝，买一笔当啊喝，买一笔给个谁大姑娘啊喝，给个慢慢的多种啊问，哎该来这次，
1: 该没来这次
0: 啊，来这次啊，任务大姑娘可以吃的呀啊不。才可以更有的呀，应该在一些物一些多种一个耐用的吧。
1: 但是，
0: 跟着我念三个月就快打过呢，过得高兴。
1: 我也是。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呆愣。
2: 玉酒，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1: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2: 美丽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盛阳。
0: 好啊，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张海腾，是是是是是是。
0: 玉酒这个得火幺三幺四幺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是外头水呢？
2: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头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8: 用古腰盖女吃过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8: 母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子果，
8: 闷一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窝脱，
8: 过不地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四处七日继续盟友
9: 比你过你过上日子过上他一枚的日子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有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嘿，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有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四步，阿南个送哥加速多，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刘永嘉昆剧是中国昆曲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在南戏即是永嘉杂剧的基础上 吸取昆山腔的优点而形成的一种剧种。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秉承800年南戏古风的永嘉昆剧。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艺术。永嘉昆剧是中国昆曲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在南戏即是永嘉杂剧的基础上吸取了昆山腔的优点而形成的一个剧种。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永嘉昆剧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以及成就呢？咁下边我哋就一起嚟了解一下。温州永嘉苑学生综合实践学校校园里边，伴随住悠扬嘅昆剧唱腔，嚟自永嘉昆剧团嘅青年演员孙永慧正带领啲孩子们领略永嘉昆剧嘅独特韵味。
14: 建音、滑音、滑音呢？这个就是普通话的那种说法。
13: 永嘉昆剧团武生武丑演员的武功表演和身段示范，赢得了学生阵阵的掌声。在传播戏剧文化的时候，永嘉昆剧团也正在培养未来的观众。永嘉昆剧也叫做温州昆剧，它从温州南戏继承而来，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2001年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代表作名录。2006年永嘉昆曲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永昆同时拥有了世卫与国卫双重荣誉。永昆曲调稍紧，节奏比较快，道白多用温州官话，至今仍然保存有南戏声腔的遗韵，伴奏以笛为主，曲调古朴轻柔，前面动人，演员扮相质朴，行腔流利，生活气息浓烈。今年已经80岁的林薇薇是永昆著名的小生演员，凭藉着对这一行真切的热爱，一做就是一辈子。永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永嘉昆剧团的老演员林薇薇说，
15: 温州交通不方便，在江南水乡这一带一定有点封闭，所以一直保存到
13: 以前温州交通不方便，在江南水乡一带有一些封闭，所以几百年前南宋时代的一些表演风格还一直保留下来，而且唱腔念白都没有受到外界几大声腔现代化时代化的影响，在我们这一代基本上都完美地传承了下来。永嘉昆剧团成立于

0: 1954年，原称温州巨轮昆剧团，1957年更名为永嘉昆剧团，是继承古老的永嘉昆曲艺术的唯一演出团体。1999年，在一批热爱昆曲的老艺人的努力下，集研究与演出于一体的永嘉昆曲全集所重新成立。在2000年的4月1号，由张烈改编永嘉昆曲全集所演出的南戏剧目《张协状元》在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舞台上一亮相就艺惊四座，林薇薇扮演的张协广受好评。2005年6月，永嘉昆剧团恢复建制，与永嘉昆曲全集所合署，并成为中国文化部重点扶持的7个昆曲院团之一。张协状元亦赢得了一出戏救活一个剧团的美誉。林薇薇说，
1: 方向很强烈，这就证明我们永昆有自己固有的表演手法。
0: 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就证明我们永昆有自己固有的表演手法，从出台的跨步，从表演手法都与其他人不同。我用的是永昆的穷步和永昆的有一出戏中的痴步，以穷步的步以痴生的态相结合行出这个步。后来有专家评论这个步反应非常好，好有特色。这个就是我们永昆。首先我们的第一场演出就控制住了全场。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永昆艺术，1999年永嘉院在岩头镇仓坡村借用历史建筑人济庙作为场馆，建立了永嘉昆剧展览馆。展示内容有剧目介绍、永昆保护的新成果展示，还有不同年代的剧本、曲谱、戏服、行当等等。
1: 我们的唱腔在唱法方面就是重字，字音比较重，行腔。
0: 林薇薇说，我们的唱腔在唱法方面就是重字，字音比较重，行腔比较简短，而且很强烈，非常有情感化，不像水磨那样其他昆曲的那么柔，情感会特别强烈。我们有一种唱法就是朗吟式的唱法，这个是我们土话讲的，是口述式，好像讲嘢那样。这种讲话式的唱法就唯独有永昆才有。还有我们在唱腔上有一个叫做九搭头，九搭头不是什么曲牌，这个也是唯独我们永昆才有的。就是怎样呢？将所有的曲牌要背到滚瓜烂熟，上台的时候中间的唱腔当中可以组合，随意地来组合，所以排起戏来就很方便了。所以这种组合也是唯独永昆才有。永嘉昆剧团建制之后，扩大了编制队伍，并且向全社会公开招募演员，一批新人也因此脱颖而出。
1: 现在唯一一个心愿，我现在努力在做的，就是把我自己从
0: 林薇薇说，我现在的唯一一个心愿呢，也是我正在努力做的，就是将我自己从老一辈学过来的，尽我的所能原原本本地传承下去，希望下一代可以保持住老一辈的艺术风格。
2: 不遗余力把毕生所学一招一式的全部就是毫无保留的交给我们。
0: 永嘉昆剧团的青年演员孙永慧说，他们不遗余力地将毕生所学一招一式全部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到现在我们一讲起老师，这个我不识，你可不可以来教我啊？那就是二话不说自己坐车从温州来到这里，来到之后亦都不休息，就毫无保留地教我们。这种永昆精神，我觉得是我感触最多的地方。近年来，永嘉昆剧团一共挖掘整理出具有永昆特色的传统大戏17本，折子戏30几出，代表剧目有《张协状元》《琵琶记》《惊钗记》《节桂记》《金印记》《白兔记》《杀狗记》等等。20几出经典折子戏被拍成影像，收藏在中国昆曲博物馆， 并且相继出版了

0: 家昆剧《张协状元评论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永嘉昆剧卷》等具有比较高历史价值的书籍。永昆已经连续参加了七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汇演，荣获几十个奖项。永嘉昆剧团的青年演员孙永慧说，
1: 去校园里对孩子们宣传一下我们永昆，什么是永昆，让他们呢去
0: 我们去校园向啲细路仔宣传我哋嘅永昆，乜嘢系永昆，让佢哋更广泛咁去接触，从而喜欢上永昆。佢哋亦好积极、好急切咁同你互动，我觉得呢个系好值得我哋努力去做嘅，而且唔求任何回报，只要你喜欢，我就教俾你。将永昆发展传承落去，我觉得系一件非常高兴嘅事。如今得益于永嘉当地政府对永昆保护传承弘扬工作的重视，有力咁推动了永昆艺脉传承与发展。永嘉昆剧团团长徐显跳话：
2: 做好南戏一系列的这些剧目，真的挖掘南戏的呢，做我们永昆有特色的。
0: 做好南戏一系列的剧目，挖掘南戏以永昆特色去演绎，我哋嘅宗旨就系咁样嘅。依家嘅大环境对戏曲都系好重视嘅，特别系我哋永嘉院嘅政府领导对永嘉当成系金名片嚟做。小剧场仲有排练场、办公楼、展览厅，到接落嚟我哋仲要做装潢，喺硬件方面我哋仲系可以嘅。而喺软件建设方面咧，院委院政府对我哋亦系大力支持。从明年开始，我哋会招一批35个人。乐队5个演员、30个送到省艺校去培养，6年之后回来，我想到那个时候永嘉昆剧团就会更加强大了。一个剧种的生存与发展，既需要植根于传统土壤，吸取营养，守望坚持，亦需要在时代潮流当中不断地蜕变前进。回望永昆发展之路，虽几经沉浮，仍然面临着师资、人才、场地等等现实问题，但总有一代代对永昆怀有深厚情感的艺人为之奔波，为之付出，使之薪火相传，焕发光彩。
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徐彦和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朗诵家。无论是在舞台上、在收音机当中，或者是在电视屏幕上，很多人对他的激情朗诵都是难以忘怀的。如今老人已经年过七旬，但依然活跃在他心爱的舞台上，工作日程甚至比退休之前更加紧凑。他经常说自己就是一个快快乐乐地忙碌的老头子，如果心中洋溢着热爱和激情，夕阳亦可以是最美的风景。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徐彦和先生为大家讲述他的舞台故事。1955年的7月1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一个鼻梁高挺、头发微曲、长相洋气的男仔作为花童，代表全国儿童为毛主席献了鲜花。这个男仔就是当时11岁的徐彦和。每当讲起这段经历，如今已经76岁的徐老爷子都感到无比自豪与骄傲。
4: 那年党的生日呢，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到中国来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那个
0: 年党的生日，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来中国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当时选了4个小孩，我和另外的一个女仔是献给毛主席的，而其他两个是献给胡志明主席的，所以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当然也留下了照片。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中学、 大学，始终都冇忘记呢个荣誉，心里边时刻想住你系为毛主席献过花嘅细路，你要喺学习上、政治表现上、公益活动上都要走喺最前面。熟悉渠彦和嘅都知道，佢系国家一级演员，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十大演播家之一。仲曾经获得过首届中国话剧金狮表演奖，担任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黄河大合唱》的朗诵者长达三十几年。而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渠彦和成长的同时，也见证了祖国的发展与腾飞。
5: 在万山丛中，在青纱帐里，展开了英勇的血战啊，黄河，你记载着我们民族的年代，古往今来，在你的身旁兴起了多少英雄豪杰。但是你从不曾看见四万万同胞像今天这样团结得如钢似铁，千百万民族英雄为了保卫祖国洒尽他们的热血，英雄的故事像黄河的怒涛，山岳般的壮烈。
0: 渠彦和1944年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他的父亲早年曾经追随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来由于白色恐怖辗转去了海外，先后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侨学校做老师。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在海外的渠彦和跟随父亲回国并定居在北京。
6: 那是这是什么原因是让您回来？是父母的决定？
4: 父母决定，一看咱们新中国成立解放了嘛，还是爱国的心嘛。我父亲是
0: 渠彦和话系父母决定嘅，一睇到我哋新中国成立啦、解放啦，仲系爱国嘅心。我父亲佢喺教导团里边做教导员，后来又分配到宁波做地下工作。白色恐怖之下，组织被破坏啦，我父亲就流亡到咗海外去教书啦。当新中国成立之后，佢怀住嗰一颗爱国心，就带住我哋全家回国啦。1961年，未满17岁的渠彦和被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提前录取，而高考志愿是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专业的他，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在与夫人张云英外出演出的时候，他曾经打趣地说：这个世上少了一个科学家咯。
4: 考大学的时候呢，我报的中国科技大应用数学，所以但是呢，你先考了艺术院校，他录取
0: 考大学的时候，我报的是中国科技大应用数学，但是先考了艺术院校，他就录取了我，所以不允许我再入考场了，准考证就作废了。后来文化部让我们两个去中国科学院慰问的老科学家，我将这段经历一讲，我说唉，真的很可惜，可能我们两个还可以成为两个科学家呢。我的夫人在台上打了我一下，说你真的好意思讲，台下坐的都是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也非常有意思，在底下一起嗌我们多了两个艺术家了。渠彦和的名字、面孔和声音大家都非常熟悉，喜意听广播的说他是著名的演播家，喜意看电视的呢说他是著名的主持人。渠彦和却说自己做这些全部都是业余的，他真正的主业是中国煤矿民工团的团长。1982年，37岁的渠彦和通过民主选举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民工团团长，而这一做就是30年。也正是在这30年的时间里面，渠彦和不单止见证了煤炭行业的兴衰沉浮，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之后的时代春风。
4: 我当了30年团长，我1982年上任，2012年退休，
6: 整整30年。
4: 这个30年正好是改革开放，应该说这30年我经历了改革开放的 全过
0: 程。呢三十年正好系改革开放，应该讲呢三十年我经历咗改革开放嘅全过程，亦经历咗好多困难。譬如啱开始系全额拨款，后来变成差额拨款，所以我成立咗一个董事会，全国四十几家矿务局遍布全国各省嘅矿务局都支持我。每年无论我去唔去演出，佢哋都会俾我呢个董事会有一啲基金，凑起嚟就可以弥补我三分之二经费嘅缺陷啦。所以呢个系非常之艰难嘅一个过程。我特别难忘嘅一句说话就系、是，有一个矿区嘅领导话：我哋有八百万煤矿工人，一人攞出一蚊嚟都可以养活你哋啦。呢句说话我系一直难忘嘅。仲有一个矿上嘅领导话：你哋每次嚟都掀起一个高潮。是什么高潮呢？是高产。我们自己的民工团还慰问我们，我们要多出煤，出好煤，落井的人数多，积极性非常之高。你们虽然不是直接拿封稿来采煤的，但是你们是一支不拿封稿的采煤队。当然矿上还有一句说话，就是你们的节目很丰富，你们就是盛开的一朵美丽的乌金花。舞台至于渠彦和的意义，不只是在于表现自我，他经常提醒自己和演员为煤矿工人演出，关乎责任，关乎良知，无论条件几咁艰苦，只要有矿工的地方，就要有煤矿民工团演员的歌声与舞姿。煤矿民工团每年落矿慰问演出不少于百场，路途总是最遥远的，演出总是最艰苦的，但渠彦和几乎全部都参加。在演出结束之后，他亦难得和大家一起休息，总是经常要连夜返回。
6: 因为我知道您的这段经历是您
4: 去宁夏吧？
6: 啊，宁夏，
4: 宁夏，对，
6: 下了飞机，坐了五个多小时的车，然后到了那个地方，
4: 嗯，
6: 演完
4: 又翻回来，
6: 又翻回来，然后九点在北京上的班。
4: 对，没错，这是真的。这是我们舞蹈队的一个叫罗昭宁，他正好那次是跟我一块儿。他第二天我在办公室坐着，他都没想到，他是下午了快下班了过来，他说您过来了，我说我早上九点钟在上班了，我说你怎么了，您怎么有这么大精力啊，现在他也常跟我说这件事，说您的精力，我说那可能是因为身体素质不一样。
0: 渠彦和虽然年过七旬，但是仍然奉行小车不倒直管推的原则。用夫人张云英的说话来讲，他就是一个陀螺，小鞭就在他自己的手中，日日抽他，他都自己团团转。面对这样的评价，渠彦和说：
4: 我这人就是不嫌累，我闲不住。我那时候干工作的时候，包括我的部下有时候都身体不如我。
6: 那您就没想过就是歇一歇吗？对于您自己来说，就是七十五岁，这个
4: 还是要注意啊。我和夫人都身体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病，但是他说过一句话，宁肯累死不愿闲死。
0: 在渠彦和的领导下，中国煤矿民工团为全国的煤矿工人奉献了无数的经典文艺作品，在丰富的工友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家对于他们的贡献所表示的关心和感谢。而作为老一辈艺术家，渠彦和的身上始终保留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无私与淳朴。
4: 不光是我，我们这一代人在经济收入上的概念是比较淡薄的。
0: 不单止是我，
4: 因为那时候
0: 我们这一代在经济收入上的概念都是比较淡薄的，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公益演出。现在我们依然保持这样，只要是公益性的、政治性的，我们无条件保证参加。可以这样讲，渠彦和的经历就代表着那个时代一个个煤炭工人的缩影，而这些人都曾经为共和国的强大贡献过自己的力量。
4: 煤炭行业对祖国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不光是过去，今天和明天都离不开煤炭。
6: 您想对这些工人说一些什么？
4: 我觉得这应该对他们讲的，你们辛苦了，你们为国家、为共和国七十年，付出了汗水，付出了辛劳，有的付出了生命，这永远人们会铭记他们，他们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都能感受到他们的成果。

听众朋友，本期《魅力中国》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中国昆曲的一个重要流派——温州永嘉昆剧，和中国著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朗诵家渠延和先生。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已经告一段落了，我们相约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北京爱乐合唱团为迎接建团40周年，该合唱团初创时期的团员从世界各地汇聚一堂，再度唱起舒伯特欢快的鳟鱼。歌声中，老团员们仿佛又回到排练场，回到有音乐陪伴的闪亮日子。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感受北京爱乐合唱团那个美妙动听的歌声。

40年来，北京爱乐合唱团演绎咗千几首中外合唱作品。 孩子们使用不同语言在世界各地演唱这些歌曲，看到不同的风景，有了多样的感悟。孩子们曾将和平颂带到中国维和部队在黎巴嫩的任务区，用歌声呼唤和平，真切感受到当地人对和平的渴望，在人们心中埋下真爱和平的种子。

童声是人声中最明净空灵的音色。2021年4月，北京爱乐合唱团的徽章和歌曲《翠谷双回声》搭载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孩子们的歌声将在太空中回响，这个是对中国童声合唱事业的肯定。

或者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场音乐会结束后好耐，心潮依然澎湃不止。优秀的音乐作品之所以能够绕梁三日，是因为它触发了我们的情感阀门。音乐关乎心灵，它看不见摸不到，需要慢慢培养感悟力才能够领会到其中的美好。音乐关乎精神，它无限宽广，随着阅历增长，才能意识到它可以不断拓展心灵空间。

对孩子们来讲，音乐既展现出无限宽广的精神世界，亦是生活中日复一日的陪伴。细水长流，润物无声。好多合唱团的细路仔都有类似的经历，完成学业后再攰亦要去合唱团，哪怕只在排练厅坐两个钟，亦能感到愉悦。对他们来讲，歌唱是心灵的栖息地，亦是童年精神的芳草地。

近年来中国童声合唱事业不断发展，不单止在国际高水平合唱比赛中屡获佳绩，歌曲曲目库亦日趋丰富，中外文化交流生机勃勃，音乐工作者接触到更多国外优秀作品。同时，中国丰富的民间音乐、艺术歌曲和古典诗词亦成为合唱作品的创作源泉。越来越多的作曲家为合唱创作曲目，譬如刘晓庚创作的《水母鸡》、《萨里罗》、《阿细跳跃》，演绎出独特的云南民间音乐风格。在德国德累斯顿和柏林举行的音乐会上，北京爱乐合唱团唱响《水母鸡》，向国外观众展示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深受欢迎。

2023年，意大利作曲家米歇尔·乔塞亚以李白的祖诗《塞下曲》为蓝本，融合笛子、二胡和中国鼓等乐器，创作了一首童声合唱作品，展示了外国音乐家对中国传统乐器的理解，以及对唐代风情的遥远想象，成为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活动的生动注脚。音乐教育是对心灵体验的发掘与丰富，譬如说这个音低了一条头发丝，低是看不到的，但可以用心去感受。

未来期待越来越多的细路仔以音乐为翼，飞向更广阔的世界，以歌声为媒，促进中外艺术持续交流。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0: 鄉音傳情，永遠動聽。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粵語國際，
1: 粵語國際。
2: 九大鬼，朱兒醒，食無情雞，咩意思啊？
3: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2: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3: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将为大家介绍几个名人典故。首先是五举的楚才俊用。五举宾正，将帅宾俊，星子将如俊，如之于郑郊，班经相与食，而言复故。星子曰：子行也，吾必复子。及宋向树张平晋楚，圣子通事于晋，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问晋故焉，且曰：晋大夫与楚孰言？对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言，皆卿才也。如己、子、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才，晋实用之。出自左传商公26年。有诗写道：楚才称晋用，秦臣即赵冠。其中引用的楚才晋用，指的是楚国的人才被晋国重用。比如本国不重视人才的培养发展，导致人才外流到其他的国家去工作。在春秋时期，有这样一位贤臣，他虽然蒙受冤屈，却心系故土，几经辗转而归国。之后他与君王晋息前嫌，共创伟业，助国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他被尊为史上第一位廉史上大夫，成为后世臣子的楷模。他就是楚国丞相伍举。伍举出身于楚国名门，后来被封于昭地，因此有史书称他为昭举。伍氏家族世代忠勇，能人辈出。父亲伍侵骁勇善战，名将伍子胥就是伍举的孙。不凡的出身，良好的教育，使伍举自细就以忠信为立身之本。加上他天资聪明，力大无穷，年纪轻轻就凭藉真才实学，通过武考文试夺魁代封。一时之间，伍举可谓是风头无两。点知他的外父申公犯法逃遁，连累伍举断送了大好前程。究其原因，是有奸臣妒忌伍举的才能，向楚庄王进谗言。申公出逃是叛国，如果没有他的女婿伍举的协助，怎可能这么顺利呢？楚庄王原本对伍举是寄予厚望的，此事一出，愤怒就替代了期望了。于是他下令抓捕伍举归案。伍举知道之后亦伤了心，他感叹君王糊涂，连问都不问就草率地定了自己的罪。在离开郢都之后，伍举仰天慨叹：楚国已经留不得，亦只能够远离故土，到其他的国家去避祸了。他一路北上，打算去晋国一展所长。途经郑国的时候，伍举遇到了奉命出使晋国的星子，他们是幼时好友，他向如故知，两人都高兴到不得了。 星子不顾官服在身，与五举共同拔低路边的荆草铺在地上，两人相对而坐，边食住干粮边倾偈。五举心中愤懑，就将自己的遭遇全部讲了出来。我虽然逃亡至此，但并非所愿。楚国有先父的心血，他如果在世亦不愿意我为他国效力。星子本来就钦佩伍家的忠贞，对伍举的遭遇非常同情，他亦不愿意上马能擒敌，马下写军书的好友为晋国所用，于是就拍着心口承诺，为了楚国，为了好友，我一定尽快想办法俾你回国，并且得到重用。因记挂伍举归楚之事，星子完成出使任务之后，专程从晋国赶到楚国。楚国的宰相子木问：晋国大夫和楚国大夫相比，哪个国家的更加贤德一点呢？要知道，大夫是一个国家承上启下的中间阶层，他们贤明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是否能够长远发展。子木想知道晋国与楚国哪一边的大夫更加贤明，是有着好心思考的。星子听了之后暗暗地松了一啖气，只要楚国还需要人才，那伍举的事就可以操作。他即刻回答：晋国的宰相不如你贤德。子木一听好满意，心想无论大夫贤不贤，他这个楚国的宰相还是更胜一筹的。但还未等他高兴完，星子又说了：但是晋国的大夫却比楚国的贤德，都是好像你这样的人才。这一下子子木又不高兴了，什么意思呢？晋国的五品大夫都能够跟我这个宰相相比了吗？星子见情绪已经到位了，就立刻进言说了：晋国其实没有那么多人才，只不过是晋国国君开明任用了很多楚国过去的人才。那为什么楚国的人才都去了晋国呢？因为楚国朝中有奸臣，使到人才都被道言技能的小人逼到了晋国。而晋楚争霸多年以来，楚国一向败多胜少，皆因楚国人才为晋国出谋划策的缘故。子木听了之后就慨叹地说：的确是这样。星子就趁机以伍举之事来举例了：我这次出事的路上就遇到一个楚人叫做伍举，他虽然逃难在外，却日日都说自己是楚国人，而且是楚国的世代名门之后。可惜楚王罔顾伍家世代忠勇，任由佞臣勾陷人才，每每讲起都伤心不已。现在伍举亦到了晋国，如果这样的人才都被晋国重用，那楚国的祸患就大了。子木越想越害怕，所以即刻上书楚庄王，建议接回并且任用伍举。楚庄王闻言心觉愧疚，即刻派人到晋国接回了伍举，君臣尽释前嫌，伍举亦被封为右司马。伍举手握实权，却不自傲，始终秉持住父辈良好的家学传统，与官兵同食同寝。他还屯田练兵，不单止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还为国家节约了大笔军费开支。五事中谱记载：伍举公在中原管军管民，五年时间，民富兵强，仓廪充实。楚庄王在伍举和子木等贤臣的辅佐下，使国家国力日盛。伍举不单止是能臣，更是贤臣。他敢言敢谏，不单止讲到楚庄王喜欢听，还可以让楚庄王虚心地去领受。楚国的国力强盛起来了，楚庄王开始变得飘飘然。韩非子当中记载，楚庄王整整三年不理朝政，亦没有任何政绩，大臣轮番苦劝，但哪个的劝谏他都听不入。伍举只好迎难而上，面见楚庄王。当时楚庄王正左拥右抱，饮住小酒，就摆出一副死皮烂舌的模样。伍大夫来了，是想饮酒呢，定是看歌舞呢？不饮酒亦不看歌舞。伍举好平静地说：有人叫我估一个谜语， 但系咧，我系从招邑嚟嘅，唔知道谜底系乜嘢。大王系本地人，一定知道，所以。

0: 而我就嚟向你请教，保证问完就走。楚庄王就好奇啦，系咩谜语咁难估啊？讲嚟听下。五举话喺国都咧有一只大鸟，已经一喐唔喐三年啦，唔飞亦唔叫。你话呢只大鸟静鸡鸡咁喺度做乜嘢咧？讲完啦，嘴一闭，摆出一副神十分困扰嘅样。楚庄王即刻就明白咗五举嘅意思，笑住话：呢只鸟啊，我知道佢唔系普通嘅鸟嚟嘅，三年唔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就等住睇啦。五举同楚庄王相视一笑。五举话：问大王果然系问啱人啦，神告退。此后不久，楚庄王废除错政十项，启用幽政令九项，诛杀奸臣五名，提拔隐士贤臣六名，使楚国日渐强大。始终兢兢业业嘅五举到咗八十岁，仲喺度主持开河为城、造田富民等事宜。呢、这个时候，楚国在位嘅系楚庄王嘅孙楚灵王，楚国国富民强，早已经成为强国。楚灵王却失去咗啲先辈嘅奋斗精神，生活更加奢华。佢耗费巨资建起咗一座宽敞高大、富丽堂皇嘅章华台，仲请五举登台观景。五举以帝师嘅身份严肃教训咗楚灵王：你阿爷在世嘅时候啊，亦做台谢，但小谢能够讲习军事就够啦。小台能够观望气象吉凶亦足矣。做台谢应该唔占农田，唔损耗国财，唔干扰政务，唔妨碍百姓，系要让百姓得到利益，而唔系劳民伤财。因此，台谢唔系帝王嘅公职，百姓食饱饭先至系帝王贤德。所以台谢之美不及百姓面无饥色之美。如果你觉得奢侈高台该建，楚国总有一日会君民离心离亡国，咁就不远啦。五举讲完之后，季情辞职就接，灵王当即痛哭流涕，表示一定悔改，仲亲率众臣送五举还乡。五举拒绝咗灵王赠送嘅黄金，回乡颐养天年。楚庄王当年迎翻五举，使到自己好快就成为咗春秋一霸。五举投桃报李，兢兢业业辅佐咗楚国嘅四代君王。佢不计个人得失，以百姓为重，深得爱戴。喺临终前，佢仲将楚王封赏嘅金银全部上缴国库。楚国百姓听闻五举去世嘅消息之后，无不望天跪拜，哭诵呢一位爱民如子嘅贤大夫。五举让君王信赖，百姓感念，拥有史上第一位廉史上大夫的称号，真是实至名归。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黄河的流域地貌特征。上一期节目已经为大家介绍了黄河流域三级阶梯的最高一级，以及第二级的一部分。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黄土高原北起长城，南界秦岭，西抵青海高原，东至太行山脉，海拔1000到2000米。黄土原梁茅沟是黄土高原的地貌主体，原是边缘陡峭的台状的平坦地形，地面广阔，适于耕作，是重要的农业区。原面和周围的沟壑统称为黄土高原沟壑区。梁则是呈长条形龙江，茅是呈圆形的小丘。梁与茅是沟壑分割的黄土幽灵地形，称黄土幽灵沟壑区。原面与茅顶以及沟底相对高差变化极大，由几十米至到200-300米。黄土土质疏松，垂直节理发育，植皮稀疏，在长期暴雨径流的水力侵蚀与重力作用下，滑坡、崩塌、 泄漏极为频繁，成为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汾渭盆地包括晋中太原盆地、晋南运城临汾盆地与陕西的关中盆地。太原盆地、运城临汾盆地最阔的地方达到40公里，由北部海拔1000米逐渐下降至南部的500米，比周围山地低500到1000米。关中盆地又叫做关中平原或者是渭河平原，南界秦岭，北靠渭北高原的南缘，东西长约360公里，南北阔30.8公里，土地面积大约有30,000平方公里，海拔在360至700米。这些盆地内有丰富的地下河与山泉河，土质肥沃，物产丰富，素有米粮村、八百里秦村等美名。横近于黄土高原南部的秦岭山脉，是中国自然地理上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南北分界线，是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也是黄土高原飞沙不能南扬的挡风墙。鳌山、红耳山、太行山山地包括如西山地，处在第二阶梯的东南与东部边缘。如西山地由秦岭东延的鳌山、红耳山、外方山与伏牛山组成，大部分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鳌山余脉沿黄河南岸延伸，称之为芒山或者是南芒山。红耳山、外方山向东分散为海拔600到1000米的幽灵。伏牛山和嵩山分别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淮河流域的分水岭。太行山耸立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最高岭脊海拔1500到2000米，是黄河流域与海河流域的分水岭，也是华北地区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界线。如黄河流域的第三级阶梯，地势低平，绝大部分是海拔低于100米的华北大平原，包括下游冲积平原、老中幽灵与河口三角洲。老中低山幽灵海拔只有500到1000米。下游冲积平原是由黄河、海河与淮河冲积而成的，是中国的第二大平原，它位于渝东、渝北、鲁西、冀南、冀北、皖北和苏北一带，面积达到250,000平方公里。本阶梯除了老中幽灵之外，地势平缓，微微地向沿海倾斜。黄河冲积线的顶端在渗河河口附近，海拔大约是100米，向东延展，海拔亦逐渐降低。黄河流入冲积平原之后，河道宽阔平坦，泥沙沿途沉降淤积，河床高出两岸地面3-5米甚至10米，成为举世闻名的地上河。平原地势大体上以黄河大堤为分水岭，以北属海河流域，以南属淮河流域。老中幽灵由泰山、老山与宜山组成，海拔400-1000米，是黄河下游右岸的天然屏障。主峰泰山，山势宏伟，海拔1524米，古称岱宗，是中国五岳之长。山间分布有内务、新泰等大细不等的盆地平原。黄河河口三角洲是近代泥沙淤积而成，地面平坦，海拔在10米以下，濒临渤海湾。以离津远的宁海为顶点，大体包括北起桃海河口、南至芝麻沟口的扇形地带。黄河美女在三角洲上来回摆动，海岸线随河口的摆动而延伸。近百年来，黄河填海造陆，形成了大片新的陆地。接下来看黄河流域的气候。黄河流域幅员辽阔，山脉众多，东西高差悬殊，所以各地地貌差异很大。又由于流域处于中纬度地带，受大气环流与季风环流影响的情况比较复杂，因此流域内不同地区气候的差异显著。气候要素的年季变化大，流域气候有以下主要的特征： 首先是光照充足，太阳辐射较强。黄河流域的日照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属于充足的区域，全年日照时数一般达到2000到3300小时，全年日照百分率达到50%至75%之间，仅次于日照最充足的柴达木盆地。而较黄河以南的长江流域广大地区普遍偏多一倍左右。黄河流域的太阳总辐射量在全国介于中间状况，北纬37度以北的地区和东经103度以西的高原地带是130至160千卡每平方厘米每年，其余大部分地区是110至130千卡每平方厘米每年。虽然是不及国内的西南部，尤其是青藏高原地区强，但是普遍是多于东北地区与黄河以南的地区，是中国东部地区的辐射强区。第二个特征就是季节差别大，温差悬殊。黄河流域地区季节差别大，上游青海省九字县以上的河源地区是全年皆冬，九字至兰州区间以及渭河中上游地区为长冬无夏，春秋相连。兰州至龙门区间为冬长夏短，流域的其他地区则为冬冷夏热，四季分明。温差悬殊是黄河流域气候的一大特征。总的来看，随着地形三级阶梯，自西向东由冷变暖，气温的东西向梯度明显是大于南北向梯度，连平均气温零下四摄氏度左右的最低中心是处于河源的巴颜喀拉山北麓，流域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河源区的黄河源站，曾经有过零下53摄氏度的纪录，连平均气温是12到14度之间的高值区则位于黄河下游山东省境内。流域极端最高气温的纪录出现在河南省洛阳市的伊川站，达到44.2摄氏度。黄河流域温差的年较差比较大，总趋势是北纬37度以北地区在31至37摄氏度之间，北纬37度以南地区大多在21至31摄氏度之间。黄河流域气温的日较差亦比较大，尤其是中上游的高纬度地区，全年各季气温的日较差为13至16.5摄氏度，都处在国内的高值区或者是次高值区。第三个特征，降水集中，分布不均，年制变化大。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200到650毫米之间，中上游南部与下游地区多于650毫米，尤其受地形影响较大的界南秦岭山脉北坡，降水量一般可以达到700到1000毫米，而深居内陆的西北宁夏、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水量却不到150毫米。降水量分布不均，南北降雨量之比大于5，这个在中国的其他河流是所不及的。流域冬干春寒，夏秋多雨，其中六到九月的降水量占全年的70%左右，剩下七至八月降水量可以占到全年降水总量的40%以上。流域降水量的年制变化亦都十分悬殊，年降水量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大约是 1.7 至 7.5， 变差系数 CV 变化在 0.15 至 0.4 之间。第四个特点是湿度细，蒸发大。黄河中上游是国内湿度偏细的地区，譬如吴宝以上地区平均水气压不到800帕，相对湿度在60%以下，特别是上游宁夏、内蒙古境内以及龙阳峡以上的地区，连平均水气压不足600帕。兰州至石嘴山区间的相对湿度要少于50%，但是黄河流域的蒸发能力却非常强，年蒸发量达到1100毫米。上游甘肃、宁夏和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属于中国年蒸发量最大的地区，最大年蒸发量可以超过2500毫米。第五个特征是冰雹多，沙暴扬沙多。冰雹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灾害性天气之一， 据统计，黄河上游兰州以上地区和内蒙古境内全年冰雹日数多超过两日，其中东经100度以西的广大地区多于5日，特别是马曲以上与大通河上游地区多达15到25日，成为黄河流域冰雹最多的区域，也是中国国内的冰雹集中区。沙暴和扬沙主要是由大风所引起的，并与当地或附近的地质条件以及植被状况密切相关。据统计，流域的宁夏、内蒙古境内以及陕北地区，由于多年平均大风日数都是30日以上，区域内又有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和毛乌素沙漠，全年沙暴日数大多在10日以上，扬沙日数超过20日，有些年份沙暴最多可以达到30至50日。第六个气候特征就是无霜期短，黄河流域初霜日由北至南，由西向东逐步开始，并且同纬度的山区早于平原、河谷和沙漠。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黄河流域的流域地貌特征和气候特征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多谢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跟住小盘入咗去佢个营帐，小盘听到高陵君要谋反嘅消息，同埋吕不韦阴谋之后，勃然大怒。呢两个人嘅胆系一个仲大过一个，哼！佢哋边有将寡人放喺眼内啊？你意思啊，即系话楚军息怒，项大人对呢件事一定有咗应付之策噶啦？项少龙啊，点点头啊！我哋既然知道高陵君呢班叛党要偷袭营盘，我哋可以调动兵马，将佢哋一网打尽，使到佢呢班人冚唪唥都冇用武之地。而营地呢边，微臣希望楚军能够亲自挂帅调军遣将，一方面可以将高陵君嘅人冚唪唥捉住，另一方面呢，亦都可以使吕不韦制到佢服服帖帖，再喺众臣面前露翻一手。咁以后仲有边个人够胆唔将楚军放喺眼内啊？呢番说话就啱晒小盘嘅河车啦。佢最中意咧就系俾自己显显自己嘅本事噶啦。点一点头啊？项大人果然已经胸有成竹啦。唔知道你有咩计呢？项少龙话：嗱，呢件事呢，只要微臣同李大人时常保持联系，而且呢，我哋派人严密监视住高陵君。同佢班伏军叛党嘅情况摸清形势之后，再由楚军定夺啦。暗中又向佢打咗个眼色，小盘会意啦，知道到时候呢，项少龙一定会将详细嘅计划奉上，再由自己嚟发号施令。啊，咁自己呢云呢就系过足瘾啦，佢心都唔知几高兴。好啦，就照项卿家所讲去做啦。今日太后对寡人话。吕不韦要将佢最锡嘅三女嫁俾项卿家，寡人仲以为吕不韦转咗性，哼！原来其中有咁毒辣嘅阴谋。好彩，而今莫傲呢个家伙死到临头，佢自己都仲未知，真系笑烂寡人嘅肚皮啊！李斯同项少龙听到佢最尾呢几句说话，知道佢心情已经好转啦，忍唔住都陪佢笑起上嚟。呢个时候。门卫报告话卢海求见，

小盘护意意咁笑一笑，然后呢先行咗出去。项少龙趁机就即刻撩去六公嘅形象。呢、这个时候佢嘅心情系非常紧张，虽然明知呢小盘同吕不韦又绝对唔会有咩血缘关系嘅，但佢又好惊呢个所谓滴血认亲嘅办法唔知准唔准噶噃？如果两滴血真系沟埋一齐，咁啊点算呢？入到去之后，只见六公同徐仙咧分别攞咗两支针管出嚟，小盘嗰滴血呢已经喺针管里边倒咗入药水里头，跟住徐仙呢就将载住吕不韦嘅嗰滴血嘅针囊慢慢咁倾侧，放到装住药水嘅嗰碗旁边，但系只手啊捐震起上嚟，唔敢立即将滴血滴落去。众人呢个时候呢睇到小盘嗰滴血啊喺药水里边化成一团，大家都忍唔住紧张起上嚟。而家呢里边逼咗成十几个人，冚唪唥都系军方德高望重嘅人物，除咗六公、徐仙之外，仲有王陵、贾公成，以及皇族嘅将军浑阳侯嬴敖、义渠军嬴留等等。可见小盘到底系咪吕不韦嘅仔呢？一定会好大咁影响军方系咪继续支持佢嘅。项少龙喺人丛中问：吕不韦呢滴血系点得嚟嘅呢？嬴敖就话：我拉佢出去射箭，六公同王将军喺旁边呢，诈底呢互相之间比拼，攞咗滴血啊，佢都未知咩回事呢。六公呢个时候已经冇兴趣再讲其他嘢啦，可惜话徐仙倒。徐仙一咬牙，将滴血就倒入水里边。一时间，形象里边鸦雀无声，各人嘅心啊，都几乎戚到喉咙钉咁滞。只见吕不韦嗰滴血滴入水里边，泛起一层涟漪，然后又碰上咗小盘原先嘅嗰滴血液。哎呀，真系奇迹啊！两团血啊，马上分开，泾渭分明，一副河水不犯井水嘅样。众人一见到咁啊，都齐声啊欢呼起上嚟。项少龙都成身轻松晒。未来就系咁可怕嘅。虽然明知道小盘一定会过关，但系身在局中嘅时候，总系自己冇办法平复到自己嘅。当项少龙翻到营帐之后，见到乌廷芳、藤影、纪嫣然佢哋成班人都系一面轻松，神情愉快。项少龙我觉得奇怪，问藤影系咩回事啦？藤影话：一直以嚟我哋都担心嗰个莫敖个诡计啊层出不穷，而家呢大家终于知道莫敖已经中计，仲有几日命啫。你话啦，大家点会唔轻松啊？项少龙啊点点头，不过佢又话：但系世事无绝对啊。莫敖一日未断气，我哋大家仲系要小心啲，千祈唔好俾对方睇出破绽啊！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形象嘅将帘一掀，琴青嘅面色沉重咁行入嚟。同琴青交往咁耐，佢仲系第一次嚟项少龙自己嘅地方。项少龙嘅心头啊，不禁泛起一种非常古怪嘅感觉，但系察言观色，似乎琴青都唔系咁好老皮噃，纪嫣然呢亦都发觉啦，皱实眉头话：青姐有咩心事呢？藤亦同琴青打咗招呼就乘机告退。琴青坐低就话：我想同你哋嘅夫君单独倾两句偈啫。其他几个女仔听到都微微感到愕然，纪嫣然啊即时起身话：就嚟要过河参加晚艺会啦，我哋喺外边备马等你哋下。讲完之后就带住乌廷芳、赵志同田氏姊妹出咗去。项少龙有啲愕然咁望住琴青：我做咗咩事令太傅咁唔高兴啊？琴青瞪住佢冷冷咁话：琴青边敢唔高兴啊？我仲要恭喜项大人添。就嚟娶到吕不韦嗰个如花似玉嘅宝贝女呢？项少龙咁先知道一回乜嘢事，琴青一定误会自己，而且有啲呷醋添啦。
佢即时笑住话：

0: 陈太傅误会啦。呢件事嘅内情啊错综复杂，吕不韦唔系想将个女嫁俾我，我亦都唔会娶呢个女人为妻嘅。咁点解太后话俾我知，吕不韦请佢颁布你哋嘅婚事，又话你已经同意啊？项少龙微笑住睇住佢，细细声话：秦太傅能唔能够信我一次呢？田猎之后，你就可以由燕园嗰度得知事情始末噶啦。秦青啊，绷住块面，好唔高兴咁话：点解项大人讲说话总系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嘅啫？哼，你将我秦青当咩人啊？项少龙啊，本系言者无心，但系听者有意噃。一听佢咁讲，心中一荡，冲口而出问：咁秦太傅想我将你当成咩人呢？秦青亦都听出佢呢句话嘅意思，当堂面都红晒。项大人，你又想对秦青无礼啦？项少龙啊，马上谂起嗰日自己揽住佢条小蛮腰嗰种醉人感觉，咳咗声话：项少龙边有咁大胆呢？秦青见佢把口啊，虽然咁讲，但系双眼已经不由自主咁望喺自己条腰嗰度，哎呀，更加丑到无地自容，耷低头咬实嘴唇话：咁你究竟讲抑或唔讲啊？项少龙睇到佢呢啲好似半诈娇咁嘅神态，个心一热，即时将个身移过去，挨佢身边，将嘴唇呢凑到佢耳仔边，享受住佢嗰阵钻入人心嘅阵阵发香，慢慢话。呢件事系天大嘅秘密，绝对唔能够俾第二个人知道嘅。秦太傅，唔好怪我咁贴近你嚟讲说话。秦青俾佢咁样挨近自己身边，当堂成身微震，连耳仔都红透。项大人，你知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乜嘢噶？呢个仲系秦青第一次喺项少龙挨近佢身边嘅时候冇避开佢。项少龙感到好刺激，仲边度记得秦青系唔掂得嘅美女啊？整蛊咁话：咁你想我讲抑或唔讲啊？一边讲一边个头控得更加埋啦。秦青啊唔敢望佢啊，但系忍唔住啊微微咁点一点头。项少龙呢就强制住心里边好想锡一啖佢嘅冲动，但系忍唔住呢又打量咗佢身体几下。咁先细细声话：因为吕不韦呢派人对我落咗毒，佢估我绝对冇命过得到呢两日，先至将呢个女许配俾我，仲要通过太后昭告天下。咁到时候如果我有咩不测嘅，就冇人敢怀疑佢啦嘛，甚至仲可以瞒过太后添。秦青听到成个人震一震，当堂面都白晒，拧转头对住佢好急促咁问：你被人落咗毒？项少龙吓到即刻往后半尺，如果唔系呢，秦青嘅嘴唇啊几乎已经掂到自己啦。但系跟住佢又有啲后悔，吓亲秦太傅真系过意唔去。好彩我已经识破咗佢嘅阴谋，唔单止破去佢落毒嘅手法，而且呢呢件事吕不韦仲懵然不知，仲将个女要嫁俾我。事后，我谂佢一定要千方百计咁悔婚，嗰阵时太后就知道佢喺度呃自己，所以我先诈假意应承啫。秦青咁先如释重负咁唞一啖气，双手揽实佢心口，咁唞一啖长气话：差啲吓死人啦！跟住面又红埋，喺人呢个情景啊，真系要几动人有几动人啊！多谢秦太傅关心。秦青嘅神色已经迅速回复正常啦。算我今次错怪咗你啦，所以我都要原谅你头先借故对我无礼，但以后唔准再犯。搞到人只耳仔啊，都唔知几痕嘅。项少龙听到成个心都醉晒啦。秦太傅，你既然讲明唔准我对你无礼，咁我真系要考虑一下啦。只但我迟啲再话俾你听我嘅决定好嘛？不过呢个呢又系天大嘅秘密，绝对唔能够讲俾第二个人知，亦都唔可以俾人哋听到噶。秦青听到，咁笑起上嚟， 睨咗佢一眼，话：你呢个人啊，真系冇你符嘅。琴太傅啊，陪住佢企起身，知佢要走啦，就话：只要陪住琴太傅，唔使你成日为我激亲，咁我已经谢天谢地啦。哼，咁啊要怪你自己啦，乜嘢事都唔同我讲清楚，唔逼你啊，你都唔肯讲出嚟嘅。系啦，头先你一手掟出五支飞针嘅事，已经传遍咗成个军营，人人皆知。我喺太后帐内出嚟嘅时候，就见到管中邪同盈盈佢哋正喺研究靶上嘅飞针呢。项大人，你可唔可以送一支俾我啊？项少龙即时毫不犹豫咁伸手喺腰间嗰度拔出一支飞针，拉佢条玉手塞喺佢掌心，话：咁就恕我再无礼一次咯，好嘛？琴青啊，一下子嚟唔知提防，俾佢拖住咗自己嘅手。即时呢，好心急咁抽翻只手，话：你千祈唔好俾人听到啊！这个就唔想我项少龙将你当成爱人嘅代价。有我得闲呢，就要揾你倾下偈。至于有礼无礼，我就唔理噶啦。琴青一时间都唔知点样对佢好啦，拧转头向帐门外直走咗去，嚟到出口嘅地方，先停低冷冷话：
1: 哼！你自己有手有脚，中意咪嚟揾我咯，或者唔嚟揾我，边个都管得你啊？
0: 讲完之后，咁先行翻出去。项少龙忍唔住摇头苦笑，睇嚟佢同琴青努力压抑住自己心里边嘅嗰份感情，但系而家呢种自制力，大家都已经系越嚟越低。终有一日，佢哋会突破男女之间嘅嗰道防线。
1: 咁到时点算好呢？不过如果能够同佢神不知鬼不觉咁喺埋一齐，哎呀，亦都系几咁浪漫迷人啊！
0: 第一日嘅田猎大会，打猎收获最多嘅十个人，全部都获得小盘嘅亲自接见，俾小盘勉励一番，冚唪唥都将佢哋封为军中嘅偏将。十个人呢？都非常欢喜，叩头谢恩之后，就攞住自己所得嘅赏赐同埋荣耀，向自己嘅亲人同埋同僚呢宣布自己嘅喜讯，当然啊得到众人嘅欢呼喝彩，以及嗰班女儿军团嘅赞赏。京俊呢亦都系十个人嘅其中之一，当然佢已经封为刀骑副统领，就唔使再封官职，但系。这个小子大大咁出咗轮风头，当堂呢嗰班女儿军团睇佢眼神冚唪唥都唔同晒，连六公嗰个爱跳爱闹嘅孙女陆丹儿呢，亦都对佢京俊啊刮目相看，嘿，高兴呢个小子系乜嘢咁？项少龙有啲明白，点解秦人上上下下都咁重视呢次田猎大典，因为。这个就等于好似系秦国个奥林匹克咁，攞到第一嘅人，唔单止得到荣耀赏赐，仲可以凭此晋身仕途，同时甚至仲可以得到嗰班女儿军团嘅青睐，爵位美女双丰收都绝不奇怪。所以唔怪得喺田猎大典上，人人都搏命争先，希望能够夺得荣誉。亦都使到秦国上下更重视武艺武风，但系这个田猎大典都唔系普通人可以参加，除咗皇室贵胄嘅大将、亲人，又或者家臣之外，其他人呢系要由各级嘅军队或者州郡县挑选推荐先可以参加。喺晚宴之上，呢度嘅场所选咗露天嘅旷野。四面都是林立的形象，木寨和寨壁。小盘和朱姬的主席呢就设在北面，其他三面摆了三排，一共六十几席，每席四到六个人，席和席之间插满火把，烈火红红，充满了野火会的气氛。这一晚的宴会，除了高陵君和田丹呢，大家都是有事不来得之外，其他的王公贵族全体出席，
1: 其中除了好似陆丹仪啊、盈盈啊、纪嫣然呢类贵就将官嘅亲属之外，就系田猎之中表现最佳嘅入选人物。纪嫣然、乌廷芳、赵志同埋琴青咧坐埋一整，搞到呢所有嘅男人啊都不时咁向呢边望过嚟。纪嫣然呢就只系同朱姬轻松谈笑。一啲都唔知道，好似自己呢边已经成咗众矢之的咁。项少龙反而有啲惨啦，佢被安排喺小盘右边吕不韦嘅第一席嗰处，一边系吕不韦，另一边咧就目无表情嘅吕良勇同埋管中邪。莫卧冇出席，系因为佢嘅职位未够高，同时呢个人咧亦都唔想惹人注目。咁众人向小盘捉佢走之后。吕不韦呢就首先讲咗一番歌功颂德嘅说话，小盘跟住趁机宣布封陆凯为内史，吕不韦为仲父。咁由于仲父呢个名虽然系突兀啲，但系既然军方嘅众臣、徐仙、六公佢哋都冇反对，咁其他人当然系冇咩异议啊。众人于是一齐又向吕不韦举杯祝贺。吕不韦啊，虽然做唔到摄政大臣。但是得了个咁有荣耀的名字，亦都得意到哈哈大笑。就在众人呢将佢灌到飘飘欲仙之际，项少龙听到管中邪细细声咁对自己话：项大人，一阵在楚军主持的晚艺会度，可不可以再表演一次五针同发的惊世绝技啊？项少龙微微一笑就话：所谓献丑啊，不如藏拙。我仲未睇过管大人铁弓嘅威力，管大人可唔可以俾我得偿所愿呢？佢心谂，今晚咧唔休你管中邪唔显示实力，你一定要喺秦人面前露翻一手，就好似佢个五支飞针一样，使到秦人心中震撼，咁先可以树立到自己嘅形象噶嘛。管中邪果然哈哈一笑话：只要项大人吩咐。下属点敢唔从命啊？如果唔系大人脚伤咗，真系要同大人切磋两招，享受下被高手教训嘅乐趣啊！佢咁样讲，项少龙估到一阵间啲晚宴之后，喺晚艺会上佢一定会一展身手。吕不韦呢个时候就靠近项少龙话：梁容，你同阿爹好好服侍阿项大人啊！啊！吕良容啊，睨咗项少龙一眼，项大人都冇同我讲说话。吕不韦于是啊拍拍项少龙膊头话：
0: 少龙，快啲同我氹下梁容，氹到佢开开心心吓。
1: 项少龙啊，知道吕不韦呢一下作状俾朱姬睇嘅，佢亦都感到朱姬佢哋嗰班人呢，正系睇实自己呢一席。真系成身都好唔自在啊！只要苦笑话：我知噶啦。吕不韦同管中邪两个交换咗个眼神，即时呢就分别揾人斗酒谈笑，好同项少龙同吕良容啊制造机会噃。哎呀，咁亦都算系用心良苦啦。项少龙见到吕良容目无表情咁望实自己，只好勉强微笑住话：三小姐今日有咩收获呢？吓？吕良容本来亦都想逼出啲笑容嘅，但系一见到项少龙望住自己嘅眼光，唔知谂起乜嘢咁，当堂玉容暗淡，耷低头拧拧头话：今日我冇咩兴致。项少龙睇佢嘅神色，心谂都仲算你有啲良心，觉得心中不安呢。但系口头佢又话：咁系咪我项少龙破坏咗三小姐你嘅兴致呢？吕良容成身震一震，担高头望咗佢两眼，神情啊非常复杂矛盾。过咗一阵，佢眼圈啊忽然间一红，嗰啲眼泪呢系居然啊叭叭声咁涌出嚟。呢一下吕不韦都发觉到啦，即刻话：良容，使唔使翻去营帐里边唞下？吕良容十一声起身，搞到朱姬、小盘、琴青、纪嫣然以及其他人呢。都全部望实佢，吕良容啊冇办法啦，佢忍唔住喊住话：我唔想嫁佢啦。 讲完之后就腾腾声就走翻入形象里边啦，连吕不韦嗌佢都唔应。呢一下呢，吕不韦同管仲邪都唔知点算好，唉，真系有啲无可奈何啊。反而项少龙对吕良容有所改观，睇嚟呢个女仔同佢父亲都系唔同，唔做惯呢啲呃人嘅事，亦都估到佢对自己唔系冇好感嘅，所以正系因为咁，对于佢被逼参与咗要对付佢项少龙嘅阴谋，所以呢个心头啊觉得过意唔去，咁先会表现得咁失常嘅啫。朱姬见到咁，就即时嗌咗吕不韦过去。吕不韦向管仲邪打咗眼色，意思话叫佢将吕良容追翻翻嚟，千祈唔好露出破绽啊！咁管仲邪啱啱要去揾吕良容，项少龙一手揸住佢话：由佢去啦，呢种事边可以勉强嘅呢？管仲邪望晒项少龙，面上面露出个好古怪嘅神情，坐翻低话：项大人讲得啱。吕不韦过咗阵，亦都行咗翻嚟啦。暂时取消婚事先，迟啲再讲啦。少龙，唉，我都唔知点讲好咯。项少龙佢又心中暗暗高兴，扎定黯然话：吕相唔使介怀。唉，我谂正系大家都唔知讲咩好嘅时候，忽然间小盘已经喺嗰边宣布晚上嘅演艺。除了参加王营御宴的人，其他人呢也都聚集在教场那里，准备看看今晚有什么人要来显示武艺，可以博得小盘这个储君的封赏，赢得前程和荣耀。在这场的演艺会上又是风云四起，精彩百出，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亲爱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回魔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神鼎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鼎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长的第二个节目，今天节目我把留言的内容就说请你收听两会直播特别报道，最后请你继续收听今天的新爹动国节目。欢迎收听两会直播特别报道，汇水新秀忽然帮你发电。今年存在你到泉州天阳真会食宿了吗？将直到千岁顶宿到福冈，成为旅途当直到两里界风景线。又或者你上到了会变川芒界第二山地区，天阳恩格布和红果楼又充满活力的文化无比。自从国境存在旅途之间每何瞬间，这是今年全国两会前代表乌阳孟杰尼会嘴及孟里为对界山东社节，全国政协委员、当局旅游研究院院长杜斌亲自铺设，每已成为了旅游起点、新诉求加新节山耍乐的新要素。两年存在大量化，其背后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界清高队伍加非物质文化财产所构筑的基础。汇水和文理的结合，不仅促进了文化界传承和发扬，更催生了新界三山乐。至今融合不仅将汇水文化到现代社会当焕发新生，而为旅游带来了独特的魅力和活力，形成了文化和旅游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据统计，我国各级汇水代表十项目依据十项行，典型了汇水界丰富多元加深厚内涵。全国政协委员、当局高级研究员汪义正行之用，即从另一角度切入，伊强调要从汇水的多元差异上推高融合民族的特质，突出了东华汇水界加提升，加强汇某节文化最山东，体现东华民族共同体格价值内容。为了推动汇水界旅游界深度融合，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财产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强调把更广泛的范围、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线实现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是对传统非物质的保护和传承，更是寻求大创新当更好的彰显当局传统非物质的东方之美。譬如今年杨氏村木的用村、彩瓷、锦鲤等植物，表示积极力量的山东体现。到传递传统泥别东西，卡庙也融入了现代高速元素，引发了广大民众，尤其是后生人对文化和新媒的热烈讨论。全国政协委员、当局美术馆馆长高伟山建议，统筹各项大美育工作体系，通过普及知识等当局传统文化，提升全面的新媒素养，推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行志勇委员认为，这处人人拢参与到传承当，汇水不再只是地方社、知识、服饰只占到某处的土地上，正值信息文明时代，在汇水传承人这方面，应更多考虑后生人，伊人有想法、爱创新、有新思维。到讲述汇水故事的同时，可以用新力量、新桥等、新技术、新外国，呼吁传统文化新的光彩。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美术界协会副主席林朗在重点关注文化首席会战略，以建议拍造各界高速大家档案首个会平台，加强对高速名家和优秀当前年高速人才的培养和推介力度。在七八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存在列为联合国建设。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美术界协会副主席柯宏辉认为，这是将各国友情探索了解东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好机会。通过创造等传统组织及其汇水民俗，焕发新秀魅力，彰显东方之美，呼应新时代文旅发展。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两会直播特别报道，汇水新秀呼应文旅发展。好，听众朋友，下播请你继续收听新爹动国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节目。 这期怎么跟了我把了营养来用就算前了收听由新爹动国给林太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内口路变成地步包

0: 后路。昨晚的最后一个寄宿小厅由新地的东国江苏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淮安里文化漫游，点亮小声音乐器，这是新地的东国，欢迎你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地的东国节目。近年来，东国吉林省吉林市界永吉街、三河店、凌辟、喜界，争取了进口蔬菜品种立好路。当地农民各地自家个食大个好路，实行了出口生活，找到了增收的不改新路子。那阿伯做哪个了解？
1: 这个葫芦是最大的了，
2: 大概预计多少斤呢？这么大？
1: 最少也得有70斤了。
2: 这么大了，
1: 是你已经拿不动它了，它现在已经超
0: 过。这葫芦是最大个，差不多五七斤左右，已经包边切冰糖一溜。伊现在已经跳过了机器，这葫芦做老爹做种子。能了解到该是去年农安的时在，当到东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街三河店位置高层，农民田养林却格外忙碌。只要天气再好，伊就抓紧对地里个那棵芦进行采收。
2: 今年这葫芦长得怎么样？
1: 一直挺好的。葫芦是前期是吸水，就是水分越大越好，它前期膨胀，晾晒的时候它就需要好天了。因为我这吧，
0: 基础浪费些好，葫芦再起是喜水，最后做大做好再起爱拍浆。晾晒的时候需要好的天气，因为我这个还是有比较特别的环保条件。一般高地大好，快水就抽水就好了。到田阳岭给那个菜地来，这个个新兴庞大的那口路，到背高个叶片之间，夹硬夹硬。叶果兴并背前白花的葫芦，并且是顶骨或者是外皮黄色超长的顶骨。每一个平均拢需要到30斤。田阳岭大，那葫芦也叫做甜葫芦、菜葫芦。因伊食硬个部分是较细个果粒，口感随之呈现，不但含有多种维生素、葡萄糖加果糖或不含钙、磷加等多种微量元素加氨基酸，到日本、韩国等地必须采来。为了培育这个特殊品种，伊从去年2023年4月份就开始接受种植。
1: 4月10号到4月20号之间就是催芽。催完芽以后，把那芽下到那个营养钵里头，就是出苗。过了这双冬，
0: 4月10号至4月10号之间是催根，催完根之后，把根下到了营养钵来摆，就是出苗。过了霜冻期，5月10号左右就可以进行落地。落地之后，半挂骨落瓣，大概是到7月10号左右，葫芦就可以削头再丢了。主要是看葫芦的长势够大，就能出丢，就能削出好的条状。田安岭大虽将那葫芦比到前每步一样，但种起来却不容易。
1: 总体来说，种葫芦挺费工的，它这个病菌非常大，你需要每天观察，前期去打那个杀菌药、营养液。不打的话，叶子发病。
0: 总体来打种葫芦好会干，一个白孔会些大，需要每日进行观察，再去拍刷空叶、营养液。不大话叶子或白葫芦就不再生长。在这方面就是葫芦棒，葫芦做主流就需要把棒给捏掉，到二个生长棒长生了，葫芦就会变结。受风以后比世界晚多一撮，或需要加轻。加层球叶、根部球顶，加轻之后将的硬盖接机器时候做不平机器拿出掉。那葫芦从早上3、4点开始采点，到了下午就可以到凉晒点节。田养林把那葫芦放到了第几间石雕器顶，所以过去标配在进阶石雕，随着大片背熟的霜状，等等的葫芦雕成熟的散开，就当一根。根温水白的框面，其他层面把削好的葫芦雕小心地收集起来，进行烧浆，然后达到白鸡蛋进行晾晒。按照出口日本的要求，葫芦雕的宽度要到5厘米左右，长度到2至2.3米。这三叶晾晒之后，就变达到9米左右，成为秋季最贵的一等品。 自从前流苏半夜阳空水落那个河路丢，经过两三级的凉晒，最后降低到

0: 葫芦从摘到晾晒，最佳的时间就是10个小时吧。大概就是30斤的葫芦能出1斤干条，因为它葫芦现在是嫩，水分大。 葫芦从摘到晾晒，最佳时间是10个小时，大概就是30斤的葫芦能出一斤大丁。因为葫芦现在绿最红大，如果跌落来，就加更会太脆弱。大个时候有可能会煮，有可能会焗烙。放10至15天以前，保鲜的就会黄嘴，实成雕之后表面就脆。至少物件，目前人会起来做阿只。 出口以后，伊能是变成青椒干，有切成段个，有做排骨夹饼，或是切成小段做腌制品。位置高层火车站，国际面大，田阳岭2023年中港蒸馏洛阳地干的河捞是上河顶最多个河捞正式行。从2023年的正式情况来看，收益是非常好个。
1: 他们以前常规啊，亩产是500斤条左右，纯收入正常情况下，保底数应该15千，跟玉米比，那吃玉米的正经好几倍。至少得。
0: 按往年栽些贵，保算是500斤条左右。从小只这些情况是保底，亩产相比隔壁的三所两季节是400个牛背。 这一系河捞来台是2023年最高山的一年，直播地正好是6菜至7菜差不多。对于每只河来打，比如我家来我只乡地，北部地个宝贝、南部地个河捞，轻轻松松就变成一只三山王星。这个三山过天，不过一点矛盾，这是王村从龙安时候造的，算是比较好的农村风格。 到位置高村，该诺萨公里之外，花圃合成。那河路山呢，就要通过村集体经营的方式进行探索。看透落实这个时代花圃合成或者能行耕，也是这世纪90年代，村里对该种那河路的人。
1: 我是70年生人嘛，那年是20岁90年，我们这个地方就引进来了。第一年效果就非常好，那时候吧，3块5到3块7之间。
0: 我是70年世界，何时候我结婚？高龄年代，往做把那河捞引进到村来，对你好管会些好。何时候新兵的河捞丢到3到5至7英之间，直播地冷汤直采鹰，后来家家老正，大棒子，伊能个食苦龙大高正河捞之活嘅，但后期就是迟啲不归还，莫过真只个广利迟啲嘅嘅。 质量做保险好了，行业茫茫大会。2023年，上河顶组织各村村干部加正式大学挂出考察学习，定性学定内河路正式，我家天津的这个进出口检验达成了协议，对各村所处的河路丢进行了保证回收，这将正式经验丰富的行耕定性，将其留着清。
1: 因为说嘛，寒破伤了，不如种出秧子嘛。所以说，我们村呢就要我带头呢，要种这个个人呢是种了0.5公顷，村上合作社呢。
0: 南街不是打寒破桑子，不如做出叶子。我个村就有我多头正式那棵路，我个村是种了0.5公顷，村前合作社种了1公顷，杂只上街经营做拍两回过来，两棵高杂五根直齐根。
1: 新天乐街的做法，跟合作社的活动，将当地农民对那河路产生了新的认识。推到2023年，对此次整个成果已经有不少村民是加入进来，来合作社参观紫苏的人也络绎不绝。村上的土地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他们就是出资嘛，入股人是每股200块钱。
0: 到后儿子他就是入。
1: 村
0: 接触的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伊能进入出资，结果是每个600英，个后来就是结果红英。伊能拍竿去耕织，直白牛汁至600英直接，往有水将平衡好到合作社来摆拍竿。其次就是用往个高明，如果只炒那河路正河流，将大当只行业扩定起来。 村民也不需要挂出布干料，现今大麦在合作社成温已经增加到30个号，伊能开档布扩张，大到正式水电亨等商业项目。2023年村集体经营经济收入有望达到60万元。
1: 那个大豆，这也是合作社的。由于呢有轮作补贴，还有大豆那个种植补贴，我们去年呢5.8公顷的大豆呢，
0: 大豆也是有合作社的。由于有轮作补贴和大豆正式补贴，往2022年，我两百公顷大豆送糖6万元，水电费是从前各减1两元，组织部门帮扶项目，初步赚了30万元。接下之后，我先以后把这项目做大做强，壮大集体经济效益，将大家更登地步。永吉街生活店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刘平表示，近两三年，当地农民对内口路商业的信心得到逐步恢复。生活店也将创立主题积极商业活动，将内口路渐渐成为了农民征收地步的保护路。
2: 我们从改变种植结构方面出发，镇里啊组织村民到实地进行考察，到企业进行调研，跟他们解决。
0: 往从改变正式结构出发，定来组织村民到实地进行考察，到建立进行调研，为能改革相关政策，成立了内口路夜间合作社，并且了专家对山山正式及夜间进行了技术培训。一直步往拍算更改后日，逐步增加正式面积，创造出更优质的农户商品，拉展到本地建立一个夜间厂，直至出口到国外。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天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内口路变新地步，保护路。好，听众朋友，今麦个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天东国江苏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黄丽文好美友，点将小声引回去，就是新天东国欢乐提速关注。
3: 新天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天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的动物节目。江苏淮安作为动物文化之都，录音的文化文化记忆，南蒙多几个回眸古稀黄花、半眼黄花景象，下边咱就再去来了解。彩礼文化以礼传家，江苏淮安曾经是南中北白交汇之地，因文化之盛，借文化之兴。作为中国文化之都，制造小声亲切的录音的文化文化记忆，或正因为南中北白高山同区的黄花，盛夏时节每当眉毛降临，乐可以成植树微黄刺佳，开启一段探讨淮安色泽黄花的旅程，也可以四处外观写景听戏，清楚该行来唱的个烟火气息。不论什么时候，黄历文化旁总是灯火璀璨，游人聚集。南门可以到这个回眸古稀黄拥半眼黄花迎酒。花灯初前，黄历文化文化墙浪景区披着了璀璨的华服，灯光洋洋而青江铺楼、青江大闸、国师塔等景点流光溢彩，美轮美奂。到剑下等夜来拜黄花三季。
4: 现在我们的龙船已经驶离码头，在河北岸这座四面环水的岛屿叫做中州岛，它是明朝永乐年间
0: 建。现在南岸林中已经驶离了码头，到河北岸这座四面环水的岛屿叫做东州岛，也是明朝永乐年间将青江大闸西形成的东州地貌，至今已经有500多年历史。破的梦幻游客梦登记了高色高香的文化游踪，阳光明净谷歌来世最佳璀璨的来世外更次次点开。淮安青江铺是行经淮安市青江铺区的一片区域，青江铺因潮之兴已有600多年历史。到明清时期是京杭断河引索黄蓉的交通枢纽和商业城市，增加扬州、苏州、杭州，并成为文化沙地的四大都市。到青江铺至今保留了一个南中北白写照鼎立的石碑，见证了过往的黄蓉。七十岁的老黄人，刚好是一名摄影爱好者， 伊夹并了文化弘扬等个历史

0: 对家，虽然该话是千江浦，过后子好个大，好像是南中北白红旗高火子的向北骑白向南左中，这是一个高火点。过后该小大，
1: 我们这边有一个南村北马水洲登陆啊，所有的南来不往的船，就要想奔黄湖以北去的，到这个地方就要下船。
0: 往这边有一个南中北白下就登陆，所谓南来北往的船，只要下半五号以北客家落脚地方就可以落船。老总以后把横街各镇白车、绿车拢来了，南街地方就带来了不断的崩坏。强力雷鼓就导致个山根发干。
2: 前方这座岿然屹立的石闸叫做清江大闸，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
0: 头前的这座岿江屹立的石闸叫做清江大闸，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清江闸是明清朝年运输界沿澳要道有南北清澳之称，没有土壤以帮保苍生野猫促动的高峰啊，进行的直坡又直坡的游客。
1: 这个闸你从外表看很宏伟，这也是我们整个大运河这一线上啊保存最好的。
0: 这闸从挂表台和宏伟啊，就是南街的断河到这山街保存最好的各种强盗物。特别是到这只下半，先以南线拉出了红石来，这不是直接自贡。讲好大，清江闸是这断河到这山街保存最好的各种强盗物。这下半有先以南线拉出来的红石，这就会直接自贡。把人运河美景之后，花开江秀，最接应该秀。游客们到这个听客声不一样，仰天高见黄花。刚好是这个时刻，阿金先用历史机记录下最近应该修改精彩瞬间。
1: 大运河文化广场晚上有上千人景象啊，很多老年人都没进屋，大家休闲娱乐。
0: 高流孟杰之后，断河文化广场孟杰有精彩那个景象，好个老年人拢没有退过，大家休闲娱乐拢到这来。断河文化墙廊这个地方，现在纳入了三期卖起经济这个点。孟杰以后灯光辉煌。淮安断河旅游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欧阳阳介绍，自前以来景区客流提速攀升，尤其是到卖友游客明显增长，升腾的隆隆的烟火气。
3: 大约在35分钟到40分钟左右，我们的行程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却有6座桥、13个景点，不仅欣赏两岸的景色，也可以通过。
0: 游中大约35分钟到10分钟左右，那个景点不是好等，但客户六座街十三景点，不跟横线两岸景色，也可以通过游中来了解淮安的历史底蕴。孟杰游客或是比较在意，南港烟火气做一部黄金线，走路游中回到白头。文化美食做到眼前，人声鼎沸。美食来摆，琳琅满目的香槟、新碟、创意的摊位，搭载的花嘴表演，老机交队铺天出了一路惊喜。大鼓楼又繁华的文化旁，紫霞店休闲旅游经济的新篇章。后生人托这个相爷相会，拍卡好闲，游客互忙得个小谈。
4: 因为这条街历史悠久，然后很好看，所以今天我和我的闺蜜来这边拍照打卡。这边吃的喝的也很多啊。
0: 因为这条街历史悠久，就有好好台，我今日就约我的闺蜜到这个好些拍卡，到这个吃喝游玩，好适合后生人，氛围好好。刚好两样视频来播，利用好朋友回归，最将伊喜欢。视频来播璀璨的灯光，半街的小店，古老的巷道，充实人流，构成了每次回归最动人的风景。
1: 花街呢，旁边就是李运河，以前的营业点卖那种绒花，它这个地方呢，工人谈生意的比较多。
0: 回归边头就是李运河，以前用过店铺，拢是不用火，这地方的钢筋配生理合作。好嘅贸易拢是到大楼来促升界，所以回归顶边有好嘅嘅大楼。现在回归好嘅店被后生人接受，一对回归古老界正夹改造，好嘅后生人觉得自正夜食好好，见到好嘅后生人梦见来楼顶个啦，生理合伙，人拢记不懂了。 过后的会改到历史界香港红旗第一老学在学的贸易弄到第一老出生是古诗淮安乡最繁华的这个老街。最近会改顶杯学的店被后生人支持，伊能把会改古老建筑进入改造停留学的游客。
5: 你好，需要确认什么？
6: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5: 我们这里有相思、秋风、古法江枣茶。
0: 往几个有相思、秋风、古法建枣茶，这是比较古当地特色的。回归顶，高龄后额吉保留一个铺子，经营汤水店。这是多几个后生人的额吉，甲个好老人成为了好朋友。环顾这家店铺，隆隆的复古怀古风，扬名自来。到额吉城来，店铺内摆停一个小铜锣、老地刀、古蒙牌、角色、圣板等老物件，都有点背板的故事。
7: 以前我们运河边上有很多小摊小贩，他们卖东西敲着这个小铜锣，很有意思的。
0: 现在往文化边头有学的小摊小贩，伊能背物件，卡着小铜锣，好意思。伊能做够铜锣声，轻又客家。回顾因为特殊的位置，民国时期就组织了大楼、高顶铺、杂货铺等，为南来北往的人们服务。而这个店铺到1890年代正是一个大水铺，于是伊把这生意改良传承下来。
7: 我接手了这个店，就想着如何将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和我们传统的一些甜品呐、
0: 后来我接了这个店，我就写的如何将后生人喜欢的物件，加上传统的这个甜品结合起来。后来就形成了自家汤水铺，故有淮安本地特色的这种甜品铺。我的店铺基本上是从下午四五点直直营业到晚间，拢是满台状态。在你文化本流不息，到淮安绵延68公里，成就了一个繁华的团体。尤其是到隆隆海麦来拜，文化彩绘璀璨，升腾的烟火气，成为了人们醒来的诗和阳光。讲好大，文化不仅是一条河，伊已经传唤为融入到了淮安人的生活来拜。
1: 我今年70多岁，大运河啊，已经铺了接近30年。每天晚上我看到有很多人，几百多人到这来。
0: 我今年70岁，我喝了这段河，已经喝了将近30年。每日梦见抬高了学的人，自不懂的人，弄了这个网，感受王怀安的文化，感受李文海的文化，我醒来感觉好很稳。好，听众朋友，乐早收听是由新店东局江苏台记者为了采写了报道，淮安李文海没有点将休息迎回去。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间新店东局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最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也会音乐是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一起来聆听琴当人的七骨，而且好多仓皇琴当人西江彩好别的时候，小骨介绍一个经典名啊，因每里获得一切黄色的自然风光，黄色的民族文化，黄毛的历史最初，就是心灵清湖曲和阳山幽暗的福地。本期节目一起聆听民歌，一起念了琴当人的七骨。

贵州江青青石狮名声比邻，阁是穿甲红囊掩盖，当伊一将美丽惊艳，长以青山绿水之冠，逆以红山壮烈之江，登台和一个动人人心灵奇景，就是世界最大的民族博物馆，人类保存最古老的名窑，人类皮皮心灵的最后家园。这个啊，风光南方拍动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当全国各地必修夏季节考试后，只要刻骨地骄傲烈士大夏天，悠哉悠哉地享受夏季清凉。贵州是《纽约时报》聘出的直升必去的旅行地。联合国世文会确定伊为全球十大旅游首选地之一，学界旅游大军也推荐伊为中国最值得去的地区之一。

这个有最末推仓也棒推仓，从世界最大的苗子最好苗子，最后一个千秋部落巴沙苗子，最后过红贵高王高顶顶阳高顶，还有新兵王世界硬汤同在，大西大高的小五同在，六卡老神坤的小兴同在，推仓顶杯的唐安同在，至少都能背景打作的存在毕竟人帮的姊妹在热闹的召开瓜子，冬天的同族大哥松柏的瓜子早做抢到硬，这个民宿在勤将人恩子不压，将皮皮都欠人穿瓦会为惊喜到

西江菜好别在，是包葱苗在王氏三太崩坏做王家地方。从这江湖十个字将称直菜三百多号，因此称之为菜好苗在。清新的西江自香港到山顶的金红亮，江湖这个苗在被太阳接的熟悉社会。美梦的苗寨在房间灯火通明，令人震撼。

当琴当人是个这首民族大概有十几层次的，其中主要的以苗族的同族为主，其实头大整美食品新的彩色国以外苗人小人小人新人手卡人个相簿，而且当地不正红布跳起来会是将人先心转吗，当地一人精彩表演成为推开了可以进步组加一期待，该人一起扭动辛苦想要到这片起落拥有花快的海燕来帮呢。

大家这个地方直接冰线直灯贵州灯点每笔老勤当当生腾河高处龙屋当开里生腾河最出名餐饮流灯的星期被每个丢回里和两河生腾以比腾自江和家为腾队也直流上塞阳街火街等条流脑子自身安安火火直为生腾河腾杂龙用生辣烤烤包中那家贵熬为靠大块两两不光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烈日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烈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主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往白来不来用，首先到地上风情为了么当，咱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其实，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将来跟咱介绍的是地球音乐的特点。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浪漫，继续听小说来跟咱拍地球背景。今日伊个拍的是《行尸前北》，随后就去了很些精彩个地个场景。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收听《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刚刚屏幕显示的介是《蝶精名剧《行阿戏罪》，也是咱蝶州音乐十大头剧之一。也是该剧格调清新，文笔别致，是蝶州戏师南投十大剧口袋最具诗意的一首。也是该剧呢以别致小雅的声律、清新的格调、独特的文笔，演绎了行阿到最当相爱之地互相对夺牺牲这三个情节。

0: 当那些一首潮州音乐的歌听时当，咱也来甲陪梦一起聊个咱潮州音乐的特点。潮州音乐流行于潮汕欢岩区、闽南甲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潮州主歌地，伊是中国音乐文化当咱潮汕的主推。潮州音乐也是来到唔单搞正流入潮州的音乐，经过创作发展而生的。伊是由曲调、地方戏曲音乐、甲宋腔音乐三大部分构成。曲调包括锣鼓调、弦丝调、碎调、笛头音乐、夜灯音乐、潮州汉调及六大构成。那么，咱潮州音乐有啥物声乐个特点呢？接下来请出潮州音乐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来甲朋友做介绍。
1: 到这个地角从原来来个发展过程呢，伊在我是说个广修并重。形成了家己一套完整嘅形式甲风格，伊个音乐调式甲音律呢，伊独具一格。伊我有多种多样嘅乐队组合甲演奏风格，你有伊家己独特嘅乐器，有专门嘅曲体甲表演手法，有属于吹过嘅传统曲目，这都是传统音乐嘅特点。所以潮州音乐呢，就是沿袭直调呢，独成一时，透过这代可以推广。能高大音乐发展个脉络，伊能只有地理特点，南方之地，历史情节都从京城带来到潮州，能只交通不便，所以走落去，就物件就得保存落去。有这点文化个观光运用呢，也形成了家己一个特点。中个开国呢，可用儒雅诺字来开国，让潮州个特点，伊就属于有雅俗共现。对个儒雅呢？伊在第一张册是他甲咱潮州个山村地壑、民俗民风相关联。咱那潮州人雷语、江华海、江雷猫，潮州话、柔化，这里个音乐都有关系。第二个张册呢，乐曲个内部结构啊、旋律啊、节奏啊、方向啊、变奏啊、加号啊。伊呢对城镇印刷捧下呢个天衣无缝啊！伊就先能构思诗和整气声俊合，佢个严格嘅结构是值得嘅。而且多啲个空气嘅协奏呢，钢琴协话，伊个能调整能个，咁你开话下人讲调整能个，以内台能用钦的词，所以只得到表现到呢空气嘅营造一对。大家下的会写着一票，咱过去这个的个性点强哈，本来是大河个鱼，那个鱼婆是英子古的来个，大家到得去，糟糕，景色个下走下走，互相沟通了个，达到大家集体的和谐统一。对三界政策呢是第一种，也是第一个剧呢，以从水滩雷轰作用，傲是和谐正声。认识一代来说，以前过程呢不断的创新，亦固无强三明楼，伊有执着到刻命是会写顶嘅。你去向佢叠招显示去本质，佢同伊个刻命呢，红桥坊啊、周公园啊、平沙落岸啊、行阿溪水啊、玉岭开啊，等等几种，咁样呢会写到高朴，听起来都过门，所以个

0: 往南一条龙沟啊，高唔高调？
1: 截至五九届特点自由闹街，一个是泽拍泽走的变化，另外一个是调的变化。泽拍泽走的变化称为是方式的变化。截至五九届每一个游客都是有票面一个方向，比如大家红色九届行阿戏最就是68磅。这蝶州音乐一届调的变化，因为这流传蝶州的高高谱二四谱，蝶州音乐刻着名名是由二四谱而来的。这二四谱也是至今流传第三代高老高谱。二四谱一直有五个音，所以二四谱只能唱五声音阶的高曲。那我知道中国的音乐节非常早就有南北五档的风格特色。音乐世界认为的南方的高曲呢多主五声，则北方高曲多主七声，所以指示谱是属于南曲高谱。宋代之后南北交汇，北曲流入南方，为了改革南曲谱唱北曲的门对，所以南曲的曲式就对指示谱增加了创造性的发展。指示谱不更大可以唱南曲，也可以唱北曲，也成为了咱蝶州音乐比较独特的乐谱。现在呢，蝶州音乐好多个轻沙六调、重沙六调、滑沙五调的名名，都是由指示谱而来的。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那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个蝶州音乐。

好，听朋友，刚才地秀音乐研究行的唐慧根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秀音乐的特点。下半夜，咱来进行自制昆木浪漫，先听小说，跟咱配地秀背景。

0: 得不改行思前吧。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车车，车车不开嘛。
2: 野山石山，
0: 天天绿色，
2: 红红日清。
0: 江苏客，会听古，
2: 大闽江屯水，
3: 有一色树红。
0: 车车开门。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第九个背景
5: 《行思前北》。
4: 《行思前北》是第九背景之一，前北开花也有着花海香水的好如意。咱经过玲珑趣味的巷子街，当面背正面迎面而来的就是蜿蜒起伏的笔格山，山顶红叶踏翠，树木茂密。龙阴夹日，穿着东方的节界往前爬，历经山野，就是庄严正肃的行文公司哦。这个就是行思前北的圣地。毕格山原名为双星山，因为外乡爱笑毕格而得名毕格山。行文公司就位于毕格山东方的双星节。相传，唐朝和梁氏。行主因感恩佛国，本堂献忠，偏到德州做创始。行文公到德州为官八个月，给德州百姓做了四件大好事：献黑玉钗、发展农村、释放奴隶、苦得牙科。遐德州百姓人人欢乐庆有二。行文公到德州的时候，时常来笔格山剃头，并亲手种了好在青草。后时敬仰行文公，就将笔格山改名为行山，将山顶的顶称之为四能顶。到了宋代顺治十六年，狄公就是丁仲文将德州城南的行文公司迁移到笔格山东方，也即是行文公司今址。行文公司的建筑刚破影地特别有介事，且别介事最无真几身界。室内风在凹路前配有墙廊，凹前深宽七尺，有节界好白，正当是行文公的宿舍。室内的石条刻有好在对联，四壁刊有六道的碑刻四十面，详细的记载了行主地点的所在，人人睇了乌路未歇。宋代吕宝写之《行大宝》《行北藏》等记载，请求外兴爱修宝界，求配任何人。潮汐又长又尖，叶脉独起，春夏交开的时阵开花，以花的价值来讹改花名的兴衰。《德州府志》等记载：
5: 乾隆九年，蛇灯前北花开，花名大盛。
4: 于是，德州民间就有了行思前北花，讹改花名的传说。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德州北景之行思前北，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格长灯。地格长灯宣布，下半欣赏地格初级跟长灯灯光浪。

mama.

0: 刚才乐恒四搞的是叠加墙灯打行帮，这是个叠起活动做的什么做播扫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下播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夜相声由高树峰吟唱的蝶仔唱断，月月如刀春心过。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你上班做播送节目，主题咱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2021年北京冬奥会，随着一场场精彩表现，迅速的全球传播。距离北京3200公里的张家口，聚焦的世界的目光，古老的室外小场。在顺德本色阳春下，在冬奥列车与北京的快速连接下，迅速变得美丽而现代。京津冀、北京、天津、河北省三地的协同发展，是中国的总体国家战略。从2014年推动10年来，盘旋了北京冬奥的筹备和举行，为张家口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北京同张家口两地在交通、产业、生态方面融会贯通。张家口是诞生元旦、太湖、万隆的一大外协厂，成为中国最大外协运动气球期，用于环境一小时谈，让京津冀基本的人们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张家口。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早晨头七点零三分，从北京北站发出的第25节次京藏高铁复兴号列车发车，壮士是张家口人，数个年前来北京创业，自从京藏高铁开通以后，大家工作生活变得了极大的便利。壮士话。
1: 冬奥之后，整个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得30多年前来趟北京的时候，还要经过展天佑当年修的那条铁路，还要停下车来倒挂车，这样才能进到北京，将近4个小时。以前开车都得需要将近3个小时，安全系数也没有高铁强。冬奥会之前高铁通了以后，我就经常是这样，上午走，晚上回来，事儿都能办得完。最晚一趟车是10点多钟，通勤方面非常方便。
0: 壮士同时还在北京张家口双飞付费站避暑站。而今次呢，京藏高铁的开通，促进带动了大量的人员流通、商务往来，壮士吧。
1: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不论是经商也好，不论是看望家人也好，不论是求学啊，包括旅游，都非常方便，把我们张家口的整个经济也带活了。
0: 交通是城市的命脉，协同发展，交通先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所以我张家口完成能源经常改革站。开通京藏崇礼藏泰藏阜四条高铁，建成延从藏松这条七条通高速公路，基本形成了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张家口到北京北站最快运行时间由30点钟压缩到56分钟，前面用于速度1小时交通站，并且带动当地体育文化旅游本线泰斯基。可再生能源将来制造60农亩的6台63辆。张家口市交通局总工程师杨平话：“张家口的交通设施建设也实现历史性突破。”杨平话：“
2: 从高铁的高效便捷、机场的加速起飞，再到高速网络的持续加密，目前张家口机场累计开通22条航线，每周航班由最初的6架增长到每周172架次。还有正在修建的109高速，还有国道335赤城段通车后，张家口对北京的干线公路将增加到10条，京张两地联系也会更加紧密。
0: 在交通一体化发展带动下，三幺相同取得显著成效。在张家口南山西沙三幺具体两个西沙生产菜单。自动化机械设备配合施工加工中心，完成了差价大盘的铺展的支装安装，侦查支装先进高，不断由智能工具查网络运送两批摊，而且应该高标准智能化现代化的西沙产业生存正在加速形成。两个西沙中国口工厂商务副总经理黄继富话。
3: 厂区建有冲压、焊接、涂装、总装4大工艺，工厂的智能化、信息化、柔性化、自动化程度目前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对于我们领克汽车来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机遇，比如各种优惠政策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帮助我们降低了运营成本，完善的交通网络提供了物流效率。此外，区域内的人才流动为我们的长期高质量发展也是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持。目前呢，我们的员工啊已经发展到有4600人，计划呢在今年生产20万辆准车。
0: 截至目前，张家口市全市累计签约本线三辆项目132项，两个本线三辆第七期，目前七七百索套生产，协办装批安发制造，轮发装批给了一批国内外本线装批三辆项目，其中张家口本线运通装批三辆人。本工新铺认定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深入研究的一栋栋本线重批生产菜单进行相对讲，为统一菜单的可湾发泄运通装批公司还受聘入驻30人的创业企业。创始人是来自北京的创业者王勇。
4: 2016年底注册这个品牌，然后2019年来的张家口，当时在冰雪类的这个产业园，张家口这是全国第一座，当时也有很多政策支持。最开始我们来的时候只有7个人，到现在为止已经60个人。
5: 一方面是国家对这个冰雪行业的推动政策的支持，第二方面也是这个园区的支持政策有关，还有一些人才相关的一些补助，还有包括退税政策之类的，对我们企业发展帮助还是很大的。
0: 可观的成长伴随着张家口本线运通装批产业园的发展。中国口市民

0: 司带领生意呢专程前来现场本些用具，并且表示三家人都也开放体验式拍动也成熟市民喜爱，进一步带动为本些文化的推广发展。中关口市民董事吧，
1: 我是华旅20年了，喜欢这个品牌，性价比高，雪场的选择没有这儿多，所以直接来到这儿自己也穿，然后给自己的孩子也穿，品质又好，价钱又合理。像碳纤维的这个帽子是特别好的，然后我们这个包就是人手一个。然后之前我们孩子来这边就是参加活动，参观过工厂什么的，有做那雪板的，还有做轮滑鞋的，都有体验过。
0: 中关口从立作为中国三胎外协身体之一，被更多奥运举办以后，外协场馆的设施设备都进一步升级，居民呢新增各地的外协爱好者，顺道支撑的协友，甚至还从立艺术组的增扎协议。谢友吧，
2: 我正在学跳台，住了一个学季了，非常上瘾，非常好玩，每天花都花不够，然后什么吃的都有，娱乐场所也非常的丰富。
3: 崇礼的雪场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像太武小镇雪道，不管是从雪况还是它的宽度，包括雪道的平整度，整个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华尔兹、波尔卡这几条雪道都比较适合刻滑的选手，就是我们在练技术的同时可以去参加比赛，然后俱乐部和雪场组织的一些比赛，提升自己的技术，然后积累自己的参赛经验，就是越来越热爱滑雪项目。
0: 整个春节期间，张家口市从连期总统接待游客47.3万人次，这样旅游综合收入5.2亿元。张家口从连期体育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夏泽义介绍，截至目前，从连本届旅游度假区总统诞生、元旦、太湖、万隆的8家外协场，持续打造本届运动、本届旅游金名片，发挥冬奥比赛的影响力同带动力。其他本届运动也不再是后生的一个专利，而是覆盖千人联团的台中探险项目。从历史有年龄覆盖从11日到65岁，正在成为促进3亿人参与本届运动、促进全民健康的重要基地。他在以外，
4: 现在崇礼一共有175条雪道、166公里、33条魔毯和39条索道，这样的滑雪产业集群成为了全国优秀的滑雪旅游度假区。在2023到2024雪季，截止到目前，我们崇礼区已经举办了90余项各级各类的冰雪赛事与活动，以及丰富多样的群众性赛事。包括夏季一样，我们还有许多品牌赛事，比如168超级越野赛、越山向海、斯巴达，都是可以把我们这些冬奥场馆串联起来，达到一个场馆的最大利用。
0: 作为河北省内首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来崇礼不但只能够体验外协乐趣，更有丰富的文化体验、多彩的假日生活。崇礼区太湖外协乡镇品牌中心殷小勇表示，
5: 夏季会有很多户外的项目，包括很多文化艺术类的活动，办过最大的一个国内户外音乐节迷笛，包括还有很多国际的赛事，比如斯巴达、创业168、覆盖这种体育类的赛事，就是文化呀、艺术呀、活动呀、大众参与的，在泰国都会云集。所以夏季加上天然的一个地域的一个优势，比如温度很适宜，空气质量很好，然后又有很多的活动，又有很丰富的配套，会吸引很多的人来。
0: 一直以来，张家口的外协文产八双超人人杰民宿这条特色旅游指南，总数百间游客喜欢。虽然经经济文旅协同持续推进，文化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体育总局2021年公布银装体育文化旅游带单色规划，银装两体充当奥运场馆随后综合利用国际典范，国际本届运动以休闲旅游身体全民探险共同服务体系诞生示范区，同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样板，让张家口建出因物易单、因商易兴的水爱之城，也要成为国际知名的冬奥城市。张家口市文旅局副处长沙少发话，因此银装往来更加方便，进一步实现两体同城化，让城市因经济起码的人们生活休闲选择更加丰富。稍稍发话，
6: 张家口的游客80%来自于京津冀地区，尤其是交通一体化发展构筑了更加便捷的交通网络，张家口正在努力实现与首都北京的同城化发展。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芳村舞台，十字盘飞。台上锣鼓弹唱，台下掌声雷动。看一零一四中国动力新人奇人，来自福建漳州的布袋木鸟漂洋过海，还发掘通过一个撇开生命的中国人。今天的木鸟戏演出受到的发掘观众的真正掌声同一次好评。好吧，将我的眼睛进福建漳。

0: 帮助，感受漳州不太牛牛性的命令，重温牧牛戏同法国的缘分。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法哈台体，令他赏识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二零二四年是中国同法国建交六十周年，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中国农历新年期间，漳州布袋木鸟戏以剪纸、木板研发、闽南功夫茶的到一下参与的闽南文化交流法国行。漳州布袋木鸟戏作为中法文化旅游年子项目，漳州闽南文化处的一项重要活动。漳州市布袋木鸟传承保护中心在巴黎同安排的五场演出。太明府这条节目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法国国家丹中博物馆、中国青年文化艺术交流协会这条地方进行展演和交流。太明府给出唐末同法国有点特殊的缘分，这部唐记载于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也讲述了山东梁山好汉为了研究贫困的女士装扮成插杀女人，总统太明府的上门官和衙役的故事。法国观众们看完以后，给同个分享自己的感受，给人认为太明府的表演十分优雅迷人，人物角色的动作十分丰富灵通。一旦我看这条角色故事的时候，有种转到童年的感觉。丹竹医弥山之上博物馆丹竹创意部副主任克里斯蒂娜·卡尼博尼等他以布袋木鸟的戏剧表演力，对吧？现场观众无论老少都能够轻松领会漳州布袋木鸟戏讲述的故事情节，给大家通言之处，让法国观众看一次就等他一次的漳州布袋木鸟戏当代存在的认为的相机同的奥美尼。漳州之一来就有布袋木鸟之乡的称呼。漳州布袋木鸟戏跟它的历史悠久，以南以晋新以唐朝加近下几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漳州布袋木鸟戏是傀儡戏特种之一，俗称漳中戏、晋戏、自发戏。后来年代布袋木鸟出现的场合大多是在南神庙会之后将走上舞台进行表演艺术。根据书信《十五六》的记载，唐太宗主一代就有布袋木鸟戏流行于闽南，披数繁荣，随后在明末时期转移广东、台湾和东南亚国家。木鸟表演神奇，代表性传承人陈立飞吧。
1: 以前是老艺人是真的是坐着演，那个是在一个小舞台，然后后来他们经过他们的改革，然后后来有一个简单的，然后就人站起来演了。现在演完出人跟木偶出来到外面叫做人偶同台嘛，表演给观众看，这样子也是说一种创新，然后又走到国外。
0: 漳州布袋木鸟戏很有木鸟表演、唐木、吟歌、木鸟制作、服装、陶器、布景这条自合而成的一种综合性艺术，是把每个艺术门类的特点。木鸟戏用纸张、纸张、草浆、木鸟进行戏剧性的表演。纸张共是表演艺术的关键，演员、草浆、鸟人不同的立姿、投姿、竖姿、铺姿，既能表现人性的喜怒哀乐，又能表演人性难以体现的通胀。既夸张又真实，发连发现细细迷生，堪称种种一切。唐末太明府就会将中国传统武术插进同传统艺术之间，巧妙发展的中国文化差异同语言不同的问题。漳州市布袋木鸟传承保护中心演员李志台话：“
2: 比如说，你看他扇扇子啊，然后走路，他木偶呢不单单是一个。”形体的一个表演，它还有一些很滑稽的一些动作，那包括这个帽子它转动的时候，这些都是手上功夫的。

0: 人家操控是用数由下以上，以数状作为有人机关，食指同头，拇指同其他三只手指分别支撑左右两只手臂，可以在人操中应该摸了，也可以双手同时操中表演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有人。这里批发，
1: 这个是代表木偶的头部，然后这个三个指都是代表木偶的左手，这个是代表木偶的右手。我们漳州是布袋木偶是属于北派嘛，北派是锣鼓是用京剧的锣鼓，然后动作是模仿一些京剧里面的动作，然后最擅长的是武打，两只手在打的。
0: 好，唐太，虽然布袋木偶现在流行，木偶头雕刻也因时而生，明代天顺年间。庄周木鸟头雕刻一人，其自清数年高超。其后代代相传，大为现代。是盛方的木鸟头雕刻得到著名舞台木鸟表演艺术家杨胜强来。中国 TV 国家级非遗项目庄周木鸟头雕刻代表性传承人，其主持的作品，罗斯本中国国家政府机构正式为礼品赠送外国。外宾并且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许。2066年年份，庄周布袋木鸟是以布袋木鸟头雕刻，双双被列入 TP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江西木鸟新嘅发展历史，就不得不提到一同巴黎嘅一团不代之人。庄周市布袋木鸟传承保护中心负责人徐日丽分享话。67年前，布袋木鸟新的经典条目《太苗赋》就在巴黎诞生了，其诞生了中法两国难言流传的深厚友谊。法国巴黎是《太苗赋》的诞生地。1907年年份，以时任湖南省文化总局长陈锋为团长，庄周著名布袋木鸟艺术家杨胜，陈南田跟到为陈勇的中国皮样木鸟艺术团出访欧洲。在巴黎彩排的时候，邀请了56位当地艺术家前来观摩，但彩排的反响却给被演员们沉重一击。庄周市布袋木鸟传承保护中心负责人徐日丽话：“
2: 现场的气氛非常的沉闷，总结的话是有三点，一是情节不能够太复杂，第二呢是剧目当中的这些。”对白台词不能够太多。第三呢，是法国这边希望能够更多的呈现技巧性的表演。
0: 而此后木鸟戏在法国的水土不服，这三个问题必须解答，但是今年却真实公演了，使人十分惊艳。太多也表演艺术家杨胜、陈南田他们的苦思，这些人习惯性的随处拿起小木鸟当盘的，同他戏弄消除，看到这一幕，团长陈锋马上灵光一闪，有了主意。现在你吧，
2: 当时老师傅就是刚好在苦思当中，他们就习惯性的拿起木偶在那儿耍这个盘子。团长陈红就受到极大的启发，就立即决定说要编排一个就是剧情相对简单，主要是以这个动作性的表演技巧来彰显剧目主题的这么一个剧目。
0: 于是陈锋团长提议马上编排一个以通俗戏为主的阿唐节目《太苗赋》，随后大家翻箱倒柜寻出木鸟头的陶器，太马陶器就临时赶制。陈锋还先用大家熟悉的闽南民间音乐临时编曲。徐日丽吧，
2: 没有带的道具，当时杨胜老师就现场指导这些同行的同事马上进行一个制作。那么在音乐方面呢，陈红团长就简单写了一个伴奏曲，也是结合了我们闽南音乐的一些特色组合在里头。
0: 就这样，大家可以写信向立下临床发挥，根本以通俗戏为主，前篇每一句台词的太苗赋就给人诞生了。节目已经公演，受到法国观众的一致好评。67年来，《太苗赋》的演出就是遍布海外50个国家同地区，多次荣获国际艺术节大奖。在中法建交69年之际， 漳州布袋木鸟传承保护中心专门带上的 Apple 一二提送的太名符，再次献给法国观众。好，但是没有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给全家出来，感谢各位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尊天，本梦自尊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林塘土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天。今年十五号，今日的三伏天正式开始，了解吗？日夫福田精神同气象学的日夏高温精神不是一套标准。福田是按照我国古代的官职纪念法考题的。每年的福田不但是天师不固定，日夫可以使人日期也不一样。本期音乐节目以后可以下年古风音乐中了解马阿黑三伏。

种之一。伊饮水使用水所泡，以枪匙并以天下，三副由头副、中副、麦副三十时间团构成。明年下至以后为第三十港年为次副，第四十港年为中副，立秋后为第二十港年为麦副，合起来成为三副。我国古代立法造谣福田的推算，此次建议已然沿用三副一讲。

爱用垃圾酸在出现了七年增损到八年增损，时间后五分体位一刀切，以气象和一年后的日盘还是连续五年平均气温稳定上升到二十二度以上，作为夏季开始。从前季来看，符合条件的天气往往是春南向北，逐步日下。

小女娃一开心福，以为心福是正在下去最严一的季节。上阵下组是支持世界，却太多声音切身感受。三伏天往往为观日，该因为日伏之后，体表免疫吸收的热量多，散发热量少，体表层内热量不断的积累，因此阴日比阴日。今年三伏，体面积累热量达到最高峰，气温升高，胎气反流也发生的变化。主要是副热带高压次南向北北通带来的变化。

总归人中意美食，唔同节里有的唔同的应景食物。人海福田，真是容易皮皮食肉唔加，以调味面条、老饼、藤鸡卵、凉拌时蔬等传统饮食，以偏强又开胃。美食春秋中有分年食糖饼之说，这糖饼就是糖面，是地道食物。我国南北方的习俗，还是充实在北方是调味，南方是馄饨。调味和馄饨平时人包，福又同福同音，以后平平安安，福气道道。所以调味非得馄饨，可带汤非得不带汤。人夫妇出于身汗，还补充体力同时，还有可能排出湿气和潮湿。

去以后回到临水之后，身体可能会出现比较寒冷的症状，可以用生姜、冯糖水稀释缓解。风寒感冒时，可以用生姜冲泡，缓解全身酸痛、恶寒等症状。寒热晒过的冷人，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生姜或者是甘麦皮来做水洗，清脾开胃。要用寒热到来，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做好身心平衡，防寒止血。以下，强生来度过三伏天。好朋友。

0: 你英文节目到这个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新怪歌第二集，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卖足天台客家学堂。
1: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来介绍客家特产醋花糕。醋花糕绿色油润甘甜，可以讲是客家传统的 QQ 糖，也是客家的名小食。其实发明醋花糕的是清代曹祖父冯顺恩同乡镇的庄氏家厨。清朝光绪年间，庄家为了多撇文艺，几家迁徙到嘉应住，也就给他每人的茶工起正行，并且以艺形为牌号，专门做下糖果糕点的加工同批发生意。天几茶工以后，庄家将丰顺同行一带流行的喷水糕，喷水糕因为整时间为喷水而得名，把其加以改良，发明出今日的醋花糕。根据庄家天师台庄文言庄钦仁先生介绍，民国时期客家人往返南洋时节，醋花糕啊，总是必不可少登陆之一。醋花糕都是冰模醋花，这因为呢，用来制作醋花糕模的是醋花运用的，齿其形状，所以名字喊做醋花糕，质地柔软，香甜可口。同醋花糕同一只模的印出来的，另外一种拍摄的非常粉红色糕点，虽然也有醋花的运用，但呢却喊做拍糖糕，而唔喊醋花糕。拍糖糕食起来口感比较湿，比较粉，唔像醋花糕一样咁柔软。逢年过节，客家人今天新时节都终于可以摆上桌上，摆上一盘拍糖糕或醋花糕。今日介绍醋花糕制作流程，是先将拍糖、麦芽糖等糖料分入糯米粉之后，搅拌均匀，踩成糕皮，然后放入铁质醋花烟模当中，做出半成熟的醋花糕。将拍实的半成片的醋花糕放入蒸笼度的蒸熟，变成了淡淡的烤起的色。由于制作醋花糕需要铁制模器，工艺也比较复杂，一般老百姓家都是做不出这种糕点的。

0: 堂 Randy， 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天客家课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往辈客家人系如何过冬嘅。冬季来临，寒冷让人十分难定。过去客家人普遍生活苦，吃衣少食，以及漫长寒冬系最难熬嘅。冬下头，天空作物见全部舒服非常，但是农家啊，还有十分多细爱做，比如讲双山刀桥骨路，以辟筑冬春两季的家用燃料，赶来干牛转上田，吉油的扫田来，各是田船行插槽等等，所以后生人啊，还爱唔停的做事。其实客家人也懂得，劳动是神的发热，是最好的御寒的方法。往辈客家人有一种自然勇气，喊火龙。火龙为人形的小竹龙，底端放置一只陶板，可以放一啲烧出木炭。往辈几乎每只老人家都有安尼宝贝，平时却照家窗户也会插灯去。三五位老人都会提灯火龙试一下，一只常见，如果几年人看到啊，都会觉得十分有意思。一只火龙虽然系自然的东西，但系也有务实的时候。却因为啊，老人家唔老神，会操成三副都烧阿错，甚至有老人家会按不了将火龙放喺皮肤度去，会带来可怕火灾。冬日度诶，比较有钱的人家也有取暖之物，但系佢唔系火龙，而系只铜制或铝制扁人形水壶。寒天到诶，可以滚入烧水，滚水地方附在同壶盖之间螺纹十分紧密。尿晒之后，烧水唔会流出来，佢同其他市场上卖天一饼作用系相同嘅，用法也一样。你身体可以舒汗拿得来，按不了可以放喺皮肤度去。漫长冬夜系十分难熬嘅，一般人家面床都系木板床，寒天只能够喺车底下多放啲干燥陶罐作为铺垫同埋保暖。往辈家中生活苦，却双胎人留下来嘅 Q 嘅老嘅棉被都唔会轻易飞平。床壳热装棉被盖唔受，却会害双胞价格热装棉被对到冬，唔当燃气床。客家人沉浸地的下级宿业套利，所以几乎每个家庭家都会独安排几只姊妹或者几只兄弟冲黑棉装床。新年的四百后辈有三把火，下级客家客人的意思，却新年啊，想希望体温高。屋卡有老人家的家中会安排一到两个新人同老人家下水，老人家自然能加持一下新人体温而得到温暖。在寒天最能够刺激人的地方，就算家中的厨房。往辈无天无煤气，三寸煮饭菜只能够用厨房的铁灶台，一灶台为送人灶，可以放两口铁铁锅，前锅蒸饭煮菜，后锅煮滚水，燃料为木桥同的草。三寸开饭之前，一家太细，几口人全部挤喺厨房度诶，可能家中嘅主妇可以煮菜，可以过去粮食健康嘅度诶，家家户户都会尽量多种一下番薯芋之类副食品作为杂粮，以尽量让家中人唔会挨饿。因此，一般呢，可以在寒天煮好一段时间度诶，一家人会先煲一下蒸食和番薯芋嘅粮食，食完之后再用饭菜。家度诶，虽然可以劈喺房间度诶，但要可以用一家人舒服诶，微搓一下，食翻啲白鲜粥或长条灯。但系客家人都唔嫌弃，却顺中医开达暖火厨房度诶，起得来食。依家太细，变色变光烧，以床温浅火鞋轻扶床垫，见下话，依件十分受人咧。

0: 喝糖关唔啲，卖咗天台客家喝糖。
1: 客家喝糖，来同听讲一下客家人的好票。有了地方客家人有一种乐天修身的习俗，喊做好票。在群众和神山老通同沙飞交往当中形成的自我约定，共同遵守的双飞民谣。具体的做法是用植物搭成草格或草毯，悬挂山崖的地方，当然看到一些标志都会自觉遵守。客家人的好票有一道，但是按性质无非是分两种，一种是占有票，一种是警示票。占有票以此向你们显示 A 地方啊，爱爱使用平人唔做的侵占。比如讲，看中一块地方，暂时冇时间去开发，就会可以挖得起来，再去主边插上好票，把地摊起来。后来一年看到好票，就唔会再摊到的开放，也唔会发生争执。要到上山大桥，看到好桥冇办法拆完，就打上好票。后来年看到草票，就会主动离开。如果到的桥一次难以运转时，只爱打着钞票放在一堆桥上，也不会丢失。另外还有一种是警示票，属于一种温馨提示。比如讲，可以讨厌多的凶物，田主人就可以田边插上钞票，平人就不会放鸡鸭下田，或者下田去摸人作害。如果可以讨厌多的死农药，也爱挂着钞票，防止平人放鸭的下田被偷到的，起到保护庄稼同鸡鸭的作用。这条钞票可以避免人同人的误会，增加相邻房屋团结，也意义是积极的。客家人的好票是陌生语言，作用不同的好票不单只起到维护当地神圣神佛祭祀的作用，还体现了客家人关心他人的传统美德和良好的社会功德。如果有人故意到处乱放好票，将此人的财物占为己有，就会破坏当地习俗，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时至今日，好票已经出现消失，但是警示牌依然有使用，只不过为票友文字直接提示。这里啊，都是王牌客家人使用的好票。
0: 客家要结态，学堂关唔掂，卖咗天台客家学堂。
2: 总管管之广播天台八二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积累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目，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新怪歌第二集《客家铁山土花糕》，就是客家人用来御寒过冬。欢迎收听。

好，他这么有，该次该每块新鲜节目到给就带出来，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0: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路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今日节目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从跟团游到打卡游，网红经济重新发现城市的美好。西安永兴坊的率碗酒，重庆的轻轨村楼，厦门鼓浪屿的土耳其冰淇淋，山东济南宽厚里的莲音社，天津的滨海图书馆等等，这些网红景点现在已经成为人们对于一座城市的新的认知。网红经济将旅游带入了 3.0 时代。那网红加旅游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打造网红需要怎样去努力呢？下面我们就来请听报道，从跟团游到打卡游，网红经济重新发现城市之美好。网红景点打卡是最近经常在朋友圈看到的话术，一批批网红景点、网红城市应运而生。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现在就是天津妥妥的一个网红打卡旅游点，尤其是周末，门口的队伍起码会排出去200米。图书馆的整体造型前卫，而且有科技感，从远处看过去好像一只大眼睛镶嵌在楼体上，充满了神秘感。因此这座图书馆也有了滨海之眼的小名。80后的小王就是特登从北京过来这里影响打卡的。
7: 我觉得这个滨海图书馆啊，是非常像一个网红的地点，就是说大家的推荐。
6: 它是一个网红地点，
7: 我
6: 觉得滨海图书馆非常像一个网红地点，因为是大家推荐，包括媒体和身边的朋友，所以我产生了一个触动，促使我来到滨海图书馆看看。而身为天津人的吴女士，即是被外地同学安利之后特登跑来这里看的。多年前国人旅游 1.0 时代，出门一趟天安门或者是火车站影个相就算是旅游了。到了 2.0 时代呢，则是以跟团旅游和观光旅游为主。现在旅游进入了 3.0 时代，以休闲度假为主，不只是要看风景，而且要参与到其中的活动，应运而生了很多的网红玻璃桥、飞跃索道等项目。从旅游 1.0 到 2.0 再到 3.0 的转变，是旅游爱好者自我塑造意识不断增强、延迟满足能力不断增强的体验，是旅游爱好者精神消费追求驱动的产品迭代。这种迭代的来源是伴随着自媒体短视频平台的火爆而产生的。 在现在万物网络化的背景下，网红经济无意中成为推动旅游产业的重要抓手。一个不显山露水的地方，一下子就会成了网红景点，或者成了网红城市，这个让国人重新发现城市的美。最著名的当属是重庆。重庆红崖洞依山临江而建，是一座巴渝传统吊脚楼建筑风格的仿古商业楼。在短视频平台上，夜晚的红崖洞灯火辉煌，被网友誉为日本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当中魔幻城堡的现实版。很多人被安利之后纷纷来到重庆。2018年国庆假期，红崖洞景区接待游客接近有80万人次，同比增长 184.5%， 同时还带动了重庆长江索道、李子坝轻轨站、慈禧口古镇等网红景点的火爆。被短视频捧红的还有西安。西安永兴坊曾经吸引上万游客排队喝摔碗酒。网红景区的背后是新一代旅游爱好者的崛起。携程大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在出游人群当中，90后、00后占比达到了 35%， 同比提升 8%。 这个群体热衷抖音等新生社交媒体，消费更加随性自由，亦是在线旅游平台的忠实拥趸。他们发现和放大了一些城市过去被忽略的新的玩法，新奇怪的特色旅游景点往往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每一个爆红的背后都是一个个新奇的创意和体验。文化 IP 对于城市旅游、景点旅游的带动已经是爆发式的增长。文化 IP 正在向体验型旅游产品延伸，成为人们寻找心中诗与远方的生活方式。武女士是一位旅游达人，好像她这样的年轻人更习惯于借助媒体平台来进行事前预热，即是出游之前参考网上的旅游笔记，找好网红民宿，再找准网红地点去打卡，拍摄录像上传到抖音短视频上，在食住行游购娱当中去感受到一无二的体验。
8: 我去外地的话，我也会从当地名上查，而且都是那种大 V 级的，他们都是。
6: 我去外地的话，也会去大众点评上边去查，而且都是那种大 V 级的。他们讲的是比较实在的嘢，因为大部分人仲系属于那种猎奇的心理。尝试之后，我哋会在大众点评上写真实的感受，一般反应都是比较好的。网红景点俾城市带来了大量人流、物流、车流，当然亦包括现金流。网红经济以红人的品味和眼光为主导，进行选款与视觉推广，在社交媒体上聚集人气，依托庞大的粉丝群体进行定向营销，从而将粉丝转化为购买力的一个过程。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当中显示，中国网红粉丝规模接近6亿，营业收入规模突破2万亿元。故宫是现在最大的 IP 网红，其文创带来的经济效益更是巨大。2017年故宫所有的文创品总收入达到了15亿元，这个数额已经超过1500家 A 股上市公司。2018年12月，红极网络的故宫口红仅是在48小时内订单量就超过3000支。故宫淘宝再次推出的故宫口红，不到一小时就突破5000套的购买量。咁成为网红，你知道故宫有几咁努力吗？故宫的网红成长史是一个不断尝试花式营销玩法的过程。
9: 那我们的微博就每天都必须要改版，白天给大家讲建筑，晚上
6: 我们的微博每日都必须改版。白天同大家讲建筑，晚上同大家讲故事。呢两年，我哋发现越嚟越多嘅人喜欢观赏同收藏故宫美景嘅照片。于是春夏秋冬、早中晚天气好嘅时候，我哋都会拍一批非常之靓嘅景色放到网上。咁啲朋友将佢下载落嚟之后咧，就传俾世界各地嘅朋友圈啦。 大前年一场紫禁城的初雪放出来之后，阅读量达到了1425万。有两年没点落雪，我们都非常着急，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有红月亮。晚上9点到11点，我们拍了一组红月亮的照片放上去，第二天早上我一看已经有2000万的点评。当终于落雪的时候，人比雪更多，阅读量也达到了5000多万。我们最得意的 APP 是每日故宫，每日早晨喜欢故宫文化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免费收到一张图文并茂的故宫藏品的信息。好像有些人将它收藏起来，一年365日，3年1000多日就可以获得一个奖赏的故宫博物院了。而且我们已经坚持了5年多。故宫作为博物院来讲，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低频产品，因为大多数人一辈子可能也只是会去一两次。如果故宫的营销聚焦于博物院或者是旅游景点，那无论怎样都逃不开低频消费的短板。而现在故宫规避了低频的短板，在衍生的文创物品选择上打造出了口红、书签、笔记簿等高频产品。在跨界合作上选择与今日头条、百雀羚等用户使用频次高的产品，从 IP 内容矩阵到跨界合作角度，实现了高频产品带动低频产品。在2019年的秋季，2019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文旅结合打造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已经成为与会专家与从业者的共识。天津市藉此机会叫出了要打造网红城市的口号。打造网红城市应该怎样来调动和整合城市的文旅资源呢？天津的旅游空间资源又怎样来打造成为吸引人关注、消费和传播的城市热度场景呢？携程天津分公司的经理李力认为，天津有一些文化元素还有待深度开发。
10: 我觉得天津的很多东西啊，因为有些东西好像外地人并不是全知道。
6: 我觉得天津有很多东西外地人并不是全部都知道，譬如说年画，譬如泥人张，这些都是天津特有的。有没有这种作坊或年画的地方，泥人张的制作可以去炒成网红呢？又由边个来帮他去炒作呢？是厂家抑或是政府呢？你有人地没有的，这个就是你的特色。城市文化资源与空间场景资源怎样能够为这个城市提供新的发展动能，来带动这个城市的升级转化？这些不只是天津打造网红城市必须要破解的问题，也是当前文旅融合趋势下各地消费升级、城市更新需要破解的城市命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院长说，
11: 文化产品同质化严重，导致我们供给侧改革举步维艰。
6: 文化产品同质化严重，导致了我们的供给侧改革举步维艰。是我们的艺术家创造力不够，是企业资本不够吗？我看都不是，是对市场的研究不够。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重视资源的研究不重视客源的研究，强调我有什么而不是你需要什么。所以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网红只是第一步，要有企业进入，以点带面有序地推进文化与旅游在各个领域的融合发展。打造网红城市，难道与成都的差别就差一手赵雷的成都？与西安的差距就差一个大唐不夜城？打造网红城市需要形成一套系统化的城市推广理念，需要体制机制创新，突破市场壁垒，打破旅游产业原来的传统单一的开发模式，形成复合型多层次的开发新格局。就好像故宫博物院的单霁翔院长所说的，中间最好要加上创意二字。
9: 什么叫文化创意产品？我理解最重要的一条是深入研究人们的生活。
6: 什么叫做文化创意产品呢？我理解最重要的一条是深入研究人们的生活，根据人们的生活不断变化的需要来进行研发。第二个就是要深入发掘自己的文化资源，将它凝练出来。 要实现由非传统旅游胜地向新时代文旅网红城市的跨越，天津必须要把握好文旅发展的内容、场景和传播规律，明确自身特色，加快补齐短板，着力推进文化加旅游加文旅加场景加，采取故事化、场景化、体验化、差异化的文旅策略，让现有的城市空间和城市场景活起来、动起来、红起来。
1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传统的四大雅艺琴棋书画当中的围棋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围棋的故乡是中国，而中国最好的围棋则产自云南。位于云南保山的永昌围棋子是古往今来举世公认的棋中圣品。自明代始现于世，五百多年来永子倍受文人雅士的珍爱，还一度作为晋献皇帝的上乘贡品，但是在民国初年永子失传了。但之后保山人民却一刻都没忘记要恢复永子的梦想。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19年的11月10号在上海闭幕，闪耀其中的云南元素让展商、采购者、逛展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进博会首次增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暨中华老字号展示及互动区。云南的六项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场搭建起了一个弘扬民族文化的展示交流平台，其中永子的展区吸引了不少观众的驻足。永子是用什么造成的呢？为什么皇帝要用永子来捉围棋呢？这一切都要从2001年讲起。2001年，一份名为《发掘永子文化研制恢复制造永子》的提案摆在了保山人大的提案台上，一时激起千层浪，即刻就引起了保山市人大的高度重视。永子就是永昌出产的围棋。360多年前，大旅行家徐霞客到达保山，见到了永子，曾经这样感叹：棋子出云南，以永昌者为上。讲到永子的诞生，至今在保山坊间还流传有吕祖授艺这样一个神话般的传说。相传在1000多年前，道教宗师又精于围棋的吕洞宾云游来到永昌郡，在太保山南麓塔盘山下的龙泉池畔，见到一个孝敬母亲的穷苦农民。吕祖感其孝道，有心助他脱贫，就教他利用永昌盛产的玛瑙、玉石和琥珀煅烧围棋子去卖。母子二人从此过上了富足的好日子，永子亦得以传播于世。永昌人李德章在明代正德七年，用当地出产的蓝红玛瑙、玉石、翡翠和琥珀等珍贵的矿石原料熔炼制成围棋子，因其产于永昌，就被世人冠以永子之称。李德章出生在一个平民之家，懂得读书，善捉围棋，曾经在朝廷的一个珠宝仓库担任司器之职，却因失火而被削职为民，离京返乡。回到永昌老家的李德章，眼见家中丝丝生意日渐艰难，忽然灵光一闪，想起当年京城珠宝仓库意外失火之后，无意之中发现融化了的珠宝玉石在淋水凝固之后竟然有晶莹透亮的色彩，于是他决心利用当地的玉石资源改造传统围棋子。当年的失败都没有让他放弃，在好友吕从善等人的资助下，终于成功研制成了围棋珍品永子。嘉靖18年，永子被朝廷斥令为贡品。清咸丰年间，保山地区战乱四起， 永子被叛兵掠夺，烧制技术后来部分失传，慢慢咁就被世人所遗忘了。
13: 为了复原永子制作技艺，在云南保山有这么一家人一直在。
6: 一位永子学者话：，我觉得保山有咁好嘅嘢，从明朝开始有，但系到咗清代末期就已经失传啦，再都见唔到永子生产啦，我觉得非常之可惜，所以我就提案。提案的内容是希望保山政府或者是相关单位应该落力来研究这件事，将永子恢复起来。我们至少可以制造出近似于我们古代永子的这种特色的围棋。为了复原永子制作技艺，在云南保山有这样一家人一直在默默地努力。1988年永子围棋厂成立。工厂组织和抽调李氏家族的后人恢复永子围棋的制作技艺，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围棋厂因故被迫停产。1997年，永子围棋的第十二代传承人李国伟一毕业就投入到了永子工艺的寻找与恢复工作当中去。他到处查阅资料，访问民间艺人，反复试验。他还从收藏家手中高价求购得几枚古制的永子，分析鉴定其化学成分和配比等等情况，同时还在浩如烟海的史志典籍当中去查找有关围棋子的相关论述。
14: 失败实际上是就是都为成功去铺垫了基石。
6: 李国伟说，失败实际上是为成功铺垫的基石，因为你做一件事一次性做成功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少了。无论是他们，很多人都还是会泼冷水的，我们保山一百多年都没有研制出来，你们可能都没有这种可能性。制作永子围棋分为选料、研磨、配料、熔炼、滴制、打磨、晾晒、分拣、包装九道工序，其中配料与手工滴制堪称是永子的核心技艺。但是因为原料十分之昂贵，李国伟使晒自己所有的积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用自己屋企的房产作抵押去贷款，借钱赊账，想尽办法去采购各种原料，继续进行配方的调试，详细记录每一次的配方，观察窑炉熔炼配料的各种变化。经过二十几年的探索研究与反复试验，李国伟终于在2009年将失传百年的永子围棋制作技艺重现人间。
14: 首先是原料的精选，原料呢有南红、玛瑙、玉石、翡翠、琥珀等等的一些宝玉。
6: 首先是原料的精选，原料有南红、玛瑙、玉石、翡翠、琥珀等等一些宝石。首先要去皮去杂质，将最精华的部分调出来，然后分级分析。第二呢是分别将各种宝玉石的原材料打碎研磨成粉末，就好像面粉一样，是一种非常细腻的火粒。研磨好之后就要进行最核心的工艺配方配料了。用五颜六色的宝玉石经过严格的科学配比，生产围棋的两个颜色，白色和黑色。这个配方是整个制作工艺的核心环节，是要非常精准。有些原材料要精准到 0.0 几毫克，如果多放了一些或者是少放一些，它的颜色品质就完全不一样了。而制作工序则是复杂考究。围棋工匠坐在焦炭火炉旁边，不借助任何的模具点单，控制棋子的大细、厚薄和形状。李国伟介绍，我们是纯手工，采取传统制作方法，用煤炭、焦炭用手一粒一粒地滴制而成，所以我们这个相当独特。以前我们的老祖宗滴棋是在青石板上滴，但是青石板你再打磨它底下都是会凹凸不平的。我们现在采用的是比较平整的钢板，那底面的手感就进了一步了。李国伟说，制棋工匠需要坐在内部温度高达2000几摄氏度的焦炭火炉旁边，一手持长条形的铁板，一手使用内热材料制成的特殊的滴棒，黏取融化成液体的永子原料， 唔借助任何模具，全凭手感嚟把控。每一粒棋子重六克，每次制作都要精准到毫克，精准度需要长期去历练，五到六年先至可以达到标准。2003年以嚟，永子公司累计投资数千万元，对永子传统制作技艺进行抢救性恢复。2013年，永子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永子的制作技艺先后在欧洲、北美、东盟等地区展示交流，在国内外重大围棋比赛当中被指定为专用的围棋棋子。近年来，李国伟开始带着永子围棋走进校园，向青年一代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同时开发出不少永子文创产品，走进更多的寻常百姓家。在李国伟的心中，永子是珍宝。如果有可能，李国伟希望可以将永子文化传播向全世界。从正德七年至今，永子在500多年的时间里边浮浮沉沉，再从李德章到李国伟，从生计再到文化传承，时代在变，目的也在变，而不变的是扎根在每一个匠人心中的那一份责任。他们坚守匠人初心，用精湛的技艺为生活途径定落底色，用不懈的努力传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记忆，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了。老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中国管弦乐作品从深厚的民族音乐文化土壤中绽放而出，每一首作品背后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故事。作品的创作者和演绎者必须拥有深厚的民族音乐素养，以及娴熟的作曲、管弦乐器演奏技法，才能够呈现出如此色彩斑斓的作品。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了解中国管弦乐器的独特魅力。

子是一种用竹管制成的吹奏乐器，早在2000多年前就在中国非常流行。笛子的音色清脆明亮，表现力极为丰富。笛子品种繁多，但是最普遍最实用的只有两种，邦笛和曲笛。邦笛主要流传在中国的北方地区，音色高亢明亮。曲笛主要流行于中国南方，音色典雅柔美，清亮圆润，是江南丝竹、苏南吹打等地方音乐和戏曲音乐中富有特色的重要伴奏乐器之一。这首《姑苏行》就是南方曲笛的一首代表性作品，乐曲旋律优美典雅，婉转悠扬，表现了中国历史古城苏州的秀丽风光和人们游览时的愉悦心情。

管子亦是中国古老的吹奏乐器，它的音量较大，音色高亢明亮，粗犷质朴，富有强烈的乡土气息。我们现在听到的管子独奏《阳关三叠》是一首感人至深的古曲，它原是为中国唐代诗人王维的诗谱写的琴歌，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唱。这首改编后的管子曲淳朴而富于激情，深切地表达出作者对远行友人的诚挚情感。

箫是一种竹制的吹奏乐器，音色轻柔，婉转圆润，常用于伴奏、合奏和独奏。梅花三弄是中国著名古曲之一，是中国传统艺术中表现梅花的佳作。它最早为笛子曲，后来被改编为古琴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用箫演奏的版本。乐曲曲调清新，节奏明快，表现了梅花洁白、傲雪凌霜的高尚品格。此曲结构上采用循环再现的手法，三弄指的是主题重复三次。

笙是中国古老的吹奏乐器，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笙的音色恬静优美，和声丰满，透明悦耳。凤凰展翅这首乐曲由笙演奏家胡天全创作于1956年，乐曲采用中国北部地方戏曲山西梆子的音调，通过丰富的演奏技巧，形象地描绘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吉祥鸟凤凰，迎着雨后彩虹展翅欲飞的优美姿态，抒发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和向往。

唢呐是在中国各地流传广泛的民间吹奏乐器，它音色高亢嘹亮，极富穿透力，在地方戏曲、说唱音乐和民族乐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唢呐的演奏曲目多源自民歌、地方戏曲、民间小曲和戏剧曲牌，具有浓郁的民间风味。这首唢呐独奏《百鸟朝凤》就是根据中国民间乐曲改编的，它以热情欢快的旋律与百鸟和鸣之声，表现了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景象。在这首乐曲中，唢呐模拟出各种鸟的鸣叫，惟妙惟肖。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将为大家介绍几个名人典故。首先是五举的楚才俊用。五举宾正，将帅宾俊，星子将如俊，如之于郑郊，班经相与食，而言复故。星子曰：子行也，吾必复子。及宋向树张平晋楚，星子通事于晋，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问晋故焉，且曰：晋大夫与楚熟言。对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言，皆卿才也。如己、子、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才，晋实用之。出自《左传》襄公26年，有诗写道：楚才称晋用，秦臣即赵冠。其中引用的《楚才晋用》指的是楚国的人才被晋国重用，比如本国不重视人才的培养发展，导致人才外流到其他的国家去工作。在春秋时期，有这样一位贤臣，他虽然蒙受冤屈，却心系故土，几经辗转而归国。之后他与君王晋息前嫌，共创伟业，助国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他被尊为史上第一位廉史上大夫，成为后世臣子的楷模。 佢就系楚国丞相伍举。伍举出身于楚国名门，后来被封于昭地，因此有史书称佢为昭举。伍氏家族世代忠勇，能人辈出。父亲伍参骁勇善战，名将伍子胥就是伍举的孙。不凡的出身，良好的教育，使伍举自细就以忠信为立身之本。加上他天资聪明，力大无穷，年纪轻轻就凭藉真才实学，通过武考文试夺魁代封。一时之间，伍举可谓是风头无两。点知他的外父申公犯法逃遁，连累伍举断送了大好前程。究其原因，是有奸臣妒忌伍举的才能，向楚庄王进谗言。申公出逃是叛国，如果没有他的女婿伍举的协助，怎可能这么顺利呢？楚庄王原本对伍举是寄予厚望的，此事一出，愤怒就替代了期望了。于是他下令抓捕伍举归案。伍举知道之后亦伤了心，他感叹君王糊涂，连问都不问就草率地定了自己的罪。在离开郢都之后，伍举仰天慨叹，楚国已经留不得，亦只能够远离故土，到其他的国家去避祸了。他一路北上，打算去晋国一展所长。途经郑国的时候，伍举遇到了奉命出使晋国的星子，他们是幼时好友，他乡如故知，两人都高兴到不得了。星子不顾官服在身，与伍举共同拔低路边的荆草铺在地上，两人相对而坐，边吃着干粮边倾偈。伍举心中愤懑，就将自己的遭遇全部讲了出来。我虽然逃亡至此，但并非所愿。楚国有先父的心血，他如果在世亦不愿意我为他国效力啊。星子本来就钦佩伍家的忠贞，对伍举的遭遇非常之同情，他亦不愿意上马能擒敌，马下写军书的好友为晋国所用，于是就拍住心口承诺，为了楚国，为了好友，我一定尽快想办法俾你回国，并且得到重用。因记挂伍举归楚之事，星子完成出使任务之后呢，专程从晋国赶到楚国。楚国的宰相子木问：晋国大夫同楚国大夫相比，边个国家的更加贤德一啲呢？要知道啊，大夫是一个国家丞相启下的中间阶层，他哋贤明与否，好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是否能够长远发展。子木想知道晋国与楚国边一边的大夫更加贤明，是有着好心思考的。星子听了之后暗暗地松了一啖气，只要楚国还需要人才，那伍举的事就可以操作。他即刻回答：晋国的宰相不如你贤德。子木一听好满意，心想无论大夫贤不贤，他这个楚国的宰相还是更胜一筹的。但还未等他高兴完，星子又说了：但是晋国的大夫却比楚国的贤德，都是好像你这样的人才。这一下子子木又不高兴了，什么意思呢？晋国的五品大夫都能够跟我这个宰相相比了吗？星子见情绪已经到位了，就立刻进言说了：晋国其实没有那么多人才，只不过是晋国国君开明，任用了很多楚国过去的人才。那为什么楚国的人才都去了晋国呢？因为楚国朝中有奸臣，使到人才都被道言技能的小人逼到了晋国。而晋楚争霸多年以来，楚国一向败多胜少，皆因楚国人才为晋国出谋划策的缘故。子木听了之后就慨叹地说：的确是这样。星子就趁机以伍举之事来举例了：我这次出事的路上就遇到一个楚人叫做伍举，他虽然逃难在外，却日日都说自己是楚国人，而且是楚国的世代名门之后。可惜楚王罔顾伍家世代忠勇，任由佞臣勾陷人才， 每每讲起都伤心不已啊！依家五举亦到咗晋国，如果咁样嘅人才都被晋国重用，咁楚国嘅祸患就大啦。子木越谂越惊，所以即刻上书楚庄王，建议接翻并且任用五举。楚庄王闻言，心觉愧疚，即刻派人到晋国接翻咗五举。君臣尽释前嫌，五举亦被封为右司马。五举手握实权，却唔自傲，始终秉持住父辈良好嘅家学传统，与官兵同食同寝。佢仲屯田练兵，唔单止减轻咗百姓嘅负担，仲为国家节约咗大笔军费开支。五氏宗谱记载，五举公在中原管军管民，五年时间，民富兵强，仓廪充实。楚庄王在五举和子木等贤臣的辅佐下，使国家国力日盛。五举不单止是能臣，更是贤臣。他敢言敢谏，不单止讲到楚庄王喜欢听，还可以让楚庄王虚心地去领受。楚国的国力强盛起来了，楚庄王开始变得飘飘然。韩非子当中记载，楚庄王整整三年不理朝政，亦没有任何政绩，大臣轮番苦劝，但边个的劝谏他都听不入。五举只好迎难而上，面见楚庄王。当时楚庄王正左拥右抱，饮住小酒，就摆出一副死皮烂蛇的模样。五大夫来了啊，是想饮酒呢，定是看歌舞呢？不饮酒亦不看歌舞。五举好平静地说，有人叫我估一个谜语，但是呢，我是从招邑来的，不知道谜底是什么。大王是本地人，一定知道，所以我就来向你请教，保证问完就走。楚庄王就好奇了，是什么谜语这么难估啊？讲来听下。五举说，在国都呢，有一只大鸟，已经一动不动三年了，不飞亦不叫。你说这只大鸟静鸡鸡地在做什么呢？讲完了，嘴一闭，摆出一副神十分困扰的样子。楚庄王即刻就明白了五举的意思，笑着说，这只鸟啊，我知道它不是普通的鸟来的，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就等着看吧。五举和楚庄王相视一笑，五举说，问大王果然是问啱人了，神告退。此后不久，楚庄王废除错政十项，启用优政令九项，诛杀奸臣五名，提拔隐士贤臣六名，使楚国日渐强大。始终兢兢业业的五举到了八十岁，还在度主持开河围城、造田富民等事宜。这个时候，楚国在位的是楚庄王的孙楚灵王。楚国国富民强，早已经成为强国。楚灵王却失去了先辈的奋斗精神，生活更加奢华。他耗费巨资建起了一座宽敞高大、富丽堂皇的张华台，还请五举登台观景。五举以帝师的身份严肃教训了楚灵王，你阿爷在世的时候亦做台者，但小姐能够讲习军事就够了，小台能够观望气象吉凶亦足矣。做台者应该不占农田，不损耗国财，不干扰政务，不妨碍百姓，是要让百姓得到利益，而不是劳民伤财。因此台者不是帝王的公职，百姓吃饱饭才是帝王贤德，所以台者之美不及百姓面无饥色之美。如果你觉得奢侈高台该建，楚国总有一日会君民离心离亡国，那就不远了。五举讲完之后，跪请辞职就接，灵王当即痛哭流涕，表示一定悔改，还亲率众臣送五举还乡。五举拒绝了灵王赠送的黄金，回乡颐养天年。楚庄王当年迎返五举，使到自己好快就成为了春秋一霸。五举投桃报李，兢兢业业辅佐了楚国的四代君王。他不计个人得失，以百姓为重，深得爱戴。 在临终前，他还将楚王封赏的金银全部上缴国库。楚国百姓听闻伍举去世的消息之后，无不望天跪拜，哭诵这位爱民如子的贤大夫。伍举让君王信赖，百姓感念，拥有史上第一位廉史上大夫的称号，真是实至名归。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黄河的流域地貌特征。上一期节目已经为大家介绍了黄河流域三级阶梯的最高一级，以及第二级的一部分，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黄土高原北起长城，南界秦岭，西抵青海高原，东至太行山脉，海拔1000到2000米。黄土原梁茅沟是黄土高原的地貌主体，原是边缘陡峭的台状的平坦地形，地面广阔，适于耕作，是重要的农业区。原面和周围的沟壑统称为黄土高原沟壑区。梁则是呈长条形龙江，茅

系呈圆形嘅小丘，亮与茂系沟壑分割嘅黄土丘陵地形，称黄土丘陵沟壑区。圆面与茂顶以及沟底相对高差变化极大，由几十米至到两三百米。黄土土质疏松，垂直节理发育，植皮稀疏，在长期暴雨径流的水力侵蚀与重力作用下，滑坡、崩塌、泄漏极为频繁，成为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汾渭盆地包括晋中太原盆地、晋南运城临汾盆地与陕西的关中盆地。太原盆地、运城临汾盆地最阔的地方达到40公里，由北部海拔1000米逐渐下降至南部的500米，比周围山地低500到1000米。关中盆地又叫做关中平原或者是渭河平原，南界秦岭，北靠渭北高原的南缘，东西长约360公里，南北阔30.8公里，土地面积大约有30,000平方公里，海拔是360至700米。这些盆地内有丰富的地下河与山泉河，土质肥沃，物产丰富，素有米粮村、八百里秦村等美名。横近于黄土高原南部的秦岭山脉，是中国自然地理上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南北分界线，是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也是黄土高原飞沙不能南洋的挡风墙。鳌山、红夷山、太行山山地包括如西山地，处在第二阶梯的东南与东部边缘。如西山地由秦岭东延的鳌山、红夷山、外方山与伏牛山组成，大部分海拔都是1000米以上。鳌山余脉沿黄河南岸延伸，称之为芒山或者是南芒山。红夷山、外方山向东分散为海拔600到1000米的丘陵，伏牛山和嵩山分别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淮河流域的分水岭。太行山耸立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最高岭脊海拔1500到2000米，是黄河流域与海河流域的分水岭，亦是华北地区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界线。如黄河流域的第三级阶梯，地势低平，绝大部分是海拔低于100米的华北大平原，包括下游冲积平原、老中丘陵与河口三角洲。老中低山丘陵海拔只有500到1000米。下游冲积平原是由黄河、海河与淮河冲积而成的，是中国的第二大平原，它位于渝东、渝北、鲁西、冀南、冀北、皖北和苏北一带，面积达到25万平方公里。本阶梯除了老中丘陵之外，地势平缓，微微地向沿海倾斜。黄河冲积线的顶端在渗河河口附近，海拔大约是100米，向东延展，海拔亦逐渐降低。黄河流入冲积平原之后，河道宽阔平坦，泥沙沿途沉降淤积，河床高出两岸地面3到5米甚至10米，成为举世闻名的地上河。平原地势大体上以黄河大堤为分水岭，以北属海河流域，以南属淮河流域。老中丘陵由泰山、老山与宜山组成，海拔400到1000米，是黄河下游右岸的天然屏障。主峰泰山，山势宏伟，海拔1524米，古称岱宗，是中国五岳之长。山间分布有内务、新泰等大细不等的盆地平原。黄河河口三角洲是近代泥沙淤积而成，地面平坦，海拔在10米以下，濒临渤海湾，以离津远的宁海为顶点，大体包括北起桃海河口、南至芝麻沟口的扇形地带。黄河美女在三角洲上来回摆动，海岸线随河口的摆动而延伸。近百年来，黄河填海造陆，形成了大片新的陆地。

0: 接下来睇黄河流域嘅气候。黄河流域幅员辽阔，山脉众多，东西高差悬殊，所以各地地貌差异好大。又由于流域处于中纬度地带，受大气环流与季风环流影响的情况比较复杂，因此流域内不同地区气候的差异显著。气候要素的年季变化大，流域气候有以下主要的特征。首先是光照充足，太阳辐射较强。黄河流域的日照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属于充足的区域，全年日照时数一般达到2000到3300小时，全年日照百分率达到50%至75%之间，仅次于日照最充足的柴达木盆地。而较黄河以南的长江流域广大地区普遍偏多一倍左右。黄河流域的太阳总辐射量在全国介于中间状况，北纬37度以北的地区和东经103度以西的高原地带是130至160千卡每平方厘米每年，其余大部分地区是110至130千卡每平方厘米每年。虽然是不及国内的西南部，尤其是青藏高原地区强，但是普遍是多于东北地区与黄河以南的地区，是中国东部地区的辐射强区。第二个特征就是季节差别大，温差悬殊。黄河流域地区季节差别大，上游青海省九字县以上的河源地区是全年皆冬，九字至兰州区间以及渭河中上游地区为长冬无夏，春秋相连。兰州至龙门区间为冬长夏短，流域的其他地区则为冬冷夏热，四季分明。温差悬殊是黄河流域气候的一大特征。总的来看，随着地形三级阶梯，自西向东由冷变暖，气温的东西向梯度明显是大于南北向梯度。连平均气温-4摄氏度左右的最低中心是处于河源的巴颜喀拉山北麓。流域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河源区的黄河源站，曾经有过-53摄氏度的纪录。连平均气温是12到14度之间的高值区，则位于黄河下游山东省境内。流域极端最高气温的纪录出现在河南省洛阳市的伊川站，达到44.2摄氏度。黄河流域温差的年较差比较大，总趋势是北纬37度以北地区在31至37摄氏度之间，北纬37度以南地区大多在21至31摄氏度之间。黄河流域气温的日较差亦比较大，尤其是中上游的高纬度地区，全年各季气温的日较差为13至16.5摄氏度，都处在国内的高值区或者是次高值区。第三个特征，降水集中，分布不均，年制变化大。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200到650毫米之间，中上游南部与下游地区多于650毫米，尤其受地形影响较大的界南秦岭山脉北坡，降水量一般可以达到700到1000毫米，而深居内陆的西北宁夏、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水量却不到150毫米。降水量分布不均，南北降雨量之比大于5，这个在中国的其他河流是所不及的。流域冬干春寒，夏秋多雨，其中6到9月的降水量占全年的70%左右，剩下7至8月降水量可以占到全年降水总量的40%以上。流域降水量的年制变化亦都十分悬殊，年降水量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大约是1.7至7.5，变差系数 CV 变化在0.15至0.4之间。第四个特点是湿度细，蒸发大。黄河中上游是国内湿度偏细的地区，譬如吴宝以上地区，平均水气压不到800帕。相对湿度在60%以下，特别是上游宁夏、内蒙古境内以及龙阳峡以上的地区，年平均水气压不足600帕。 兰州至石嘴山区间的相对湿度要少于 50%。但是黄河流域的蒸发能力却非常强，年蒸发量达到1100毫米。上游甘肃、宁夏和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属于中国年蒸发量最大的地区，最大年蒸发量可以超过2500毫米。第五个特征是冰雹多，沙暴扬沙多。冰雹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灾害性天气之一。据统计，黄河上游兰州以上地区和内蒙古境内全年冰雹日数多超过两日，其中东经100度以西的广大地区多于5日，特别是马曲以上与大通河上游地区多达15到25日，成为黄河流域冰雹最多的区域，也是中国国内的冰雹集中区。沙暴和扬沙主要是由大风所引起的，并与当地或附近的地质条件以及植被状况密切相关。据统计，流域的宁夏、内蒙古境内以及陕北地区，由于多年平均大风日数都是30日以上，区域内又有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和毛乌素沙漠，全年沙暴日数大多在10日以上，扬沙日数超过20日，有些年份沙暴最多可以达到30至50日。第六个气候特征就是无霜期短。黄河流域初霜日由北至南，由西向东逐步开始，并且同纬度的山区早于平原、河谷和沙漠。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黄河流域的流域地貌特征和气候特征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多谢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跟住小盘入咗去佢个营帐。小盘听到高陵君要谋反嘅消息，同埋吕不韦阴谋之后，勃然大怒。呢两个人嘅胆系一个仲大过一个，哼！佢哋边有将寡人放喺眼内啊？李斯啊，即系话楚君息怒，项大人对呢件事一定有咗应付之策噶啦。项少龙啊，点点头啊。我哋既然知道高陵君呢班叛党要偷袭营盘，我哋可以调动兵马，将佢哋一网打尽，使到佢呢班人冚唪唥都冇用武之地。而营地呢边，微臣希望楚军能够亲自挂帅调军遣将，一方面可以将高陵君嘅人冚唪唥捉住，另一方面呢，亦都可以使吕不韦制到佢服服帖帖，再喺众臣面前露翻一手。咁以后仲有边个人够胆唔将楚军放喺眼内啊？呢番说话就啱晒小盘嘅河车啦。佢最中意咧就系俾自己显一显自己嘅本事噶啦。点一点头啊，项大人果然已经胸有成竹啦。唔知道你有咩计呢？项少龙话：嗱，呢件事呢，只要微臣同李大人时常保持联系，而且呢，我哋派人严密监视住高陵君。同佢班伏兵叛党嘅情况摸清形势之后，再由楚军定夺啦。暗中又向佢打咗个眼色，小盘会意啦，知道到时候呢，项少龙一定会将详细嘅计划奉上，再由自己嚟发号施令。啊，咁自己呢云咧就过足瘾啦，佢心都唔知几高兴。好啦，

就照项卿家所讲去做啦。今日太后对寡人话：吕不韦要将佢最锡嘅三女嫁俾项卿家，寡人仲以为吕不韦转咗性，哼！原来其中有咁毒辣嘅阴谋。好彩而家莫敖呢个家伙死到临头，佢自己都仲未知，真系笑烂寡人嘅肚皮啊！李斯同项少龙听到佢最尾呢几句说话，知道佢心情已经好转啦，忍唔住都陪佢笑起上嚟。呢个时候，门卫报告话陆海求见，咁三个人即刻停住笑声。陆海入到嚟就话：太后又请储君。小盘望住佢，双眼忍唔住露出鄙夷嘅神色，就话：知道啦，内侍长翻去啦，寡人马上就嚟。陆海走咗之后，小盘细细声问：咁项卿家，你咪准备娶吕不韦个女呢？项少龙冷笑话：吕不韦如果见我死唔到啊，佢一定唔会将个女嫁俾我。不过呢件事，等佢自己头痛好啦。小盘会意咁笑一笑，咁然后呢，先行咗出去。项少龙趁机就即刻撩去六公嘅形象。呢个时候佢嘅心情系非常紧张，虽然明知呢小盘同吕不韦又绝对唔会有咩血缘关系嘅，但佢又好惊呢个所谓滴血认亲嘅办法唔知准唔准噶噃？如果两滴血真系沟埋一齐，咁啊点算呢？入到去之后，只见六公同随侍呢分别攞咗两支针管出嚟，小盘嗰滴血呢已经喺针管里边倒咗入药水里头。跟住徐仙呢，就将载住吕不韦嘅嗰滴血嘅针囊，慢慢咁倾侧，放到装住药水嘅嗰碗旁边。但系只手啊，僵震起上嚟，唔敢立即将滴血滴落去。众人呢个时候呢，睇到小盘嗰滴血啊，喺药水里边化成一团，大家都忍唔住紧张起上嚟。而家呢里边逼咗成十几个人，冚唪唥都系军方德高望重嘅人物，除咗六公。徐仙之外，仲有王陵、贾公成，以及皇族嘅将军浑阳侯嬴敖、义渠军嬴留等等。可见小盘到底系咪吕不韦嘅仔呢？一定会好大咁影响军方系咪继续支持佢嘅。项少龙喺人丛中问：吕不韦呢滴血系点得嚟嘅呢？嬴敖就话：我拉佢出去射箭。六公同王将军喺旁边呢，诈底呢互相之间比拼，攞咗滴血啊，佢都未知咩回事呢。六公呢个时候已经冇兴趣再讲其他嘢啦，喝声话：徐仙，倒！徐仙一咬牙，将滴血倒入水里边，一时间形象里边鸦雀无声，各人嘅心啊都几乎戚到喉咙钉咁滞。只见吕不韦嗰滴血滴咗入水里边，泛起一层涟漪，然后又碰上咗小盘原先嘅嗰滴血液。哎呀，真系奇迹啊！两团血啊，马上分开，泾渭分明，一副河水不犯井水嘅样。众人一见到咁啊，都齐声啊欢呼起上嚟。项少龙都成身轻松晒，未来就系咁可怕嘅。虽然明知道小盘一定会过关，但系身在局中嘅时候，总系自己冇办法平复到自己嘅。当项少龙翻到营帐之后，见到乌廷芳、藤影、纪嫣然佢哋成班人都系一面轻松，神情愉快。项少龙我觉得奇怪，问藤影系咩回事啦？藤影话：一直以嚟我哋都担心。嗰、那个莫敖个诡计啊，层出不穷。而家呢，大家终于知道莫敖已经中计，仲有几日命啫。你话啦，大家点会唔轻松啊？项少龙啊，点点头，不过佢又话：但系世事无绝对啊，莫敖一日未断气，我哋大家仲系要小心啲，千祈唔好俾对方睇出破绽啊！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营帐嘅帐帘一掀，琴青嘅面色沉重咁行入嚟，同琴青交往咁耐，
佢仲系第一次嚟项少龙自己嘅地方。项少龙嘅心头不禁泛起一种非常古怪嘅感觉，但系

出咗去。项少龙有啲愕然咁望住琴青，我做咗咩事令太傅咁唔高兴啊？琴青瞪住佢冷冷咁话：琴青边敢唔高兴啊？我仲要恭喜项大人添，就嚟娶到吕不韦嗰个如花似玉嘅宝贝女呢。项少龙咁先知道一回乜嘢事，琴青一定误会自己，而且有啲呷醋添啦。佢即时笑住话：琴太傅误会啦，呢件事嘅内情啊错综复杂。吕不韦唔系想将个女嫁俾我，我亦都唔会娶呢个女人为妻嘅。咁点解太后话俾我知，吕不韦请佢颁布你哋嘅婚事，又话你已经同意啊？项少龙微笑住睇住佢，细细声话：琴太傅能唔能够信我一次呢？田猎之后，你就可以由燕园嗰度得知事情始末噶啦。琴青啊，绷住块面，好唔高兴咁话：点解项大人讲说话总系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嘅啫？哼，你将我琴青当咩人啊？项少龙啊，本系言者无心，但系听者有意噃，一听佢咁讲，心中一荡，冲口而出问：咁琴太傅想我将你当成咩人呢？琴青亦都听出佢呢句话嘅意思，当堂面都红晒。项大人，你又想对琴青无礼啦？项少龙啊，马上谂起嗰日自己揽住佢条小蛮腰嗰种醉人感觉，咳咗声话：项少龙边有咁大胆呢？琴青见佢把口啊，虽然咁讲，但系双眼已经不由自主咁望喺自己条腰嗰度，哎呀，更加丑到无地自容，耷低头咬实嘴唇话：咁你究竟讲抑或唔讲啊？项少龙睇到佢呢啲好似半诈娇咁嘅神态，个心一热，即时将个身移过去，挨佢身边，将嘴唇呢凑到佢耳仔边，享受住佢嗰阵钻入人心嘅阵阵发香。慢慢话：呢件事系天大嘅秘密，绝对唔能够俾第二个人知道嘅。琴太傅，唔好怪我咁贴近你嚟讲说话。琴青俾佢咁样挨近自己身边，当堂成身微震，连耳仔都红透。项大人，你知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乜嘢噶？呢个仲系琴青第一次在项少龙挨近佢身边的时候冇避开佢，项少龙感到好刺激，仲边度记得琴青系唔掂得嘅美女啊？整蛊咁话：咁你想我讲抑或唔讲啊？一边讲一边个头控得更加埋啦。琴青啊唔敢望佢啊，但系忍唔住啊微微咁点一点头。项少龙咧就强制住心里边好想锡一啖佢嘅冲动。但系忍唔住呢，又打量咗佢身体几下，咁先细细声话：因为吕不韦呢派人对我落咗毒，佢估我绝对冇命过得到呢两日，先将呢个女许配俾我，仲要通过太后昭告天下。咁到时候如果我有咩不测嘅，就冇人敢怀疑佢啦嘛，甚至仲可以瞒过太后添。琴青听到成个人震一震。当堂面都白晒，拧转头对住佢好急促咁问：你俾人落咗毒？项少龙吓到即刻往后半尺。如果唔系呢，琴青嘅嘴唇啊，几乎已经掂到自己啦。但系跟住佢又有啲后悔，吓亲琴太傅真系过意唔去。好彩我已经识破咗佢嘅阴谋，唔单止破去佢落毒嘅手法，而且呢呢件事吕不韦仲懵然不知。仲将个女要嫁俾我，事后我谂佢一定要千方百计咁悔婚。嗰阵时太后就知道佢喺度呃自己，所以我先诈假意应承啫。琴青咁先如释重负咁唞一啖气，双手揽实佢心口，咁唞一啖长气话：差啲吓死人啦！跟住面又红埋，喺人呢个情景啊，真系要几动人有几动人啊！多谢琴太傅关心。琴青嘅神色已经迅速回复正常啦。算我今次错怪咗你啦，所以我对于原谅你头先借故对我无礼，

0: 但以后唔准再犯。搞到人只耳仔啊，都唔知几痕嘅。
1: 项少龙听到成个心都醉晒啦。
2: 琴太傅，你既然讲明唔准我对你无礼，咁我真系要考虑一下啦。只但我迟啲再话俾你听我嘅决定好嘛。不过呢个呢又系天大嘅秘密，绝对唔能够讲俾第二个人知，亦都唔可以俾人哋听到噶。
1: 琴青听到咔咁笑起上嚟，睨咗佢眼话：
0: 你呢个人啊，真系冇你符嘅。
1: 琴太傅陪住佢企起身，知道要走啦，就话：
2: 只要陪住琴太傅，唔使你成日为我激亲，咁我已经谢天谢地啦。
0: 哼，咁啊要怪你自己啦，乜嘢事都唔同我讲清楚，唔逼你啊，你都唔肯讲出嚟嘅。系啦，头先你一手掟出五支飞针嘅事，已经传遍咗成个军营，人人皆知。我喺太后帐内出嚟嘅时候，就见到管中邪同盈盈佢哋正喺研究靶上嘅飞针呢。项大人，你可唔可以送一支俾我啊？
1: 项少龙即时毫不犹豫咁伸手喺腰间嗰度拔出一支飞针，拉佢只玉手塞喺佢掌心话：
2: 咁就恕我再无礼一次咯，好嘛？
1: 琴青啊，一下子嚟唔知提防，俾佢拖住咗自己嘅手。即时呢，好心急咁抽翻只手，话：你
2: 嘘，千祈唔好俾人听到啊！
1: 呢、这个就唔想我项少龙将你当成爱人嘅代价。有我得闲呢，就要揾你倾下偈。至于有礼无礼，我就唔理噶啦。
3: 琴青一时间都唔知点样对佢好啦，拧转头向帐门外直走出去，嚟到出口嘅地方，先停低冷冷话：
0: 哼。你自己有手有脚，中意咪嚟揾我咯，或者唔嚟揾我，边个都管得你啊？
3: 讲完之后，咁先行翻出去。
1: 项少龙忍唔住摇头苦笑，睇嚟佢同琴青努力压抑住自己心里边嘅嗰份感情，但系而家呢种自制力，大家都已经系越嚟越低。终有一日，佢哋会突破男女之间嘅嗰道防线。
0: 咁到时点算好呢？不过如果能够同佢神不知鬼不觉咁喺埋一齐，哎呀，亦都系几咁浪漫迷人啊！
3: 第一日嘅田猎大会，打猎收获最多嘅十个人，全部都获得小盘嘅亲自接见，俾小盘勉励一番，冚唪唥都将佢哋封为军中嘅偏将。十个人呢？都非常欢喜，叩头谢恩之后，就攞住自己所得嘅赏赐同埋荣耀，向自己嘅亲人同埋同僚呢宣布自己嘅喜讯，当然啊得到众人嘅欢呼喝彩，以及嗰班女儿军团嘅赞赏。京俊呢亦都系十个人嘅其中之一，当然佢已经封为刀骑副统领，就唔使再封官职，但系。这个小子大大咁出咗轮风头，当堂呢嗰班女儿军团睇佢眼神啊，冚唪唥都唔同晒。连六公嗰个爱跳爱闹嘅孙女陆丹儿呢，亦都对佢京俊啊刮目相看，嘿，高兴呢个小子啊乜嘢咁？项少龙有啲明白，点解秦人上上下下都咁重视呢次田猎大典，因为。这个就等于好像是秦国的奥林匹克咁，拿到第一的人不单止得到荣耀赏赐，还可以凭此晋身仕途，同时甚至还可以得到那班女儿军团的青睐，爵位美女双丰收都绝不奇怪。所以不怪得在田猎大典上人人都搏命争先，希望能够夺得荣誉，亦都使到秦国上下更重视武艺武风。但系呢、这个田猎大典都唔系普通人可以参加，除咗皇室贵胄嘅大将、亲人，又或者家臣之外，其他人呢系要由各级嘅军队或者州郡县挑选推荐先可以参加。喺晚宴之上，呢度嘅场所选咗露天嘅旷野。四面都是林立的形象，木寨和寨壁，

0: 表盘同主机嘅主席呢就设喺北面，其他三面摆咗三排，一共六十几席，每席嘅四到六个人，席同席之间啊插满火把，烈火红红，充满咗夜火会嘅气氛。呢一晚嘅宴会，除咗高陵君同田丹呢，大家都系有事唔嚟得之外，其他嘅皇宫贵族啊全体出席。其中除了好似陆丹儿啊、盈盈啊、纪嫣然呢类贵就将官嘅亲属之外，就系田猎之中表现最佳嘅入选人物。纪嫣然、乌廷芳、赵志同埋琴青咧坐埋一齐，搞到呢所有嘅男人啊都不时咁向呢边望过嚟。纪嫣然呢就只系同朱姬轻松谈笑。一啲都唔知道，好似自己呢边已经成咗众矢之的咁。项少龙反而有啲惨啦，佢被安排喺小盘右边吕不韦嘅第一席嗰处，一边系吕不韦，另一边咧就目无表情嘅吕良镛同埋管中邪。莫卧冇出席，系因为佢嘅职位未够高，同时呢个人咧亦都唔想惹人注目。咁众人向小盘捉佢走之后。吕不韦呢就首先讲咗一番歌功颂德嘅说话，小盘跟住趁机宣布封陆凯为内史，吕不韦为仲父。咁由于仲父呢个名虽然系突兀啲，但系既然军方嘅众臣、徐仙、六公佢哋都冇反对，咁其他人当然就冇咩异议啊。众人于是一齐又向吕不韦举杯祝贺。吕不韦啊，虽然做唔到摄政大臣。但是得了一个咁有荣耀的名字，亦都得意到哈哈大笑。就在众人呢将佢灌到飘飘欲仙之际，项少龙听到管中邪细细声咁对自己话：项大人，一阵在储君主持的晚艺会度，可唔可以再表演一次五针同发的惊世绝技啊？项少龙微微一笑就话：所谓献丑啊，不如藏拙。我仲未睇过管大人铁弓嘅威力，管大人可唔可以俾我得偿所愿呢？佢心谂，今晚咧唔休你管中邪唔显示实力，你一定要喺秦人面前露翻一手，就好似佢个五支飞针一样，使到秦人心中震撼，咁先可以树立到自己嘅形象噶嘛。管中邪果然哈哈一笑话：只要项大人吩咐。下属点敢唔从命啊？如果唔系大人脚伤咗，真系要同大人切磋两招，享受下被高手教训嘅乐趣啊！佢咁样讲，项少龙估到一阵间喺晚宴之后，喺晚艺会上佢一定会一展身手。吕不韦呢个时候就靠近项少龙话：梁容，你同阿爹好好服侍阿项大人啊！啊！吕良镛啊，睨咗项少龙一眼，项大人都冇同我讲说话。吕不韦于是啊拍拍项少龙膊头话：
1: 少龙，快啲同我氹下梁镛，氹到佢开开心心吓。
0: 项少龙啊知道吕不韦呢一下作状俾朱姬睇嘅，佢亦都感到朱姬佢哋嗰班人呢，正系睇实自己呢一席。真系成身都好唔自在啊！只要苦笑话：我知噶啦。吕不韦同管中邪两个交换咗个眼神，即时呢就分别揾人斗酒谈笑，好同项少龙同吕良镛啊制造机会噃。哎呀，咁亦都算系用心良苦啦。项少龙见到吕良镛目无表情咁望实自己，只好勉强微笑住话：三小姐今日有咩收获呢？吓？吕良镛本嚟亦都想逼出啲笑容嘅，但系一见到项少龙望住自己嘅眼光，唔知谂紧乜嘢咁，当堂玉容暗淡，耷低头拧拧头话：今日我冇咩兴致。项少龙睇佢嘅神色，心谂都仲算你有啲良心，觉得心中不安呢。但系口头佢又话：咁系咪我项少龙破坏咗三小姐你嘅兴致呢？吕良镛成身震一震，担高头望咗佢两眼，神情啊非常复杂矛盾。过咗一阵，佢眼圈啊忽然间一红，嗰啲眼泪呢 居然啊叭叭声咁涌出嚟。呢一下吕不韦都发觉到啦，即刻话：梁容，使唔使翻去营帐里边唞下？吕良用十一声起身，教到朱姬、小盘、琴青、纪嫣然以及其他人呢，都全部望实佢。吕良用啊冇办法啦，佢忍唔住喊住话：我唔想嫁佢啦！讲完之后就噔噔声就走翻入营帐里边啦，连吕不韦嗌佢都唔应。呢一下呢，吕不韦同管仲邪都唔知点算好，唉，真系有啲无可奈何啊！反而项少龙对吕良容有所改观，睇嚟呢个女仔同佢父亲都系唔同，唔做惯呢啲呃人嘅事，亦都估到佢对自己唔系冇好感嘅，所以正系因为咁，对于佢被逼参与咗要对付佢项少龙嘅阴谋，所以呢个心头啊觉得过意唔去，咁先会表现得咁失常嘅啫。朱姬见到咁，就即时嗌咗吕不韦过去。吕不韦向管仲邪打咗眼色，意思话叫佢将吕良容追翻嚟，千祈唔好露出破绽啊！咁管仲邪啱啱要去揾吕良容，项少龙一手揸住佢话：由佢去啦，呢种事边可以勉强嘅呢？管仲邪望晒项少龙，面上面露出个好古怪嘅神情，坐翻低话：项大人讲得啱。吕不韦过咗阵，亦都行咗翻嚟啦。暂时取消婚事先，迟啲再讲啦。少龙，唉，我都唔知点讲好咯。项少龙佢又心中暗暗高兴，扎定黯然话：吕相唔使介怀。唉，我谂正系大家都唔知讲咩好嘅时候，忽然间小盘已经喺嗰边宣布晚上嘅演艺。除了参加王营御宴的人，其他人呢也都聚集在教场那里，准备看看今晚有什么人要来显示武艺，可以博得小盘这个储君的封赏，赢得前程和荣耀。在这场的演艺会上又是风云四起，精彩百出，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朝声。

0: 整体的动作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整体的动作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长的第一个节目今天节目给我保留音乐内容就说请你收听两会直播特别报道之后请你继续收听今次的神爹动国节目欢迎收听两会直播特别报道会水新秀互联蒙利发电今年存在你到泉州天阳真会食宿了吗将直到青花点缀到花岗，成为旅途当直到两里界风景线。有学者乐双导流会变成满界第一山地区，天阳英国堡和红高楼又充满活力界文化文笔。自从国境存在旅途之间每何瞬间，这是今年全国两会前代表乌阳蒙族语会族及蒙语为对界山东社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杜斌亲自剖析，每已成为了旅游起点、新诉求加新解释所列的新要素。另一存在大量化，其背后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千古代运加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构筑的基础。汇聚加文理的结合，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加发扬。更催生了新界三山乐，之前融合不仅将汇水文化到现代社会当焕发新生，也为旅游业带来了独特的魅力和活力，形成了文化和旅游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据统计，我国各级汇水代表十项目依足十半项，典型了汇水的丰富多元和深厚内涵。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高速研究院院长杭子勇即从另一角度切入，伊强调要从汇水的多元差异上推到融合民族的特质，突出了东华汇水的价值上，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体现东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内容。为了推动汇水的旅游的深度融合，2023年文化的旅游部印发。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强调把更广泛的范围、更深的层次、更广的水平线实现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是对传统汇水的保护和传承，更是请求大创新当更好的彰显中国传统汇水的东方之美。比如今年央视春梦的咏春、彩池、锦鲤等节目。表示积极力量的山东体现，到传递传统泥别东西，卡米尔用入了现代高速元素，引发了广大民众，尤其是后生人对文化和审美的热烈讨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高伟山建议，统筹各项大美育讲习体系，通过普及知识等中国传统文化，提升全面的审美素养。推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杭子勇委员认为，这次人人拢参与到传承当，汇水不再只是地方社、知识、服饰只讲到某处的土特产，正值信息文明时代，在汇水传承人这方面，应更多考虑后生人，伊能有鲜活、爱创新、有新鲜味。到讲述汇水故事的同时，可以用新力量、新手段、新技术、新外国，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光彩。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林朗在重点关注文化首席会战略，以建议拍造国家高速大街档案首个会平台，加强对高速名家和优秀当前年高速人才的培养和推介力度。在七八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存在列为联合国建设。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柯宏辉认为，这是将各国友情探索了解东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好机会。通过存在等传统组织及其汇水民俗，焕发新秀魅力，彰显东方之美，互联新时代文旅发展。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的是两会直播特别报道。 汇水成潮，互联网力发展。好，听众朋友，帮我请你继续收听《新爹当国则物》。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当国则物》。这期的则物，我保留伊个内容。就算我请你收听由新爹当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逆河流并成地步无河流，昨晚的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动国江苏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淮安里文化没有当然首先迎回去，这是新爹动国欢迎你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动国昨晚。近年来，中国吉林省吉林市的永吉街、三河店、临碧、喜街争取了进口蔬菜品种逆河捞。当地农民各地自制的食材的河捞实行了出口商会，找到了增收地步的新路子。那下边就来去了解。
2: 这个葫芦是最大的了，
3: 大概预计多少斤呢？这么大？
2: 最少也得有70斤了。
3: 这么大了，
2: 你已经拿不动它了，它现在已经超。
1: 这河捞是最大的，差不多5尺根左右，已经被别人切叮当一溜。伊现在已经跳过了机器，这河捞就留着做种子。人了解到，该是去年农安的时节，当到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街三河店位置高层，农民田养林却格外忙碌。只要天气再好，伊就抓紧对地来干的葫芦进行采收。
3: 今年这葫芦长得怎么样？
2: 一直挺好的。葫芦是前期是吸水，就是水分越大越好，它前期膨胀。晾晒的时候它就需要好天了。因为我这吧，
1: 自从农会写好，葫芦再去吸吸水，最后做大做好，再去爱拍浆。晾晒的时候需要好的天气，因为我这个还是有比较特别的环保条件。一般高地大好，骨髓就抽水就好了。到田养林家那个菜地来，这个个新兴庞大的逆河捞，到背沟个叶片之间，直硬直硬。叶果兴并背前白花的河捞，并且是甜骨或者是瓜皮黄色超青的甜骨。每一个平均拢需要到30斤。田养林答：逆河捞也叫到甜河捞、菜河捞。因伊食硬个部分是较细个管的，口感随之呈现。不但含有多种最色素，葡萄糖加果糖或不含钙、磷、钾等多种微量元素加氨基酸，多日本、韩国等地必须采来。为了培育这个特殊品种，伊从去年2023年4月份就开始接受种植。
2: 4月10号到4月20号之间就是催芽。催完芽以后，把那芽下到那个营养钵里头，就是出苗。过了这霜冻，
1: 4月10号至4月10号之间是催根，催完根之后，把根下到了营养钵来搬，就是出苗。过了霜冻期，5月10号左右就可以进行落地。落地之后搬瓜果落瓣，大概是到7月10号左右，葫芦就可以削头再丢了。就是太好了，将是高大就能出丢，就能射出好的吊装。天冷大是将逆河捞比到前每步一样，但整起来却不勇敢。
2: 总体来说，种葫芦挺费工的，它这个病菌非常大，你需要每天观察，前期去打那个杀菌药、营养液。不打的话，叶子发病。
1: 总体来打种葫芦好会干，一个白孔会写大，需要每日进行观察。再去爬刷空叶营养液，不但会叶子或白葫芦做不再生长。在这方面就是葫芦棒，葫芦做主流就需要把棒给捏掉，把二个生长棒将生了，葫芦最便捷。受风以后比世界哇多只草或需要加轻，加层球叶更薄球顶。加轻之后，将的衣盖借机器时候做不平机器捞出掉。逆河捞从早上3、4点开始采点，到了下午就可以到凉晒点节。田养林把逆河捞搬到了特制的石雕器顶，所以过去标配在进行石雕。随着大片背熟的霜状，等等的河捞雕成熟的山块，就当一根根温水。

0: 白的框面，其他层面把写好的葫芦雕小心地收拾起来，进行修整，然后达到白格顶进行亮色。按这出口一般的要求，葫芦雕的框度要到五厘米左右，长度到1.2至1.3米。这三页亮色之后，就变达到9米左右，成为树的最贵的一等品。自从前流苏半夜向空水落来的葫芦雕，经过两三级的晾晒，最后降低到30%，才能达到怕包装到的标准。
1: 葫芦从摘到晾晒，最佳的时间就是10个小时吧，大概就是30斤的葫芦能出1斤干条，因为它葫芦现在是嫩，水分大。
0: 葫芦从蝶到晾晒，最佳时间是10个小时，大概就是30根葫芦能出1根大雕。因为葫芦现在嫩，最红大，如果跌落来就加工的话，会太脆了。大块时候有可能会折，有可能会骨落。放一时小时以前，保鲜的就会黄嘴，切成雕之后表面就嘴。自从物件木地人会起来做阿只。出口以后，依然是变成清洁工，有切成段的，有做排骨食品，或是切成小段做腌制品。位置高层负责人郭志明答：田阳岭2013年总共蒸了6乡地的热河炉，是上河顶最大的热河炉正式房。从2013年的正式情况来看，收益是非常好的。
2: 按我们以前常规啊，亩产是500斤条左右，纯收入正常情况下保底数应该是5000，跟玉米比，那吃玉米的正经好几倍，至少得。
0: 按往年再写过，保算是500跟丢左右。从小日这些情况是保底五彩，相比隔壁的晒晒两季节是4倍跟5倍。其以后好路来看，是2013年最高算的一年，直播地价可是6菜至7菜差不多。对于每只好来打，比如我家来有只兄弟，北部地的包庇，南部地的好路，轻轻松松就变成一家三算王生。这个三算过天没有一点矛盾，这是王川送龙安时候做的，算是比较好的农村户业。到位置高村在2-3公里之外，划配合村。热河炉山叶则要通过村集体经营的方式进行探索。康涛落实这件事的划配合村负责人行动，也是自1990年代村里对待种热河炉的人。
3: 我是70年生人嘛，那年是20岁，90年，我们这个地方就引进来了。第一年效果就非常好，那时候吧，3.5到3.7之间。
0: 我是70年生的，那时候我结婚，90年代我就把热河炉引进到村来，对你好管非常好。那时候成品的葫芦雕到15至17元之间，直播的零头直菜鹅，后来家家都有种，大棒子依然在石虎龙达高种葫芦之活的。但后期就是池田不归还木户经济的管理池田家的。质量做保险好了，行业慢慢大火。2013年，上河顶组织各村村干部加正式大学挂出考察学习，定先确定热河炉正式。我家天津的一个进出口建议达成了协议，对各村所出的葫芦雕进行了保底回收，这将正式经营风波的行径定先降低了一成。
3: 因为说嘛，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了，所以说我们村呢，就要我带头呢，要种这个。个人呢是种了0.5公顷。村上合作社呢，
0: 人家不是打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我们村就由我带头种植热河炉。我个人是种了0.5公顷，村前合作社种了1公顷。杂志上家建议就拍电话过来，能去到15元一次工。行耕身体落叶的作法，加合作社的带动，将当地农民对热河炉产生了新的认识。推到2013年，对此市政的成果已经有被这村民是加入进来。来合作社参观子孙的人也络绎不绝。
3: 村上的锄地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他们就是出资嘛，入股呢是每股200块钱。
0: 村接触地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依然增加出资，一个是每个600元，到后来就是一个方案。 伊能怕干可干枝，直白牛质至诺白鹰直接，或要在将平控好到下集写来掰拍干。其次就是因旺的高面，如果只错内口捞正好了，将大当只行业扩展起来，层面也不需要挂出不干了。兴更大，目在下集写成旺已经增加到三十挂好，伊能快淡薄扩展，大到正式随电亨定爽一行乜。自零至三年，从直地经营、经济收入，五毛达到六十万元。
3: 那个大豆，这也是合作社的。由于呢有轮作补贴，还有大豆呢种植补贴。我们去年呢5.8公顷的大豆呢，就
0: 大豆也是有下集写的。由于有轮作补贴，后大豆正式补贴，往自零至几年，我将拨公款大豆送糖六万元。水电亨是春节各建一两样，组织部门。办户的项目初步赚了30万元，接下之后我先要把这项目做大做强，壮大集体经济效益，将大家更登地步。永吉区生活店主管农业的负责人罗平表示，近两三年当地农民对内口捞爽的信心得到逐步恢复，生活店也将创立主题积极爽的扩展，将内口捞真正成为了农民征收地步的不好捞。
4: 我们从改变种植结构方面出发，镇里啊组织村民到实地进行考察，到企业进行调研，跟他们解决。
0: 往从改变珍惜各个出发，定来组织村民到实地进行考察，到建议进行调研，为能改革相关政策，成立了内口路也跟下集写，并且了专家对山山珍惜及。也更增加了技术培训，一直步往拍生更加好业，逐步增加正式面积，创造出更优质的农户所边，乐者到本地经历这个也更强，直接出口到国外。好，听众朋友，乐者收听是由新天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内口路并新地步包好路。好，听众朋友，今晚的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天东国江苏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欢迎文化漫游，点亮小声音火气，就是新天东国，欢迎你提速关注。
5: 新天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天东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爹动物节目。江苏淮安作为中国文化之都，录音的文化文化记忆，南蒙到这个回眸古稀黄花、半眼黄花景象，下辈咱就再去来了解。彩礼文化以礼传家，江苏淮安曾经是南宋北伐高火之地，因文化之盛及文化之兴，作为中国文化之都，制造小声深刻的录音的文化文化记忆，或正因为南宋北伐高盛统治的黄花，盛夏时节每当眉毛降临，乐可以成直数为黄此家，开启一段探讨淮安色泽黄花的旅程。也可以四处外逛，写景听戏，清楚该行来唱的个烟火气息。不论什么时候，黄鹂运河旁总是灯火璀璨，游人聚集。人们可以到这个回眸古稀黄拥，半眼黄花映照。华灯初见，黄鹂运河文化展览景区披着了璀璨的华服，灯光熠熠的。青江铺楼、青江大闸、国师塔等景点流光溢彩，美轮美奂，把剑下等人来摆，黄花三季。
6: 现在我们的龙船已经驶离码头，在河北岸这座四面环水的岛屿叫做中州岛，它是明朝永乐年间
0: 建。现在南岸林中已经驶离了码头，到河北岸这座四面环水的岛屿叫做东洲岛，也是明朝永乐年间将青江大闸西形成的东洲地貌，至今已经有500多年历史。破天梦幻游客们登记了高色高香的文化游踪，阳光明净谷歌历史最佳璀璨的历史画卷次次展开。 淮安青江铺是现今淮安市青江铺区的一片区域。青江铺因曹子兴，已有600多年历史。到明清时期，是京杭东河沿索黄涌的交通枢纽和商业城市，增加扬州、苏州、杭州，并成为文化锁定的四大都市。到青江铺至今保留了一个南中北白写照鼎立的石碑，见证了过往的黄涌。十三岁的刘淮安人高好是一名热爱爱好者，伊结并了文化淮安等的历史作家，最爱的话是青江铺。高好自豪的答，淮安是南中北白红旗高会之地，向北徛北，向南走中，这是一个高会点。高好介绍答，
7: 我们这边有一个南村北马水洲登陆啊，所有的南来不往的船就要想奔黄湖以北去的，到这个地方就要下船。
0: 往这边有一个南中北白下就登陆，所谓南来北往的船，只要是奔五河以北去的，到这地方就可以落船。落船以后，北方的各种白车、绿车拢来了，南个地方就带来了不断的崩坏。强烈雷鬼就导致到山根发干。
6: 前方这座岿然屹立的石闸叫做清江大闸，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
0: 头前这座岿江屹立的石闸叫做清江大闸，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清江闸是明清朝年运输的沿澳要道，有南北清澳之称。慢悠悠当以奔跑苍生的野猫触动着高峰，也进行着直坡又直坡的游客。
7: 这个闸，你从外表看很宏伟，这也是我们整个大运河这一线上啊，保存最好。
0: 这闸从外表看很宏伟，也就是南极的断河到这山脊保存最好的各种建筑物。特别是到这闸下边，先以南线拉出了红石来，这不是直接自贡。讲好大，青江闸是这段河到这山脊保存最好的各种建筑物。闸下边有先以南线拉出来的红石，这就会直接自贡。把人文化美景之后，还可以感受最佳应该秀。游客们都是个听曲声背影，享听古今繁华。讲好是这个时刻。阿金先用历史机记录下最近应该修改精彩瞬间。
7: 大运河文化广场晚上有3000人进香啊，很多老年人都没进屋，大家休闲娱乐。
0: 到了孟姐之后，断河文化广场孟姐有一个采纳的景象，好个老年人拢没有退过，大家休闲娱乐拢到这来。断河文化墙廊这个地方现在纳入了三期卖市经济这个点。孟姐以后灯光辉煌，淮安断河旅游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欧阳阳介绍，自前以来景区客流持续攀升，尤其是到卖友游客明显增长，升腾着浓浓的烟火气。
8: 大约在35分钟到40分钟左右，我们的行程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却有6座桥、13个景点，不仅欣赏两岸的景色，也可以通过。
0: 游中大约35分钟到10分钟左右，那个景点不是好等，但却有6座街、13景点。不跟横线两岸景色，也可以通过游中来了解淮安的历史底蕴。孟姐游客或是比较在意，南港烟火气做一部黄金线，走路游中回到码头。文化美食做到眼在，人声鼎沸。美食来杯，琳琅满目的香槟，新店创意的摊位，搭载的花嘴表演，路基高台铺天出了一路惊喜。大鼓楼又繁华的文化旁，紫霞店小声旅游经济的新品种。后生人托几个相爷相会，拍卡贺谢，游客互忙的个小谈。
9: 因为这条街历史悠久，然后也很好看，所以今天我和我的闺蜜来这边拍照打卡。这边吃的喝的也很多啊。
0: 因为这条街历史悠久，就有好好台，我今日就约我的闺蜜到这个河线拍卡，到这个吃喝游玩，好适合后生人氛围好好。刚好两样视频来播，利用河畔的花街最容易喜欢。视频来播璀璨的灯光，半街的小店，古老的巷道，充实人流，构成了每次回归最动人的风景。
7: 花街呢，旁边就是李运河。以前的营业店卖那种融化，它这个地方呢，工人谈生意的比较多。
0: 回街边头就是李运河，以前应该店铺拢是不用火，这地方的钢筋配生理合作，学界贸易拢是到大楼来促生界，所以回街顶边有学界的大楼。现在回街学界店被后生人接手。一对回归古老街正夹街走，学嘅学生人觉得之前伊嘅食好好，见到学嘅学生人望见来楼顶个啦，生理学会人拢记不懂了。过后但回归到历史界相隔痕迹，大楼何在？学嘅贸易弄到大楼促生，是古时淮安乡最繁华嘅一条老街。如今回归顶辈学嘅店被后生人支持。伊能把回归古老巷道进夹街走，吸引好的游客。
10: 你好，需要确认什么？
11: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10: 我们这里有相思、秋风、古法江枣茶。
0: 往几个有相思、秋风、古法江枣茶，这是比较古当地特色的。回归顶，高龄后额脚摆了一个铺子，跟伊阿汤水店。这是多几个后生人的额脚，甲个好老人成为了好朋友。环顾这家店铺，隆隆的福哥怀古风人民之来，到额脚前来，店铺内摆停一个小铜锣、老地刀、古门牌、角色、圣板等老物件，拢有点背板的故事。
12: 以前我们运河边上有很多小摊小贩，他们卖东西敲的这个小铜锣，很有意思的。
0: 伊在往文化边头有学个小摊小贩，伊人背物件，卡着小铜锣，好意思。伊人做个铜锣声，轻又客家。回归因为特殊的位置，民国时期就组织了大楼、高顶铺、杂货铺等，为南来北往的人们服务。而这个店铺到八九十年代，正是一个大水铺，于是伊把这生意改良传承落来。
12: 我接手了这个店，就想着如何将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和我们传统的一些甜品啊小吃。
0: 后来我接了这个店，我就想着如何将后生人喜欢的物件跟咱传统的这个甜品结合起来。后来就形成了这个汤水铺，古有淮安本地特色的这间甜品铺。我的店铺基本皆是从下午四五点直直营业到晚间，拢是满台状态。彩泥文化本流不息，到淮安绵延68公里，成就了伊个繁华个团体。尤其是到隆隆下麦来拜，文化彩火璀璨，升腾的烟火气，成为了人们醒来个诗个阳光。高雄大文化不更是一条河，伊已经传唤为用是交流淮安人的生活来办。
7: 我今年70多岁，大运河啊，已经铺成接近30年。每天晚上我看到有很多人，挤不动的人到这来。
0: 我今年吃过火，我喝了这段河，已经喝了将近30年。每日梦见抬高了河间人，挤不动的人，弄了这样讲，讲受往淮安的文化，讲受李文化的文化，我心里感到好欣慰。好，听众朋友，乐早收听是由新店东局江苏台记者为了采写了报道。淮安里文化漫游将将休息迎回去。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间新店东局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引导黄色，因做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引导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因父背后的故事。引导黄色，也会引导系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引导黄色。在去来聆听勤当人的七骨，而且好多仓皇勤当人西江彩好别在时候，小骨介绍一个经典名啊，因每里获得一切黄色的紫江红光，黄色的民族文化，黄毛的历史最初，就是心灵清湖气和阳山幽暗的福地。本期节目在去聆听民歌，在去念了勤当人的七骨。

古州江青青石狮名声比邻，阁是川甲红人掩盖，当伊以将无力行样，常以青山绿水之歌，逆以狂山壮烈之江，登台和一个动人人心灵奇景，就是世界最大的民族博物馆，人类保存最古老的民谣，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这个啊，风光人本拍动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当全国各地必修夏季节考试后，只要刻骨的将我那时代夏天悠哉悠哉的享受夏季清凉。贵州是纽约时报评出的直升必去的旅游地，联合国世博会确定伊为全球十大旅游首选地之一，学界旅游大臣也推荐伊为中国最值得去的地区之一。

这个有最末推餐也棒推餐从世界最大的苗子最好苗子最后这个前手保留把刷苗子最后过红贵高温高顶顶阳高顶化有新兵王世界能汤同在大西大高的小五同在丢卡老神坤的小兴同在推餐顶杯的唐安同在至少乐龙背景打作的存在必经冷帮的姊妹在热闹的召开寡职冬天的同族大哥松柏的寡职就做强到硬这个民宿在庆将人迎接不下将皮皮都欠人穿活活为精细道

西江菜好别在，是包葱苗在王氏三太崩坏做王家地方。从在江湖十个字扬称，直菜三百多号，因此称之为菜好苗在。清新的西江自香港到山顶的金红亮，正午这个苗在被太阳照得熠熠生辉。美梦的苗寨在黄家灯火通明，亮能真行。

当秦当人是个这些民族，大概有十几种之间，其中主要间以苗族个同族为主，其中头大整妹食饼先的彩色过一个苗人小人小人心灵秋卡灵个相布，而且当地不正红布跳起来会写将人写心状嘛，当地一人精彩表演行为推开了可以进步足加一起当该人一起扭动辛苦想要到这片起落拥有花快的寒夜来帮呢。

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冰线一灯贵州灯点每笔拿琴当当生腾河高处龙屋当开里生腾河最出名欢迎刘登的新期为每个丢回里和两河生腾以别腾自江画家为腾队也是刘上塞杨杰回杰等条流脑子自身安安回回这个生腾河腾着龙用生辣烤烤包中那家贵熬为靠多亏两两不光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故，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们来播内容：首先，大地上风情为哪么当？咱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其实，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将来给咱介绍的是地球音乐的特点。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们继续听。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刚刚朋友们分享到的是《蝶精名剧《行阿戏水》，也是咱蝶州音乐十大头剧之一。也是该剧格调清新，文笔别致，是蝶州戏师两头十大剧口袋最具诗意的一首。也是该剧呢以别致小雅的旋律、清新的格调、独特的文笔，演绎了行阿到最当相爱之地互相对夺戏神这三一个情景。

0: 当时的一首德州音乐的过程当中，咱也来甲推蒙一起了解咱德州音乐的特点。德州音乐流行于德山花岩区、闽南甲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德州主歌地，伊是中国音乐文化当咱德山的主推。德州音乐也是来到唔丹高镇流入德州的音乐，经过创作发展而生的。伊是由器乐、地方戏曲音乐、甲宋腔音乐三大部分构成。器乐包括锣鼓乐、戏曲乐、碎乐、笛头音乐、夜灯音乐、德州汉乐及六大构成。那么，咱德州音乐有啥物声音个特点呢？接下来请出德州音乐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来甲朋友们做介绍。
1: 多只德州从原来个发展过程呢，伊都还是说个广受并重。形成了家己一套完整嘅形式甲风格，伊个音乐调式甲音律呢，伊独具一格。伊还有多种多样嘅乐队组合甲演奏去，伊有伊家己独特嘅乐器，有专门嘅曲体甲表演手法，有属于属于个个传统曲目，这都是传统音乐嘅特点。所以德州音乐呢，就是沿袭直调呢，独成一时，透过几代可以传教。能高大音乐发展个脉络，伊能只有地理特点，南方之地，历史情节都从京城落来到德州，能只交通不便，所以走落去，就物件就得保存落去。有这点文化个观光运用呢，也形成了家己一个特点。总个开国呢，可能儒雅诺字来开国，让德州个特点，伊就属于以雅俗共现。多一个儒雅呢？伊在倒个政策是呾，甲咱德州个山村地壳、民俗民风相关联。咱呾德州人，雷语、江华海、江雷猫，德州话、柔化，再是搞个音乐都有关系。那伊个政策呢，乐器个内部结构啊、旋律啊、节奏啊、方向啊、变奏啊、加号啊。伊呢对陈占英耍捧下这个天衣无缝啊！伊就像咱古诗诗迄种气声震撼，迄个音格个结构是值得个。而且多只个空气个协奏呢，钢琴协奏，伊个咱德州人个，咱咪开话下，伊讲德州人个以内台人用心的去，所以只得多表现多呢空气个营造一对。大家下的非常的热闹，咱过去这个歌星点唱下，本来是大个歌星，那个耳朴是音质高的来个，大家到得去走到景色个下走下走，互相沟通了解，达到大家集体个和谐统一。对三界政策呢是第一种，也是第一个曲呢，以从水唱雷风作响，傲是和谐正声。认识一代来说，完成过程呢，不断的创新，一个无穷三年了。要执着到肯定是非常顶的。你去向佢德州县市去帮助，去同伊个肯定呢，红桥坊啊，周公园啊，平沙落岸啊，行阿溪水啊，玉莲花啊，等等之种，肯定呢非常的高朴，听起来人都过门。所以这个风行这个龙胶的高调。
0: 德州音乐的特点主要两个，一个是节拍节奏的变化，另外一个是调的变化。节拍节奏的变化称为是方式的变化。德州音乐的每一个乐器都是有飘明一个方向，比如大家很细个的行阿戏嘴就是六十八棒，则德州音乐一个调的变化，因为则流传德州的高教谱二四谱。德州音乐刻着名名是由二四谱而来的，这二四谱也是至今流传德山的古老乐谱。二四谱一直有五个音，所以二四谱只能唱五声音阶的乐器。那我知道中国的音乐节非常早就有南北五等的风格特色。音乐世界认为的南方的乐器呢多主五声，则北方乐器多主七声，所以二四谱是属于南曲乐谱。宋代之后南北交汇，北曲流入南方，为了改革南曲谱唱北曲的门代，所以南曲的曲式就对二四谱增加了创造性的发展。二四谱不仅仅可以唱南曲，也可以唱北曲，也成为了咱德州音乐比较独特的乐谱。现在呢，德州音乐好多个轻三六调、重三六调、或三五调的名名都是由二四谱而来的。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咱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个德州音乐。

0: 好，听朋友，刚才地秀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秀音乐的特点。下半咱来进行自制开幕浪漫，先听小说跟咱配地秀八景和多八景，行思前吧。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做啥？
2: 做啥物开啊？
3: 野山石山，
4: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4: 会听古，
3: 把闽江传说
2: 有意思树龙，
4: 自在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第九个背景《行思前北》。《行思前北》是第九背景之一，前北开花也有着花海香水的好如意。咱行过玲珑趣味的巷子街，当面半正面迎面而来的就是蜿蜒起伏的笔格山。山顶红叶踏翠，树木茂密，浓荫遮日。穿着东方的节界王者白，立正山叶就是庄严正肃的行文公司。这个就是行思前北的圣地。笔格山原名为双星山。因为我很爱惜笔格的地名笔格山，行文公司就位笔格山东方的双星节。相传唐朝和梁氏行主因感恩护国，本唐献宗偏到德州做创设，行文公到德州为官八个月，给德州百姓做了四件大好事：行黑玉钗、发展龙生、释放奴隶、苦得恶好。遐德州百姓人人欢乐庆有二。行文公到德州的时候，时常来笔格山剃头，并亲手蒸了火在前朝。后时敬仰行文公，就将笔格山改名为行山，将山顶的顶称作为四能顶。到了宋代顺治十六年，狄公就是丁忠元将德州城南的行文公司迁移到笔格山东方。也即是行文公司禁止，行文公司的建筑刚破影地特别有介事，且别介是最无正几性个，是来风在后脑前配有墙浪，后前神鬼七切有节界好白，正当是行文公个缩成，是来个节条却有好在对联，四壁刊有力度个笔刻四十面。详细界记载了行主地铁的事迹，人人睇了乌罗未歇。宋代吕宝写作《行大宝》《行北藏》等记载，前朝外兴爱修宝界，朝配任何人，朝歇又登又尖，歇咩都起。从下九开的时阵开花，以花的价值来讹改开名的兴衰。《德州府志》等记载，乾隆九年，蛇灯前北花开。开名大盛，于是德州民间就有了行思前北花而改开名的传说。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德州八景之行思前北，下半咱就去了欣赏精彩的地景场景。地界墙灯宣布，下半场是地界初九间墙灯灯光浪

mama.

刚才乐恒四搞的是叠加墙灯打新房，这是个叠起为灯做的什么做播扫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下播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台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爹气活动。地界唱断宣盘，下半日相信由高树峰吟唱的地界唱断，月月如刀春心过。

0: Hello， 听众朋友，继续在第一期为当做的上班族播送这个主题，咱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咱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2021年北京冬奥会，随着一场场精彩比赛赛事的全球转播，距离北京3200公里的张家口，聚焦了世界的目光。古老的室外小场。在顺德本色阳春下，在冬奥列车与北京的快速连接下，迅速变得美丽而现代。近景期，北京、天津、河北省三天的协同发展是中国的总体国家战略。从2014年推动10年来，盘旋了北京冬奥的筹备和举行，为张家口带来的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北京同张家口两地在交通、产业、生态方面融会贯通。张家口是诞生元旦、泰晤、万隆的一大外协场，成为中国最大外协运动聚集地，拥有环境一小时堂，让京津冀举办的热门。

0: 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下辈我们跟随警察走进张家口。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早晨了七点零三分，从北京北站发出的自二十五节次京藏高铁复兴号列车发车。当时是张家口人，数个人前来北京从南。自从京藏高铁开通以后，大家工作生活变得了极大的便利。张师傅，
1: 冬奥之后，整个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得三十多年前来趟北京的时候，还要经过展天佑当年修的那条铁路，还要停下车来倒挂车，这样才能进到北京，将近四个小时。以前开车都得需要将近三个小时，安全系数也没有高铁强。冬奥会之前高铁通了以后，我就经常是这样，上午走，晚上回来，事儿都能办得完。最晚一趟车是十点多钟，通勤方面非常方便。
0: 张师同时还在北京张家口双飞副飞长毕署长。而今次呢，京藏高铁的开通，促进带动了大量的人员流通、商务往来，重视吧。
1: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不论是经商也好，不论是看望家人也好，不论是求学啊，包括旅游，都非常方便，把我们张家口的整个经济也带活了。
0: 交通是上市的项目，协同发展，交通先行。作为京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所以张家口完成能源经常改革等。开通京藏、崇礼、藏泰、藏呼四条高铁，建成沿从藏松这条七条通高速公路，基本形成了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张家口到北京北站最快运行时间由30点钟压缩到56分钟，前面有一速度1小时高通站，并且带动当地体育文化旅游、本色泰式记。可再生能源将来制造绿色农牧的绿态绿色产业。张家口市交通局总工程师杨平话：张家口的交通实施建设也实现历史性突破。杨平话：
2: 从高铁的高效便捷、机场的加速起飞，再到高速网络的持续加密，目前张家口机场累计开通22条航线，每周航班由最初的6架增长到每周172架次。还有正在修建的109高速，还有国道335赤城段通车后，张家口对北京的干线公路将增加到10条，京张两地联系也会更加紧密。
0: 在交通一体化发展带动下，三幺系统取得显著成效。在张家口南山线下站有具体两个线下生产菜单，自动化机械设备配合施工加工中心，完成等差价大牌的铺展的支装安装，侦查支装线结构，不断由智能工具查网络运送两批单，而且应该高标准智能化现代化的线下产业生存正在加速形成。两个以上中国口工厂商务副总经理范继富话。
3: 厂区建有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四大工艺，工厂的智能化、信息化、柔性化、自动化程度目前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对于我们领克汽车来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机遇，比如各种优惠政策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帮助我们降低了运营成本，完善的交通网络提供了物流效率。此外，区域内的人才流动为我们的长期高质量发展也是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持。目前呢，我们的员工啊已经发展到有4600人，计划呢在今年生产20万辆准车。
0: 截至目前，张家口市全市累计签约本色产业项目132项，两个本色产业第七期，目前七十位熟套生产，协办装批研发制造，轮换装批给到一批国内外本色装批产业项目。其中，张家口本色运通装批产业园。本工新铺认定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深入研究的一栋栋本色从批生产菜单进行相推广，为统一菜单的科湾发射运通装批公司还首批入驻30人的创业企业，创始人是来自北京的创业者王勇。
4: 2016年底注册这个品牌，然后2019年来的张家口，当时在冰雪类的产业园，张家口这是全国第一座，当时也有很多政策支持。最开始我们来的时候只有7个人，到现在为止已经60个人。
5: 一方面是国家对这个冰雪行业的推动政策的支持，第二方面也是这个园区的支持政策有关，还有一些人才相关的一些补助，还有包括退税政策之类的，对我们企业发展帮助还是很大的。
0: 科班的成长伴随着张家口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的发展。张家口市民董女士带领三年的专程前来现场冰雪用具，并且表示三年元都也开放体验式拍动，也承受市民喜爱，进一步带动了冰雪文化的推广发展。张家口市民董女士吧，
6: 我是滑了有20年了，喜欢这个品牌，性价比高，雪场的选择没有这儿多，所以直接来到这儿自己也穿，然后给自己的孩子也穿，品质又好，价钱又合理。像碳纤维的这个帽子是特别好的，然后我们这个包就是人手一个。然后之前我们孩子来这边就是参加活动，参观过工厂什么的，有做那雪板的，还有做轮滑鞋的，都有体验过。
0: 张家口从立作为中国三胎滑雪圣地之一，北京冬奥会举办以后，滑雪场馆的设施设备都进一步升级，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众多资深的雪友甚至还从里一输出的挣扎雪衣。谢友吧，
7: 我正在学跳台，住了一个学季了，非常上瘾，非常好玩，每天滑都滑不够，然后什么吃的都有，娱乐场所也非常的丰富。
8: 崇礼的雪场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像太武小镇雪道，不管是从雪况还是它的宽度，包括雪道的平整度，整个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华尔兹、波尔卡这几条雪道都比较适合刻滑的选手，就是我们在练技术的同时可以去参加比赛，然后俱乐部和雪场组织的一些比赛，提升自己的技术，然后积累自己的参赛经验，就是越来越热爱滑雪项目。
0: 整个春节期间，张家口市从连期总统接待游客47.3万人次，这样旅游综合收入5.2亿元。张家口从连期体育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夏泽义介绍，截至目前，从立本届旅游度假区总统诞生元旦太湖万隆的8家滑雪场，持续打造本届运动本届旅游金名片，发挥冬奥会上的影响力同带动力。其他本届运动也不再是后生的一专利，而是覆盖千人联团的台中探险项目。从历史有年龄覆盖从4月1日台到65岁，正在成为促进3亿人参与本届运动、促进全民健康的重要基地。他在以外，
9: 现在崇礼一共有175条雪道、166公里、33条魔毯和39条索道，这样的滑雪产业集群成为了全国优秀的滑雪旅游度假区。在2023到2024雪季，截止到目前，我们崇礼区已经举办了91项各级各类的冰雪赛事与活动，以及丰富多样的群众性赛事。包括夏季一样，我们还有许多品牌赛事，比如168超级越野赛、越山向海、斯巴达，都是可以把我们这些冬奥场馆串联起来，达到一个场馆的最大利用。
0: 作为河北省内首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来崇礼不但只能够体验滑雪乐趣，更有丰富的文化体验、多彩的假日生活。崇礼区太湖滑雪小镇品牌中心殷小勇表示，
10: 夏季会有很多户外的项目，包括很多文化艺术类的活动，办过最大的一个国内户外音乐节迷笛，包括还有很多国际的赛事，比如斯巴达、崇礼168，覆盖这种体育类的赛事，就是文化呀、艺术呀、活动呀、大众参与的，在太湖都会云集。所以夏季加上天然的一个地域的一个优势，比如温度很适宜，空气质量很好，然后又有很多的活动，又有很丰富的配套，会吸引很多的人来。
0: 一直以来，张家口的滑雪文产八双超人人杰民宿这条特色旅游指南，总数北京游客喜欢。虽然跟经济文旅协同持续推进，文化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体育总局2021年公布银装体育文化旅游带单色规划，银装两体充当奥运场馆随后综合利用国际典范，国际本届运动以休闲旅游身体全民探险共同服务体系诞生示范区，同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样板，让张家口结出因物易单、因商易心的衰爱之城，也又成为国际知名的冬奥城市。张家口市文旅局副处长邵少发表，因为银装往来更加方便， 进一步实现两天同上班，让上班啦认真与勤奋的人们上班休闲行程更加丰富。稍稍发问。
11: 张家口的游客80%来自于京津冀地区，尤其是交通一体化发展构筑了更加便捷的交通网络。张家口正在努力实现与首都北京的同城化发展。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芳村舞台，十字盘飞。台上锣鼓弹唱，台下掌声雷同。在一零二四中国动力闪亮期间，来自福建漳州的布袋木鸟漂洋过海，在法国通过一个撇开生命的中国人。今天的木鸟戏演出受到了法国观众的真心掌声同一次好评。好吧，将我们研究进福建漳州，感受漳州布袋木鸟戏的魅力，重温木鸟戏同法国的缘分。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二零二四年是中国同法国建交六十周年，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中国农历新年期间，漳州布袋木鸟戏以剪纸、木板演法、闽南功夫茶的一下参与的闽南文化交流法国行。漳州布袋木鸟戏作为中法文化旅游年子项目，漳州闽南文化处的一项重要活动。漳州市布袋木鸟传承保护中心在巴黎同安排的五场演出。太明府这条节目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法国国家丹州博物馆、中国青年文化艺术交流协会这条地方进行展演同交流。太明府这出题目同法国有点特殊的缘分。这部剧记载于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伊讲出了山东梁山好汉为了营救贫困的女士张盼生插杀女人，撞动太明府的上门官同衙役的故事。法国观众们看完以后，共同分享自己的感受。佮人认为太明府的表演十分优雅迷人，人物角色的动作十分丰富灵通。伊当我看佮条角色故事的时候，有种转到童年的感觉。丹竹以弥山之上博物馆丹竹创意铺副主任克里斯蒂娜·卡尼博尼等他以布袋木鸟的戏剧表演力，对吧？现场观众无论老少都能够轻松领会漳州布袋木鸟戏讲述的故事情节，给大家通言之处，让法国观众看一次就等他一次的漳州布袋木鸟戏当代存在的两位的神奇同的奥美尼。漳州有此以来就有布袋木鸟之乡的称呼。漳州布袋木鸟戏跟它的历史悠久，以南以晋新以唐朝加近下几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漳州布袋木鸟戏是傀儡戏特种之一，俗称漳州戏、晋戏、自发戏。在早年间，布袋木鸟出现的场合大多是在南神庙会之后将走上舞台进行表演艺术。根据书籍《十五六》的记载，唐太宗主一代就有布袋木鸟戏流行于闽南，披数繁荣。随后在明末时期转移广东、台湾同的东南亚国家。木鸟表演神奇，代表性传承人陈立飞吧。
1: 以前是老艺人是真的是坐着演，那个是在一个小舞台，然后后来他们经过他们的改革，然后后来有一个简单的，然后就人站起来演了。现在演完出人跟木偶出来到外面叫做人偶同台嘛，表演给观众看，这样子也是说一种创新，然后又走到国外。
0: 漳州布袋木鸟戏很有木鸟表演、唱木、吟歌、木鸟制作、服装、陶器、布景这条自合而成的一种综合性艺术，是把为各艺术门类的特点。木鸟戏用纸张、纸张、草浆、木鸟进行戏剧性的表演。纸张共是表演艺术的关键， 人人操纵鸟人不同的立子、投资、数字、铺子，既能表现人性的喜怒哀乐，又能表现人性难以体现的通胀，既夸张又真实，发展方向细细弥生，堪称种种一切。唐蒙太庙府就要将中国传统武术

0: 超级同系统艺术的行考妙发展的中国文化差异同依然不同的问题。张总是不太木了传承保护中心演员李志台吧。
1: 比如说你看他扇扇子、啊然后走路，他木偶呢不单单是一个形体的一个表演，他还有一些很滑稽的一些动作，那包括这个帽子他转动的时候，这些都是手上功夫。
0: 辽宁的操控是用手由下以上，以手掌作为辽宁机关，身子托头，拇指同其他三只手指分别支撑左右两只手臂，可以在人操中应该木了，也可以双手同时操中表演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的辽宁。这里批发
2: 这个是代表木偶的头部，然后这个三个指头是代表木偶的左手，这个是代表木偶的右手。我们漳州市布袋木偶是属于北派嘛，北派是锣鼓是用京剧的锣鼓，然后动作是模仿一些京剧里面的动作，然后最擅长的是武打，两只手在打的。
0: 好，唐太，虽然布袋木偶现在流行，木偶头雕刻也因时而生，明代天顺年间。庄周木鸟头雕刻艺人，其至亲数年高超。其后代代相传，到我现代，是盛方的木鸟头雕刻得到著名舞台木鸟表演艺术家杨顺强来。中国体育国家级非遗项目庄周木鸟头雕刻代表性传承人，其主持的作品，罗斯本中国国家政府机构赠送为礼品赠送外国。外宾并且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许。2006年2月，庄周布袋木鸟是以布袋木鸟头雕刻，双双被列入体育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江西木鸟县的发展历史，就不得不提到一同巴黎的一段不代之缘。庄周市布袋木鸟传承保护中心负责人徐立利分享话。67年前，布袋木鸟县的经典条目《太苗赋》就在巴黎诞生了，其诞生了中法两国绵延流传的深厚友谊。法国巴黎是《太苗赋》的诞生地。1997年2月，以时任湖南省文化处处长陈峰为团长，庄周著名布袋木鸟艺术家杨顺，陈南田介绍为陈勇的中国皮样木鸟艺术团出访欧洲。在巴黎彩排的时候，邀请了56位当地艺术家前来观摩，但彩排的反响却给被演员们沉重一击。庄周市布袋木鸟传承保护中心负责人徐立利话：“
3: 现场的气氛非常的沉闷，总结的话是有三点，一是情节不能够太复杂，第二呢是剧目当中的这些。”对白台词不能够太多，第三呢是法国这边希望能够更多的呈现技巧性的表演。
0: 而此后木鸟戏在法国的水土不服，这三个问题必须解答，但是今年却正式公演了，使得十分紧密。台独的表演艺术家杨顺、陈南田他们的故事，给他们习惯性的随处拿起射木鸟当盘的同他戏弄小处，看到这一幕，团长陈峰马上灵光一闪，有了主意。徐立利吧，
3: 当时老师傅就是刚好在苦思当中，他们就习惯性的拿起木偶在那儿耍这个盘子。团长陈红就受到极大的启发，就立即决定说要编排一个就是剧情相对简单，主要是以这个动作性的表演技巧来彰显剧目主题的这么一个剧目。
0: 于是陈峰团长提议马上编排一个以通俗戏为主的阿唐节目《太苗赋》，随后大家翻箱倒柜请出木鸟和陶器，太马陶器就临时赶制。陈峰还先用大家熟悉的闽南民间音乐临时编曲。徐立利吧，
3: 没有带的道具，当时杨顺老师就现场指导这些同行的同事马上进行一个制作。那么在音乐方面呢，陈红团长就简单写了一个伴奏曲，也是结合了我们闽南音乐的一些特色组合在里头。
0: 就咁咧，大家可以写进心里下临床发挥，根本以通俗戏为主，前篇每一句台词嘅太描述，就咁咧诞生咧。节目已经公演，受到法国观众嘅一致好评。67年来，太描述嘅演出就是遍布海外唔少各大国家同地区，多次荣获国际艺术节大奖。在中法登高69年之际，漳州布袋木鸟传承保护中心专门带上的 Apple 一年提出的太描述，再次献给法国观众。好，但是没有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给邱家出来，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永和的时光都会永和家方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糖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新年送好，今年的三福田正式开始，了解吗？你福福田精神同气象好的，你怕高温精神不是一套标准。福田是按照我国古代的官职纪念法考听的，每年的福田不但是天师不孤听，你福开始的日期也不一样。本期音乐节目，以下可以下年古风音乐中了解马阿黑三福。

民间念泥云，哈子三江四条腹，腹是腹肠之意。以阴虚素阳虚所破，以强食便以体下。三腹有头腹、中腹、脉腹三十四根团构成。明年哈子以后为第三十江泥为次腹，第四十江泥为中腹，立秋后为第二十江泥为脉腹，合起来称为三腹。我国古代立法造谣福田的推算，此次建议依然沿用三腹一讲。

爱用垃圾酸在出现了七年增损到八年增损，时间后五分体位一刀切，以气象和一年后的你怕孩子连续五年平均气温稳定上升到二十米度以上作为夏季开始。从前规来看，符合条件的天气往往是春南向北，出破日下。

做你话一开心福，以为心福系正在下去最阴一个季节。上阵下做系支持时节，切太多声音，切身感受。三伏天往往为关日，皆因为日伏之后，体表免疫吸收的热量多，散发热量少，体表层内热量不断的积累，因此阴日比阴日。今年三伏，体面积累热量达到最高峰，气温升高，胎气反流也发生的变化。主要是副热带高压次南向北北通带来的变化。

总归人总易迷失，唔同节里有得唔同嘅硬件设备，人可以福田，精神容易疲惫，食欲唔减。以调味面条、老饼、藤鸡卵、凉拌时蔬等传统饮食，以偏向又开胃。历史春秋中有分泥食铜饼之说，该铜饼就是铜面，是提到食物。我国南北方的习俗，它提充实是北方食调味，南方食馄饨。调味和馄饨平时人包，福又同福同音，以后平平安安，福气道道。食调味非得馄饨，可带汤非得唔带汤。热乎乎，出一身汗，还补充体力同时，还有可能排斥湿气和潮湿。

道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夏季以后会到临水之后，身体可能会出现比较寒冷的症状，可以用生姜、冯糖水稀释缓释。风寒感冒时，可以用生姜冲泡，缓解全身酸痛、恶寒等症状。夏季晒过的冷饮，胃不舒服的时候，可用生姜或者是甘麦皮来煮水色，添脾开胃。要让夏日到来，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做好身心平衡、和谐之事。以下尝试我来透过三伏天。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新怪歌第一集，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堂班地，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1: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来介绍客家特产醋花糕。醋花糕绿色油润甘甜，可以讲是客家传统的 QQ 糖，也是客家的名小食。其实发明醋花糕的是清代潮州府冯顺恩同乡镇的庄氏家厨。清朝光绪年间，庄家为了躲避瘟疫，几家迁徙到嘉应住，也就给他每人的车工起正行，并且以逆行为牌号，专门做下糖果糕点的加工和批发生意。天几车工以后，庄家将丰顺同行一带流行的喷水糕，喷水糕因为真实界为喷水而得名，把其加以改良，发明出今日的醋花糕。根据庄家铁丝台庄文言庄钦仁先生介绍，民国时期客家人往返南洋时节，醋花糕啊，总是必不可少登陆之一。醋花糕都是冰模醋花，这因为呢，用来制作醋花糕模的是醋花运用的，齿其形状，所以名字喊做醋花糕，质地柔软，香甜可口。同醋花糕同一只模的印出来的，另外一种拍摄的非常粉红色糕点，虽然也有醋花的运用，但呢却喊做拍糖糕，而唔喊醋花糕。拍糖糕食起来口感比较实，比较粉，唔像醋花糕一样咁柔软。逢年过节，客家人今天新时节都终于可以摆上桌上，摆上一盘拍糖糕或醋花糕。今日介绍醋花糕制作流程，是先将拍糖、麦芽糖等糖料混入糯米粉。

0: 之后，高判官员财神告批，然后放入铁质出发烟雾当中，做出半上树的出发膏，将拍摄的半成片的出发膏放入蒸笼度的蒸缩，变成了淡淡的烤起的色。由于制作出发膏需要铁质模具，工艺也比较复杂，一般老百姓家都呀是做不出这种糕点的。哎呀，所以今日我同人介绍的客家名小食出发糕。
1: 客家腰结泰学堂关地，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0: 今天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往辈客家人是如何过冬的。冬季来临，寒冷让人十分难定。过去客家人普遍生活苦，吃衣少食，以及漫长寒冬是最难熬的。冬夏头，天空作物见全部舒服非常，但是农家啊，还有十分多细爱做，比如讲上山刀桥割路，以辟筑冬春两季的家用燃料。刚来干牛转上田，吉油的扫田来，各是田船可插草等等，所以后生人啊，还爱唔停的做事。其实客家人也懂得，劳动是神的发热，是最好的御寒的方法。往辈客家人有一种自然容器，喊火笼。火笼为人形的小竹笼，底端放几只陶板，可以放一啲烧出木炭。往辈几乎每只老人家都有安尼宝贝，平时却照家窗户也会插灯器。三五位老人都会提灯火笼，试一下，一只常见。如果几年人看到啊，都会觉得十分有意思。一只火笼虽然系自然的东西，但系也有务实的时候。却因为啊，老人家唔老神，会操成三副都烧阿错，甚至有老人家会按不了将火龙放喺皮肤度起，会带来可怕火灾。冬日度诶，比较有钱的人家也有取暖之物，但系佢唔系火龙，而系只铜制或铝制扁人形水壶。寒天到诶，可以滚入烧水，滚水地方附在同覆盖之间螺纹十分紧密。尿晒之后，烧水唔会流出来，佢同其他丝竹烘麦天一饼作用系相同嘅，用法也一样。热身后可以舒汗拿得来，按不头可以放喺皮肤度去。漫长冬夜系十分难熬嘅，一般人家面床都系木板床，寒天只能够喺车底下多放啲干燥草根作为铺垫同埋保暖。往辈家中生活苦，却双胎人留下来嘅 Q 嘅老嘅棉被都唔会轻易飞平。床壳热装棉被盖唔受，却会害双胞加盖热装。棉被对到冬，唔当燃气床。客家人沉浸地的下级宿业套利，所以几乎每个家庭家都会独安排几只姊妹或者几只兄弟冲黑棉装床。新年的四百后辈有三把火，下级客家客人的意思，却新年啊，想希望体温高。屋卡有老人家的家中会安排一到两个新人同老人家下水，老人家自然能加持一下新人体温而得到温暖。在寒天最能够刺激人的地方就算家都的厨房的，往辈摩天摩梅丝三寸煮饭菜只能够用厨房的太灶台，一灶台为松仁灶，可以放两口太铁锅，前锅蒸饭煮菜，后锅煮滚水，燃料为木桥同的草。三寸开饭之前，一家太细，几后人全部只有厨房度诶，可能家中的主妇可以煮菜。在过去粮食健康年度诶，家家户户都会尽量多种一下番薯或之类副食品作为杂粮，以尽量让家中人唔会挨饿。因此，一般呢，在菜寒天煮好一段时间度诶，一家人会先煲一下蒸食或番薯糊诶来食，食完之后再用饭菜。家度诶，虽然可以劈喺房间度诶，但要可以用一家人舒服诶微搓一下，食翻咧白鲜状或长条灯。但系客家人都唔嫌弃，却顺中医开达暖火厨房度诶，起得来食。依家太细，变色变光烧，以床温浅火海，轻抚床垫，见下话，依件十分受人咧。

0: 糖真的每周天台客家喝糖
1: 客家喝糖来同你讲一下客家人的好票有了地方客家人与一种乐天修身的习俗喊作好票在群众可以神神老通和三飞交往当中形成的自我约天共同遵守的上飞民谣其他的做法是用植物打成草格或草坛山瓜山崖的地方坦然看到一些标志都会自我遵守客家人的好票有一道但是按性质无非是分两种一种是占有票一种是警示票占有票以此向你们显示 A 地方啊爱爱使用骗人不做的侵占比如说看中一块地方暂时没时间去开发就会好的挖得后再去主笔插上号票把它弹起来后来一年看到号票就不会再弹度的开放也不会发生争执要到上山大桥看到号桥没办法拆完就打上号票后来一年看到钞票就会主动离开如果到位桥一次难以运转去只爱搭着钞票放在一堆桥上也不会丢失另外还有一种是警示票属于一种温馨提示比如说可以讨厌到位凶的天中人就会天边插上号票骗人就不会放几盒夏天非得夏天去没人作害如果可以讨厌到位死农药也爱挂着钞票防止骗人放盒夏天被偷到位起到保护庄家和几盒的作用这条号票可以避免人同人的污费增加上年房屋团结也意义是积极的客家人的号票是陌生语言作用不同的号票不单只起到维护当地神圣神佛祭祀的作用还体现了客家人关心他人的传统美德和良好的社会功德如果有人故意到处乱放号票将此人的财物占为己有就会破坏当地习俗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时至今日，号票已出现消失，但呢，警示牌仍然有使用，只不过为票友文字直接提示。下头啊，都是网版客家人使用的号票。
0: 客家要结台，学堂翻地，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你吧。年迈自尊天，本梦自尊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向社会载体，给让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寻到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嘅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四季歌第二集《客家铁山土花糕》，就是客家人用来御寒过冬。欢迎收听。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得出嚟，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6: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就首先听到的是《心酒行透透》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心酒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最福建闽剧的前身，福建省平南县的地方传统戏剧兵工戏日渐式微，有着消亡危险。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将为你讲述一段为了保护传承兵工戏，一段努力着的三代艺术家们的故事。近年来，河南省郑州市的各个乡村应对这一选准联合主打产业，实现农业知识化的发展，和贫困村变成了部落村。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咱来共同关注郑州安怎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这位是新酒行透透，欢迎你继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在月初2023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闭幕式及颁奖典礼举行，福建省实验闽剧院艺术总监以及演员魏会长协调者陈强、洪秀虎，新时代中国戏剧诞生领军人才荣誉称号。传承百年的闽剧搁再一摆得到了认可。但是作为福建闽剧的前身，凤凰就是闽剧之源的福建省的平南县地方传统戏剧兵工戏，煞日渐的式微，有着消亡危险。今日节目开始，咱将为你讲述一段为了保护传承兵工戏， 一直努力着三代艺术家们的故事。屏南屏公戏是福建省屏南县的地方传统戏剧，明末清初流行伫个福建闽东北地区。民间托故事也讲作是镜头片，是屏公戏的表演艺术形式的前身。当时演员大部分是由一个村或者是一个家族的少年人组成的。表演的人把囡仔养伫个镜头顶面，边卡锣边卡鼓，也一边表演，用这款的方式来吸引观众。屏南屏公戏流传伫个宁德福州地区，主要特点是特别歌唱拢是用福州土话话，尖台唱、后台帮，也就是一人开口唱，众人附和帮腔的古老传统民间演唱形式，有淡薄亲像民间的行歌、号子、甲咏歌。屏公戏吸收了真侪当地民歌俚语，演出内容大多数是表现爱情、婚姻、甲儿童生活。2008年的6月7日，屏南屏公戏经过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魏忠哥曾经是屏公戏剧团的演员，现主席虽然已经无搁再演戏了，但是伊也是会经常想起当演员时阵的迄段时光。
10: 会怀念。如果那做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如果那闲下来的到家的时候会怀念。你看这个剧本啊，很久很久了，全部都烂掉了。你看我偶尔还会拿出来呀，唱一两字。他以前教过我们了，这个时候我还照片还留下来了。那刚去的时候呢，就17、18岁，现在已经60岁了。
2: 在屏南市屏村，潘家庭是屏公戏团是所的负责人。舞龙甲表演两不误，伊感觉甲祖祖辈辈靠团心绣的屏公戏唱好了，团好了，四屏村的独树一帜的文化也都立掉了。屏南县四屏村屏公戏团是所潘家庭所长。
11: 因为我爸妈都是唱戏的演员，特别是我老妈哈，她现在这里有记载的是我们屏南那个名演员啊，这个非物质文化，我们想把它传承下来。
12: 之前韦阿姨发给你的录音，包括今天她也带一些录音过来，你之后还需要怎么做呢？
11: 我们要请老师把音乐做出来，作曲老师写出来。
12: 然后那这样的话，我们乐队才可以合，
11: 更容易传承。以前都是口传的，没有什么写谱啊，什么都没有。
2: 因为当年爱好戏班，巩固考证。屏南县东口乡石头村张志信在清朝康熙年间最早创立的屏公班，是屏南境内屏公戏的门家。清朝嘉庆十年，也就是1806年，东口乡龙源村办屏公戏班各地的231件的古戏装，采取轮流保管的形式，高达完好。这里面包括了生、旦、净、末等角色的服饰，是福建省1949年以来所发现的数量最多、有明确年代记载的古戏装。在历史顶面，屏公戏多数是以村名或者是班主姓名作为班名，比如讲四平的潘公满班、济头上村的济水班、洞口村的洞溪班等等。后来因为政治的原因，屏公戏曾经经历了一段萧条期，到了1978年，屏公戏得到恢复。全县恢复的屏公戏班达到30多岁，艺人张尊明就是为这个时期开始了新的戏剧生涯。为囡仔时阵开始，张尊明就甲屏公戏结缘，约定一代人人都会晓唱。村内边的屏公戏班，逐日拢叠练。在这款的英雄下面，伊就爱上了一个乡魂十足的剧种。张尊明甲屏公戏拍了大半世人交道，这是源于伊家乡石头村的古老剧种，早已经融入到伊的血脉内面。一个乐手，一个镜头，尽显功力，让人心生敬意。会为屏公戏传承人张尊明讲：“
13: 我们呢，这么大的年纪了，这个剧种呢会失传啊，我感觉很可惜，要给它维持下去，继续传承下去。”
2: 和父辈对屏公戏的热爱甲坚守所感染。2016年10月份，张尊明的后生张天成挑起了屏公戏剧团团长一个并无轻松的担。张天成自细汉伫个关于闽剧团内面大汉，虽然无继承老爸衣钵唱戏演出，但是囡仔时阵的执念，伊一声声的唱腔，悄悄的把式，已经深深的烙印伫个伊的脑海内面。 2017年，在当地文化主管部门的扶持下面，张建成请来导演编剧，根据平南速台名将甘国宝的传说故事，编创了大型的连政历史题材剧目《落桂庵》。这部平江戏新作讲述了清代名将甘国宝担任福建水师提督期间，政治管理体系内面的贪腐案件。最终因有承担主体责任，接受降级处置的故事，剧目照顾如今富有人情教育意义。2018年十月份，老桂庵在福州大戏院亮相，参加第七届福建艺术节及第27届全省戏剧汇演，一举夺得剧目编剧、导演甲音乐等4个三等奖。另外有2个艺人分别获得表演的2等奖甲3等奖。平南寨头村平江戏团戏所所长张建成讲：“
14: 落桂庵啊，参加27届的这个戏曲节，获得了优秀表演奖2等奖和3等奖，导演3等奖，编剧3等奖，音乐3等奖。获得这几个奖项，对我们平江戏小剧种来说，也是一个促进。”
2: 福建平南平江戏历史悠久，以高坡的表演艺术形式出现，一直保存着关心台戏曲的高文化特性。平南平江戏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为生活当中体现民间戏曲、个人打滚生活的真实感。一级别为埋高岸，这是以精美华丽，一段词唱腔婉转，一出戏雄浑悠长。第三代艺术家本人努力爱拼，愈来愈多人开始关注并且了解平江戏。平江戏艺人表示，对优秀传统地方戏，要好好保护并且传承下去。平江戏的艺人张福清讲：“
15: 平南不是没有那个人才，我平江戏有人才，叫他们回来跟我们一起把平江戏办得更好。”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灵。
7: 有烦的地方，就有
8: 我们
7: 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智慧农业、沙山融合，近年来河南省地球市的各个乡村，因对这一山村两个主打产业。最强特色产业一产，最有增加工二产，最话农奴融合三产，实现农业特色化的发展，和贫困村变成了部落村，人们的生活愈来愈好。顶部河南郑州应用市公墓镇东庄村蔬菜种植户王立基，走入去引导的大坪内面，查看蔬菜生长的情况。坪内面，工人李忠敏正开着三轮的三轮车抛沙通加肥。想要将这个面积达到七亩的莲塘边施好肥，过去都要用不少功夫。李忠敏讲：“
16: 这机械化也超那15人的肥，效率高了很多。为啥呢？老板只要5人就种，这样子5人也干不了多少的活。”
2: 这个莲塘边大约有6米宽，顶部呈现出圆拱形，采用薄膜来盖，无隔断来间隔，规个空间利用率真高，是传统大坪的升级版。2016年，上年在南方种树蔬菜销售的王立基，就到了东庄村，在家乡率先起大坪种芳菜。伊起的大坪，唔但是会当有保稳定传统的工程。
17: 水池里边没水了，你手机上一点就放水。你要一天把人来回跑去开井灌井，麻烦。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几十个棚，你去河南封口，大雨点儿冰雹来了，手机一点。几十秒钟、1分钟都要不了。
2: 为日常操作管理，到蔬菜育苗、栽种、销售，依托五 G 物联网技术，王立基摸索出来智慧农业的路，并且带领着乡亲们共同致富。村民张建德每一亩投入了6到7万元建设莲塘边，今日用一年半都回本了。
18: 我这儿一片地了，是原来是吧，肥起了窑坑，整个砖头瓦块呀非常多，重新拉了新土。然后呢，给它加成蔬菜大棚，等于肥起来的地有的重新复耕啊。在去年当中，一年当中呢，这年收入35万左右吧。
2: 建筑师看着田里面看过去， 将家田换一家白所在大边，绵延覆盖了村内边的几百亩的土地。东镇村东支部书记李国平讲：
19: 全村种的大棚蔬菜已经有300多亩吧，这一年呢可以撒着7-8茬，一亩地年收入可以达到4万5左右。现在这初步的规模已经形成，对咱乡村振兴来说吧，集体经济也搞起来了，产业化带动农民也富起来了。
2: 地肥农业和东镇村蔬菜种植后的望天蚕变成了隔山蚕。离在河南郑州市中牟关挂道镇顺正村，农村土地流转和村民聚集了农民高大。

0: 赞成了乡村的新发展。
1: 书记，我跟你说一下，我想入股嘞，
2: 记住入。
3: 你这个事儿我都记到本上了。
0: 和姚小伟心心念念的名字，就铺在村合作社邻厝这边的蔬菜大饼内面。这是河南省三品一表示范基地，在日头照耀的边，刺瓜加酸蔗丁充脆有着。无拍农药的果实是散发着独有的清香。村民孙小果正无用伫个白茶加白丁。六七年前，伊也是伫个田地内面抛酸的农民。现就是每一年的果实分红拢是几落万。
4: 以前种大蒜，行情不好的情况下，几亩地才收入4000来块钱。这入股了，效益可好。这光分红都分6万来块钱，在园区干活可以挣几千块钱，算劳动力入股，每年越分越多，我心里也高兴也踏实了。
0: 过去因为家庭分散的传统经济模式，经常在了孙正村村民未当单手的印记，安怎探索一款耐性机制，无靠收费就会当让村民补起来。村支书孙中岭将目光锁定在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顶面。
5: 像这个致富啊，必须走集体形式，把所有地集中到一块，搞产权制度改革。我总结为三起来：把区农组织起来，把资源整合起来，把产业发展起来。
0: 2016年，在地州修一个土地股份合作经营改革试点村，孙正村通过土地劳动力、机械、资金、技术入股形式。留作了1800亩土地，发展高附加值的有机蔬果种植，和村民做起了沟通。
5: 老百姓也非常渴望富裕，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比较迷茫的，这个引导作用啊非常重要。一部分愿意者，我们先成立，给这些观看者做示范。
0: 2017年，资源变资产，资金变高金，农民变高档，三变改革第一摆方设立了中央一核文件。2018年对村民比预计时间提前3年提交红利，实现每吨收益1860元。去年收入超过8000元一步，有通一直赚钱，村民的干劲更加足了。这几年收皮入股的孙中安，唔那是唔免挂出拍工，也买了一辆小车，早晚拢会当接送囡仔，生活平淡又个幸福。
6: 不操心还怪落钱，今年分红10来万，这安农这一套不赖。以前学生在村里上，现在都送到县城上了嘛。
0: 孙正村的点滴变化，孙中岭拢看在目睭内面。伊坚信，用三边改革完善连农带农机制，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好路。
5: 农民感觉在为自己干的时候呢，责任心和积极性是不一样。只有说让农民和集体形成了利益命运共同体。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农民的效益嘞才能提高。
0: 现主席的孙正村来采购蔬果的火车多了，来参观学习人多了，在口面拍工的少年人也都来了。先后涌现了全国一村一片的示范村、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等重量级的称号。今年8月底，姚小伟也将家周边7个村庄的1.5万人到店里购，得到了孙书记的承诺。你对未来满是憧憬。
5: 放心吧，咱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一个不会落下。
0: 河南甲木工搁再转向河南郑州新密市万正乡乱石坡村，这位村民收获到另外一款的幸福。
7: 低芥酸、低硫苷、亚铁、微量元素指标比橄榄油指标还高，价格也会高一点。
0: 李浩秀是郑州市积丰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干事。2016年，一家村两会合作贷款1000万元，办起了合作社。合作社销售人员江南天工，
8: 菜只有生产好了以后，通过电商销售一部分，通过抖音朋友圈来过来游玩的人购买。菜只有还参加第一书记农副产品推介会，每年能销售个4000-5000斤。
0: 乱石坡村过去是满山乱石，坡行高深，村内面大多数土地拢是闲的。全村1/3的人口属于是河南省级的贫困户。几年前，油菜花观光大产加菜籽油生产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实践，让村民为土内边抛出了金甲银。这位古木换新颜，道路平整通畅，风沙雨花海果子园初代。驻村的工作队员，郑州市农科所研究员杨卡芬认为。这部机对乱石坡村实现稳定脱贫十分的关键。
2: 我们认为产业要选择那些高附加值的、科技创新的、要有特色的项目。你要是不再选择一些好的方向，带领别人去致富，这样效益都大打折扣了。
0: 驻村的工作队加村两位，一边将青埔的油菜田加固进行轮耕，一边审查着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杨家欢几乎达利拢加黄土为伴，经过反复的试验，最终是选择行李加用稻捆伫个乱石坡村的规模化建设。杨家欢讲。
2: 村叫乱石坡，就是石头比较多，土壤里头的矿质元素，特别是钙含量高。这个行李在这边解决了裂果这个问题，丰产性更高。
0: 特殊的地界和乱石坡村的行格里继续饱满，黑波集聚。去年卖出了每一斤30块的关价钱，用稻捆也迎来了第一摆丰收。占地15亩的联动大坪当中，一类小山共款的用稻捆。中西喜人，每只游客也专门来这位品鲜，体验乡村休闲旅游。
9: 吃过干的，都是没有吃过酸的。我这酸菜过来买来尝尝吧。
0: 一道道特色的场景，一个一个典型的定义，和谐混合人文，用家己的智慧和双手，建设出了一个一个新时代的美丽乡村。一帮生机勃勃的乡村画工，正伫中原大地齐齐展开。第二节目最后是今日的热点。咱来讲看卖，甲美好想象变成最现实的创造力。

0: 华语环球广播，特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有一段时间啊，我无分享民谣歌曲啊。有人讲民谣，佮亲像是带着音乐的诗。开始的时阵，感觉惊喜，但是听啊听的，佮沉迷其中，每一句拢非常的美，深入人心。迄悲伤，迄励志，迄痛苦，迄迷茫。你喜爱听民谣的人，大多数是伫这段旋律当中，一句唱词来听到真心。

的习惯，可能有个遗憾，但仍然义不反顾。本期音乐想象馆难到顶，放慢音乐的节奏，放松舒适，听听华语民谣当中一挂摇滚的故事。

看迄挂花泥遐泥的水，听了朴树演唱的那些花儿，这时阵啊，佮亲像奔赴因春夏甲冬夏。相反，说来咱听到的也是一个真好听的民谣慢歌，来自中国内地民谣乐队陆先生乐队演唱的《春风十里》。发酵在2019年修发的时阵，因其流畅的旋律、文艺的歌词，啊，佮乐队深情的演绎，马上吸引了大量的听众。后来因为获得梅歌手的各种场合翻唱而传遍大街小巷。我讲所有的酒拢不如你，啊，成为歌曲的标签代言词。

2019的英国是法国音乐的民谣年，陆先生乐队出乎意料的迅速的走红。迄个时阵，咱阿个咧听各式个民谣歌曲，其中也包括了我真喜欢的中国内地创作音乐人邓丽的《如也》专辑作品。伫当时，几乎每一首歌曲啊，拢是受到了好评。简单的曲调、清新的歌词，伴随着吉他的声音，邓丽伫演唱这个歌曲的时阵，林队真滴个把真多意象堆积伫情感线顶头，因为俗世的灰朦朦胧胧，若隐若现，所以听众的每一个经历甲感情，拢会用顺利的融入这个歌曲当中，真紧的产生共鸣。

2016年，中国内地民谣男歌手赵雷发布了音乐专辑《无法长大》。专辑当中有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成都》。成都伴悠悠，阿哥这个生活气息的感觉，和赵雷特别的介意这个城市。成都啊，因此成为赵雷了解的第二个故乡。出乎想要表达对成都的记录和留恋，赵雷创作了这个歌曲，而且是送给了成都。一挂生活当中的小代志，拢变作故事，和赵雷弹唱新曲。无什么技巧加华丽的歌词，自然而然的真挚。

坐落来，咱爱听的歌曲是最近经常伫我的播放歌单当中的歌曲，曲调由中国独立音乐人崔开调演唱的《声声慢》。民谣予人的感觉拢是从来毋是新鲜的，哪怕是一个拄啊出炉的新歌，啊总会用予人有一种真近相识的亲切感。但伊从来袂去计时，不论身处甚物年代，总会有一群充满求思的少年人，用是一般的古言加温和动听的旋律缓缓到来。必须爱心念的是，正是有了真多专注做音乐、认真创作的人，才会用好民谣音乐，在这个快节奏的年代，成为一个浪漫的符号。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讲这知音啦，欠面只兄弟人一顿酒啊，所以就赶紧啊举办这酒宴啊，点下伫咧吟诗作对啦。啊，当这个婚礼讲到石林的时阵呢，啊，四番就讲，哈，石林这不是宝贝是啥物啊？唔相信呢，你问伊，啊，就按成就记得报告啦。啊，报告煞拍摄一个，啊，徛起来讲，哎呀，四大哥啊，啊，你讲该罚偌济啦，哈，啊，四番就讲。啊，该发就发啦！讲完人提起酒来啊，人就咕咕咕饮落去啊！啊，这个方志英甲张玉涵呢，啊，佮耳边问讲到底是甚物缘故？啊，婚礼就安尼现徛出来讲啦！啊，张玉涵呢，伊咧赶紧起身是来甲报告下唔对啦！啊，正行拢讲啊，哎呀，不知不觉啦，哈、啊，啊，佮过淡薄久呢。保育啊，伊想要去解手，就是要去厕所啦。啊，张玉涵人对后面出来，啊，两个人就安去徛点么泥墙卡。啊，张玉涵呢，就赶紧给吓唔着啦。啊，保育看起讲，哎呀，因兜哥哥真温顺的哈，啊，心内也十分柔软，啊，就安尼呢。给落掉伊个手，啊，给讲讲有闲个时阵哦，啊，你再去我遐啦，哈。啊，搁有一句话，我想要问你讲，啊，就是恁贵班当中哦，有一个名做机关里的吼，啊，伊到现出时哦，迄名声真炮呐，啊，名扬天下，啊，就是可惜吼，我独独啊，搁无缘分通甲伊见一面呐。张玉涵听了说爱笑讲，嘿，迄就是我啦，嘿，关里也是我的小名。啊，保育听了呢，啊，现在嘛咧吊脚凳台啦，讲啊哟，佮唔知影原来是你啦，哈哈哈哈！今仔日真正是有幸有幸啊，哈，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哈！啊，今仔日初会，啊，要怎办呢？伊小想者，咱对手五档内面呐，提出一支客扇来，啊，将客扇顶面的一个玉推呢套落来。啊，绑落来了后呢，就安尼交予机关啊，然后讲，哎呀，这物件吼，虽然是碎碎啦，啊，不成敬意啦吼，啊，小表示咱今日的友谊啊。啊，管理呢就安尼说爱笑啊，讲，哎呦，无功不受禄啦哈，啊，我实在是唔敢当呢哈。啊好啦哈，啊我今日拄啊好食吼，有一项奇物啦哈，啊这是我今仔日早起才带来的吼，啊是全新的啦，嘛有法通表示一下我的亲热之意啦哈，啊讲完就掀起衫来，就把伫裤头的一条许大红色的汉军啊，就叫做腰带吼，套落来，送予保育给讲讲。这条汉军啊，那是西乡国的吕国王所进贡的物件。热天时那是下了腰的吼，啊，伊的羊皮吧，啊，佫真芳，啊，袂流汗啦哈。啊，昨昏呢是北将王户外，啊，今日佫拄啊才挂出来，哎呀，啊，那是别人吼，我是绝对唔肯相送的啦。啊，你呀吼，啊，你得将家己绑的迄条腰带套来，给我下哈。阿伯玉听了就真欢喜啊，赶紧啊，举起手来，将家己一条迄个香花汉军呢套落来，交予 机关，啊，两个人拄好束好腰带，只听去后面讲啊，互我抓着，互我抓着，只看去四番跳出来，三条因两个人讲讲，哈，恁两个啊，放条烧酒无要啉，啊，啊，恁两个多谢走出来创啥物啊，哈？赶紧摕出来，我看卖，点下黄叶叶。两个人拢讲无，阮就无啥物代志咧，创啥物啊？四番的都唔肯耍啦，还是帮子英出来，才替因解围。啊，又搁倒去酒席遐坐落来，啊，食甲真晏，啊，然后才散会啦。
0: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1: 来讲保养呢，倒去啊，回到园内的时阵啊，就宽衣啊，食茶啊，哈。啊，石林呢，看见讲，哎，你客厅顶面迄个叫推拿的无去啊，啊，就问保养讲，啊，你是去倒位啦？保养讲，无啦，反拄说我是踮马顶加楼去哦。石林呢，就静静无讲啥物。等下要困的时阵呢，看见讲，哎，伊敢会下一条许红色的？这个韩军，哎，啊，伊呢先猜到八九分啊，个，啊，所以就讲啊，哎呦，啊，你家己有通下裤头大，啊，有迄条裙啊，啊，你呢，啊，就将我迄条海我啊，哈，啊，伯爷听了的时候才想到，哦，有影就对，啊，我今仔日送人迄条裙啊，吼，啊，正正是熟人的，啊，我本应不该送人呢，哈。哎呀，心内真懊悔啦！啊，嘴内呢讲袂当出来，啊，只好甲伊甜笑面啦。啊，无安尼啦，啊，我赔你一条啦。小林听了就点下咧点头吐苦呀。哎呦，我都知影你个在去咧做些什么代志啊？哈，啊，你嘛不应该将我的物件是去送予遐无礼无体的人哈。难怪你呀、啊，你呀、啊，哈。啊，心内确实是无一点仔心思哦。啊，拄想要阁讲几句的时阵呢，又惊讲阿兰讲了吼，啊，互宝玉接起来的时阵，啊，烧酒吐出来，啊，毋着厉害，啊，所以呢，啊，就叫伊去困啊。啊，呾来讲，隔日天光精神的时阵呢，只看去宝玉笑笑的讲，哎，真正是大困小死呀，哈。哎呦，擦那头睇起都煞唔知影哈！啊，你看卖你的裤头，石林的额头一看呢，只看去昨日的宝玉下迄条裙仔呢，啊，什么去下点的伊的肚仔遐啦？伊现在讲，啊，这肯定是宝玉半暝给偷换的啦！啊，赶紧呢，要给偷落来。啊，小林就讲啊，哼，我无稀罕这个物件啦，你个人趁早摕去啦。不过看起伊安尼呢，啊，就只好好话啊来个苦劝啊。啊，小林无办法了，啊，只好暂时下掉啦。过后啊，等宝玉出去啊，伊就安尼赶紧套落来，去逐点的一个空的箱仔内，家己阁去换一条白条的来下。宝玉呢也无讲啥物。因为呢，讲起脏哦，啊，到底是发生什么大事啊？无啦，啊，石林呢，伊才讲讲，有哪的李奶奶吼、哦，叫人来啦，啊，将小红叫去啊啦，啊，伊原本是要等你倒来，啊，我想讲啊，这也无什么要紧的代志啊，所以我就做主啊，就打发小红过去啊。宝玉就讲：“安尼真对，安尼真对啦！哈，我已经知影啦，哈，你唔免等我倒来啦。”小林又佫讲：“啊，昨日哦，贵妃又佫派太监出来咱家啦，啊，送120两银啦，啊，讲是要点的清福官初一甲初三做三日的太平饺。哎呦，啊，这个时阵呢， 啊，就是为了要祈福啦，哈，啊，所以举行迄个打鸟的仪式，啊，就是要去唱戏啊、献供啊，啊，叫家丁呢，就亲自带领众少年家啊，去遐跪香拜佛啦，啊，啊，还有呢。啊，连端午节的这个礼品呢，啊，做一个送来啊，哈，啊，又搁叫所有的查某囡来，将咱所需的物件呢提出来，啊，却是上等的姜丝两丛，红麝香的珠两罐，红马罗杜丸，啊，搁有这芙蓉糖，哈，一领。阿伯约看了以后就真欢喜啊！问讲，啊，别人摕到是甚物吼？啊，是恁在给讲讲，老太太是加一个香玉的如意啦，啊，加一个马路尽头。阿老爷太太、姨太太呢，因是有加一个这个香玉如意啦，哈、啊。啊，你甲宝姑娘呢，小祥的哈。啊，林姑娘是甲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呢。因祥的啦，啊，干达这个客姓甲念珠呢，因无念念，啊，大太太、二奶奶呢，因个个是每人两匹西、两匹罗，啊，两个香茶啊，啊，两个这个两锭迄个药啊啦，啊，啊，因为这药啊是讲咧防暑避疫个。主治的这款物件啦，啊，属于讲一款药品的通称啊，啊，所以叫做啊，两锭药啦，吼、哦。啊，宝玉听了说爱笑，讲，哎，啊，这是什么缘故啦？啊，安怎啊？这林姑娘无甲我相像啊，都是宝姑娘甲我相像，敢讲这是提唔到去？实际你去讲啊，昨吼人摕来时阵是一分一分，名煞写好势伫遐哩站，啊，这签伫二条顶面，要倒会弄唔到啦哈。啊，你个吼是伫老太太的厝内，那我来去甲你摕来。啊，老太太就讲啊，明仔日啦，叫你一个五更，就入去个社运哈。啊，宝玉就讲，迄当然的咯，我应该就去行一撮啊。这个时阵呢，又搁叫机关来，讲你呀、啊，摕这个哈，去姑娘迄内面呐，哈，就讲是我昨昏得到的，啊，看伊爱什么，再留落来啦。好，机关呢，应了一声，就物件摕去了，哈，啊，过无偌久，我倒来讲。哎呦，姑娘讲了啦，人伊昨伊家己迄份也摕着啦。啊，伊讲你啊吼，这是你的，你家己收着。宝玉呢，则叫人给收起来。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这个时阵啊，宝强呢，伊洗好面，啊，就要去因阿妈家母迄地去请安咯吼。啊，只看见大玉呢，嘿，面对面行起来啊啦，啊，宝强就对过去啊，甲伊顶笑面啊。哎呦，啊，我物件摕予你捡，啊，你哪会唔知啦？哈、啊，大玉呢，原本是昨昏就咧受气宝强啊，哈，啊，心事重重。啊，即阵呢，就安个手一边唔插的，水果家己今仔日所要做的代志啦。啊，因此呢，阿姨就讲：哎呀，我无即个福气通来承受啦，比袂着八姑娘啦。哎呦，什么金啊、玉啊，哎呦，我不过是迄个草木人尔尔啦。宝玉咧，听伊提出讲这个金啊、玉啊这两字咧，啊，心肝内就现意外啊，啊，就讲，哎呦，除了别人讲什么金啊、玉啊，我无要管呢，我心内无迄个念头啦，我若会安尼想吼，肯定会天诛地灭的，万世不得人心呐、啊。哎呦，宝玉听伊讲这话呢。啊，心肝内啊动了妖气啦！哎、啊，就顶笑面啊！哎呀，太无意思啊！啊，边边无顾，你的酒什么抓啦？啥人插你金啦、啊？什么玉啦、啊？不要的讲啊！我心内代志也真歹势对你讲啦，吼！啊，日后呢，主人就会明白啊。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人呢，就是你林妹妹啊啦。哼，我若有第五个人吼，我也会救这个蛇人。我知影，你心内有妹妹的影个啊啦。但是只是看着姐姐啊，就将妹妹放袂记啊啦。哼，不过就讲，哎呦，你都唔免遐多心啦哈。我则唔是迄款的人。大约就讲啊。哎呦，长辈阿头吼，啊无要替你讲话，无要替你白擦啦。啊，你为什么要问我呢？那是问我，哼，你唔知会阁变什么款呐、啊？拄咧讲话时阵咧，看去宝梯对迄边来咯，两个人咧就安尼马上行开呀，哈、啊。啊，宝梯呢，明明看到一清二楚，啊，就假死定无看去咯。他头气气就安行过去啊，去到了王夫人迄地小坐坐，然后呢，再去找来老阿妈坐啊，家母坐坐。啊，只看去宝玉啊伫内面呐。啊，宝梯呢，因为平常时啊，哈、啊，因老母捌甲王夫人讲过讲。金锁啊，迄是一个和尚好意的哈。讲别日啊，那是有约的时阵哦，啊，就会使结婚咯、哦。这款话呢，所以呢，总一直呢，留点伫咧宝玉的心头啦，哈。啊，所以宝玉逐摆在咧相骗。啊，早日是看去元春所输的物件，独独都是。宝梯甲宝玉个受伤啦，啊心肝内就磕磕啊，你知？啊感觉无啥物意思。好佳哉，宝玉呢去互黛玉安尼甜调，哈啊心心念念只会记咧迄个黛玉念念，啊并无要理论这项代志。这个时阵呢，听起宝玉笑笑咧讲讲，宝姐姐啊，啊你手内挂迄个香串吼，是啥物？互我看卖呢？啊，千都千呢，宝梯咧，伊手腕就是挂迄条，啊，所以呢，宝玉就问啊，哎呦，啊伊呢，珠链、耳链会脱落来互伊看吗？

0: Sa mi ang lao di bang dai. Ang lao bang dai, bang ang lao. Bang qi jiong liao, si liao ya si ge, si ge ya si liao, lao ho se lin ji de da lun he. Ang lao bang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大来讲，宝腿呢，伊本来的身形，我皮肤真好哦，啊，真胖皮啊呢。啊！伊咧烫迄个手链的时阵呢，啊，宝玉徛伫个身边啦，啊，看起伊啊白咧细手臂吼，啊，就真心酸啦，啊，心肝内暗暗家己伫咧想讲，哎呦，伊这支手臂吼，啊，那是要去生点咩林姑娘的身躯顶面吼。啊，或者呢，我阿哥会用个给摸一下哈，啊，偏偏讲生点咧伊的身躯顶，啊，哟，我就无这个福气啊啦。忽然间咧想起讲，哎，金玉这两字的这项代志来咧，佮看一个宝腿的容貌啊，只看起伊面那匀盆，目睭那水性，嘴唇呢啊无点胭脂吼，啊袂红，啊目白呢无味呢，啊敢那一条歪嘴伫遐啦哈，哎呀，啊那甲戴玉来比呢，迄是。又阁有另外一款的风姿啦，啊，不觉得家己人人想甲呆呆怣怣啦，啊，宝腿将迄个手串脱落来时阵啊，啊，要摕予宝玉，啊，宝玉煞袂记得去个接啦，啊，宝腿看伊呆呆徛伫遐，啊，家己煞歹生气，啊，啊，咱就。将迄个手链呢，牵点咧遐，然后专心要行，只看去戴玉呢，啊，这个时阵拄好踏入花厅来啦，哈，啊，嘴内佫夹着一条丝仔裙咧笑，啊，宝腿就讲啊，哎呦，啊，你都袂堪咧扇风，啊，你哪会去徛喺风头遐咧，踮咧风吹口诶？戴玉伊笑笑讲：“无啦，我要倒徛风吹口。你看，我毋是徛伫个房间内面吗？哎呦，只看去咧，天顶吼，你叫一声啦，啊，我才赶紧哦去看卖。啊，原来就是一只戴玉啦。哎呦，啊，这个宝腿就讲：哎，戴玉伫倒一位啊，我要看卖。戴玉就讲。”哎呦，人我出来时阵吼，啊，伊就安尼，嘘一个爬过去啊啦，啊，嘴内哪讲哦，啊，手中迄条丝仔手绢一个袖，啊，就安尼呢，对宝玉的面啊顶面个袖过去啦，啊，宝玉唔知影个，啊，忽然间就安尼去拍点咧伊个目睭顶面啦，哎呦一声，啊。来讲，这个宝玉啊，伊拄啊家己一个呆呆点遐咧戆神的时阵，啊，无想到戴玉将手绢啊收过来时阵，啊，正正去劈到伊的目睭啦，啊，连当时呢啊，喘一条，哎呦，这是啥人啊？啊，戴玉呢，啊，就安头壳摇摇咧笑，哎呦，歹势啦，歹势啦，是我失手啊啦，因为宝姐姐要看呆眼呐。要看呆个啊，所以呢，我就要比予伊看，啊，无想到煞失手啊啦。啊，宝玉呢，伊也就安尼赶紧啊，目睭花花嘞，啊，拄想要讲啥物，啊，佫歹势讲出嘴。若要知影以后的情况，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0: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呢讲到宝玉呢看去宝梯有一挂秋莲，啊，伊就想要去照来看嘛。啊，当宝梯拔落来时阵，伊呢顾家己咧戆神戆神，想甲呆呆。啊，拄好呢这个时阵啊，黛玉入来啦，啊，看去因两个伫遐，我甲你讲啊，伊心内也会吃醋啦。啊，宝梯就讲：“哎呦，你安尼身体遐烂，唔通徛喺风头诶。”伊讲：“无啦，我吼啊，都徛伫这房门口，我是拄啊才看到天顶吼白鸡一只大雁呐。”啊，这个宝梯佫侃侃讲：“吼、哦，我要看，我要看。”啊，这个黛玉啊，就佮讲：“哎呀，啊，我就听伊啊，一个阿咱白鸡去啊啦，啊，才从手中迄条手棍啊，一个袖。”啊，千都千呢，啊，去嗅到宝玉的目睭啦，哈、啊，哎呦，啊，就问讲这是啥人啦？啊，黛玉呢就安尼点下讲，哎呦，唔敢，歹势歹势，哎呦，我失手啊啦，啊，因为宝姐姐讲要看黛玉啦，啊，我要比互伊看，哎，无帅你煞甲你嗅到目睭啊啦。宝玉呢，这个时阵目睭花花，都要讲什么？又个歹势讲出嘴，当其时啊，这个皇姐呢，就蹊蹊跷跷来啊啦哈。因为呢，得讲起讲初一啦，要点的这个清福官最少的代志啊，就来咧邀宝梯、宝玉、甲黛玉啊，甲因讲啊，讲哎。啊，来你啊来去啦，迄地真阴冷啦吼，啊两边边皆有迄楼，啊咱若要去吼，啊我会进前去叫人安排好势啦哈，做准备啦，啊将遐图书拢赶赶去，啊将楼顶拼拼去清去，啊挂起篱仔来，啊到时啊连只婴仔人都唔准因入庙去，安尼呢咱才会清幽。人我已经甲太太讲了啊啦，啊恁要去啊唔啦？你若唔去哦，我家己也要来去啊啦。哎呦，这段时间哦太无闲啊吼，啊厝内呐咧搬戏的时阵吼，啊我哪有法通安尼舒舒服服的去看啦？啊家母听讲呢，啊都爱笑啊，讲啊既然那是安尼生啊，啊我着老风骚啊，甲恁斗阵来去啊。皇姐听了就讲啊，哎呀，老祖宗你也要去呢？安尼敢会好势啊？安尼呢？啊，阮着搁服侍了，着搁无闲啊！啊，家母着讲，明仔载啊，我来去正面的楼顶，啊，恁则坐边仔的楼顶，哈、哦，啊，恁啊唔免来遮甲我服侍啦，哈、哦，哼。啊，皇姐着笑笑讲，哎呀，看来这是老祖宗疼我啦。啊，家母呢就安尼甲宝梯讲讲，你也来去啦吼，啊，连恁老母煞斗阵来去啦，哎呦，你看吼，这个天时啊，日头才长着，这是指讲夏至以后的一段时间吼，迄就是日头较长哈。啊，厝内这地呢，啊，你总无规两日叫我困咯，哈。啊，宝梯呢，只好就答应咯。啊，家母呢，又搁叫人去请四姨母啊。啊，孙老呢，搁甲王夫人讲，啊，讲要带遐个查某孙仔去啊。王夫人呢，因为呢， 一来是身体无好，二来呢是惊讲冠村啊，万一派太监来，阿叔无人通接应哈。啊，所以你讲唔去啊啦哈！啊，听起呢，家母讲安尼的时阵啊，爱在咧讲啊，讲，哎呀，看势吼，即摆阁是真闹热啊，大家要去欢喜一下吼。啊，就打发叫人到去远啊来去，甲大家人通知啊，讲人要去佚佗的哈，所以做恁爹老太太去佚佗，啊，这话就传落去吼。啊，别人无欢喜啊，都、就是遐查某囡仔欢喜到要死啊！讲啊，逐日吼啊，即、這个好定过迄好定啦吼啊，听了这话，你讲啊，有法通休息一日，带人来佚佗，毋偌好啊！啊，大家都用好的赞成啊哈！啊，就是各个主人呢，那是贫惰去呢啊，因呢啊，就赶紧拿来个鼓动啊、塞弄啊，叫因一定得去。所以呢，李婉因遐大家拢讲要去，啊，家母心肝内是真欢喜啦。啊，早已经吩咐人呢去打扫安置了，啊，这我都唔过加了嘴子。
0: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1: 咱但来讲到初一这一日啦，好哇，几个英国府的。

门前哦，哗车辆寥寥，你知？人马歪歪颠颠呐，哈啊！遐下骹接事的人员呐，听讲贵妃做好事啊，家母要亲自去点香啊，又搁是端午佳节啊，好啊！啊，就是安尼呢。都动用啊，真侪物件，逐项拢备办啊，真周全啊，甲往常时都无相啊，哈、啊！好啊，隔无偌久呢，家母等人出来时阵呢，啊，家母是坐一顶迄八人扛的大轿，啊，你是皇姐，四姨母啊，因遮呢，啊，是一人坐一顶迄四人扛的轿，宝胎带玉两人合坐一排迄个翠盖朱缨的八宝车。啊，迎春、探春、孝春三个人三甲坐一顶朱轮华盖车，然后呢，家母的查某囝啊，什么鸳鸯、鹦鹉啊，哦，白珍珠啊，黛玉的查某囝啊，机关雪雁、莺歌啊，宝钗的查某囝啊，莺莉、文兴、迎春等等，啊，还有。查某囝舒淇、秀杰、探春，查某囝啊，个些什么？四叔、翠蝶、孝春的查某囝立为彩屏，四母的查某囝同喜同贵，佮加上香菱，啊，香菱的查某囝呢，锦鲤，啊，李氏的查某囝煞云撇月。这凤姐里的查某干冰里红里小红，啊，搁王夫人的两个查某干金钏彩云，啊，对凤姐里呀，啊，这个尼母呢，则抱着大姐里，踮在另外一排车顶，啊，搁几个迄个粗干阿头呢，啊，连迄个各房的啊老妈尼母啊，并且呢。带出门的啊，够真侪迄新妇人啦，哈！啊，乌坎坎啊，是一大堆徛到规马路，啊，规马路是排到车甜甜啦。迄街顶啊，就看起讲家父要去烧香啊，要去拜佛啊，啊，就徛踮咧两边边咧观看啊。迄一挂小门小户的查某人啊，啊，拢开门啊，徛踮咧门下口，安踮遐咧七嘴八舌、指骹为首啊，哈，袂输咧。看过侪的人咧闹热迄款势啦哈，只看去头前啥呢？专户的执事摆开，啊，一位青年的公主骑着银鞍白马，哈，啊，迄、那个八人扛的大轿踮头前啊，带着后面即一排的。车轿人马就安尼浩浩荡荡啊，一片锦绣蓬烟安尼，哇，正天看到的人规两阵出发咯哈，啊，确实安尼静走走啦，只有听起车轮甲马蹄声了尔。过无偌久呢，就安来到了清福观的门下口，啊，就听起清谈故好咯。啊，早就有张法官夜香披衣，啊，带领众道士踮路边咧迎接。宝玉落马了后咧，啊，家母的轿呢？就来到了山门内面歇落来啊，看起本境的城隍土地公神位安尼，哇，迄年俗的圣像才伫遐，啊，就叫人停轿，啊，家丁呢则带着各个子弟啊上前来迎接啊，啊，皇姐伊呢，啊，会叫呢是达成一步到地啦。啊，则带着鸳鸯啊，等人过来迎接。啊，看起家母落轿了后，就赶紧给扶啊、牵啊。啊，这个时阵呢，有一关迄十二三岁的小道士啊呢，啊，提着一个简单，啊，因是咧负责迄加垃圾地的啦，哈。啊，踮遐啊，一个闪袂赴的时阵啊，啊，啥知影其中一个呢，头壳去撞着皇姐的胸坎啦。啊！皇姐气一个啊，手一伸，劈对迄个囡仔嘴巴给塞者，嫌拍车轮到啦。啊，个妹的死囡仔，你乱乱走哩，走先！啊，遐只读书呢，煞袂顾家籍啊，啊，爬起来又要冲出去时阵呢，啊，拄好保育。

0: 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家母看到咧，啊，就赶紧咧问我，啊，这到底是安怎啦？啊，家丁就赶紧过来问了，方正呢，才上前去牵条家母嘅，因讲无啦，小读书啊啦，安尼痴痴蹭蹭，乱乱撞啦。哎呦，啊，因是咧加蜡烛花啦，啊，这点东西哦无得比啦，啊，家母听了就讲，哎呦，赶紧去把迄个囡仔带来啦，哈，啊，唔通会惊着啦，哈，啊，小问小好囡仔，大家皆安尼娇生惯养惯势呀，啊，唔捌看到这世面呐，哎呦，恁千万唔通会着惊啦，人啊真可怜待呢，因老爸母也真唔甘哦。讲的时阵呢，啊，就叫家丁呢，啊去带来哈。啊，家丁之后去给产来啊，啊，迄囡仔呢，一手举着加蜡烛的加刀啊，就跪点的遐，是惊到规身躯哭哭喘。家母呢，就叫家丁给牵起来，啊，给免惊哈，啊，问看几岁啊？啊，迄囡仔惊到煞应袂当出来，家母就佫讲，啊，又可怜大囝嘞，又佫甲家丁讲，丁哥啊，啊你啊，带去啦，哈。啊，摕几圆啊，互伊去买果子食，吼，毋通互惊着，听无？好啊，好啊，家丁应好啊，就带去咯。即边呢，家母就带众人安尼一丁一丁的啊，瞻望拜访啊，啊，观赏了后呢，啊，就继续行咯。啊，外面遐路仔啊，看去家母顶人入了两丁的山门啊，啊，忽然间看去家丁呢，带着一个小道士啊出来。啊，就叫因呢来给带去，啊，讲摕几百银啊，给伊啊，唔通给为难。啊，家人听了就赶紧带去咯。啊，家丁呢徛在么架顶，这才问讲，哎，啊，管家伫倒位啊？哈，啊，下一站的这小路仔呢，徛伫遐准备要服侍，啊，就做声音讲，啊，叫管家。这时呢，林浩之呢，一手咧整理帽啊，啊，就走个偏爬窜过来咯。来到家丁的面前，家丁就去讲，啊，虽然这个所在吼，真大啦，啊，不过今仔日咱人侪吼，啊，你吼，就我安排一寡人通随时欠用吼。啊，你踮即地呢？若是无代志的人吼，啊，恁就毋通去入来。啊，加叫几个人踮二道门遐，哈，听候，啊，伺候。啊，若要传什么物件，传啥话，啊，你毋则会知影。
2: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咱来讲，林之孝听顶面交代啊，吼，啊，讲今日咧，姑娘奶奶总出动啊，啊，一个婴仔人咧，啊，袂用给放入来，哎，就讲知影，知影，是啊，赶紧去发落啊，啊，家人我起来啦，啊，又个问讲，哎呀，怎无看你用力啦，哈，啊，一声讲袂了，甚至看去用力对钟楼遐撞出来啊，啊，家人讲，你看，你看，哈，啊，这地都袂热。啊你走去遐咧。

0: 秋凊，哈，啊，就叫嘉玲啊，一高调。啊，遐小路仔啊，知影讲家丁哦，平时个性地啊，嘿，是无通囥个。啊，只有遐小路仔啊，哈，来甲即个家用教训啊。啊，家丁呢，啊，就安尼个上一个。啊，遐小路仔啊，现咧甲家用讲讲，哎，老爷你毋惊热，啊，你这个走去啊，你啥物啥物，你劈日头，你创啥物？家用这时阵才乖乖徛踮咧遐，毋敢出声啦。啊，迄、那个家训、家评、家群等人看着听着了后呢，啊，毋若心内会惊啦，啊，着加落较静走诶吼。啊，即、这个嘉莲啊、嘉晴啊，因为顾咧无闲气气，一个一个呢，啊，才慢慢啊对迄个壁下边阴暗的所在溜出来。嘉丁呢又搁甲嘉阳讲：“啊，你徛踮遐创啥物？啊，都毋免徛马，啊，无你干脆倒去厝内啦，去甲恁老母讲，讲太太甲姑娘因总来啊，啊，叫因赶紧来遮伺候啦。”嘉勇听了就赶紧走出去啊！啊，叫妹妹砍妹啊！一面在那哀怨，哎呀，早都毋知咧创啥物，啊，到即阵才要找我，哈、啊！啊，那妹啊，那咧害坏遐小路仔啊！啊，恁手是去用拔起毋是啦？啊，妹毋紧甲我砍来，要叫小路仔啊去砍妹。即、这个时阵呢，因呢？就讲，哎呀，你应尽家己的亲自去走一撮，所以就安尼骑马去了。咱先来讲，家丁呢，都要转身入来时阵，佮看去张道士徛踮咧边啊，踮遐咧陪同，笑笑讲，哎呀，照道理啊，我不比别人，我应该着踮即内面伺候，都因为即天气太热吼，将位千金拢出来啊，法官毋敢家己先入去啦吼。所以就请老爷你下这指示听老太太的问看到底是谁是倒一位，尽管讲我就踮即块通来伺候咯。家丁知影即位张道士呢，虽然是当时英国公的退身啦，曾经呢先皇古考呢，捌称呼伊做大梵仙人啦。今仔日啦，伊就是伫即个庙龛内面，一个即将堕落输赢啦，又阁是封做终了真人。今仔日呢，王公番邦总称伊做神仙啦，所以呢，都袂用个轻待个吼。你来呢，因为即个张道士经常三不五时会去府内，所以遐太太姑娘逐个拢捌见着伊今仔日呢，人伊讲安尼伊就笑笑讲咱就是家己你敢若讲即个客气话咧，安倒生分啦我甲伊讲吼，你若阁加点遐咧搞喙钱我喙手甲你杀咧走。咁赶紧缀我后壁来！迄张道士则笑哈哈，缀踮诶家丁后面入来。家丁呢，就行来到家母诶面头前，踮遐咧陪笑啦，就讲张大爷入来啊，入来啊，请安哈。家母听了就讲要紧请伊来啦哈。家丁就赶紧要去给看过啊。张道士呢，笑哈哈讲。无量寿佛，老祖公你身体甘好甲将奶奶姑娘纳福，即久呢，都无闲通去府内请安咯。老太太你即个气色是愈来愈好咯。刷落来，自然而然的问起宝玉即宝哥哥身体安怎又搁甲老太太讲什么话呢？若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百姓牌。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护女，你可以让得敖女王。